0: 并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了最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无奈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那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址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8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锅冰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场。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导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当前壮月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呢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0000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格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利将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秋水储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发。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2: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 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喺而家嘅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嘅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嚟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嘅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亦带动咗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此外，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白皮书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新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7家，总数达129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0: 教育部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0: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至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4: 记者昨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 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条总长近4000米、单条重达6吨几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FAST 团队令让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制成、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记者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了解到，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筹备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
4: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6年五一档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观众认可，给阿嫲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衔。寒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亦超过83分。2016年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剧情等多元题材。重点调查的5部影片各自立足自身类型优势进行差异化创作表达，获得了观众较高的满意度评价。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2026时表示，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生态重塑、亚洲需求上升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区域及全球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中心。陈茂波说，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体系，包括贸易融资、海运保险、衍生工具、风险管理和普通法制度，能支撑从交易到定价的完整生态。由他主持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正以全生态圈视角，加强统筹实体贸易、金融交易、物流服务、基建配套及与内地市场联通等相关工作。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正与国际调解院合作，探讨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整条商品价值链提供中立专业的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效率，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
4: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推出 Cargo X 项目先导计划，香港金管局将同21家参与银行开展多个创新项目，借助商业数据通数据基建，深入探索货运物流与贸易数据的应用场景，旨在推动贸易融资数字化，并提高香港中小企获取贸易融资的机会。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依托增值税发票数据监测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全面并发，假日经济展现强劲动能。五一假期，广东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民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分别增长28倍、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增长1.7倍。五一假期，广东住宿业销售收入增长11.3%。其中民宿服务、经济型连锁酒店同比分别增长45.5%、30.1%。假期餐饮市场人气高涨，销售收入增长33.2%。五一假期，广东优品购活动开幕，以旧换新、有奖发票、金融惠民等政策叠加，带动基础消费韧性十足。实体零售消费增长较好， 超市零售、百货零售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1.2 倍同 14.5%。 消费补贴政策带动消费升级，新车销售、智能手机等通讯设备的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18.9% 同 16.2%。
4: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粤质贷新增授信额度达318.99亿元，广东省2501家次企业因此受益。截至目前，累计授信。

0: 和完善信息共享制度，助推金融机构拓展客户资源，开展信贷业务，将企业的质量软实力快速转化为融资硬资产。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站分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片区、珠海横琴片区正式启动资本项目结汇资金使用，优化外汇 NRA 账户即境外机构的境外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两项改革试点，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本次试点明确南沙横琴片区内的非金融企业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人民币资金，在真实合规前提下可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进一步拓宽企业跨境资金使用空间。据了解，新政优化资金处置流程，允许退汇资金先行暂存银行内部账户，24小时内未处置完毕再原路扣汇退汇，有效简化企业操作流程，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
2: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0: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昨日对外发布。东莞将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东莞市作为国际制造名城，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链配套完善，涵盖超八成工业行业大类，拥有四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近年来，东莞制造的 AI 眼镜、智能手表、印刷电路板等一系列优势产品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东莞从规模制造迈向智能制造奠定基础。方案提出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两大方向，抢揸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全球供应链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三大窗口期，依托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自创优品和美宜居四大战略，强化关键技术引领、全流程智能制造、高端智能产品供给、全球资源配置、产业生态整合五大能力，实施六大重点工程20项任务。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3: 我们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源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0: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为东莞制造业带来一场从车间到生态的全域变革。东莞提出将通过夯实技术底座、深化场景创新、强化智能制造引领、搭建协同平台等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此外，东莞还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三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经测算，单箱可自约物流成本约20000元人民币，整体物流时间缩短超20%。作为全球重要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东莞锂电池产品出口需求旺盛。呢次落地的一箱制新模式，由东莞盐田两地海事部门协同推出。东莞海事局危管房屋处负责人杜洪光：
4: 接下来，我们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让更多企业享受一箱制带来的便利。随着新模式的全面推广，预计将服务东莞400多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助力约28万个集装箱从盐田港高效出海。
0: 昨日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民间团体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矿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
1: 经济を持ち直す，
2: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赫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日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亚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亦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5: 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讲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由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西方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6: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2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1度；广州雷阵雨，28到2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2度；珠海中雨，26到22度；佛山雷阵雨，26到22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22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
5: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新场景、新业态、新引擎，广东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敬请关注。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喺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假期，六尾南越人潮如织，涌动住高涨嘅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广东消费动能强劲释放，消费市场表现出巨大潜力。咁假日消费系观察市场活力嘅重要窗口。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咁喺数据背后咧，就唔再系传统意义上扎堆式嘅景区打卡，而系一幅场景革新、业态融合、共同绘就嘅文旅消费新画卷。广东用一场以上身为关键词嘅文旅实践，稳稳接住咗市场嘅热情，更令消费有热度、体验有质感。为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场景加体验成为激活文旅市场的关键一环。传统消费场景正不断焕发新活力。首先，将乡村文旅与生态休闲相结合，使其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00个乡村旅游点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各地整合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市场，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这个五日，广东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颜值与内涵的双重革命。在肇庆岩前村，空中云道与美学工坊令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在广州龙头古村，非遗活态体验和环境舞蹈令700年古村焕发新生。华南师范大学李军教授认为，广东乡村游已迈入品质化、融合化、主客共享的新阶段。咁依托8000万工程的系统赋能，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而是承载了美学空间、文化寻根和身心疗愈功能的综合性生活场域。其次，令美食成为深度游慢体验中最直接的快连接。有一个探店视频大火的传统鸡煲，令到为了一只鸡打飞的跨城成为了真实发生的消费事件。咁多个平台数据显示，在网红鸡煲这一类爆款美食的带动下，鸡煲相关团购销售额大涨128%。清远、汕头等地的文旅预订量亦都是明显走高。咁美食咧，正从旅游入边嘅加分项变成大家出门选目的地嘅必选项啊！而各地官方嘅巧妙助力咧，更系令呢一股美食消费热潮系持续升温噶。清远官方直接讲到话，要令大家实现吃鸡自由。咁云浮新兴更加系推出大礼包，食鸡就送特产，凭票仲可以换景区门票啊！咁呢种接地气嘅官方递筷子咧，就将一餐简单嘅美食体验拉长为食住游购全链条消费，令到为味而来、寻味一城，成为大家感受城市魅力最直接嘅方式。咁同时喺传统文旅消费场景，仲喺度不断推陈出新噶。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广东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令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广州推出首部大湾区 IP 原创沉浸式互动情景剧，舞剧《醒狮》举办主创见面会，并同步开启全国巡演。传统文化与新潮表达碰撞出新消费火花。佛山良缘五一假期前三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22%，岭南园林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带动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线升温。 江门开平赤磡麻桥古镇推出桥建世界的赤磡国际文化嘉年华，游客入住古镇内超豪华酒店，凭一张房卡可以在两日入边无限次穿梭于桥建世界的赤磡主题剧目、烟花秀同埋古镇巡游之间。咁除此之外，广东仲在创新场景中为消费者带来多元体验。五月的广东气候宜人，公园休闲成为市民假期首选。深圳创新推出公园加商业融合模式，将消费场景搬到自然绿意之中。五一期间，超级汉堡节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火热开启，70多个美食摊位集结亮相，游客
4: 来体验一下，非常热闹，而且感觉就是很新颖，也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给带过来。
3: 咁现场唔单止有舌尖美味，仲有多元互动体验，户外潮流音乐轮番奏响，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喺绿树环抱中边食边逛，打卡影相，沉浸式感受公园消费新场景嘅独特魅力。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5: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么我们把这种烟火气和公园的这种舒适惬意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3: 外国游客
6: ，We love it here。
7: 我哋大家非常中意呢个氛围，大家都聚埋一齐，特别好似呢种活动真系好好，我哋好享受。
6: It's really enjoyable。
3: 咁广州同步打造公园消费、商圈消费、潮流体验三重场景。上下九步行街推出美拉德文化节，打造骑楼里的祖师晚 A 双场景体验。天河路商圈联动膨胀面包节，汇聚全国超130个品牌，打造沉浸式互动街区。佛山西潮涛连体育公园集运动、亲子、社交于一体，单造滨江片区推出水岸嘉年华，实现水陆联动、日夜不间断消费。东莞将电竞赛事引入商圈，珠海港珠澳大桥专线游预约火爆。全省非遗体验、春晚演艺、文创集市遍地开花，令创新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全地域，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立体的假日体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消费市场。广东消费热度亦都得益于体育赛事和文娱演出的助力，票根经济打通文体旅商融合闭环，成为消费新支点。首先是在体育赛事场景中激活城市消费热。自去年全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体育赛事的流量效应在广东持续释放。过去球赛是球迷的专属，如今一场赛事就可以点燃一座城。今年五日，粤 BA 粤超成功破圈，将体育热度变成消费热度。数据显示，深圳、汕头、中山等赛区周边3到5公里的范围内，住宿订单同比涨幅最高达到604%。咁喺赛场上，各地草根球队为城市荣耀而战。赛场下一张小小的赛事门票，正成为打开一座城市消费体验的金锁匙。在体育家的背后，是体育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咁试想下咁样一个场景啊，周末带着家人从自己生活的城市去到其他城市睇一场球赛，支持家乡球队的同时，又可以打卡当地的非遗民族，在特色市集入边买手信同文创，走进老街品尝地道美食，用赛事电子票根仲可以享受各类优惠。咁呢种来月即享、来看即享的体验，将城市变成赛事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乡活力。令体育票根经济成为提振消费、流传文化记忆的支点。咁票根经济正在打通文体旅商的任督二脉啊！从睇一场波到逛一座城，广东以草根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赛事加文旅消费生活力。首先在广州，将优惠系铺到咗全城景区同埋商圈嘅，持粤 BA 有效门票嘅观众、运动员、裁判员、记者等，在广州重点 A 级景区可享首度门票8折优惠。咁票根有效期覆盖比赛前1日到赛后嘅7日，持票人员在每个景区可享5次优惠。 此外，广州仲打造观赛事游羊城精品主题线路，将赛事场馆同周边景点美食街区串联起身，推出

0: 组合优惠套餐。佛山赛区在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上演主场首秀，推出赢波请客活动，咁有超100家商户提供票根优惠，超50家餐饮门店发起接龙。佛山队赢球，全场免费饮用本地品牌运动饮品，咁仲赠送三水至广州定制线车票，凭赛事票根仲可免费游玩三水森林公园啊！咁中山咧就推出一票在手全城通用票根联盟，近百家商家参与，涵盖酒店八折、餐饮满减、景区优惠等多重权益。珠海斗门粤 BA 主场外同步举办体育文创美食集市，汇聚老字号同埋非遗小食，形成日市、夜市、宵夜全时段消费场景。咁江门围绕粤超主场，整合全市17家景区、30家酒店、9大商场，推出专属优惠。比赛期间同步设置美食文创嘉年华，聚合桥都咖啡、江门茶饮、非遗文创同埋特色美食。另外，从赛场到舞台，一张票根仲喺演艺文娱场景中拓展跨城消费链。今年以嚟，多场演唱会在广州各大场馆举办，热度最高的时候，一日内五大场馆同步开唱。咁五场演唱会咧就分布在天河、黄埔、白云、番禺四区，形成全城开花、风格分流的观演格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咁同以往睇完就走唔同咧，就唔少观众发现啦。而家手中嘅演唱会门票，除咗可以入场，仲可以变现为实实在在嘅消费福利。天河老商圈多家商场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持演唱会门票可享多家品牌商户专属折扣，大幅提升游客留低落嚟食同逛嘅意愿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比例咧已超60%。咁呢一种奔赴唔再局限于场馆之内，一张演唱会门票往往仲意味住两日酒店住宿、三餐特色餐饮同埋数次商圈打卡。深圳罗湖区某商场借势演唱会带动客流激增28%。广州一季度大型演出直接调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兴趣社交正在替代观光游览，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凭借密集的场馆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 5A 级景区储备，成功接住了这一波流量，令每一次欢呼都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增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刘益表示，一场演唱会大旺一座城，讲明明星演唱会已具备成为核心旅游吸引元素的条件。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文旅消费三大趋势，一是从看风景转向找体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主流，而是从价格敏感转向价值敏感，消费者愿意为兴趣和情绪买单，三是从季节波动转向全年常态化。优质 IP 接连落地，令文旅消费逐步摆脱淡季的束缚。咁喺广东，票根经济的触角仲喺度不断延伸，从体育赛事到演唱会，从展会到文旅打卡，一张票根以多样形态走进更多消费场景，从单纯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整座城市消费潜力的万能锁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消费市场的热度不单止体现在本地居民踊跃参与，更反映在入境消费的提质扩容上边。咁随住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热潮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中，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咁喺第139届广交会上，广东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服务。广州税务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流程再造，办理提速，令境外客商尽享开心购、退得快的贴心服务，助力入境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咁记者仲发现啦，今年唔少境外采购商喺参展之后咧，仲会前往深圳华强北采购科技产品，逗留时间显著延长。 参展加旅游加购物成为主流模式，外商停留更耐，消费更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暨南大学研究生吴卓之连续几年为广交会外国客商担任翻译，咁佢就观察到啦，近年嚟外国客商嘅逗留时间系越嚟越长啊。
3: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0: 外国游客。
4: 我哋买咗一啲电子徽章，依家我哋仲需要再买一个袋，因为我哋买咗好多礼物，我哋要将所有喺中国买嘅嘢放入去。
5: Games for my boys, yeah.
6: 我买咗游戏机俾屋企嘅小朋友，仲有按摩仪俾父母。呢度所有嘅嘢价格都好好。
0: 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嚟华强北嘅广交会外商更多，热销科技产品喺华强北基本都可以揾到。呢个亦都系唔少外商专程前嚟嘅主要原因。咁2024年、2025年，深圳外国游客入境数连续两年系保持全国城市第二噶。今年3月30号，由中国银行研发嘅全国首台自动离境退税机喺罗湖口岸、深圳机场同步落地，将传统人工退税嘅10至15分钟大幅压缩至3分钟以内，而且支持13种语言切换，24小时不间断服务，极大咁提升咗退税效率。深圳首家市内免税店仲推出线上预订机场提货嘅新模式，境外旅客可以在线上小程序完成免税商品选购落单，出境当日到深圳机场提货，真正打通线上购、机场提、市内免税更悭钱的消费链路。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152.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7: It is very convenient.
8: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一季度，广东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湾区内地九市热力全开，亮点纷呈，新场景持续出圈，新业态加速成长，新动能强劲并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活力。咁跟住嚟，我哋就一齐嚟连线广东白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黄先庆，嚟听下佢嘅解读。黄院长您好。广东一季度涉零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餐饮等接触型消费、线上零售等数据表现亮眼。那从这一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广东消费市场展现出了怎样的新底色呢？您是如何整体解读这份一季度的消费答卷的？
9: 第一个呢，就是稳健。那么从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呢，增长率已经是不相当不错。然后呢，整体从这个市场、从消费者本身、从这个人气的角度讲，都已经从过去的波动到恢复到基本上稳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成绩单中啊看得出。第二个，从成绩单中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的优化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成绩单上看，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它是高于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零售这个消费还在11.4%，那这个速度呢仍然是很理想。新场景消费啊，它已经在我们的消费大的这个总体处于相对高增长状态，那这种结构是有利于稳中求进，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态势是不错的。
0: 嗯，那跟往年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一季度消费涌现出了哪些新特征、新趋势，又体现出怎样的稳健发展韧性呢？
9: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反向消费越来越明显。就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往中心城市，像广州、深圳啊汇聚，但 这一次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除了它

0: 这个广深的消费仍然稳中有人，但越来越多的消费开始流向周边区域一些县、一些镇，特别是这个一季度啊，这个反应比较好的。第二个方面，在快递服务啊，在扫码支付的支撑下，这种手机为原点的这个消费，比如直播，再比如这些在网上购物，再还有网上设计，围绕着线上和线下实行的这种新消费，它仍然是成为我们的增长主力。这种业态结构啊，数字化转型啊，非常明显，有更大的一个成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时尚消费，还有一些直播消费，还有一些在线的看影视啊，在线看表演、看这个节目、看比赛啊，都在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农村消费也在增长很快。那这个呢，就为广东的这个消费韧性啊，增强了一个支撑力。过去呢，可能是靠某几个城市、某几个消费景点、某几个商圈支撑，哎，现在是遍地开花，体现出一种市场活力。
1: 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那您是如何评价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的？那假日消费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主体、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0: 这一次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啊，体现出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成熟，很多的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你比如，就是各地促进文娱消费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无论是外省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还是省内的区间的游客，他已经开始在大有相处流动。全省的游客接近5000万，旅游收入将近300亿，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带动人气。比如，你这个传统的餐饮消费现在又起来了，这个新的这些餐饮起来，就代替了原来传统餐饮，包括夜间的这些餐饮，还有一些潮牌的餐饮，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开始啊。就开始被大家所接受，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哎，又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节假日消费啊，可以说是信心的催化啊，再就是一个消费链条的带动。所以这个呢，是对这一次五一假期呀，消费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1: 王院长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开始，广东是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今年随着粤 BA、粤超等本土群众性赛事持续出圈，也带火了观赛经济等消费模式。那您认为这一类本土赛事 IP 正在如何重塑广东消费场景，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从长远来看呢，这对广东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业态高质量升级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太有价值。因为过去我们的消费啊太传统，吃就是吃，看就是看，玩就是玩。而这个粤 BA 啊，粤超啊，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人都能在一个场景下把它动起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消费模式，自主的消费模式。但在这一种文旅企商，还有加上一些健康，还有加上这个一些娱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全链条这个消费场景下，一个月 BA 或者一个月超带动的，不只是2000万、3000万的问题，也不只是单只带那几万人参与的问题，它是带着一个氛围、一个消费氛围和一个消费气氛和一个消费的力量，所以我特别的看好这种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于未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培育啊消费的新增长点特别的作用意义。我也希望各界啊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消费场景，就不只是体育，还有其他的竞赛。你像北京这次的机器人大赛，那么起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小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种发现、价值创造应用到消费里，使我们的消费更有力量、更有活力。
1: 嗯，

0: 院长，那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短期刺激的消费热度转换为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内生动力呢？
1: 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它需要一种战略性的布局，需要一种政策性的一种研究，越 BA 越超。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持续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运动的符号，那从政策的鼓励，从这个人员的参与，比如我们现在就是21个地市参加，那我们可以邀请江苏的这个苏超，他们也来搞联赛呀。那我们再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活动联动啊。那我们这很多的珠宝啊、箱包啊、皮具啊，还有这些服装啊、这些体育用品啊、灯具啊，那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它最终是要卖掉。它卖掉过去是在商场卖的，在市场上卖的。那我们如何把它跟旅游啊、跟文化呀、跟这些活动联动，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礼品，成为一种时尚，原来的传统消费模式融入新的元素之后，它就变了。你比如我们跟体育嫁接，跟旅游嫁接，那我们把更多的游客带进我们的工厂，带进我们的珠宝产业园啊，带进我们的这个美妆产业园啊，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可持续消费啊就可以实现。
0: 那进入夏季消费旺季之后，结合广东气候特点和居民消费习惯，您认为在餐饮休闲、夜经济、户外休闲等领域将迎来哪些新的消费亮点呢？
1: 随着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的情感情绪要求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或者说就这个数码消费或者说避暑消费，一定把它一种横向扩张，纵向拉长。你比如夏季来了，那广东的夏季的特点，那就是夜间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跟着呢，我们还有全中国最长的海岸线，那北方那么多人，那刚好小孩放假可以海边游，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海边游从传统的只是下个海呀走一圈变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啊，或者说像村 BA 一样，我们把它搞成一种啊什么样的赛呀。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形成很多热点。还有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来看，那现在我们很多假期去欧美去搞研学，那我们北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在家长带领下可以去看我们的广东的这些比亚迪啊、华为的企业，让他去体验体验，然后到我们的大学城看一看，然后到我们的这些广东的这些知名的博物馆，还去参观南华山，去看港珠澳大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 学生的学习和他的看和他的体验和他的参与结合起，才再就吃住玩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码消费也好，文娱消费也好，夜宵消费，它把它跟其他的形成一个一条一条的新的线和链条，然后呢，这样才是我们的消费力增强，这样呢，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潜力啊，就得到发挥，真正的就推动我们这个经济啊和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暑期的消费，我们觉得要创新，要多去研究，去发现这个消费的新热点，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利用广东的这些优势啊，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人文优势，把它转化成消费优势，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消费力更强大。
0: 好的，感谢王先清院长带来的观察和解读。消费不单止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美好生活的直接体验，其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广东正以新场景激发新活力，以新业态培育新动能，以新消费驱动新增长，不断推动广东制造更好对接广东消费，令过路客变成回头客。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科技馆何以成为假期新顶流？漫展透视创意经济向体验经济转换，从数字次元到星空花火，睇年轻人的假日新风尚。
4: 科创 icon 专访香港创业公司智安投董事总经理袁其恩。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创新。
5: 港澳传真，香港控烟新规生效。香港数码港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共建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
4: 科创空间来关注一份稳定，三大增长，九个新专区，一组数据透视广交会新变化。
5: 创意科技，人工智能加，让快递跑出新速度。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科技游成了众多游客的选择。期间科技类、自然类博物馆的热度不单止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持续走高，更在二三线城市全面开花，成为文旅版图上异军突起的新势力。携程 App 数据显示，中国科学技术馆热度指数为 7.3 分，接近圆明园景区的 7.7 分。四川科技馆、上海天文馆、厦门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广东科学中心等场馆热度均在7分以上。宁波科学探索中心、沈阳科学馆、长沙航空科技体验中心等一批场馆热度指数在 3.5 分以上，与多地水上乐园处于近似水平。从睇奇观、睇热闹到睇创新、睇未来，科技馆正从小众打卡地蜕变为主流旅游目的地。
5: 是啊，科技游热度最直观的体验呢，就是科技类、自然类博物馆人气的持续升高。今年五一期间，郑州科技馆两馆区门票呈秒空态势，总共接待观众40,000+人次。该馆馆长樊学峰同记者讲话，观众不单只有本地市民，更有大量来自山西、山东、陕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高人气的背后，是科技场馆在展陈形式与策展理念上的双重变革。他们打破了传统展馆能睇不能够掂的隔阂，令到硬核科技变得可感可触，科普价值与趣味体验并重，是科技游最突出的特色和强项。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宇就分析说，借助前沿技术和创新业务模式，科技类、自然类博物馆正在率先打破传统参观型场馆的形态束缚，打造了小朋友愿意反复来、家庭愿意共同参与、城市游客能够留低深刻记忆的科学探索空间。
4: 五一假期，长沙消费市场再迎高光时刻。第三届艾热浪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火爆开馆。记者现场走访发现，曾被视为漫展灵魂的个人画师、独立工作室等同人创作者集体缺席线下展位，取而代之的是游戏试玩、真人互动、cosplay 沉浸式体验三大板块的全面崛起。一位往届参展的独立画师在线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不做了，而是转到线上了，线上高频低成本更适合他们。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中国二次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创意经济供给侧加速向线上迁移，体验经济消费端全面接棒线下主场。
5: 是的，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曹怡宝就表示，年轻人正从购买实物产品转向购买不可替代的现场感受，这种体验加循环的新模式正在为千亿元级二次元市场注入持续稳定的消费动能。

0: 漫展形态从创意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换，本质上是二十世代消费观念的根本性变迁。 Cosplay 则已经成为漫展最大的流量引擎，现场随处可见穿着华丽 cos 服的年轻人，他们既是观众亦都是表演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和短视频成为漫展最有效的外部传播渠道。曹怡宝分析认为，线上可以观看，可以购买，但是无法替代面对面互动、沉浸式角色扮演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在年轻人的消费决策中，实用功能的权重正在下降，情绪价值的权重不断攀升。这三种体验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线下属性。
1: 五一小长假期间，上海假日氛围热烈，日头的城市展馆入面，年轻玩家沉浸式奔赴数字浪潮狂欢。入夜之后的沪郊滨海烟火盛放上演浪漫视听盛宴，一城昼夜相景，造就了沪上年轻人日头破圈追潮、夜晚松弛浪漫的假日特色，亦展现出上海文旅业态多元分层、全域换新的消费新格局。假期入面，上海中心城区扎堆落地数字 IP 活动，引爆年轻群体消费热潮。一位从杭州专程来上海的年轻玩家周强说，在这里可以和众多同好相聚打卡，交流爱好，沉浸式走入自己喜欢的游戏世界，不单止完了线下打卡的心愿，亦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
0: 是啊，这个五一上海多点落地潮流游戏活动，王者荣耀2026城市派对、明日方舟、音律联国等活动同步启幕，覆盖展会、演出、电竞、城市派对等多元业态。各类 IP 活动差异化互补，持续激活城市年轻消费活力。沪郊金山的国际音乐烟花秀则为游客带来了新的夜间浪漫体验，与市中心潮流文旅形成完美互补。作为金山标志性文旅 IP， 音乐烟花秀今年迎来第十届，依托城市沙滩独特的滨海之源，打造融合中西美学的山海沉浸式舞台。
1: 日头解锁次元潮流，夜晚邂逅山海花火，上海两大标杆文旅场景形成主城潮流文创、郊野休闲观景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为最大化释放文旅动能。金山区联动全域商超、民宿、景区等市场主体，推出一体化文旅联票套餐，上线专属烟花护照，整合餐饮、住宿、游玩、零售等多重优惠，通过集章打卡模式，将单一的观演体验升级为一站式滨海深度度假。一城相景、昼夜联动的特色文旅模式，主动贴合当代年轻人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从主城数字 IP 破圈引流，到郊野光影演艺赋能消费，上海持续打破文旅双体展业态壁垒，以沉浸式差异化的特色场景激活假日经济，塑造出专属沪上青年的城市假日新风尚，持续推动城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 icon。
2: 他们最厉害，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0: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在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将 AI 能力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位置，聚焦全场景应用、深度业务赋能、安全可控运行等方面，谋划更为长远的布局，以科技硬实力持续引领金融创新。
1: 智安投是亚洲颇具规模的独立财富管理公司，成立于2017年，并于2022年落户香港，是新加坡首家能同时提供私人财富和公共退休保障储蓄投资服务的综合网上财富管理平台。近年来，公司借助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并获得创新发展。相关内容，早提记者余婷专访到智安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4: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2: 智安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新参与本期节目。袁经理你好。
4: 哎，你好。
2: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打造了独立财富和基金平台哈。为何公司要打造这个平台？它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呢？
4: 好的 ，Andel 智安投呢，跟很多的一个科技公司一样，我们的初心其实都是想要解决我们看到客户还有行业的一些痛点。然后我们看到在投资和财富管理这个领域呢，客户确实是面临的一些痛点，就是市场上那个不缺乏一些线上的券商，让大家可以很便利的可以做各种的投资。可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虽然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投资，可以在线上开户，可是投资人有没有因此呢真的能真正的获得这个投资收益呢？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客户呢，有一些投资者，他其实这个不太会做投资。我经常会说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您用这个最新的科技打造了一台这个像法拉利一样的一个跑车，可是您的客户其实是没有驾照的。所以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现，哎，其实很多客户他虽然是这可以得到很方便的一个投资的平台，可是这并没有这个导致他们能获取更多的投资收益。我们想打造这个一个线上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买方投顾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发觉到这个在大湾区在亚洲客户理财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现在是一个佣金制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这个利用科技呢，普及到这个更多的用户也能这个有很便利的一个体验，可以获取到过往可能在亚洲，可能在香港、新加坡，只有这个私行这个私人银行这个客户才能获取到的这个真正买方投顾提供这个机构级别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代理资产配置的这建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通过我们这个线上平台，可以给到客户这个随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2: 对，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科技来助力这个金融业的发展哈，所以也了解一下公司用了哪些技术。
4: 其实我们现在最期待的或者是激动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业务上。我们内部呢就是说AI 的这个应用呢是在两个一的上面，一个一呢就是英语的 efficiency， 就是效率，就是在后台在我们平台上，我们可能是利用这个科技，比如说 AI 可以把我们后台很多的东西呢，以前可能是人工的，就把它智能化，可以这个节省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然后第二个一呢，这个也是我自己这边非常这个期待，我们可以每天不断的去跟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的去做一些进步，就是英语的这个 experience， 就是客户体验。我们觉得现在个人投资者不是这种这个超高净值的，我们一般所能得到的这个理财建议呢，可能都是所谓的比较这个单一化的，就是不管你是小明小光还是谁，可能进来如果是大概差不多的一个需求呢，都是给您同一样的推荐的产品。我们希望通过 AI 呢，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画像，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的这个风险偏好，去给他刚才说到的打造这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组合。然后在投研方面呢，我们那个这个投资团队呢，他们也可以利用 AI， 利用数据分析呢，24小时帮客户这个盯着他的这个投资账户和这个投资组合，可以帮他这个节省时间，节约这个要盯着市场的这个需要，帮他的去管理好他的钱。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可以提供我们叫这样 的一个叫英语叫 discretionary 的一个投顾服务，我们中文叫全权委托，就是客户给我们他的需求，然后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投研团队加上我们的科技平台，可以给他定制化产品，然后全天候的去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去帮他需要的时候做一些调仓的动作。然后我们其实觉得 AI 有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潜力，可是它的定位呢，还不是说要取代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在体验这一块呢，更加希望的是这个协助助力我们的这个人工的理财顾问，可以更精准的给到客户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建议，还有就是可以更加的千人千面，还有更精准的去帮他们去追踪他们组合的这个情况。
5: 另外也给我们讲讲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些技术研发的一些工作，研发的一个时长，技术的研发团队的一个研发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大概是4年前加入公司，我们是在一家新加坡起家的公司，然后4年前呢，我是加入公司把我们的业务引进到香港市场。我比较惊讶的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呢，都是自己研发的。我们没有说为了要快速的进入市场呢，我们去购买现有的一些已经有的我们所谓的 vendor 的一些系统。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客户体验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我们在市场上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觉得目前市场上的一些如果买现有的一些系统，它可能是能比较快让我们可以马上进入市场，可是它这个给我们的弹性不够高。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个业务呢，就是我们是当地政府首家这个允许可以协助当地居民管理他的养老金，这个当地叫 CPF 的一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当时呢，他这个计划其他的一些平台，他的这个服务都是一个比较传统，比如说你想投资您的这个养老金的话，你可能到一个传统的金融机构，你可能要去取一些纸质的一些表格，然后填表格，然后去选你的投资的这个产品，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因为我们希望把整个这个体验呢可以线上化，然后市面上也我们是首家嘛，也没有现有的系统，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呢是真的每一个code都是自己写出来，根据我们理想中觉得最好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从开户到获取这个投资建议，到下单到之后跟踪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去构建我们认为最好的这个客户体验，然后自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行业内的人也知道其实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平台上是有上百只基金，然后我们对接上百家基金公司，然后每个人也会投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基金，它的这个购买时长也不一样。可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就是由这个收到钱这个那一刻这个几个小时内呢，就能把这些钱返回给到客户。这也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最终，刚才我一开场说到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给到客户一个真正独立跟他这个利益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买方投顾的服务。利用科技平台不单给到一个好的体验，也给到这个从这个业务模式的这个底层去做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
5: 那目前这个平台在大湾区的应用情况是怎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4: 我们公司是2017年在新加坡成立，然后我们是4年前这个正式进军香港，在香港拿了这个香港证监会的这个牌照。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首个海外拓展的一个市场呢？正正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香港是大湾区的其中这个之一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大湾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理财相关的一些政策落地，比如说这个大湾区的

0: 一家新加坡公司会落户香港，就是我们认为，香港作为这个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海外的一个财富管理的这个枢纽的这个地位呢，是不能撼动的。我们是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成员，我们有3D 的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便利这个优势。我们也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这很多的一些政策落地呢，可以让我们把业务可以推到给大湾区的这个用户，包括像大湾区理财通这样的政策，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香港作为我们第一个这个海外市场。
1: 另外，您认为这个科技，助力金融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和空间呢？
0: 我其实自己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觉得它整个这个发展呢，是现在真的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10年前我刚进入这个金融科技呢，我自己认为我们其实只是把以前在线下做的东西搬到线上，根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要跑到线下的网点去开户，然后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金融科技是把这个开户的这个流程搬到了线上。我们可以以前是要用填表格去买理财产品，那我们把这个整个流程搬到线上，可是从本质上这个整个业务模式啊，其实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可是，这个过去几年，也包括刚才提到，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呢，我觉得尤其在金融科技这一块业务呢，已经不是说把以前旧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了，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利用现代科技怎么去重塑整个这个业务逻辑，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兴奋的，不是说只是以前的东西这个 copy and paste，而是说你可以重新的去想象，哎，什么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4年前会加入的我们这家公司 Endeavors，就是我认为他做的东西比较有趣，就不只是说，哎，我把以前的一些旧的东西搬到线上，而是说我怎么刚才提到，怎么可以利用科技呢，去重新的去想整个业务逻辑，整个业务模式，利用科技去重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科技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 FinTech 这一块，让我最激动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1: 也就是看到 AI 科技哈，可以赋能我们传统的金融业，也是让它的一些金融业的模态发生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发展哈。
0: 对的。
1: 那另外公司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刚才你说到我们公司也是借助香港的一些优势来发展金融业的。那在数码港或者在香港这边发展这个金融业，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些体验？公司如何借助香港的优势来发展金融业呢？
0: 我在这个金融科技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真的明显看到这个香港过去几年真的有明显的变化，也看到像数码港这样的资源呢，是对于科技公司是给了很多的这个助力。4年前来到香港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品牌，数码港这边也真的给到很多的一些支持啊，包括品牌上的一些加持。包括一些给我们引荐不同的一些监管或者是政府部门，或者是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本地市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潜在的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这些都是作为想要来香港发展香港这个市场的科技公司，我觉得可以给到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另外就是未来公司在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方向和愿景呢？哈。
0: 我们其实，未来2到3年，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会对行业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重塑。我们内部呢，这个由 CTO 到 CEO，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由他们去领头，每个部门都要去想怎么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个 AI。 往我刚才两个方向去想，要么就是可以这个增加我们的效率，要么怎么可以重塑或者优化我们整个客户。

0: 的这个体验。我们是非常这个期待，可以不断的去优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AI 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然后这个香港的业务呢，我们也看到，深耕了3、4年之后，也明显不论是这个品牌或者知名度，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数码港的一些支持，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提升。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在香港市场的投资，比如说今年我们会搬到一个这个大一倍的一个办公室啊，我们也会这个加大这个招聘，加大在香港投资，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认为这个香港作为这个中国的一个离岸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这个地位呢是日渐的重要，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在香港市场的这个投资。
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Andaverse 智岸投董事总经理、香港业务主管袁齐新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唱 Icon》，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4: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禁止在公众地方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另类烟，相关规定近日生效。根据2025年9月刊宪的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在公众地方持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惩罚，根据持有分量分为两档。对于持有少量另类烟用物质，即是不多于5个烟弹、5毫升烟用物质、100支加热烟脂或者100卷草本烟，并用作非商业用途的，定额罚款3000港元，或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判处罚款10000港元。而对于持有多于上述数量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将以检控形式处理，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判处罚款5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3: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去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支持筹建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筹建工作正稳步推进。科大举行了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动土典礼，该大楼将作为医学院肇建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为未来医学专业教育及科研提供先进设施及资源，助力医学院为国家及香港培育更多卓越医疗与科技人才。
4: 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国家15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新医学院有助实现愿景，吸引并培育医疗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样重要的是，新医学院将推动香港本地医疗服务提质、提效、提量。科大医学院将与现有两所医学院错位发展，产生协同创新及叠加效应，提升香港医学教育实力。政府已经预留充足资源，确保新的医学院和教学医院成为香港整体医疗教学和服务体系的坚实力量。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将配合新医学院未来多年的分阶段发展，而动土仪式正是向前迈出了实质一步。
3: 近日由香港数码港主办的数码港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2025圆满结束，计划致力培育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科人才，积极强化跨境创业协作，激发具前瞻性的数码科技概念及加速数字科技项目发展与落地，携手踏上创业之旅。经过创业培训及一系列交流活动，今年共有10个创业项目成功获选入围，充分展现大湾区强劲的创新动能。
4: 没错的，数码港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2025为超过160位来自粤港澳三地高等院校学生及创业青年提供培训及交流活动，包括参与早前在深圳光荣区华强合资文化中心举行的创业营。咁本届创业营聚焦人工智能、智慧生活以及低空经济三大主题，参与者与行业领袖及专家深度交流创业经验，并走访深圳多间领先科研企业，包括深圳国泰光谷、陆瑞航空科技及光明实验室，亲身接触大湾区最前沿的创新科技。香港数码港产业合作总监李润龙于创业营启动仪式中表示，在国家15规划及特区政府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数字经济的方向引领下，数码港作为香港的数码科技枢纽和人工智能加速器，致力推动各产业智能化升级与创新发展。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当8.8月超门票撬动数百公里外的酒店订单大涨超600%，当上海食客打飞的只为食上一口莫氏鸡煲，当200,000动漫爱好者凭票根激活48个商圈消费，2026年五一假期的广东文旅市场呈现出新的消费趋势。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5日，广东全省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数据增长背后释放咗一个清晰嘅信号：传统嘅过境游、观光游正加速退潮，以情感连接、深度参与为核心嘅体验经济已成为广东假日消费嘅新引擎。一幅由赛事、美食、演艺与乡村共同编织的立体图景，揭示了体验经济的四大核心逻辑。
4: 是的，咁纵观这个五一，广东文旅市场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文旅供给3个维度的变化。从卖资源到卖场景，不再是单纯地推销景点，而是打包赛事加景区加美食的一站式体验。还有从硬设施到软连接，交通、酒店等硬基建就是基础，票根优惠、情感共鸣则是留住人的关键。最后就是从同质化到在地化，无论是清远鸡、潮汕生腌，定是岭南古村客家非遗，深挖在地文化独特性成为突围关键。当游客不再满足于我来了，而是追求我体验了，当消费不再止步于门票，而是延伸到整条产业链，广东的五一实践就表明，体验经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情感投资，谁能够提供更加真实的连接、更加松弛的氛围、更有质感的内容，谁就能够握住文旅消费的金锁匙。
3: 随着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入境政策持续优化，内地与港澳居民双向流动日益频密，外国人入境持续升温，深圳罗湖口岸客流整体呈现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良好态势。依靠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上午抵粤游玩，晚黑返港吃饭，一日往返的双城生活模式成为新热潮。
4: 没错，今年以来罗湖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单日最高查验量达到28.2万人次，其中外国人验放量超过44万人次，同比增长21%。为应对客流高峰，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依托罗湖口岸入境客流预测系统预报信息，精准分析客流规律，针对性部署警力，动态加开查验流程及查验通道，升级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智能终端和免察证生物特征采集智能终端，切实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同时联合罗湖口岸多语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通关指引、政策解读、文旅推介等精准化服务。
3: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快唱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嚟到科创空间。第139届广交会在5号圆满收官了。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第138届增长了 1.1%。 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都是创低了历史新高。那中国制造正在以更优的企业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我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微苗的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9: 为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展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布局协同并进。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9: 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月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便捷高效的入境政策助力全球采购商、参展商高效赴华洽谈合作，为提升广交会经贸成效提供有力支撑。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14: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十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而家听紧嘅系科创空间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一份稳定、三大增长、9个新专区。一组数据透视广交会新变化。
15: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计起，广交会已经行过咗70个年头。一直以嚟，佢都被誉为中国外贸嘅晴雨表同埋风向标，亦系全球规模最大嘅综合性外贸展会。对无数外贸企业嚟讲，广交会就系佢哋开拓走向国际市场嘅重要舞台。
8: 系啊，咁如果将目光聚焦到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以嚟嘅数据呢，就会发现一条好清晰嘅脉络，咁就系展品越嚟越新、越嚟越智、越嚟越绿啊！中国外贸的生活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总台记者用139这三个数字来梳理本届广交会的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魏星、黄思源、邓玉达的报道。
16: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第139届，我就用139这三个数字跟大家说说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先说数字一，它代表保持一贯稳定。从第133届首次启用地区展馆开始，展览面积从118.5万平方米扩大到150万平方米，到第134届进一步优化，增加到155万平方米。此后，无论是展览规模还是展区数量，都基本保持稳定。再来说一下数字三，它代表三个明显增长。第一个增长是参展企业的质量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第133届时大约是4500家，到了第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告诉我，本届广交会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1.4倍。
17: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16: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逐年增加，本届达到了465万件，是第133届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丁爽介绍，广交会尤其鼓励新型智能环保的产品来参展。
17: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新品、绿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占比均提升至20%以上。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16: 好的产品自然会吸引全球采购商。丁爽介绍，本届展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达到24.5万，工商机构组团数量达到140个，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达到344家，比往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数据还显示，四年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核心指标上屡创

0: 新高，量值齐升，这就是第三个明显增长。
1: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0: 说完了一和三，再来说一下数字九。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新特点，那就是首次增设了九个新专区，包括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农用无人机、竹木餐具、竹木家居用品、时尚饰品、集成房屋及庭院设计，以及功能与科技面料。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九个专区正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最关注、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丁爽说，新专区的设立精准契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
2: 因为这些专区体现了我国外贸加快向新、绿、智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代表了新兴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新专区呈现人流与意向订单双旺的情况，比如时尚饰品专区接待境外采购商40000人次，再如集成房屋一家山东企业收获意向订单超500万美元，超10批客户赴威海看厂。
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是广交会70年不变的初心，而正是这份不断开拓创新的劲头，才让这块金字招牌越传越广，越擦越亮。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6: 来到创意科技，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对生产与服务、管理与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加令到快递跑出了新速度，也都令到寄递服务更有温度。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8: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7: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9: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0: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 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1: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7: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7: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3: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7: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4: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刷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刷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然后呢总体来说很好。
7: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6: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1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间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的。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我们央受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希望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日节目依然会有新歌推介，加上升级湾区嘅板块嘅。首先会做到今日嘅新歌推介，嚟听听今日星期为你推荐嘅第13号音乐作品，嚟自小时姑娘嘅《未记树》。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和大海有关的歌曲。
2: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华夏原创歌榜的直播间，屏幕下方留言关于大海的歌曲。
1: 我们先来新歌推荐的第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时姑娘的《未记书》。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石姑娘的《慰藉书》，这是一首克制又深情、留白恰到好处的古风佳作。
1: 小石姑娘嘅声线非常之温润啊，用低回婉转嘅唱腔，咁啊唱出咗啦放低同埋放唔低嘅呢种拉扯。佢唔渲染悲伤，而系用倾诉情感嘅方式嚟传递情绪，好似咧喺度轻声讲解一段嘅往事，温柔又惆怅。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1: 咁另外咧，继续听我哋今日星期为你推荐嘅新歌啦。咁即将咧入到今日第14号嘅音乐作品吓，嚟自啦唐伯虎同埋黑人李逵咧演唱嘅《霓裳尽》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唐伯虎和黑人李逵演唱的一首《霓裳尽》。这是一首东西方音乐碰撞，然后国风和说唱融合的音乐作品。
1: 唐伯虎的这个戏腔呢，清亮婉转，韵味十足，字正腔圆。而黑人李逵的这个硬核和低沉节奏感的说唱，再加上这个 Annie 的这种柔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刚柔并济。
0: 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今天我节目当中的话题呢，就是做一些跟大海有关的歌曲，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间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互动的。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那天下雨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转身离开。
1: 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晴天这首歌23年之后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雨天来重逢，来弥补青春的遗憾。旋律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可以说是情怀拉满。
2: 没错哈，非常之典型的周氏情歌啊。咁啊，舒尔非常之揸耳，亦都非常之舒畅哈。咁啊，钢琴啦，加上吉他嘅呢一个基底温暖，亦都系有少少嘅唱劲。周杰伦用温暖、低回同埋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轻声喺度讲一段嘅往事，唔会好煽情嘅，但系非常之戳心。
1: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要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来自周渝民的演唱《谁给我的勇气》。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渝民的演唱《谁给我的勇气》。这是一首氛围感拉满、质感上乘的温柔治愈情歌。
1: 歌曲一样是用钢琴打底，然后进行一个的铺底，节奏非常舒缓柔和，整体的气质很安静内敛舒缓，和这种温柔的。
0: 是的，周渝民的音色呢很醇厚温柔，还带着一些磨砂感，岁月沉淀后的声线呢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沉稳和故事感。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些同大海有关的歌曲，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间的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的，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
0: 是的，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上。
1: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瑞演唱的一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与自我的和解。
2: 黄庭瑞的这个声线很干净、清澈、温暖，咬字都非常之清晰，气声非常之细腻，用克制的情绪、平稳的气息，将迷惘、不甘、坚持和释然唱得很真实。
1: 是的，整首歌是钢琴来主导，然后加上大提琴的浮底，加上轻柔的弦乐，加上极简的鼓点，全程非常的克制，不堆砌不煽情，就像海面的平静与暗涌。
2: 的确吓，咁啊听到海浪声都非常之舒适，同今日嘅话题都系非常之相关嘅，就系嗰啲同大海有关嘅歌曲啦。欢迎大家继续再到直播间嚟进行留言分享嘅。
1: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八号音乐作品，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这首歌呢，也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王俊凯的蜕变，是他的一个转型的音乐作品。
1: 这首歌咧系打住英伦抒情摇滚、钢琴啦，同埋电吉他、弦乐等等咧嘅拣嘅呢一个嘅配置咧，好克制，亦都冇话好激烈嘅呢种爆发，整体嘅氛围咧系疏离又温暖，空旷氛围感非常之强嘅，就好似咧独自系行喺城市嘅深夜氛围咁拉满啊！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
1: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升级湾区嘅板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屏幕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欢迎你一进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入海》，这是一首送给即将或者说是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回忆。
1: 好了，继续啦，今天的升级湾区和那些大海有关的歌曲，下面演唱的是高吾人的这首《与海无关》。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的演唱《与海无关》。这首歌呢，是出自他们发行的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之中。
1: 这首歌是一个告白的歌曲来的，男女主唱和声也都为这首歌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跟大海有关的歌曲，无论是歌名还是歌曲的内容，只要跟海有关，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的。
0: 我们也要继续来分享和海有关的歌曲。好，下面这首歌来自果儿 VC 的演唱《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Gorvis 的演唱《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那这首歌呢，出自他们发行的专辑《启示录》之中。
1: 嗯，轻摇滚呢种嘅节奏搭配咗主唱刘涛温柔嘅呢种演唱，呢首歌令到我哋谂到咧就大海嘅浪漫啊。
0: 嗯，这是宋仲和大海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向海而生》。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向海而生》，悠扬的曲调，磁性的嗓音，将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整首歌的歌词很准确，而且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生生不息的力量感扑面而来，整首歌温柔坚定，催人奋进。
1: 嗱，呢首歌咧唱出咗对一座城市嘅深厚嘅感情啊！真诚嘅作品往往咧都系最能够打动人心嘅。
0: 嗯，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猜。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很清新灵动的一首音乐作品。那看看时间呢，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但是重新的改编和翻唱，好，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2: 未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1: 拜拜。Thank you.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准备咗两大部分嘅内容咧，就系俾大家嘅吓。第一大部分内容咧，我哋会关心一下广东嘅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咁呢一个平台咧，今年嘅二月下旬推出吓，咁就系俾大家咧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去学习自己感兴趣嘅一啲知识嘅吓。咁到底系点样用嘅咧？有啲咩特色咧？稍后会同大家展开讲下吓。咁而第二部分嘅内容咧，咁亦都有我哋湾区产业知多啲啦。继续咧会带大家咧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咁之前已经有过一期咧，就系介绍广州嘅其中一间氢能产业里面的企业，当时是一间专门就是生产这个膜电极的企业来的。而今天会跟大家走进另外一间可以说是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高科技企业，去了解一下氢能这个产业现在的发展现状，以及就是一些发展的机遇的。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当然还是要介绍一下几个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的法宝啦、途径啦。第一个咧就系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一个微信啦。吓，呢一个微信好有好易揾嘅啫，直接咧搜索佢嘅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吓。添加咗之后咧就正常联络吓，平时点样同你嘅微信好友沟通咧就一样嘅方法同佢讲就得噶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节目早讲，讲低俾佢知就 OK 嘅。另外咧就仲有两个 app 咧，就系推荐下俾大家，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咁就系天上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听到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电台节目啦吓。咁啊，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啦、香港之声嘅呢一啲节目都系全部揾得到嘅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嘅节目精选片段可以找到啦，咁啊除咗实时收听，仲可以咧就系按你嘅需要回听翻边一日嘅节目啦，又或者按照内容需要咧就系揾翻边一个内容嚟听都系 OK 嘅吓。咁只要咧打开云听之后，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非常之精准咁样揾到我哋嘅内容啦。咁喺云听上面咧，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咧，就系供你选择嘅。咁啊，范畴咧就真系多方多面啊，包括咧就系经济啦、文化啦、金融啦、知识啦、科学啦、亲子啦、历史啦等等呢一啲话题咧，都系有嘅吓。咁啊，非常丰富嘅声音产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睇嘅客户端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吓，咁亦都非常之建议大家下载翻央视频嘅，因为咧喺上面都睇到我哋做俾你睇嘅呢一啲视频产品吓，有阵时可能咧听得唔够过瘾吓，斋听我哋讲你具体系点样样嘅咧，睇埋我哋做嘅视频，咁就真系非常之立体嘅认知啦吓。打开央视频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账号啦，仲有系我哋嘅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揾美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非常欢迎你咧揿翻个关注嘅，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做俾你嘅呢一啲短视频产品啦。咁喺央视频上面啦，除咗短视频产品之外，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咁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嘅直播啦、体育赛事嘅回放啦、精华片段啦，呢一啲都系央视频非常之优质，甚至咧就系好多都 都是独家的内容嚟添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系非常之多嘅优质嘅中长视频啦，包括咧就系以往嘅一啲非常之优质嘅电视节目啦，

0: 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只要喐喐个手指头搜索一下你感兴趣的关键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惊喜给到你的。
1: 好了，介绍完这三个法宝之后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首先我们会带大家去了解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平台。
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
1: 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跟大家讲到，今年的二月下旬广东就打造了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这个平台有600多门的课程，资源超过5400个，就目的是令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个个只格格只那种感觉。只要你想学，一定有你可以学的内容。嗱，咁呢一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咧，作为广东省居民文化素养提升嘅核心线上载体咧，满足咗大家阅读啦、同埋睇非遗啦、学才艺啦、听戏曲啦、赏文物啦等等呢啲文化方面嘅需求吓。咁其中咧，中山讲堂、国医大讲堂、非遗学堂、大家学艺、少儿美育、广东大剧院，仲有咧就系文物解说名家。家说名作、博物馆里的记忆，以及系粤博讲台等等十大精品课程咧，就形成咗全民文化素养提升嘅品牌矩阵啦。咁目前啊，平台已经系上线咗77个系列啦，一共系1700多节课嘅。咁视频嘅总时长咧超过30000分钟。嗱，咁呢个平台首先咧就最适合咧一啲长者群体啦，因为咧呢啲文化学习可以丰富佢哋嘅晚年生活啦，亦都系提升咗长者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嘅。咁我哋咧就采访到一位退休老师杜雪华吓，咁佢从呢一个教书育人嘅讲台退咗落嚟之后，并冇停低佢自己学习嘅步伐嘅吓，咁佢咧亦都非常之中意粤曲啦，咁所以咧亦都走进咗老年大学嘅粤曲学习班，咁而呢一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咧，亦都成为咗佢课后啊精进技艺嘅一个最佳帮手吓。咁我哋咧就一齐咧揾下杜老师咧嚟同我哋倾下偈，睇下咧佢喺呢一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面咧都收获咗啲乜嘢吓。嗱，杜老师啊，嗱，我哋知道咧，你就有使用呢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啦。你觉得呢个平台点先？
4: 呢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入边内容真系好丰富噶，其中有一个板块叫做乐龄学习。乐龄学习入边咧就好多粤曲资料嘅，咁入边啲粤曲资料，比如话有粤曲欣赏啦，有少年粤曲啦，有广东音乐啦。甚至有我哋梁永贤老师嘅身段操啦，我真系睇到好惊喜，原嚟入边有我哋熟悉嘅老师嘅身影，又有自己非常感兴趣一路想学嘅嘢，所以咧呢个平台咧就作为我依近期咧除开定期去跟老师学啦，仲要时不时上网去线上学习，即等于我依家线上同埋线下结合嚟学啦。咁呢个结合咧就觉得哎呀，學習的效果咧就即刻就覺得不同啦，因為線上學習咧，佢可以反覆咁睇啊嘛。有時係課堂上老師手把手教啫，但係有啲嘢唔一定話即刻明嘅，有啲嘢唔一定即刻話掌握嘅。所以咧，翻到去再通過依個平台，可以反覆去觀摩觀看。有時唔得閒去上課啦，咁入邊因為有，就當係一種資料保存咗入邊。咁我就可以反覆去练啦，所以就作为一个线下嘅补充，依家我哋学习嘅渠道就好多啦，既有线上又有线下，所以就非常开心。
1: 嗱，我哋都知道啦，你之前咧都系一个老师嚟噶嘛，咁你点样评价呢个平台上边呢一啲专门咧就课我哋嘅即系长者嘅一啲文化课程，佢嘅专业度同埋个系统性，从你专业嘅角度点样评价呢？
4: 因为我这段时间上得比较多，我就觉得他这方面的专业性是很高的。之所以说他专业性高，是因为入面讲授这些课程的那些老师都是名家，比如说少年粤剧是文宇清讲授的，那 咁文宇清係廣東粵劇院嘅著名嘅演員啦，大家都好熟嘅粵曲欣賞呢門課咧，個老師係廣東開放大學嘅博士老師，佢個研究方向就係戲曲、粵曲普及同埋賞識呢門課程咧，係我哋粵劇名家蔣文癲老師去講授嘅。咁仲有咧，就係個新年課咧，就係我哋平時同我哋上課嘅梁永賢老師。所有嘅老師，佢哋第一就係專業啦。嗱，比如話我哋梁永賢老師，佢本身就係廣東省粵劇團嘅演員，國家二級演員。第二個咧，佢應該嚟講咧，就喺教學方面係經驗好豐富噶啦。再加上佢哋喺依個粵劇入邊深耕咗幾廿年，經驗豐富，功底又深厚。所以他們講的課呢，我就覺得真是專業啦。之所以說他系統性強，就是因為入面的課程，因為他全民的學習平台，從日常生活的健康養生，教我們怎麼整餸，到我們現在時下非常熱門的那些，比如說直播帶課，比如說人工智能，這些的實操他入面的課程都有。再加上咧，佢從禮儀啦、詩詞啦，啊依啲文化修養嘅知識，再到琴棋書畫啦，再到彈啊、跳啊、唱啊依啲課程都齊曬，所以就話佢入邊個平台咧，佢嗰啲課程資源好豐富，門類好多，只要你願意入去，你會發覺入邊可以滿足你學習嘅需求，所以佢係一個系統嘅知識，唔係分散嘅。
1: 其实呢，除了这个平台，我们都知道现在学习的机会或者叫学习的渠道都非常之多的。那你又觉得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它跟其他的资源、其他的平台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哪里呢？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这个平台呢，如果说它跟其他教育平台的不同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针对性和权威性。首先，它是政府主導的一個平台，因為它面向全民，所以這個是它權威性。那裡面的課程都是經過篩選和整理過的，就好像我剛才說它裡面的粵曲課程都是名家所講授的。那從它的專業性和它的系統性就可以說明這點了。其次，因為這個模塊裡面那些課程大部分都是根據那個嶺南文化來設計的，作為我們廣府人對於嶺南文化應該都是有一定熟悉的，比如說粵曲啦，比如說廣彩啦、廣秀啦、廣東音樂啦，這些對於老人家來講都是比較熟悉的東西，即是一種鄉情入面，應該這樣說，我們有得去學，線上有得學，線下有得學，特別是線上這個平台，它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嘛，所以我們去學呢，就覺得既是重溫一個階段，又是傳承一種文化，嶺南文化。我覺得學粵曲呢，是有一個很滿足的幸福感。
1: 嗯，謝謝杜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除了呢，好像杜老师这样的粤曲爱好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享受这个文化内容的滋养之外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爱好者嘛，譬如一些科技的爱好者，尽管上了年纪但是一样跟得上节奏的，好像陈庆华这样呢，他就是一个 AI 爱好者，他在这个平台上一样都找到他自己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的课程的。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专门开设了智能应用、数字赋能等等这些专栏，内容就涵盖 AI 工具基础应用、人工智能训练、机器人发展、科创思维养成等等这些维度，由行业专家、技术骨干、技能大师亲自来讲课的。同时这个平台还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推出了识老化 AI 课程，从最基础的 AI 工具界面操作到图文生成、语音交互等等，一步步就带着中老年学员入门的。而家咧，陈庆华就已经系跟住平台上面嘅线上课程咧，学咗唔少嘢吓。再结合埋佢平时喺老年大学嘅实际操作嘅指导，咁而家咧用 AI 已经系非常之熟手啦。我哋一齐听下佢点讲啊！
5: 这个 AI 课呢，在生活当中是必须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牵涉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说是比较需要的。 这个平台的优势就是它是政府主打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知识点都比较直观的，

0: 以前要学什么东西，要找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学校啊去报名去交会才学得到。那现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说是也是全免费的，很方便，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学得到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1: 嗱，一口气咧，我哋听咗两位学员啦，使用呢一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嘅感受之后咧，我哋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揾到其他方面嘅一啲有关人士啊，同我哋分享呢个平台啊，到底仲有啲咩学咧？喺佢嘅运营过程之中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咧？我哋转头继续揾食大湾区吓。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0: 尤其順德是一個美食之都，我自己在這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機遇，但我自己覺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戰的。
1: 老闆，這裡的招牌奶茶。
2: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像沖一杯奶茶一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什麼行業，還有就要做一個完整的規劃和準備，就好像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的茶底一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3: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4: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继续收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啊！咁我系黎佳嘅，咁我哋咧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心咧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嗱，呢一个平台咧今年嘅二月下旬推出啦，咁就系为咗令到大家咧可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嘅。咁即系话咧，只要你有学习嘅心咧，就一定有你学到嘅嘢啊！吓，咁上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已经系同两位使用呢个平台嘅学员啦，就系了解过佢哋嘅使用感受同埋心得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同运营方咧就系倾下偈啦。咁呢一个学习平台啊，佢到底系点样打破呢个年龄啦、职业啦、地域啦，仲有系时空等等嘅多重壁垒，体现到服务全民、泛在可及嘅呢一个核心理念嘅咧？咁有边啲优质嘅课程资源喺里边咧？咁喺顶层设计同埋系统架构上面又进行咗乜嘢创新呢？咁我哋咧要对话嘅咧就系呢个平台嘅主要运营方广东开放大学嘅校长刘文清刘校长啦。刘校长您好，那首先想请教一下，我们学校在这个平台搭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在标准化服务以及这个个性化需求之间，团队是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平衡点的呢？
11: 我们广东开放大学是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远程开放教育并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新型高校，它本身就承担着服务全民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服务全民，泛在可及。我们主要关键是要打破时空和身份的壁垒，都能找到适合他的需求的学习资源。所以为什么叫泛在可及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个性化的场景，我们设置的不同群体、不同年龄而且不同的素质素养的人都可以在十个场景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我们女性同胞学一下礼仪形象啊，或者怎么化妆啊，然后个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啦、比如说大学生他求职的学一下 AR 怎么制简历，还有一个他怎么去面试回答考官的问题，再就是怎么样穿衣服，外在的和内在统一起来，这个上面的课程都有。还有就是有些快递小哥，因为我们现在新就业群体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他怎么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怎么跟人沟通，就是一些沟通技巧。我们这个平台是广东省教育领导小组主办，我们和包括人社厅、教育厅、文旅厅、宣传部等相关单位来承办，而我们学校是平台的主要的运营的单位。所以呢，我们在标准化制作这一块根据不同需求吧，提了几点。一个是开发多端融合的标准化的学习环境，就是平台除了常规的网页端外，我们正在推进 APP 客服端一码通用，就是你第一次登录以后后面就不用登录了。 还有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微信服务号等的开发。

0: 近期呢，我们还要上线广东粤省市，将老百姓最常见的习惯我们都考虑到了，而且老百姓喜欢在哪学习就能实现在哪学习。二是呢，创新了个性化的学习渠道，主要是在省教育厅的推动下，我们联合了省广电网络开发了终身学习大屏讲堂，这个呢主要是遴选出了适合在电视大屏学习的，主要是老年人。如果你不喜欢用手机电脑或者是其他方式，那么我们在客厅打开电视就可以学习。第三个方面，我们汇聚了优质资源，建设的优质课程超市。我们一直提出了好的课程就上架，不好的课程就下架，就是一定要汇集名人名家名师的课程，这样的话老百姓才能够真正学到管用的知识，主要是针对不同群体吧。
1: 那我们知道这个平台它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所以也需要很多这个内容的提供方。那我们的团队在吸引高校、企业还有社会机构入驻，并且是持续的去供应这种优质资源方面，我们的团队有哪些探索呢？
0: 我们一定要依靠社会力量，政校行企共同来把这个平台建设好。我们广东率先探索了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已经写进了我们国家的教育强国规划纲要，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实践探索呢，我们这个案例两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文转载作为优秀典型案例。这次平台的建设呢，以我们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这个平台实现了深度融合，就包括学习者通过广东终身学习平台进行课程学习，学习记录它会自动的积累到我们的学分银行的账号中，就像存钱一样会存起来。针对这些存起来的学习成果，未来我们还会推出学习积分和奖励机制，评学习达人，同时呢鼓励大家多学常学，而且符合条件的学习成果还可以转化成学历教育的学分，是真真正正学有所值。我们的所有的学习成果都可以存到我们的学习档案。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企业就更需要，因为它技术更新非常快。所以我觉得鼓励他学习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我们还要评一些学习达人，而且有个激励机制，每个人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都希望能够在平台上学到管用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对企业，包括对学校、对社会、对老年群体、对新就业群体，我觉得都会有好处的。
1: 嗯，那您觉得这个平台能够持续让人关注使用，并且呢大家真的可以从中获益，在我们的运营过程当中还有怎样的一些新思路吗？
0: 我觉得第一点就要常学常新，我们的资源要不断的更新。我们一直说优质的课程资源就上架，不好的课程资源就要下架，有一个退出机制。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学习者来说，他会觉得常学常新，不是老的一套课程他已经学过了，他希望学新课程。第二点呢，就学用结合，我们将重点聚焦助力就业质量的提升，在推出课程资源，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很火，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在策划推出一些高质量就业的一些课程，让大家面对产业升级，技术技能的提升。第三点呢，我就觉得是智能学习，因为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中呢，我们坚持走人工智能加赋能的路线。首期我们也上线了如智能搜索，包括智能学伴等功能，我们未来还要开发可以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这样的话就极大的降低了学习的门槛。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完善这些功能，让平台凸显人工智能加的亮点和特色。例如我们正在评估接下来呢，在手机的 APP 版本中给平台装上耳朵，让你可以直接通过语言对话的形式来进行互动，你想学什么，有什么不懂的，都会按按钮跟他聊天就可以解决，就是你按一下按钮跟他聊天，尤其对老年学习者是最管用的。还有就是其他一系列帮助大家更加方便更加有趣的学习功能也会陆续上线，敬请大家关注，我们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功能需求。
1: 好的，谢谢刘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1: 嗱，咁我哋了解咗呢一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佢嘅运营思路啦，以及咧就系早前啦有两位上咗年纪嘅长者学员佢去使用呢一个终身学习平台嘅一啲感受吓。咁大家咧千祈唔好以为呢一个平台咧净系俾可能老人家啊退咗休之后丰富佢哋嘅呢一个精神生活啊，又或者咧就系丰富一下我哋青少年嘅课余学习啊，又或者系成年人可能一些兴趣的了解，不单止的，广东这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它除了有这一种即偏向文化方面的内容之外，更加有一些很硬核的产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广东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演进，催生出大量的数字型、创新型、复合型的岗位。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都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的。在这个提升培训质效过程之中，广东打造的这个普惠便捷高效的线上培训服务，亦都是将优质的培训资源送到我们广大的劳动者身边。譬如我们打开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技术技能专栏，当中就有先进制造、数字赋能、商贸流通、民生服务4个培训的专题的。咁首批130门的优质课程就源于人社部门的培训资源库，咁里面既有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检测检修、智能生产线优化设计、工业机器人操作等等这些实操的课程，又有人工智能训练、商务数据分析等等这些数字技能的教学，亦都有直播带课、网店运营等等的实用的技巧传授。同时还有粤菜师傅、南粤家政等等这些很容易上手的就业本领指导的。在这个学习平台上面，学员可以连接访问人社部门的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那里就还有4300多个培训课程的资源，学员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对口和你的实际需求匹配相关的内容。其中在紧缺工种的栏目里面，大数据还会根据人力资源市场供需情况去推送一些需求旺、好就业的技能培训课程。而企业用户亦都可以通过线上开班的这个功能，定制培训课程的套餐，组织自己的员工去进行这个线上参训，跟踪管理学习过程，评估测试学习效果，增强在岗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已经和省内多个职业院校对接合作，共建优质课程资源库。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更加是通过优质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共享、联合开发等等的形式融入到平台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记者最近也是采访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苏荣欢，我们一起就听听苏老师的介绍。苏老师，我们知道你所在的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有开展一个合作，这个合作是怎么样进行，还有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方面学校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有和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开展初步的联动的了。学院主动对接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等主办单位，通过优质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共享、联合开发那种形式融入了那个平台体系。我们有纺织、服装、智能制造那些优势专业，都精心开发了10门省级的优质继续教育课程，以及44门校级的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上传了10多门贴合我们现在广东产业需求的技能课程到这个平台上面去。 我哋學校自己做嘅終身學習人才培養資源，我哋學校有，比如好似陳新老師，被評為咗廣東省嘅百姓學習之星，同埋廣東好人。咁高傑老師咧，彭走嘅美育課堂終身學習品牌項目，亦被評為咗廣東省終身學習品牌項目。咁呢啲項目咧，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支撐。咁仲有我哋嘅繼續教育基地嘅建設資源。我哋校有省级嘅品牌社区学习中心有两项，省级嘅社区教育示范基地有七个，省级嘅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有两个，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有两个。咁以上嗰啲资源咧，都可以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发展作出自己嘅贡献。咁未来啊，都希望继续深化合作，将来啊，我哋都会继续发挥高职院校嘅作用，共同推进全民学习呢个平台嘅发展。
1: 嗱，我哋睇到啊，呢个平台咧设有一个叫做学分银行咁样嘅即系部分嘅，咁学员咧就可以通过呢个学分通兑成果互认嘅方式咧，去获取相应嘅学历证书添。嗱，苏老师你睇嚟吓，当前嘅呢一个学分互认成果转化嘅核心瓶颈会系乜嘢咧？同埋职业院校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对接翻学分银行呢个机制，打破学历教育同埋非学历培训之间嘅呢个壁垒？
3: 这个学分银行我觉得是终身学习入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现在呢，我觉得有两个瓶颈，一个是标准的难统一，职业院校它有它的学分机制，人社部门的叫职业技能，它有证书的等级的规定，企业内部的培训学士，这三个呢，它怎样将来啊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它含金量呢？这个应该是目前会遇到的问题，将来应该需要有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权威资历框架标准在这里。咁呢個標準咧，應該就好似我哋唔同國家嘅貨幣，佢有一定嘅匯率，匯率合理咗，佢入邊先彈得通。咁第二個咧就係觀念嘅轉變咧，都仲係會有難度嘅。目前啊，咁學校同教育機構咧，需要打破唯學歷論慣性思維，通過學習平台上呢種非正規學習嘅價值，或者喺企業入邊去實踐積累起身的學習技能，應該都要劃花入學歷以外的評價體系入面，去達到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認可。關於職業院校怎樣對接的問題呢，我覺得應該是職院校要主動去靠過去，主動對接好這個平台，積極參加省級資歷框架標準的制定和試點，將每個學校的優勢轉業標準都拿出來，和行業企業去共同開發這個認定的標準，这样就会接近实际。然后呢，学校里面亦要推动个教育改革，将职业技能等级这些标准融入人才方案当中。学生在学校考的证，他是可以拿到学分的，可以互认的。以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学习的东西，职业院校都要去认可。只有这样打通那条路，才可以将中间的个壁垒破解。
1: 嗱，我哋亦都有留意到啦，你就曾经系提出过咧，要推动高职资源下沉，赋能一啲县域嘅发展嘅。咁你而家认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佢可以点样更好咁样去对接翻县域经济发展嘅需求，覆盖翻农村嘅呢一个劳动力，仲有系县域产业工人呢一啲群体嚟助力翻乡村振兴咧？
3: 职业教育唔可以净系睇实大城市，应该系要下沉到县域当中的服务，加上我们讲的乡村振兴。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我觉得它有它的天然的优势。首先呢，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它可以通过互联网，不理你是粤东西北的农村或者是县域里面的产业，你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享受我们全省各地的优质课程，甚至有些外省的全国的课程，将来应该都可以享受得到。咁呢個咧，佢應該係一種教育嘅公平。咁比如好似我哋而家喺高明，高明有兩個鎮製造業工人咧比較多嘅。咁我哋高明陽和啊、明城鎮啊嗰個製造業嘅工人比較多。佢哋而家咧落班之後打開手機，只要有網絡就可以學到，比如智能製造啊、設備維修啊嗰啲各方面嘅知識。咁我自己我都會上去睇下，睇下有冇啱自己學嘅嗰啲內容。咁其次咧，我覺得應該係服務咧跟咗上嚟之後，需要喺線下開展呢個推廣。 咁呢個推廣咧，我覺得應該可以組織高職院校嘅老師去同嗰啲村啊或者鎮啊上面嘅對接，去教嗰啲農民朋友啊、產業工人點樣去註冊好。怎樣去選課，結合他們的一線技能去隨時學到新的東西。我覺得將來呢這方面要做好，就是 APP 的功能要開發好，要有一個明確的指引，教識他們怎樣去註冊這個平台，去指導更多人愛用這個平台，將來就一傳十，十傳百，就很快就大家都知道怎樣做的了。比較重要的都是要結合當地的特色來推廣，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特色。那我们广东呢，那化州我们知道有化吉红，罗定的有这个其他的种植的技术，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不同的指引。那我们高明呢，就是更多是智能装备啊、新能源啊同埋传统产业那些都有的。那送下去的课程应该需要精准对接他们的需求。
1: 嗯，苏老师，你认为啊，广东全力打造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它的核心时代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有三点。第一个，现在时代变化得比较快，我们经历了从数字化、信息化，现在又到 AI，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现在知识是属于大爆炸的一个年代，技术更新又很快，咁各方面的职业形态啊又跟住变化。以前呢，我哋话学一门手艺就可以食一世啦，而家感觉上唔得啦。如果我哋唔保持学习呢，好快就跟唔上时势嘅发展啦。所以无论系对企业啊或者对个人，终身学习都系一种生存嘅刚需。咁第二点呢，系广东嘅责任担当。广东有 1.29 亿人，又是经济大省，又是人口大省。我们都是以制造业当家为主的，只是靠人都未够，应该是要靠真本事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将以前的人口红利变回现在的人才红利。现在我们广东搞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呢，应该是我们投资于人、投资未来的一个重要决策，一个很关键一步。咁第三個呢，我覺得應該係滿足群眾嘅需求。咁而家呢，老百姓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呢，唔單單係物質生活，就係精神生活，仲有能力提升啊、自我價值實現各方面。後生仔呢，就想攞高啲文憑出嚟做嘢嘅呢，又想學多啲嘢，加下工資。咁有啲農民呢，佢都想學多啲技術用嚟做增產增收。咁有啲老人家呢，佢哋都想豐富下自己生活。現在這個平台，我覺得為剛剛講的這麼多個內容都提供了一個實現的路徑在這
1: 裡。我們知道你是全國人大代表，其實國家也都有對這個建設學習型社會作出一定的部署的。結合你的全國人大的理職以及是教學實踐，你認為廣東全民終身學習平台的落地，對落實國家戰略支撐廣東製造業當家和高質量發展起到一個怎樣的作用？
3: 建设学习型社会咧，系国家嘅战略。咁广东咧，而家建立一个咁嘅学习平台，俾国家嘅战略提供一个广东嘅方案。特别系我哋要支撑制造业发展，这个可以讲啊，影响比较深远嘅。咁关键咧系起到两个关键作用，就系精准对接。一个系精准对接到产业嘅需求。在这个学习平台里面，技能提升的工程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急需领域。现在从这个平台培养出来的人，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企业真正需要的。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多是来自于企业的技术，来自于现在当前需要的技术。另一个方面，精准对接到工人发展的需求。现在我们有广大的产业工人，也有很多毕业生。咁呢個平台咧，可以作為一個佢哋學習嘅加速器，職業嘅加速器。我可以一邊做嘢一邊學習，喺學習過程中，我亦可以攞到新嘅證書，攞到新嘅文憑。有啲咧就係從工人啊發展到工匠到工程師呢條路咧，應該喺呢個平台上邊咧可以逐步逐漸去打通。因為廣東將來要發展製造業當家咧，就要靠大量的咁樣嘅產業工人。
1: 好嘅，唔該曬蘇老師同我哋嘅分享。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4: 我是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8年了，擁有了5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5: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侧行走。
4: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6: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4: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這裡還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蔡訪晴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們在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7: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9: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訪晴搭建咗電商平台。
11: 兄弟們，10點了，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
12: 我等一下發出來。
11: 選品會那個成果樣品到
8: 了。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9: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8: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9: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啦，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5: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5: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在国家“十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12: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15: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12: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15: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嘉青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嘉青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嘉青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清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清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15: 嗯，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12: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5: 嗯，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5: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万不要错过。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9: 大家好，我是泽峰。
1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们节目的。
19: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基金转换嘅相关知识嘅。
19: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宇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18: 稍后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咧，以赛事做底色吓，咁啊以城市咧留青春啊。
19: 财经快报重点关注，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105亿美元。
18: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下咧，就新业态新模式，一季度我国嘅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系明显嘅。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紧呈现。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 关注一下 A 股这一边，看到昨天市场方面都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今天五一回来之后似乎都是有一个较佳的表现，今天出现法定的休整，中午收盘三大指数有一定的回落，上证指数报收在4162点，下跌了17个指数点，跌幅是 0.43%， 深证成指报收15495点，下跌了146点，跌幅是 0.94%。 另外创业板指报收3795点，下跌37点，跌幅是 0.98%。 另外关注大市的成交，似乎五一回来之后都是有较为积极的表现的，今天两市方面也都半日市已经接近20000亿的成交水平，但是个股方面其实见到就涨跌互现的，上升个股加数去到27000家左近，而下跌个股加数亦都是有成2300家的水平，见到就基本上都是六四波。另外再关注今天就板块方面的一个的情况，早段时间见到一些的航天装备和这个机器人相关的板块是一个异军突起，变得较为之亮眼的，随之见到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零部件的板块、消费电子仍然都是一个的走热的，跟着会有部分的一些消费板块，其中好见到一些的家电股、纺织、家居用品等等，和房地产有一定关系的一些的板块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因为最近都不少的政策的支持。另外见到周期当中的石油石化今天都是有一定的上升的，而相对调整居前的板块就见到一些新能源板块和一些半导体都是前段时间升幅较为之理想的品种，出现一定的获利回吐，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锂电池、光伏等等一些新能源的具体的产品应用的板块都是有一定的调整。
19: 咁我关注下港股方面，睇睇指数啦，恒生指数啦，报收26337个点，跌咗289个点，跌幅系1.09%。国企指数啦，报收8863.68点，跌咗56个点，跌幅系0.63%。恒生科技指数报收5066点，跌咗55个点，跌幅系1.07%。咁我关注到盘面当中啊，今日大部分嘅一啲嘅琴日比较强势嘅科技股啦，今日就一定程度嘅回调啦。咁而今日嘅升幅板块当中，好似一啲嘅香港零售包括在线教育、区块链、一些的电子商务、电商概念、等等的板块就是涨幅居前。而另一方面近期一些比较热门的好像储存的半导体、还有一些的好像光通讯的概念股今天就有一定程度的回调，同埋还包括一些生物医药、锂电池股今天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18: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看到美股三大股指都是出一定的调整的，道指方面报收49596点，跌0.63%，纳斯达综合指数是25806点，跌0.13%，标普500指数7337点，跌0.38%的。
19: 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277点，跌幅系1.55%。德国 DAX 30啦报收24663点，跌幅1.02%。法国 CAC 40啦报收8202点，跌幅系1.17%。
18: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23: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2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2: 上方嘅一啲均线。

0: 壓力位。
1: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古論今。
3: 老師啊，點睇 K 線圖啊？
4: 翻開書本第86頁。
3: 咁咩叫做 PMI 採購經理人指數啊？
4: 下堂課講，考下你啦，仲記唔記得存款準備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5: 小儿，基金转换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他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3: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
5: 是啊，小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也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3: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
5: 是的，小儿，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3: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5: 是的，没错的，小儿，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保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你保差了。
3: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5: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就公布 A 基金嘅净值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就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蚊。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是高一点的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 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3: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就等于$10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1+2%乘以1+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上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样呢？
5: 哈哈，小儀啊，你分析得冇错。以上就是关于乜嘢系基金转换、基金转换点样收费嘅知识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嘅内容咧，可以到手机上嘅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系搜索谈股论金，咁就可以学习更多嘅内容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3: 小儀儀扮演者露儀。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跟住嚟先嚟关注下港股，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8: 系你好，
7: 睇到今日嘅港股嘅上半盘三大指数咧，系一个集体走低嘅吓，恒生指数咧跌1.09%，国企指数咧跌0.63%，恒生科技指数咧跌1.07%。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半日市嘅表现啦。
8: 咁个市就会落嚟啦，咁我哋都即系呢几日都我哋有提过，就系话呢一个挨近翻啊1500嗰啲位置咧，系个阻力位啦。咁即系当然琴日即系2266嗰啲试过啦。即係呢個附近會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咯，咁所以其實即係琴日上過嗰啲位置之後咧，其實今日都見到其實有一定嘅獲利回吐盤啦，咁啊即係同埋又係嗰、那個今日四五啦，咁啊即係週末前咁樣，大家都係因為又係即係唔係好敢坐貨個週末啊，咁啊呢個都係近排嗰個嘅一個情況嚟嘅，所以雖然你話即係整體個局勢上邊似乎係穩定咗落嚟啦，或者即係似乎係好嘅方向發展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只畢竟咧，即係時變化嘅太大咧，變咗即係我諗你就算你食，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喺低位留貨啊，或者喺即係早前較低嘅位置，你存咗貨嘅話咧，咁你去到週末就你話我獲利咁樣，咁非常之合理嘅一個做法嚟嘅，其實都咁變咗即係今日個情況似乎都係咁啦，同埋即係見到琴晚嗰、那個納指咧都回啦，咁樣即係亦都對一啲嘅科技股嚟講咧。是有一定的壓力在這裡的，似乎即投資者、都是一種所謂即變成一個週末前的保守的一個投資取態，令到今天即個市有受壓這樣。
7: 看回整個星期的港股表現，你會去怎樣評價呢？
8: 曲折啦。咁啊，即係本身其實你見到個市咧，都係一個即係上落市嘅格局啦。咁啊，但係自從就似乎整體上個局勢穩定咗落嚟嘅，是即係去到禮拜三嗰啲位置咧，咁開始見到開始想突破啦，咁樣，咁就向上去到即係26,100嗰啲位置，似乎都會突破嗰陣時。咁啊，似乎都可以將嗰、那個作力向上推啦，挑戰翻26,500呢個位置啦。咁即係見到係個買盤係積極咗嘅，整體嚟講呢個星期。咁就係只不過你話目前個市個放嘅氛圍雖然係向好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有一定嘅即係獲利嘅情況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近日都係即係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策略咁樣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嘅，就係即係都部分獲利啦，或者即係都袋翻啲錢啊，咁始終係會回調啦，咁回調先至買翻咯。咁呢、這個就係呢個星期整體嗰個嘅一個機遇啦，同埋嗰個嘅個局勢啦。
7: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好似一啲嘅内房股啦，就系都比较活跃嘅呢几日。咁啊，包括一啲嘅近期多地一个楼市嘅情绪都系回暖咗啦，啊，同埋一啲好似深圳、广州多地都系发布咗一啲关于楼市嘅新政吓。咁对于内房股咁样嘅表现咧，后续有冇话有一个延续性啊？
8: 去到今日我谂就都系有啲似就系话系咪会？可能即係稍後時間，亦都會有一啲嘅獲利回盤、獲利回吐盤出現咧咁樣。即係我就算你話我哋禮拜三提過，就係話嗰個內房股似乎係有得行啦咁樣。咁可能會再行一陣咁樣啦。咁其實都行多兩日㗎啦，其實都已經。咁你話去到呢啲位置咁樣入去嗰個整個盤路嗰度開始行嘅話，其實都已經大概行咗大概2-3成到㗎啦，其實都咁三成。在相對較大的或者龍頭那兩隻來說，其實會有機會這些位置開始有些獲利盤出現，這個大家都需要注意。所以我想就你說可不可以再行，短線我覺得是可能都會稍微較強勢，始終啲盤路或者市場開始注意翻咁樣。咁但是你說去到而家目前呢個位置可能會有啲阻力嘅，咁而家先至走去追嘅話咧，我就覺得風險太大啦。咁如果你持咗貨嘅話，咁都不妨即係部分獲利啊，咁樣都一個上策嚟嘅。
7: 咁啊，短線之內可以多啲關注一下關於佢嘅一個變化嚇。咁好似除咗內房股之外咧，今日嘅一個機器人概念股啦，都有一定程度嘅走高啦，包括好似有 B 選啦，同埋德昌啦，都係有一定嘅升幅啊，都過咗3%+啦。咁對於機器人概念股嘅一個發展嘅前景咧，你會點樣看待？
8: 當然就冇發展係一定係即係如果講個行業發展一定係會繼續啦，咁即係大家都係睇緊可以點樣優化嗰件事啦。咁但係就如果你咁講股價嚟講咧，即係相關公司嘅股價咧，可能就未必話即係咁強啦，因為始終個市場目前焦點都唔喺裏邊啦，都係相對比較保守咯，或者即係都大家。即覺得都要睇一睇，就係話你嗰個整體盈利嘅情況啦。咁係咪有一定嘅訂單需求啊？呢、這個都係需要知道即係會係點樣即係點樣去幫，即係點樣去將個盈利，即係將個整體個技術變成一個嘅盈利啦。咁呢個都係大家去即係關注嘅地方。所以短線嗰個股市，即係嗰個相關嘅股價咧，其實就難以話有一個很好嘅情況啦。咁否則就而家目前大家都係會睇住佢哋嗰份業績啊，或者嗰啲訂單啊，去再評論呢一啲嘅股份咯。
7: 咁另一方面咧，見到近期比較熱門嘅，好似一啲嘅存儲嘅半導體啦，咁啊就一定程度嘅調整啊嚇，好似呢個華虹半導體都調整嘅幅度係超過咗9%嘅。咁對於半導體呢一種嘅調整嚟講咧，你會去點樣看待？
8: 正常調整啦，都係一個我哋開手嗰陣時都已經提及嘅一種週末前嘅一啲嘅獲利嘅取態啦。咁再加埋琴晚嘅納指都回啦，即係嗰啲半導體都係跌嘅咁樣，照即係整體嘅一個投資者嘅呢個取態嚟㗎啦咁樣。咁其實匯價都正常嘅，咁你而家跌落去都仲離條十天線都好遠嘅，都仲係即係有排都未落翻去嗰條位，即係呢幾日升幅都好快嘅位度。咁所以你回落嚟咧個情況都係，雖然你話好似即係有你話華虹嘅話9%啦咁樣，咁但係前幾日十 即係連續幾日10%啊咁樣上，其實即係回翻啲都唔係好過分嘅。

咧，呢個都係可預判嘅一啲嘅投資行為嚟嘅。所以即係我哋琴日呢幾日都係同大家講噶啦，咁啊即係呢個半導體仲有乜再行咧？咁我話有嘅咁樣，但係你不斷咁減咯，我覺得係即係呢啲位置，因為始終佢會回落嚟咯。咁你有減？

0: 电力设备股下其实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啦吓。咁对于电力设备股方面啦，呢一种嘅调整咧，会唔会话影响到投资者对于佢嘅一个表现嘅判断呢？
1: 我想不会的，其实即今天的调整那些股份其实都是近日比较刺激的，或者一些比较就是领前的一些股份来的，那些板块来的，其实都所以我想即用这个角度看的，今天回得深那些股份其实即正正是表示着它过去那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那个表现是其实跑你的大市，我用这个角度看是挺好。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又 未去到悲观，或者突然间将整个转变纯粹是一些获利的行为的，就是我用这个角度看其实都未上什么好事的，其实都即是直接直上的都没什么股份。我觉得你有回落来他会不会去把返或者去看呢，就是都是一件是好事的。尤其是大家有些可能见到他强现在先近日就忍住冇话追嘅话咧，咁咪等佢回落嚟睇佢企稳咗，先至再买翻都系可以。
0: 咁睇翻成个大嘅盘面啦，一啲嘅涨幅居前嘅板块当中，有冇话一啲值得大家留意咁，同埋个调整嘅板块当中咧，有冇话边一啲系出现咗可以令投资者进行一定操作嘅一啲嘅机会噶？
1: 我谂而家去睇咧，其实就啲比较落后嘅股份啦，咁谂咁我谂，例如你睇到譬如普普马特啊呢啲。即係都好耐，成個四月好似唔關佢事咁樣嘅，即係個波幅低到一個點咧。今日好似有啲盤路入咗嚟啦，亦都琴日開始見到有啲量加量齊升啦，咁樣有啲突破。咁啊，呢啲可以考慮下咯。即係今日其實都係啲比較落後嘅股份係即係領前啊，或者搞好啦。咁當然即係除咗內房啦咁樣，咁啊同埋一啲即係跑得即係都突然間有啲盤湧落去啊，譬如買落去啲AI 軟件股啊，咁嗰啲咁啊，突然間有啲都爆發咗出嚟啊，咁樣咁都可以睇下啲稍微較落後嘅股份咯。咁我覺得就可能都仲有機會跑多一兩陣嘅。咁都係注意翻。咁啊，週末前可能即係挨近收市前都會一定會有定一啲嘅獲利盤出現啦。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
0: 咁對於晏晝嘅市場方面有住點樣預期啊？
1: 今日就啱啱回翻落去263啊、262嗰啲位置啦。咁就如果你話，晏晝嘅話，可能都會有機會打一彈，但係都會有機會試翻26,100啊嗰啲位置咁樣咯。咁啊，始終都係認為會有啲嘅獲利情況出現啦。咁啊，即係大家喺晏晝嗰陣時咧，其實比較難嘅操作啦。咁啊，即係我諗就變咗個沽壓係會存在嘅。咁你想今日即日有回報嘅，我諗即係除非頭先一啲好落後嘅股，今日有啲細嘅落後得嚟有啲細嘅股份啦，其他嗰啲我諗就難。即
0: 系
1: 唔系话今日去入市嘅情况。
0: 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系咪时间嚟关注 A 股嘅？咁亲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有翻一定嘅呢一种嘅轻微嘅回调啦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实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啦，整个市场嘅一个情绪咧都系比较高涨嘅，尤其系睇到五一翻嚟第一个交易日啊，整体市场系出现咗一个大幅放量上升嘅一个走势，咁延续到琴日啊，都系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强劲的一个走势的。咁到返今日嚟睇上昼出现咗一个调整呢，咁首先第一个我哋要知道下连续两日嘅大幅上升呢係会积累咗一定嘅一个获利盘抛压。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我哋今日已经系星期五啦。咁临近周末嘅话呢，有啲机构包括一啲游资同散户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就系可能系更强的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情绪出到来，所以就导致到我们今日上昼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抛压的。咁延展翻我们看到外围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看翻整个四月份啦，升得最犀利的就无疑就是一个科创板块啦，科技板块。咁无论你话是最早的光模块到 CPU 到现阶段的半导体芯片，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四月份到我哋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啦，呢几个板块佢哋嘅表现系比较强嘅，亦都带动到我哋首先第一个 创业板首先创咗一个近期嘅一个新高。

0: 其次嘅，我哋亦都睇到嘅就係科创50，亦都係創咗一個歷史新高啦。咁所以短期嚟睇翻嘅話咧，整個板塊走勢比較強勁嘅一個因素帶動嘅話咧，就係、是、一個首先啦，就是、基本面比較好啦。其實好多產能都要排到去2027年甚至2028年。咁另外，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喺外圍美股嗰邊啦，啊，納斯達克同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都係喺四月份以嚟咧出現咗一個比較強勁嘅一個上升嘅，尤其係費城半導體指數，整體上四月份嘅一個漲幅係月漲幅達到差唔多40%。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帶動翻整個市場嘅一個走好嘅。咁但係到咗五月份啦，啱先我哋都係講咗一啲比較積極正面嘅因素，啊，亦都係解讀咗我哋今日上晝市場嘅一個回調嘅一個原因。但到後邊，尤其係今日下晝到下個星期，甚至乎五月份嘅走勢咧，我哋係要重點關注翻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整體上科技板塊佢哋仲有冇一個力量去繼續走出一個比較強勁一個行情出到嚟啊！呢個係我哋整個五月份市場嘅一個重心嚟嘅。因為點解咁講呢？其實我哋睇翻四月份以嚟整個市場嘅一個上升啦，包括我哋情緒、投資情緒嘅一個帶動都好啦，都係來源於整體科技板塊佢嘅一個走高所導致嘅。而且我哋亦都睇到啦，市場整體上嘅一個交易情況咧，都係逐步向科技板塊去傾斜，亦即係話講呢一個賽道咧，逐漸出現咗一個擁擠嘅一個情況嘅。咁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其實我哋亦都睇翻琴晚啦。雖然你話納斯達克指數都仲係勉強出現一個震盪收紅嘅一個走勢，但實質上我哋如果睇翻費城半導體嘅話咧，已經係出現咗一個高位調整嘅一個走勢啦。咁後續五月份我哋要知道啊，四月份費城半導體佢已經升咗40個點上去，咁後續一旦五月份啦，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個趨勢嘅改變，只不過係一個就係可能會出現一啲獲利盤嘅拋壓嘅話咧，對五月份整個科技板塊會帶嚟一定嘅一個就係上升過程當中嘅一個影響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我哋對翻整個市場嚟睇咧，最重要就係今日下晝嘅一個走勢啦。其實我哋睇翻就係、是、如果今日市場尤其是下午的表現可以觸底反彈收回上去的話，我們可以整體預期就是下個星期的一個交易都還是偏強的一個節奏在運行的。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如果我們看到的今天下午的表現，市場沒有出現一個就是比較相對有一定力度的反彈，甚至乎是繼續下跌的話，可能下個星期整體市場的一個表現就會進入一個高位震盪的一個階段。那這兩種走勢也都是跟我們今天下午市場的一個表現密切相關的。所以在大家進行後續市場的一個研判的過程當中，我們重點要看看今天下午，尤其我們今天下午整個科技板塊可不可以繼續發力帶動翻整個市場人氣繼續向上，咁呢一個咧就關乎到我哋上證指數可唔可以再次創新高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點嚟嘅。咁下晝嘅走勢咧，我哋就一定要關注翻科技板塊佢哋嘅一個總體嘅一個表現啦。
1: 今日見到啦，油然機人嘅板塊咧出現咗一個嘅漲停潮嘅，咁相關概念股裏邊咧都超過成13隻個股啦，有9%以上嘅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嘅裏邊嘅。咁啊都源於咧就外圍最近咧似乎特斯拉有新嘅一啲嘅動向嚇，咁啊就講到佢嘅第三代嘅呢一個擎天柱機器人咧，會喺今年嘅二季度咧就會啟動呢一個嘅量產，並且咧就首條呢一個嘅產線咧就再改造之前咧 Model S 同埋 X 嘅呢個產線啦，然後首代嘅呢個產線嘅目標咧會去到咧每年100万台咁樣樣嘅嚇，並且就講到而家首批量產嘅呢個機型咧已經係下線，並且咧投入內部嘅呢一個嘅即係測試噶啦。咁啊，似乎咧就對於話呢一個嘅消息咧都對整個板塊有一定嘅推動嘅作用喺裏邊啊。點樣推動後續嘅呢種嘅表現啊？
0: 好嘅，首先我哋睇翻啦，人形机器人啦，即系整个机器人嘅一个基本面啦，呢系相对嚟讲都仲系比较扎实嘅，都系喺整个未来嘅一个预期啊，包括业绩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向好嘅一个预期喺度嘅。咁所以喺目前呢个环境下边啦，我哋睇到啦，啱先提及过科技板块整个咧可能即系半导体啊、芯片啊呢啲，包括光模块。在四月份已經發力上升了，帶動指數上升之後，如果五月份出現了一個調整，那調整的過程當中，資金就可能會去到另外一些細分的賽道。

0: 入邊啊細分嘅板塊入邊咧去進行一個就係去炒作嘅。咁呢一個亦人形機器人啦，其實我哋都睇到啦，可能亦都係整個資金係五月份啦佢哋嘅一個方向之一。咁所以短期嚟講啦，其實啱先都同大家表述咗噶啦，大盤雖然話可能會有一定一個調整震盪嘅壓力喺度，但係即其實整體上市場嘅熱度，包括啊，尤其係我哋現階段嘅成交量已經活躍到喺30,000亿，維持翻一個30,000亿嘅水平嘅話咧，整體市場嘅一個投資程序咧，除非有一啲即係外來因素嘅一個影響，包括話突發性嘅宏觀風險啊，或者係一啲政策方面嘅風險，可能會導致到市場出現一個深幅嘅調整。咁如果呢兩種風險都喺五月份冇兑現嘅話咧，實質上整個市場嘅現階段嘅一個成交量態勢咧，佢就算指數唔繼續上升都好啦，個股表現會非常之活躍。咁其實我哋睇到今日整體嘅市場狀態都係嘅。啊，你無論你話上證好、創業板好、科創50好，指數係出現咗調整啦，但係個股仍然係比較活躍。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就算未來一段時間，即係五月份啊，整個指數咧維持翻一個高位震盪都好啦，其實個股嘅機會會比較多。咁尤其係現階段啦，人形機器人呢啲啊，相對受到資金一個比較青睞嘅一啲板塊咧，佢唔喺後續嘅市場當中咧，唔排除市場啊，即係資金啦，即係炒作完一啲啊前期嘅熱點之後咧，會逐步回流翻去機器人呢啲所謂嘅低位板塊入邊咧，進行翻一個啊高低切換嘅一個炒作嘅。咁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去注意嘅。
1: 嗯，除此之外咧，見到就一啲嘅 AI 應用嘅板塊咧，喺五一假期翻嚟之後咧，都係有一個嘅大升啊！前兩日咧連續都有唔錯嘅表現，今日咧就有一定嘅呢個衝高回落嘅。咁啊，望翻隔夜咧，其實見到外圍美股方面一啲 AI 應用嘅股票咧，都係出現咗一個嘅即係全面嘅走強嘅，譬如好似 Datadog 咧，升超過30%嘅 Snowflake 咧，亦都有10%以上嘅呢一種嘅升幅嘅。而且見到咧唔少嘅一啲嘅外圍一啲嘅應用軟件啦，佢哋一季度嘅財報俾出嚟咧，都係有比較之穩定嘅呢一個嘅增長。望翻國內嘅 AI 應用方面，譬如好似咧就大模型嘅呢個 DeepSeek 咁樣樣啦，最近都有傳出就話咧，正在獲得咧國家集成電腦產業投資基金嘅呢一個嘅投資咁樣樣嘅嚇。咁啊，點樣睇待咧 AI 應用方面後續嘅走勢
0: 啊？其實我哋睇翻啦，現階段啊，整個市場嘅一個投資主線係圍繞住泛科技嘅一個板塊咧去進行翻一個炒作或者進行翻一個投資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目前咧，其實整個市場一個發展趨勢，包括我哋國家嘅一發展嘅趨勢，逐步係由前期嘅一啲啊對傳統產業或者係周期性行業咧轉向翻一啲新興行業。咁喺呢度嘅話咧，其實整個科技板塊都係我哋未來比較長一段時間佢嘅一個投資嘅一個主流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短期可能有一啲細分嘅賽道，啱先提過，可能半導體、芯片呢啲啊炒作過熱，出現翻一定嘅一個調整。但係後續嘅話，或者係講翻資金佢哋嘅一個取向咧，必然都係會選擇翻喺科技板塊入邊嘅一啲細分賽道或者子賽道入邊咧，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嘅。咁啱先講過啦，無論你話人形機器人又好，或者係 AI 應用都好啦。在整個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投資嘅主線入邊咧，都係處於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位置。咁所以啊，其實有幾個唔同嘅細分賽道、科技板塊入邊，咁就係呢個細分賽道炒完啦，就市場嘅資金好大可能就會進行翻一個就係高低切換，去尋找翻一啲咧就係相對嚟講價格仲係比較低、估值仲相對偏低嘅一啲細分賽道入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咁所以啊，其實整個泛科技啦，我哋啱先講過提過嘅就係無論你話機器人又好啦，或者 AI 應用都好啦，佢始終都係一個資金去未來進行翻一個投資或者配置嘅一個方向嚟嘅。咁往往呢啲板塊咧，佢出現咗一個低點啊，或者進入咗一個相對估值偏低嘅時候咧，就會有資金進行入去配置嘅。咁呢一點咧，其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呢個節奏。當佢一個啊處一個低位或者市場嘅一個風格明顯出現咗一個高低差之後咧，其實資金就會流入翻呢啲板塊或者呢啲概念入邊啦，去進行翻一個配置。咁大家就係唔需要太擔心佢哋呢啲板塊或者係概念嘅一個風險啦。低位入去 進行翻一個適度嘅一個倉位配置，咁啊 OK 噶啦。
1: 咁另外望翻今日一啲嘅航天航空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個較好嘅表現嘅嚇。咁琴日都有消息講到就話咧，最近咧工信部亦都係即係批准咗咧首個嘅呢個衛星物聯網業務商用試驗嘅嚇。咁啊，令到咧就需要航天嘅呢一個嘅發展咧就再進一步。咁除此之外咧，見到今日咧嚟自呢一個嘅即係航天方面航空方面一個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嘅簽35A啊，似乎咧就有新嘅呢一個嘅即係出口嘅呢一種嘅消息出嚟咁樣樣嘅嚇。咁啊，對於話相關嘅板塊後續咧，係咪繼續關注啊？
0: 可以嘅，呢個當然因為現階段咧，其實我哋要知道商業航天都係作為一個市場一個投資嘅主線咧，都係持續咗有一定時間嘅。咁後續嘅話咧，我哋先勿論佢後邊嘅基本或者業績能唔能夠支持翻佢一個股價嘅上漲先，但係短期嚟講咧，整個市場即係尤其係我哋現階段個成交量始終維持喺25,000以上嘅話咧，實質上市場的一個投資情緒或者一些概念性的炒作都會給到它帶來一個短期的機會的，所以這裡大家也可以進行一個短期的一個關注。但是你如果從中長期來說的話，一些透支了炒作的概念，尤其 是非主流性的，即我們說現在整個市場以一個科技做一個主流性的一個投資的一個主線之外，其實一些我們算是主線外的一些一些支線的一些概念板塊，其實一旦市場進入一個調整，就啱先提及過啦，或者係成交量出現咗回落，投資情緒出現咗回落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要進行翻一個就係適度嘅一個回避嘅。咁所以而家睇翻商業行業嚟講咧，短期由於整個市場情緒咧都係處於一個相對比較活躍嘅一個狀態下，咁我哋都可以進行翻一個短期嘅一個關注。但係後續嘅話咧，一旦市場轉勢咧，其實就唔會話太建議大家再去喺呢度商業航天入邊咧有一個過重嘅一個配置。
1: 咁另外睇翻今日咧航運板塊咧係有一個拉升嘅板塊入邊咧，亦都係普遍出現一個嘅上漲嚇。咁啊望翻咧就美伊方面嘅呢一個嘅衝突咧，亦都係即係繼續嘅，未有一個停息嚇。目前已經係持續咧超過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啊，似乎對全球嘅航運業咧都造成比較之大嘅呢一種嘅擾動嘅。呢個趨勢係咪會延續咧？
0: 其實我哋睇翻啦，佢整體上美伊呢邊啦，整個趨勢嘅話咧，都係會逐步轉向就係緩和嘅。呢個大家一定係要注意階段性或者係某一個時間段啦，出現一啲摩擦咧係正常。但係總體上嚟講啦，兩邊對於後續即係現階段嘅一個態度咧，都係逐步處於一個就係緩和嘅一個趨勢當中。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我哋都要關注翻就係啱，譬如你話航運板塊啦，前期三四月份啦，的確受到一個比較大嘅困擾，但係隨住佢呢一個美伊嘅局勢緩和落嚟嘅話咧，航運板塊可能都好難話會出現一啲就係中長期嘅投資機會嘅，更多可能就係某一日或者某一兩日，因為擦槍走火會出現一個短線嘅異動，比較大嘅可能性咧都係存在，就係呢一種可能。咁所以喺投資嘅過程當中咧，比較難去把握翻佢哋具體嘅一個介入點。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除非你話等到佢後邊有一個業績季，整體上係出現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業績嘅一個增長，形成一個即係整個嘅就係一個基本面嘅一個驅動嘅因素帶動翻去上升。如果唔係嘅話，短期純粹去根據美伊呢個局勢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嘅話咧，咁就係暫時咧都唔會話建議大家咧去繼續關注翻呢一個板塊嘅。
1: 咁另外關注呢段時間一啲嘅消費板塊咧，似乎係有一定嘅回暖嘅。咁當然首當其衝咧就係呢個消費電子啦。咁首先我見到包括似之前食品飲料啊、白酒啊等等咧，都係有過一定嘅呢一個回暖嘅表現。今日都見到有啲紡織服裝啊，包括好似家電類嘅一啲嘅個股啊，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走強嘅嚇。點樣睇個消費板塊咧？
0: 消費板塊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去重點咁樣去跟翻現階段係近中國消費嘅一個特徵去進行翻一個投資嘅。咁何為中國消費嘅特徵咧？其實現階段啦，中國消費嘅特徵咧逐步呈現一個就係叫做 K 型化嘅一個發展。所謂 K 就係英文字母嘅 K。咁何來即係點樣去解釋翻呢個 K 型化咧？就係實質上就係高端嘅品種依然係有高淨值嘅人群、高淨值嘅人士去追捧去 為高定值為高端產品去埋單嘅。咁至於你話一般嘅市民啦，或者我哋普羅大眾啦，更多嘅都係尋求一個極具性價比嘅一個消費品去進行翻一個消費。咁所以導致到我哋現階段中國嘅一個消費特徵咧，呈現一個畸形化。咁對應呢個特徵嘅話咧，如果我哋要尋找翻消費板塊或者對應嘅一啲投資機會嘅話咧，咁我哋就要揾翻一啲就係對應翻畸形化嘅一個特徵咧，出現翻嘅或者係匹配翻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投資嘅一個機會啦。咁如果消費當中咧一啲可選消費品嘅啦，我哋就一定要尋找翻就係一個高端無可代替，而且係整個消費高淨嘅消費群體佢哋願意去消費嘅一啲品種或者一啲板塊，好似20年前後嘅一個白酒咁樣，屬於一啲高端板塊嘅，咁佢會喺後續當中咧會有一定嘅機會。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唔尋找呢一個方向，我哋就只能夠揾一啲極具性價比嘅一啲必選嘅一啲消費品去尋找翻未來消費板塊佢哋嘅一個投資機會啦。咁呢個其實實質上唔單止話係目前啦，實質上亦都係未來中國比較長時間持續嘅一個消費嘅一個可能嘅一個趨勢嘅一個發展。所以喺呢種消費板塊投資入邊啦，如果我哋要選擇嘅話咧，一係就揀一啲就係極高端嘅，一係咧就揀啲極具性價比嘅，中間嗰啲對應嘅一啲板塊或者係概念個股咧，就盡量少去碰啦，因為整體上啦，現階段整個消費嘅一個趨勢嚟講咧，都係尋求性價比，咁大家一定要捉住呢一個主流嘅一個特徵，去匹配翻對應嘅一啲投資機會嘅。
1: 嗯哼，咁啊，对于后市方面嘅走势咧，目前五月份开门红咧，就已经系即系收落袋啦。咁跟住落嚟嘅走势会点行？
0: 跟住落嚟就系重点要关注翻我哋今日下午嘅一个走势啦。如果今日下午系出现翻一个反弹嘅话咧，下个星期咧都仲有可能会继续向上拓展翻我哋嘅一个市场嘅空间。咁如果今日下昼收平盘或者甚至乎继续去出现一个调整嘅话咧，咁下个星期咧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高位震荡嘅状态。咁尤其系我哋现阶段已经作到五月份啦，其实整个五月份啦，最好嘅投资嘅机会啦，从时间张口嚟讲咧，就系前三周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时间嘅，亦即系今个星期、下个星期同再下个星期。咁所以今日下昼嘅一个表现啦，如果系出现咗一个走远嘅情况嘅话咧，会影响到下个星期整个市场嘅一个走势。咁进入咗一个高位震荡嘅话咧，咁未来可能就系第三周嘅话咧，整个市场嘅走势咧，就算再创到一个新高都好啦。咁其实整体上今年上半年嘅一个市场嘅一个向上嘅一个趋势咧，就可能要到一个休歇期嘅，再新一轮嘅行情咧，就可能要等到下半年嘅一个时间啦。咁所以呢度咧，大家就要重点关注翻今日下昼嘅市场表现。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就系信先生做嘅一个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经过，拜拜。
0: 好嘅，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是啦，体育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当下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 咁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嘅动能？点样立足自身嘅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系各地都系探索紧嘅核心课题。咁今日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6: 嗯，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3: 哦，两位主持人好。
6: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3: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具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突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那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这个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错位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像在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啊，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6: 嗯，那我们说到大湾区啊，在打造体育赛事 IP 和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上啊，他们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大湾区如何更好的来推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3: 嗯，好的。 确实，大湾区这个在发展本身，它在发展体育产业、打造赛事 IP 上面，它确实拥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结合来看，如何去推动更好的、进一步的去推动大湾区的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跟这个消费优势上来看，大湾区作为这个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这个城市群之一呢，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很高的。那么整体这个市民的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么使得他们呢对这个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它的这个需求呢是相对的比较旺盛的。那么从而呢，这个体育产业不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大众的赛事，它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交通跟区位的优势。刚刚我们也已经说，大湾区内的这个轨道交通，不论是个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的

0: 便捷了，1小时城市生活圈已经覆盖了。那么这些跨区域的这个人流、物流、信息流啊，那么事实上也是为这个赛事联动，包括这个观众的互动，也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趣味的一个基础。那么像这个大湾区也经常会联动去举办一些体育文旅的盛事资源。像这个今年五一期间呢，像香港也举办了像这个法国五月美食会啊，中环街市法国美。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跟机制的优势呢，事实上大湾区建设作为我们这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发展战略，不论是从国家到地方，事实上都在出台这个各样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呀、这个文旅融合呀等等系列的推动他们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一个政策支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利的保障，事实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环境。
1: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东莞到大湾区啊，体育赛事可以说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对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呢，如何借鉴这种体育赋能城市的模式，真正激活城市人气呢？
0: 好的，我简单讲4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体育赋能城市，想走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找准城市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那么打造专属的这个赛事 IP 啊，不论是工业城市、文旅城市还是商贸城市，都有自己的它的一个独特的特色，那么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这个城市名片和这个特色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树立赛事为民的理念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终还是要服务广大的人民，体育要惠民，要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消费等等参与这个结合起来，而且呢这个观赛的门槛呢可以适度的降低，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进来，那么走进来赢得这个市民的认可，激活城市的人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体育跟文旅、商业等等进行一个融合，而不是单独去搞一个赛事。那么通过这个赛事呢，来进一步的聚集这个人气那么来促进消费，来拉动产业发展，那么形成这样的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关于这个配套保障那么政府主要就是做好这个规划的引导，那么关键呢还是要激活市场社会端的更多的这个资本和力量来参与到这个赛事运营里面来，而且呢也是持续的去营造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个体育产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稳定的新引擎。
1: 是的，相信未来在各大城市的共同探索之下，大湾区呢会涌现出更多特色鲜明的赛事 IP， 体育产业会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青春活力也会在这片热土上持续奔涌。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再到热点观察，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与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和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9: 咁呢几日咧，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嘅智能设备系集中亮相吓，好似一啲可以实现饰物翻译拍摄嘅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同埋人机交互能力嘅陪伴机器人，仲有搭载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嘅 3D 打印机，一系列嘅智能产品咧，亦都系成为咗大家嘅一个消费嘅新选择吓。
8: 数据显示一季度咧，我国嘅智能手机产量咧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过440万台，同比增长2.6%。咁啊，整机嘅销售咧都系带动咗上游嘅电子元器件嘅产量嘅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嘅配套元件啊，咁啊产量咧达到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亦都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嘅基础嘅。
9: 咁下一步咧，我国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嘅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等嘅促消费嘅政策，加快。

0: 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好了，今天的谈判论金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记得上云听客户端，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体验经济吓成为咗啦广东文旅嘅消费新引擎啊吓。即系嗱，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票根经济啦，即系八个八月超门票咁样，其实佢带嚟嘅价值远远唔止八个八嘅。咁但系咯，即系而家都讲话情绪消费啦，情绪价值啦。咁样呢方面嘅即系体验式嘅消费咧，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增长点。点样样吓，即系去到解读呢一种新嘅趋势咧？喺呢一个五一假期期间，广东嘅文旅市场又有边一方面嘅体验咧？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倾下噶。
8: 嗯，而今日嘅下半 part 咧，亦都有我哋嘅大学生嘅嘉宾啦，雷雅婷话带大家去体验翻湖南长沙吓。佢今次行程啦，因为我对长沙都比较熟悉啦，去过几次啊。但系佢推荐俾我嘅一啲目的地咧。我之前真系未试过吓，譬如佢话有呢个新疆特色嘅咖啡店啦。
7: 吓，点解要去长沙食新疆嘢？
8: 系啦，同埋食到即系长沙嘅特色嘅早餐啦，去呢个茶馆入边啦，亦都有去到咧，可以一秒钟穿越翻八十年。

0: 現代嘅文創園啊嚇，咁啊呢一次咧，佢亦都挖到咗好多嘅寶藏嘅玩法，收翻嚟咧，同大家詳細分享噶。而家事不宜遲，即刻開啟探世界快訊，
1: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2: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主辦、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籌劃嘅香港非遺月2026，會喺嚟緊嘅5月30日到6月30日舉行。第二屆非遺月咧，涵蓋超過100项嘅非遺項目，推出超過50场嘅表演、80个推廣攤位同40项嘅考察活動，希望等大家可以深入感受非遺嘅魅力噶。
0: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總監吳雪君近日亦都係介紹翻活動嘅詳情啊，佢就话咧，首届嘅非遗月反应系十分之热烈噶，总嘅参与人次超过咗160000，亦都显示翻啦社会对非遗系十分之关注噶。咁睇翻啦，今年啦亦都会推出啦四大嘅重点项目，包括啦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踪、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系兼顾咗有体验啦、教育同埋传承啊。其中啱先提到嘅呢个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嘅时间啦，就系5月30日至到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台广场举办噶。到时咧会带嚟有粤剧、舞狮、大坑小火、龙巡游等等嘅表演，仲有多项嘅互动工作坊，欢迎大家咧多多关注。
2: 咁为咗庆祝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啦，6月13日到14日啦，会举办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会呈现多元嘅非遗文化。非遗精华游踪啦，就升级推出9条嘅路线，覆盖湾仔、深水埗同九龙城等等8个区份，带领公众咧去到走访包括古琴技艺、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嘅技艺现场啦，并且咧会有非遗嘅传承人啦亲述故事嘅。而流动学堂咧就喺6月15日到30日去到多间嘅中小学啦，用互动工作坊嘅形式去到推动青年传承嘅。
0: 啱先提到有呢个潮州卤水制作，有美食噶吓，咁接触美食咧，除咗啱先讲到嘅即系呢啲线路之外咧，仲可以关注一下非遗食堂嘉年华，6月20日至21日咧喺油街咧会系举办啊，当中咧会有点心啦、蛋挞啦、菠萝包等等啦制作嘅体验啊，而香港国际机场咧亦都喺成个6月会设置非遗展示啊，令到旅客一抵达香港咧就可以感受到港式奶茶嘅非遗滋味啦。
2: 咁啊，记得要饮翻杯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仲要关注下一个大展啊，就系香港文化博物馆由即日起到7月27日会推出嘅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嘅展览噶。咁啊，为大家咧带嚟双重嘅体验吓，用沉浸式嘅多媒体啦，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罗丽莎，并且啦系精选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噃。
0: 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亦都会同场展出精选嘅馆藏啊，亦都有内地艺术家啦、徐磊嘅画作，同文艺复兴时期嘅艺术品啦，进行一场跨越时空嘅对话，亦都系凸显咗呢一场啦，源自14世纪欧洲嘅文化思潮嘅影响力噶。值得一提嘅系啦，博物馆嘅大堂会系设5米高嘅巨型动画装置，融合翻港式嘅霓虹元素同埋经典嘅艺术嘅符号，会系打造独一无二嘅香港版嘅蒙娜丽莎。
2: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喺展览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啦，这个展览啦无疑系今年法国5月艺术节嘅亮点。通过沉浸式嘅数码旅程，配合从著名嘅博物馆同艺术机构借翻嚟嘅顶尖藏品啦，令到大家可以行入画框，为经典作品注入新生命嘅。佢都话啦，展览将蒙娜丽莎带到市民同游客面前啦，亦都为大家提供一个独特嘅机会，喺被作品感动嘅同时，亦都有教育嘅意义吓。咪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下睇下啦，即系蒙罗丽莎，同埋啦，发现下属于自己嘅蒙罗丽莎吓。
0: 咁啊，讲到咧喺香港咧，有唔少嘅景点或者街铺啦，大家都有发现咧，有夹公仔机啦，或者系弹珠机店啊。其实咧喺香港咧，都见到唔少噶，部分嘅店铺啦，亦都系开喺呢个核心嘅商圈啊。而海关啦，喺过去5年亦都有接获咧有关啲夹公仔机啦，系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噶，从18宗系上升至一

0: 170日中啊。
1: 咁啊，睇翻啦，即系相关嘅即系文件啦。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咧，就认为部分夹公仔机或者弹珠机咧系涉及机率啊，同唔同奖品有成瘾嘅风险同博彩嘅元素嘅，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咧日前已经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话呢一类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啊。
0: 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摊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头头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资讯同你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全球最美博物馆，广东有两个吓。嗱，近日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嘅法国凡尔赛建筑奖系公布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入选名单。咁喺全球评选当中咧，中国有两间博物馆入选，而且都喺广东吓，分别系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馆同深圳科学技术馆啦，
0: 今次真系好凡尔赛啊！咁呢个凡尔赛奖咧，系被誉为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系公共同商业建筑领域最有权威性同影响力嘅国际荣誉之一嚟噶。咁介绍翻呢一次啦，即系入选名单当中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首先咧就系雪梨香薰博物馆啊，喺广州嘅白云区啦。旧年嘅七月份系对公众开放噶，系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同生活嘅香薰博物馆嚟嘅。咁呢个系雪梨香薰博物馆继获得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嘅香薰博物馆认证之后，再一次收获国际建筑同设计领域嘅关注啊。
1: 咁而深圳科学技术馆咧系位于深圳嘅光明区，总建筑面积咧13万平方米嘅，总建筑高度57米，地上6层，地下2层。好似一隻宇宙飛船咁嘅外形啊！開館1周年以嚟咧，累計已經接待國內外觀眾突破400万人次，成為成個粵港澳大灣區熱門嘅科技文化新地標嚟嘅。咁啊，開館以嚟咯，佢哋都積極破圈啦，去到突破科技館展品加講解嘅一種傳統嘅模式，而係探索出啦科創加科普加科教三為一體嘅新模式。嗱，今次咧入選全球最美博物館咧，亦都意味住啦深圳科學技術館喺空間設計、文化價值同公共体验方面都受到国际嘅专业认可。
0: 咁相信咧呢一次获得国际嘅认可咧，都会吸引更加之多嘅观众啦，去到现场去感受啊。跟住落嚟关注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咁近期啦，国际油价大幅增长，带动燃油价格上涨，国内燃油附加费啦，亦都系受到咗关注噶。睇翻啦，截至到5月5号，国内航司系冇发布有关调整燃油附加费的通知，意味着五月份亦都会维持翻四月份的国内航线燃油费的标准噶。
1: 冇错啦，咁大家订票可以安心订啊，吓唔会加价吓，当然亦都冇减价啦吓。咁啊睇翻咯，即系五一假期的成绩单方面啦，睇翻交通运输部方面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咧达到15.25亿人次噶，平均每日有3亿人次，同旧年同日期相比咧，日均 均增長4.0%。
0: 睇翻啦，鐵路嘅客運方面啦，大概有1億人次啊，而水路嘅客運量方面啦，係

0: 856万人次噶。民航嘅客运量方面系1055万人次，公路人员嘅流动量啦系大概14亿人次。我谂咧，即系每个人都分别贡献咗有唔少嘅当中嘅数字啦。
1: 冇错啦，吓，即系公路人员流动量，我成日话有揸车都有吓。
0: 系
1: 咁啊，即系希望吓呢个成绩单啊嚟紧会越嚟越好啦。咁啊，除咗话咧流动量啊、人员嘅数量啊、人次啊，即系可以不断升高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大家体验感越嚟越好啊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讲下体验经济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3: 咁啊呢一个五一假期咧，相信朋友仔嘅玩法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多元啊。我哋寻日嘅分享当中咧，就话即系比以往都更加之多选择嘅。而睇翻今年啦，广东因为多咗啦两个嘅大赛事啦，城市联赛啦，分别有呢个粤 BA 同埋粤超啦，所以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出咗嚟啊，都系八个八一张嘅门。

0: 票咧，亦都系撬动咗啦数百公里之外嘅酒店订单量咧，系大涨超过咗六倍咁多嘅。咁我自己其实对于粤超咧都有自己一个分享啦，因为今次咧就啱好系有粤超嘅比赛咧，喺我家乡江门系开打啦。咁我亦都系提前有去预约咧，都好好彩啦，俾我系中到签啊！
1: 你约咗几多次先中到？
0: 咁就之前粤 B 有约过，但系冇中到啦。咁啊，其实当日见到呢个上座率咧系非常之呼嘅，即系几乎系座无虚席，而且我哋都好 lucky 嗰日天气好好，因为第二日再
2: 就落雨啦嘛，
0: 嘅时候就落雨啦。咁当日嘅天气系好理想啦，咁大家嘅心情亦都系非常之激动。我因为之前睇粤超嘅时候系坐喺媒体席啊，即系大家都系工作
2: 做紧嘢嘅嗰种状态，
0: 系啦，即系身边都系啲记者同行啦，即系嗰种状态完全系唔一样。今次就系同普通嘅群众坐埋一齐咧，佢哋嗌都系比我大声好多啦，跟住系鼓掌啊，起身做人浪啊，即系嗰种投入啊，真系一种体验经济。而且咧，即系八个八咧，就系大家可以入去睇比赛，而且现场嘅消费项目都好多嘅。大家好多朋友仔首先都会买翻杯嘢饮啦，咁跟住会去睇下即系啲波衫啊，同埋啲助威嘅套餐啊。
2: 虽然我唔踢波，但我都好想买波衫，其实而家都感觉好似即系着出去多咗一个标签身份加薪咁样样咧。即系我系广州人，我着翻套广州队嘅衫先咁样样。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用情感连结起身，会特别令到你舍得花钱，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0: 系啊，同埋好有意思就系因为今次粤超啦、粤 B A 都系储紧球员啊，所以好得意就
2: 系
0: 喺我哋隔篱坐嘅好多后生仔就喺度嗌同学个名啊，即系因为嗰场江门系赢咗嘅，之后佢哋就会绕场一周啊，即系多谢球迷啊、观众咁样啦。佢哋就好亲切，嗌边个边个咁样，我就觉得嗰种感觉系同你睇以往任何比赛真系好唔同。
2: 因为嗰个参与感系唔一样嘅吓，你唔会觉得嗰个运动员同你之间距离好遥远系咪先？佢可能就喺你身边吓，就系一个普通人咁样样，即系你自己亦都有咁嘅可能啦。系，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咁样样嘅呢一种即系深度参与啦，亦都成为咗咧即系其中一个消费嘅增长点啊，可以话啦，体验经济成为咗啦广东下呢一个五一假期啦一个消费嘅新引擎嚟嘅。嗱，头先啦，即系 Fion 咧就讲咗自己嘅一啲即系亲身嘅经验啦。嗱，我哋睇翻啲数字先啦。其实而家咧，净系一张粤超啊、粤 BA 嘅门票啦，已经系一个全城嘅消费链条嘅。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可能好似我咁样样咧，我都唔系好好话体育运动啊咁样样啦。咁当然啦，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旅游当中咧，即系必不可少嘅一个体验嘅部分啊。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呢一个性价比啊，吓，即系八个八一张门票咧，佢为我带嚟嘅系一张消费嘅地图啦，同埋一个消费链条啊。
0: 系啊，
2: 并唔系话啊，我就净系入场睇个比赛咁简单啊，而系我攞住呢一个门票嘅票根啦。其实可能而家都唔系一个票根吓，我哋称之为票根经济啊，但系佢系电子票嚟嘅咁样。其实你攞住嗰个 QR code 咧，其实你嗰个通行全城啊，都有好多嘅消费优惠嘅，所以变成咗咧而家呢一啲球赛啦，即系包括粤超啊、粤 B A 啊，唔系净系球迷嘅专利啦，哪怕系对体育冇乜兴趣嘅朋友，系咪先吓？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宵夜，第三唔系
0: 而家宵夜第一啦，系啊，
2: 即系所以点样样去到引领之后嘅嗰个后续嘅消费咧，去令到将呢一个赛事嘅价值发挥到最大咧，咁可以话啦，即系一个即系样本啊吓，俾到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唔单止广东其他城市可以参考，或者其实呢个全省嘅事啦，我觉得其他省份都可以参考吓。
0: 冇错啊，我亦都可以分享下我当日嘅消费链条系点样噶。当日咧我就好早已经去到现场附近啦，
2: 入场买杯嘢。
0: 系因为官方系一早系官宣咗咧，嗰日四点半开始就有交通管制嘅，即系你就入唔到去泊车噶啦。Okay. 所以我哋就提前就入到去泊埋车，就响其实当日仲有车展可以睇，你可以先去睇完车展。

0: 就冇咁衝動嘅，就拍低部車啫。跟住就喺隔離嘅公園嗰度就露營。
1: 哦，
0: 露營咗幾個鐘之後咧，就又要食嘢啦。咁食完嘢之後咧，我哋就去睇比賽啦。咁我睇完比賽咧，講明係呢個宵夜第一啊嘛。當然就係要宵夜啦。嗰晚係我哋一家三口咧，即係去夜街去到最刺激。
1: 講幾點鐘？
0: 超過凌晨。
1: 哇！
0: 係啊，先翻屋企。
1: 哇！小朋友应该开心到爆炸，
0: 小朋友开心到爆炸，佢已经系喺张凳度瞓着咗，但系佢都仲系坚持，因为佢好难得可以有咁样嘅机会，除咗春晚之外，佢应该系可以最迟瞓觉。
1: 主要系官方可以挨夜呢件事咧，即系唔止系阿爸阿妈默许添啊，阿爸阿妈带出去嗰个，
0: 我哋都要食噶嘛，
1: 系你都要食噶嘛，我真系零舍兴奋，
0: 系啊，
1: 呢个链条系延伸到第二日啦，即系已经你唔系当日嘅呢一个链条啦，你可想而知呢八个八嘅能量系有几咁大咧咁。
0: 系啊，而且即系我觉得市民对于呢样嘢系真系好投入嘅。我隔篱嗰个小哥哥咧，佢一路攞手机睇住粤啤，跟住一路喺现场为粤超加油。我仲拍低咗个场景，我话你就系现场最强球迷，好犀利啊！
1: 左眼同右眼睇唔同嘅，
0: 而且一家大细，两个细路，系啊，老婆仔女啊，一家四口啊，
1: 仲要凑仔嗰下先难啊！我觉得真系好劲啊！吓嗱，头先 Fiona 都提到啦，即系宵夜第一啦，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咧今年。亦都可以话咧系美食领航嘅吓，虽然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吓，即系透过粤超粤 B A 引流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系纯属透过美食种草而引流嘅，为咗一餐饭而奔赴一个城市，为咗一只鸡要飞的咁样样吓，坐飞的唔系自己坐的士嗰种飞的，而系坐飞机嗰种飞的啊吓，咁好似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好似之前咁话要去帮衬下莫氏鸡煲啊咁样样。真系啊吓，即系长三角京津冀唔同地方嘅旅客啦，都要去啊揾一揾阿莫叔嘅。咁睇翻咧，有一啲嘅团购平台啦、短视频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净系受莫氏鸡煲嘅单品带动啦，其实净系所有嘅呢啲消费平台咧，只要带住鸡煲呢两个字嘅搜索量同埋销售额咧，增加128%。所以咧，阿莫叔咧唔系净系为自己致富，亦都唔系为条村致富，唔系为顺德致富，唔系为广东致富，系为全世界所有鸡煲致富啊！
0: 我真係有感覺啊，好似因為都食咗幾次嘅農家菜咯，發現真係雞煲好似變成咗主打咁樣，即係入邊係必點嘅。
1: 大家都要出啲雞煲咁樣樣啦，哪怕原本唔係做雞煲嘅，而家都話要做雞煲啦咁樣樣。甚至個雞咧，即係因為咪有某間嘅即係供應商就話源源不斷提供俾阿莫叔啊嘛咁樣樣。我已經係見到有鋪頭話係同莫氏雞煲用一樣嘅雞咁樣，跟住
0: 咁都可以剩下。
1: 我就话吓咁都得啊！你咪话生意都真系几好啊！所以话咧，亦都系啦，即系譬如话有唔少嘅地方，虽然唔系顺德啦，咁但系可能鸡都系当地嘅地理标志产品咁样，譬如话清远咁样样啦，就话嚟清远啊食鸡自由啦，咁我哋啲鸡真靓喎，莫叔嗰啲啊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咧嗰种唔同嘅一种即系营销嘅手法啦，而且系官方落场去做区域特色产品嘅呢个营销啦，令到热度更加高啊！
0: 除咗话咧为咗美食啦，奔赴一座城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啦，为咗一场演出系奔赴一座城噶。睇翻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嘅数据显示啦，大型演出跨城观演嘅比例系超过咗60%啊！吓，咁啊，一张演唱会飞啦，可能会带动有两日嘅酒店嘅住宿咧，有三餐嘅特色嘅餐饮啦，同埋数次嘅商圈嘅打卡啊，所以呢个链条系更加之长啊！
1: 冇错啦，咁啊，可以话啦，就系广州咁计啦，一季度嘅大型演出咧，直接撬动综合消费超过60亿啊！吓，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兴趣社交啦、情绪社交啦、演出社交啦，已经唔系话即系纯旅行咁简单啦，而系一个引流嘅入口啊！吓，去到引导咧唔同嘅流量啦，去到同一个城市啊，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嘅增量嘅。嗱，除咗城市之外咧，其实乡村咧亦都系啊，有好多嘅变化噶。咁具体乡村旅游方面，今个五一系点样样咧？成色如何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同大家探世界。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

0: 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啲城市嘅引流啦，我哋要讲下乡村方面啦。而家啦去乡村游咧就唔系净系食个农家菜咁简单，唔系净系去探下莫叔咁简单嘅。而家咯，要叹吓，要享受吓，嘢都一样可以奢噶。
4: 仲要靓啊吓，譬如咧喺呢个清远方面咧，见到有一种新模式嘅啫，日飘夜。泡日头咧就玩漂流啦，夜晚咧就泡下温泉啦，咁啊好多酒店咧就喺五一期间咧呢个一房难求啊，好难 book 房嘅，咁有七成以上啦都系连住嘅订单啊，咁喺肇庆嘅岩前村啦，亦都有空中云道啦，同埋美学工作坊，所以令到咧当地嘅古村落啦成为咗网红嘅打卡点嘅，而喺广州嘅朗头古村啦，有非遗嘅活态嘅体验。亦都有环境舞蹈，咁啊呢一条600年嘅古村亦都系焕发咗新生，真系可以根据翻每一条古村佢自身嘅一啲唔一样嘅内涵挖掘啦，令到大家喺乡村游嘅过程当中都不断会有新体验噶。
3: 冇错，其实今个五一啦，即系乡村旅游方面嘅爆发啦，我觉得亦都系离唔开白纸万工程啦吓，有好多嘅一啲基础设施方面嘅完善啦，接待能力嘅提升啦，令到大家嘅体验。是丰富了很多，体验感也强了很多，口碑也好了很多，不是只是说、啊、虽然农家菜比较哪吒，但是呢就真的好吃的，现在就搣掉了那个哪吒，农家菜好好吃、啊、又好出片、啊、现在是变成了一种评价，其实也可以反映得出这一种、即大家对于乡村旅游的期待、啊、是不一样的，品质感的提升也是、啊、令到客单价有提高的，可以说今次、啊、即广东文旅的整个消费市场啦，成绩单咁亮眼嘅背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吓，唔系净系话卖资源，而家转向卖场景，唔系净系 sell 景点，而系一站式嘅体验，唔系净系一啲设施吓，而系咧一啲。情感的共鸣、啊、有相关的情感的链接，还有更加多的是那种在地化的宣传、啊、不是千城一面的，而是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啊
4: 嗯、所以体验感真的很重要、啊、相信啦在五一期间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特色啦，也都是成为文旅人、啊、需要、再深入去研究和延续开发的一个新领域啦，
3: 没错，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叹世界 topic 的头头先收回来啦，也都跟大家一起去到湖南嘅长沙吓，同大家挖掘翻大学生好中意一啲宝藏嘅咖啡店咯，仲有早餐店咯，同埋文创园噶。就系我哋嘅乡道系大学生雷雅婷咯。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雷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吓，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又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去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说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我系认同嘅，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系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咧就唔系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咧系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嗯，咁亦都讲讲咧，你系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位，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定系你真系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咧？
4: 咁又唔系嘅，我系点解要去呢？因为嗰段时间情绪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个氛围入边，咁就拣咗一个唔远啦，而且当地都系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个城市咯。
9: 咁佢系几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独自出行，
4: 因为独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9: OK， 咁我周末小长假咁样都可以去一去啦，两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啊，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4: 我第一站系因为系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拣食咩啊，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昼咧，就去揾咗一间coffee shop。 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鍾意话喺当地揾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咁我就揾咗一间好得意嘅喎，佢係新疆人开嘅。係呀，
9: 咁但係新疆好似又唔產咖啡喎，只不过係即係主理人係新疆人。
4: 係。咁我就本身就好鍾意新疆，但係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咁我就好想去试下啦。
9: 咁有咩唔一样呢？主理人係新疆人，莫非咖啡入面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係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4: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 然之後一行到過去，因為喺條巷仔入邊噶嘛，一行到過去，哇，係紅磚嘅嗰種磚頭砌成嘅一間房仔嚟嘅。
9: 嗯哼，
4: 佢就唔係嗰種好高調嘅裝飾啦，好精緻嘅裝飾啦，佢就係一種好極具新疆風味嘅一種裝飾，然後一入到去佢嗰個地氈都係好有新疆風味嘅。
9: OK， 好 fusion 啊！聽起身你當其時係俾佢呢種唔一樣嘅顏值吸引行入去啊，定係話你喺網上搜定跟住直奔呢個地方？
4: 直奔㗎，因為喺網上睇到佢嘅一個設計係好得意噶，佢唔係嗰種正規嘅，唔可以講正規咧，係嗰種好高級嘅、好靚嘅設計啦，而係嗰種紅磚，我覺得，好似好得意咁，
9: 有啲反差感，係啦，即係比我哋平時去慣嘅嗰啲比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個反差感會大好多。
4: 係啊，而且其實真正靚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話係要去嗰種好高級嘅場所先有啦。其實往往喺巷仔入邊嘅咖啡咧，先係最有人情味。
9: 咁好似呢一間咖啡店，你話其實提前有做過功課啦，就直奔啦。咁但係你成個行程，你講緊話當其時係為咗散心咁樣，你係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邊度啊？定係話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係提前 book 定啊？定係話行到邊玩到邊咁啊？
4: 咁呢啲都係有準備嘅。咁但係因為我去三日，前兩日係有做過準備嘅。咁但係最尾一日咧，就係以輕鬆為主啦，即係想去邊啊，行到邊就邊咯。
9: OK， 咁啊，點解？

0: 會一落地就想去找呢間咖啡店？是你自己本身是很痴迷咖啡啊，定是話覺得呢個地方是我最想第一時間去體驗的？
1: 其實都有的，因為本身就很喜歡咖啡啦，
0: 嗯，
1: 所以先想去到呢個目的地咯。
0: 嗯，那你去到之後覺得值不值呢？是顏值大於味道啊，定是顏值和味道都值得一試呢？
1: 都 OK 的，因為我點了一杯咖啡很得意啊，它叫做北疆德體，
0: 嗯，
1: 其實就是一杯 dirty 嚟嘅啫。
0: Okay.
1: 但係佢名好得意喎，佢叫德體喎，而且佢性價比都好高，唔，錯。
0: 關鍵係前面個前序係北疆啊嘛，
1: 係啊，
0: 咁咪好有想像空間喎，
1: 啊。
0: 究竟點樣碰撞出點樣新嘅火花呢？咁樣，飲落都 OK，
1: 都 OK 噶。
0: 嗯，所以我覺得喺旅途當中啦，揾啲新意去體驗一下，其實都幾好噶嚇。嗯，咁啊飲完咖啡之後咧，呢個長沙嘅第一日仲有邊啲嘅精彩嘅回憶啊？
1: 晚黑咧就去咗一個打卡點啦，叫做杜甫江閣。
0: 呢個好出名喎，呢個好似都屬於喺長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處嘅話，佢應該都係佔咗一席嘅。佢喺呢個江邊噶嘛，
1: 係啊，佢係
0: 浏阳河江邊，嗯，
1: 佢係夜景嘅打卡點。
0: 嗯哼，
1: 係啦，咁當時我記得係好凍。
0: 哦，你是冬天去的？
1: 是啊，我是11月去的嘛，
0: 嗯，
1: 那时候是到了零下了，嗯，已经零下三度左右，而且还有雨。
0: 哇，即又湿又冻，啊。
1: 是啦，啊，那我当时呢就一个人嘛，那我就走在江边，那广州人不是广州人，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
0: 嗯，
1: 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那然后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條巷仔，因為江邊其實真係好凍嘅，包括我哋其實廣州，如果翻風嘅時候咧，海珠橋嗰邊係最凍噶嘛。
0: 嗯，
1: 咁江邊我就諗住誒揾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凍。咁我記得行到去中段嘅時候，有間屬於應該係清吧嘅感覺。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值得影噶嘛。
0: 嗯，
1: 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后有个应该是老板娘，有个姨姨啦，佢就话小朋友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0: 小朋友
1: 叫得我好年轻啊，佢，
0: uh-huh.
1: 就话你要唔要嚟坐下，因为呢度有暖气。咁我諗住算啦，我一个人因为清吧啲环境呢肯定，uh-huh. 都系有啲暖嘅。咁我就我不用啦，谢谢我待会就走啦。咁然之后佢就可能睇到我真的很冻啊，缩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0: 哦，一杯熱茶，
1: 而且系一杯红枣嘅热茶。
0: 哇！
1: 哇！当时我觉得好窝心啊，
0: 系系。
1: 咁我就问佢话，几钱啊？我俾翻你啊。然之后佢话唔使咧，杯茶啫嘛。
0: 嗯，
1: 即系俾我感觉就系我喺一个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0: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
1: 啊，
0: 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是这一段，因为杜甫江閣它是一栋即是传统建筑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间铺是在它这栋传统阁楼入面的，
1: 定是
0: 说在旁边，
1: 嗯，旁边
0: OK， 因为当时我也有即是景外景，但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走入到这个阁楼入面的，它更加
1: 我都没有 啊
0: 你都没有，但是你就在周边有下，
1: 是啊，周边，
0: 嗯，但是当日有没有看到烟花呢？即是除了说遇上一个这么热心的当地人送上一杯冬天里的暖茶，有没有欣赏到冬天里的绚烂的烟花？
1: 没有，因为落雨啊。
0: 哦，是哦，落雨不可以放烟花。是
1: 啊，
0: 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这个烟花的汇演，我们经常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看烟花。如果天气好的话，真的不妨可以提前去到这个江边咬回个靓位啊，同时可以欣赏一下一些烟花的。今天带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就是湖南的长沙，从大湾区出发很快就可以抵达的，大概两个多钟的高铁。今天雅婷也是在第一part跟我们分享了她第一天的行程，究竟第二天又遇到哪些有趣的景点、有趣的人呢？我们先休息，稍后回来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必到嘅地方咧就系骨子。洲头或者是第一师范，咁湖南咧亦都系全国十大嘅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啦，对于 Z 世代嚟讲啦，听闻就话流传住一句说话，就系大学生咧必去嘅城市啊。咁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经系了解咗咧，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咁啊，亦都去到呢、這个杜甫江阁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
1: 咁就系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茅街茶馆。
0: 饮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饮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1: 咁佢呢间茶馆咧，又系一条巷仔入边嘅。我酒店到嗰度咧就十分钟嘅啫。
0: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1: 步行过去
0: 又好像即咖啡店咁样提前就直奔啦，知道找到佢，定系话散下散下步偶遇到佢？
1: 咁呢个又冇喎，系我第一日晚上谂住听日早餐啊食乜嘢啊嘅时候，突然间刷到嘅。
0: 哦，其实都是通过社交平台先提前种草啦。事实上呢一间茶馆有啲咩食呢？
1: 佢都系一啲长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长沙特色嘅早茶系点样？
1: 一碗粉，一杯豆浆，仲有啲云吞啊，都系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较
0: 长沙系咪杀猪粉啊？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當日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1: 飲豆漿食雲吞。
0: 哦，食雲吞 ，OK。
1: 因為太飽啊，驚。
0: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1: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咧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0: 哦，
1: 係啊，
0: 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1: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噶。
0: 嗯哼。
1: 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係我一入到去， 当时一楼已经满晒人噶啦，我喺二楼，我喺。

0: 二楼食嘅。咁但系我一入到去，我又见到有一台四个老人家，
1: 嗯，
0: 佢哋四个系听障人士，
1: 嗯，
0: 系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1: 手语，
0: 系啊，佢哋用手语交流，
1: 嗯，
0: 哇，好激情、啊，仲要倾得好开心啦、啊，然之后、嗯、我睇落去就有讲有笑啦，但系佢哋就系用紧自己嘅方式，
1: 嗯，
0: 去生活，我觉得。在这种咁烟火气入边咧，仲有无声嘅欢喜，我觉得好感动、啊、
1: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边嘅嗰杯暖茶一样，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边更加之美丽嘅风景，系当地人嘅热心，或者系佢哋嗰种欢欣，佢哋嘅平和，佢哋眼入边嘅光，更加之打动你。
0: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了一句话啦、
1: 嗯、
0: 就是说其实生活中呢都是要善于去观察的。
1: 嗯、
0: 即如果我玩着手机入去，我就没办法看到哇原来这么温馨的、哦、有一台这样的、氛围。
1: 嗯，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个大而全啊，一定在短时间之内囊括晒咁多嘅热门嘅打卡点。咁但系你今次其实系一次漫游啊，吓，漫步嘅漫，亦都系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时间用心去观察呢个城市入边生活嘅人，去感受呢一间细细地嘅带住古早味道嘅早餐店，佢嘅嗰种质感，佢带俾当地嘅一啲茶客嘅嗰份暖意同埋感动。其实真係通过自己嘅观察，反而令到呢一趟旅程，佢可能冇好多太绚丽嘅或者係好大嘅景点，但係你记低嘅时间，呢种记忆会流传得好耐。
0: 係呀、啊、真係㗎、嗯、因为我係上年㗎啦已经。
1: 嗯。
0: 但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嗰、那个环境同埋嗰个氛围，
1: 佢、嗯、哋对话嘅时候嗰种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欢欣，佢哋之间嘅亲密、啊、可能喺度分享紧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觉得亦都系旅途当中好重要嘅意义，因为一开头你讲到话今次旅程其实系希望去逃离一个令你唔系咁开心嘅地方，或者系暂时可以揾到一个令自己内心平和嘅一个方式。其实通过咁样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啊！
0: 嗯
1: 嗯，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喺长沙边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场景啊，或者系打卡点咧？
0: 咁著名嘅景点就唔多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系另外一个我去探店嘅地方，
1: 嗯，
0: 佢叫做长沙旧物仓时光机。
1: 哦，旧物仓即系专门系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0: 系啊。
1: 咁系咩类型嘅物件咧？
0: 佢喺东风路嘅文创园入边嘅，
1: 嗯，
0: 真系有一句话讲就系一秒带你穿越翻八十年代嘅长沙。
1: 哦，系咪有啲好似我哋广州而家有好多？
0: 购物店啊，
1: 购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像太古仓啊这样的一些艺术空间呢。
0: 是啊，包括这间店呢都是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的两层大仓库。
1: 嗯，是铁路的厂房来的。
0: 是啊是啊。
1: 哦。
0: 那一入去呢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老物件，那些老式收音机、啊、手写情书、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啊、当然啦我未见过、
1: 嗯、
0: 但是呢我以前看那种古代即是八十年代那种电视剧、啊、什么父母哀钱、啊、那些、
1: 嗯、
0: 有见到过啦、
1: 嗯、
0: 然后还有铁皮青蛙，这个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都玩过、
1: 嗯、
0: 然后一秒将人拉回童年，当然不是我的童年。
1: 哦，即大家看到这些老物件会即时回去、即可能某一些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的当时的生活的场景、当时这个地方其实是不是都离市区长沙市区是比较近，是不是它不会是太远的一个地方？
0: 唔记得啦，但系应该唔远嘅，我去啲地方都唔远。
1: 嗯，咁啊，除咗话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系文创品啊，自己可以买可以带走咁样咧？
0: 有啊，二楼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饰啦、手工品啦、复古型嘅包包咯。
1: 嗯，哦，即系可以喺呢个空间入边有，我谂都有唔少，即系有文艺 feel 嘅、有创意嘅年轻人啦。利用呢个空间打造出属于呢个时代可能年轻人中意嘅一啲小物件啦，吓。咁啊，除咗大家可以逛啦，亦都可以去买啦，将呢啲有意思嘅文创品咧去带走嘅。当然最重要一个问题就系呢一个景点佢系免费开放嘅，定系需要买飞嘅咧？
0: 免费开放
1: 哦。
0: 直接冲，
1: 直接去就 OK 啦。
0: 系啊，而且佢仲设有好多嘅打卡点啦。如果你唔想去买嘢，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嘅。
1: 嗯，
0: 因为佢有好多嘅复古嘅站牌啦，嗰种铁轨啦、信号灯啦，其实佢都保留住当时嘅嗰种样貌嘅。
1: 嗯，
0: 随手一影就系电影咁。
1: 嗯，
0: 好适合两个人啊，或者系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1: 嗯，咁今日雅婷其实推荐几个地方咧，都比较即系宝藏啊吓，唔系一啲大路嘅，平时我哋大家会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创园啦等等。咁我相信对于后生嚟讲，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个距离自己生活嘅城市唔系太远嘅地方啊吓，揾到一个短时间嘅逃离嘅话，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文化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长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任素汐和张慈演唱的《大儿歌》，歌曲以市井意象勾勒人生雅俗交织，在推杯换盏间传递成年人对过往的释怀和对未来的期许。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俾你带嚟好心情的歌。当旋律兴起，如同一抹微光，呢只歌正悄然咁为你拨开阴霾，带嚟第一抹好心情的亮色。跟住落嚟，你将听到华晨宇的《拆弹专家》。以独立摇滚曲风，将生活比作微爆炸弹，令歌曲深荣又有趣，令你瞬间热血沸腾。叛逆而搞怪的歌词充满破坏力和张扬，

0: 听到的这首歌，赵雷演唱的《小行迹》，歌曲以旅行者的视角，借旅途中的孤独、自由和回忆，表达了对生存意义的探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俾你带嚟好深情嘅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尚雯婕嘅《Look Be Free》，歌曲以绿象征住对自由嘅向往，歌词展现出跨越艰险、追寻自由嘅叙事。尚雯婕高亢嘅声线传递突破困境嘅勇气，表达对自由同真善美嘅追求。

音符在空气中跳跃，似灵动的精灵。这个犹如同魔法，要把愉悦直接送进你的心底。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未有名字的夜晚》，描绘了夏夜城市景象和个人内心感受，表达复杂微妙情感，传递出对夏夜独处和释然的感悟。即将听到陆通的一首《膨胀》，歌曲融入了约德尔唱法，旋律轻快诙谐，歌词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等，以幽默的口吻传达面对生活的自在和不羁。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

听，个欢快嘅节奏正踏步而嚟。呢支歌就好似一把锁匙，即将为你开启好心情嘅宝藏之门。头先听到咗许嵩演唱嘅《我想牵着你的手》，传递出同心爱之人逃离喧嚣，共享纯粹幸福嘅浪漫心愿，展现咗对纯粹情感同理想生活嘅追求。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俾你带嚟好心情嘅歌。跟住落嚟听到牛奶咖啡，一起嚟。

0: 听到艾索演唱的《晚安喵》，歌词以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等俏皮的表达传递温暖和爱意。歌曲旋律轻盈，艾索甜美嗓音搭配可爱的猫叫，营造出轻松悦语的氛围，既表达了对喜爱之人的亲昵，也都传递出纯真自如的情感，令人沉浸在甜蜜和温馨之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俾你带嚟好心情嘅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永斌 Rain B 演唱嘅《放个大招俾你睇》。以俏皮歌词和动感节奏表达在炎热天气之下追求清凉畅快的感受，同时传递年轻人积极的态度和活力。
3: Yeah, yeah.

听到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歌词以化蝶飞为意象，描绘因对方美丽而陶醉、相互追随的景象，愿天公作美成就美好爱情，同时借春风来作陪等比喻，展现爱情中的陪伴和守候。歌词悠悠飘荡，似潺潺溪流润泽心田，佢带住满满的正能量，要为你编织好心情的花环。继续分享的歌曲，郭思带俾你的《小神仙》。

不丹，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俾你带嚟好心情嘅歌。节目最后送出黄心凌嘅《彩虹的微笑》。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晓华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嘉宾的，他就是来自广东画院卜兆基老师，欢迎你卜老师。
5: 大家好。
4: 是卜馆长呢都拿过很多的奖项，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其实你是怎样进入画坛的呢？
5: 一个我觉得是我进入画坛一个比较偶然的一种机遇。因为在我从小呢就比较喜欢美术，喜欢涂鸦。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余明师可以说是。物色到一个广州画院的著名的画家梁兆棠老师。就在十岁的时候呢拜倒在他师门。就从此就可以说是行上了这个美术的道路。因为其实画画这样东西师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4: 虽然说名师才出高徒。
5: 对，名师出高徒。跟着这个老师可以说是三十几年。头十年可以说是我在这个老师那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素描、色彩、书法、国画、篆刻、理论。即是打下了一些基础咯。都我自
4: 实的基础。
5: 我自认为都算是比较扎实的基础。为以后再进一步去在这个美术界能够比较稳健地行下去，其实是打落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亦都获得了一些奖项。所以呢就亦都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嘛。初露头角吧，可以
4: 说。而且亦都是拥有一定的名气。我们分享一下卜老师所获过的这些大奖，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大的奖项。譬如1995年是其中一幅作品再生于1942，是获得这个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广东省美展优秀奖的最高奖。哇，这个在当时来讲应该是很高的荣誉来的。
5: 我记得当时呢我是刚好是在大学毕业。因为我是读的是华工的建筑系。就是91年入学 ,95 年毕业。就是第一个在省级，即第一件作品在省级美术大展里面，特别是一种官方的权威性的大展里面获得一种奖项。亦都说是对我以后一个艺术道路一个肯定和鼓励。
4: 亦都有很大的信心在这里。
5: 是的，
4: 初露头角就已经拿到大奖，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5: 13年之后是开始立足这个大写意花鸟的一种创作。算是一种文人画的范围了。之后的为什么要将原先所谓的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转移到去一种文人画的创作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自己一种人生的历练，或者是对一种特别是一种国学的一种回归吧。一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一种爱好，而触发了我转型到去研究传统的一种文人画创作之中的。
4: 卜馆长跟我们介绍了，即是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阶段当中，有自己的打基础的阶段，也都有初入行的阶段，还有就是进入广东画院的那十年，到了今时今日，其实已经是慢慢形成了你自己的个人风格

0: 因为咁可以咁讲嘛，叫做只能够系初步咁样形成个人风格。因为其实一个艺术家，大家可能熟悉呢个中国嘅绘画史都知道，
1: 系
0: 好多艺术家，特别系有成就嘅艺术家，齐白石嘅岁年变法，朱几经嘅暮年变法，我哋广东赖少奇嘅丙寅变法，佢哋都是在他们在老年的时候，甚至是在衰年很老迈的时候，才有自己另一种面貌的出现。所以我其实现在对于这种传统文人画来讲，特别是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来讲，我觉得只是小学生的阶段吧。
1: 其实好多你嘅一啲画迷们啦，对你嘅好多作品非常之认可之余，都好喜欢嘅。之前我亦都听一啲业内嘅人士介绍过卜老师你啦，就认为咧，其实你尤其是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方面啊，真系有自己嘅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咁其实系啲乜嘢创意啊，令到你画呢种大写意花鸟嘅呢啲作品系咁有灵感嘅咧？
0: 一个咧就系、点解画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我觉得系第一，我对书法篆刻系有一种爱好，
1: 是
0: 自细嘅爱好。咁样佢点样去表现一种毛笔嘅书写性，更好咁喺宣纸上去表现呢种毛笔嘅书写性，同埋墨嘅一种同纸佢之间发生嗰种嘅化学反应。
1: 化学反应
0: 系啊，点样去？点样去体现呢样嘢？其实只有我认为系大写意花鸟画，系比较能够淋漓尽致咁去体现咗一个艺术家佢对书法、对呢个文化、对呢、这个篆刻，即系所谓嘅传统讲嘅诗书画印要统一，
1: 系
0: 去体现更好咁体现呢四种艺术。点去统一，能够喺个画面上形成一个完美嘅一种效果？我觉得只有呢个大写意花鸟，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能够驾驭到，亦都比较驾驭到，亦都合乎我自己一种学养、自己一种性情、自己一种审美品味吧。所以我就选择咗呢条路去行。
1: 是咯，人哋都讲啊，大众嘅审美呢其实基本上都系共通嘅。咁共性里面寻找到个性，但系只有个性而冇共性嘅话呢，咁又唔叫做话真系符合大众嘅审美㗎喎。咁你嘅作品呢就唔单止系得到咗大众嘅认可，符合大众嘅审美啦。咁而且呢喺共性当中亦都有你自己嘅个性，我諗呢样嘢真系好难做得到囉。
0: 即系美呢，我觉得系咁嘅。美有好多种啊，有壮美，有秀美，有甜美，有俊美。所谓的共性呢就是美，因为这几种它的共性就是美。但是所谓的个性呢就是壮的美呢，还是甜的美呢，还是秀的美呢？咁呢样嘢呢就是一个艺术家去要自己去斟酌去思考的。因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就流于浅薄。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呢，亦都得唔到大家嘅认可，我觉得系。
1: 系。
0: 系嘛。所以呢就系、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嘅大写意花鸟，当然喺符合人们嘅审美共性，譬如话文气啊、文雅气啊，呢啲系一种共性。咁样点样作为自己一种个性嘅嘢呢，就系、是、符合我自己嘅所谓中国话讲的画如其人，一睇呢啲画，哦，就是我自己嘅，好符合我个形象，好符合我个人为人处事啊，包括我嘅个样啊，我一睇，哦，呢、这个就是啊某某人嘅，呢、这个就是卜兆基嘅作品，我觉得是一种个人嘅叫做而家讲叫辨识度啊，个人嘅辨识度，咁亦都只有。在这两方面能够达到，即是在共性和个性这边达到一种完美的契合，我觉得先这个画家先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吧。
1: 是啊，大家咧都认为啊，你嘅呢个大写意花鸟咧，俾人嘅印象就系自然清新啦、大气简练啦。咁同时咧，亦都呈现出一

0: 股系非常之有自己个性咁嘅特点啦吓。咁其实我好好奇咯，你对大写意花鸟啊，真系可以话好有自己嘅一种领悟喺度嘅。其实你自己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当中啊，感触最深嘅系啲乜嘢咧？
1: 大写意花鸟咧，其实喺中国近百年嘅呢个发展路径里边咧，佢有通常有两条道路。
0: 系。
1: 第一呢就是叫做中西融合，中西融合的道路呢，第二条呢就叫做中西拉开。所谓融合呢，就是用将西方的一些技巧或者它的一种审美能够融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这个譬如这种融合里面有一种叫做古典写实的，它代表人就是徐悲鸿啊、蒋兆和这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融入西方的这个现代流派的，譬如它代表人有林风眠啊、刘海粟啊，那这个是代表着中西融合的。那另外一种派呢就叫做中西拉开派。中西拉开派呢就强调在即是中国话是自身，它有自身的一套体系的，它一定要跟它同西方的體系去拉開。咁譬如話黃賓雄啊、齊白石啊、吳昌石啊，呢三位我哋叫做近現代嘅三位中國畫嘅頂峰啊，三位高峰啊，佢就代表住呢個中西拉開。咁我咧其實係我嘅作品咧，我係即係藝術追求啊，亦都係推崇呢種中西拉開嘅。一定中國就有中國自己人中國畫嘅特點。所以咧我就係從呢個傳統嘅絲絮畫印啊呢方面去進行修養。要行一條叫做從內邊，先係內邊，再最後退外。外面的蜕变这样的一个道路吧。
0: 厚积而薄发是不是？
1: 厚积而薄发没错了。先是自己，譬如我自己的看个样子是都是这个人，但是为什么几十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个样子是不同了或者好看了更加纯粹了，其实我是按照这条道路，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先去整个容，整个微整容，咁样去形成自己一种面貌。我系崇尚系从内边去引发一种外边嘅，即系由里及外嘅一种道路咯。其实咧唔单止系大写意花鸟嘅，中国画特别系以中国画嘅顶峰。体现中国画顶峰嘅文人画嚟讲咧，我觉得系诗书画印。包括佢嘅审美，佢要到一定嘅积淀之后，佢先至会有更好咁去进入到呢个画家嘅通过呢个作品去进入画家呢个心灵。我觉得系，所以咧佢系一种要对于画家嚟讲，佢一方面佢通过几十年嘅积淀，通过对佢毛笔嘅一种驾驭能力，所谓嘅。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所以呢即是从这种来讲呢，要磨这种比较纯粹的语言呢，你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比较漫长的时间是不得的。这个只仅仅是从技巧方面来讲，对更深层次来讲呢，就是一个画的叫做价值或者佢艺术含量，除咗佢嘅技巧、佢嘅笔墨语言精到之外，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佢嘅一个文化内涵，一个能唔能够体现呢、这个呢种艺术，呢种对艺术对人生嘅一种理解。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冇一个画家冇一定的修养，冇一定的年龄，冇一定的岁月去积淀，冇一定的体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或者叫很难会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的。
0: 系咯，咁对于我哋欣赏者嚟讲啊，如果可以透过幅画读懂我哋画家嘅内心世界嘅话，咁即系达到一种共鸣啦。咁其实咧，即系话呢啲亦都系一种对美嘅共性，先至会使然啦，嗬。嗯，咁你曾经亦都讲过啦，画家如厨师啊，又点理解咧？点解将画家比喻作一位厨师咧？吓，
1: 我有啲朋友成日话讲，哎呀，波老师你不如都教下我画画啦。我话我哋画家咧就系厨师，你从欣赏者嘅角度咧，你就系美食家。你宁愿做一个厨师，定系宁愿做一个美食家咧？咁啊，即系呢个讲明一个咩问题咧？其实一个厨师佢系好辛苦嘅，即系对于一个艺术家嚟讲，佢系经历痛苦、喜怒哀乐，经历好多嘢，佢先能够创作咗一件作品。但呢件作品咧，通常佢系要俾人哋要靠人哋去欣赏，靠有冇人去共鸣。当然冇人共鸣，亦都可以自我欣赏，但系
0: 孤芳自赏
1: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现代人讲，我哋当然喺自己能够创作咗作品之余，又人哋又欣赏，自己欣赏之余，人哋又好欣赏，咁就系最大嘅满足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就同呢啲朋友讲，我话你都系做美食家，好过做厨师啊！所以有呢个咁嘅讲法。
0: 如果要成为一位非常之有成就嘅画家，应该系有四份吓。
1: 回复翻头先讲嘅。有人问我，我个小朋友冇天分呢个问题。其实我话到了我而家咁嘅阶段咧，暂时可能都未需要天分。因为点解咁讲咧？我总结咧，一个画家咧，佢的确系需要四个份。第一个份咧，佢系勤奋。
0: 勤奋
1: 就
0: 系必不可少嘅。
1: 其实做任何嘅行业，都系需要嘅。佢只有勤奋先可以锻炼，即系使你嘅艺术技巧更加去完善，更加去完美。咁第二个份咧系缘分，因为你嘅作品喺你创作出嚟之后，能唔能够俾人去认识呢、這个就要睇缘分。除咗呢、這个，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你譬如一个艺术家，你要喺呢个社会上站露头角或者咩，你首先要有一班粉丝吧，有啲朋友去认可你，咁你只有一种，譬如我今日我能够上嚟，其实都系一种缘分，能够通过呢个咁嘅电波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艺术感受，其实亦都系要有缘分，先至能够使人哋去认识你。呢个系第二个份。第三个份系一种身份。所谓嘅身份咧，就系等于你嘅品牌。因为你只有通过不断去做一啲嘢，喺呢个行当嘅面，即系露面啊，去。等人哋认识啊，先会奠定你喺学界嘅一种地位。咁呢种地位其实就系身份啦。譬如如果喺官方嘅，你系喺体制内嘅，喺画院啊，喺美术学院啊，喺一种专业嘅创作机构里边，有一席之位啊，呢种身份嘅确立，先使你能够等人更加咁去认可，咁呢个系第三个份，咁最后一个份咧，我觉得系
0: 天分
1: 啦。咁呢个天分咧就系一种叫做可遇不可求嘅嘢啦，就系、
0: 是、父母俾嘅
1: 嘢啦，系啊。咁啊，点解讲最后一个份系比拼天分咧？因为一个画家能够喺美术史喺历史上边能够留低一啲痕迹。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创新创造，一定要有他自己独到的东西。那这种的这种东西啊，就只能够是靠你的天分。因为只有在前三个份有积累的前提下，最后这个天分呢，就是捅破这张纸的最后的一道力了，我觉得。
0: 这个呢我可以理解的，即是说其实在大家同等的勤奋、缘分、身份各种条件同等之下，那哪个能够是脱颖而出呢，就看你的天分，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天分呢就也都是使你你的艺术作品异于常人，能够胜人一筹的地方，因为这些是上天给你的，你的后天或者是怎样努力可能都达不到的。
0: 咁卜老师嘅呢番说话呢，令到我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同我一样啊，从呢一番嘅访谈当中呢系收获不少。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呢，我哋会继续咁系请嚟卜兆基老师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卜老师你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你。
1: 多谢晓华，多谢各位。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Yo, yo.

0: 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讲姐
1: ，What's up？
2: 叉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咁

0: 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杨广多渠道多角度咁打小报告，令到杨勇我孤立无援，而杨勇自己亦都唔争气嘅。阿频频啊助攻个细佬，佢系病急乱投医，居然就去搵啲神棍翻嚟咧，每日作法自救吧。徐文帝听到杨勇咁嘅状况，就派杨素去视察。杨素同杨广好 friend 噶嘛，自不然系谂办法搞死阿杨勇噶啦。于是咧，佢又故意拖延时间，搞到杨勇啊心急。杨勇呢份人啊最沉唔住气噶啦，一心急啊乱咁发烂渣。杨素咧就翻嚟回报话，杨勇有怨恨之心，请徐文帝咧啊多作提防，以备不测咁。徐文帝终于忍无可忍啦，于是咧派兵马戒严，然后啊喺武德殿宣布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杨广呢终于得偿所望，成为太子了。杨广顺利成为太子之后，徐文帝的年纪呢亦都渐渐大了，朝政大事慢慢少理，很多政务呢都交给杨广去打理。特别是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徐文帝终于没王管了，可以放纵下自己，于是呢将更多的时间呢就交给宣华和容华两位貌美如花的夫人。结果呢纵欲过度，一病不起，咁杨广喺朝廷上面嘅权势就越嚟越重啦。嗱，据讲有一日杨广嚟到父亲嘅寝宫问安，出嚟嘅时候咧，啱啱啊撞正宣华夫人陈氏噃。咁呢位宣华夫人咧，系之前南陈天子陈叔宝个妹嚟嘅。咁据讲当年杨广扫平南陈嘅时候，就曾经想将呢位宣华夫人啊占为己有噶啦。咁不过因为有大将劝阻，咁先作罢嘅啫。今次又见面咧，杨广啊终于忍唔住啦，上前调戏吧，宣华夫人唔睬佢啦。杨广呢个时候权势已成啊，色胆包天，竟然啊想霸王硬上弓噃，将宣华夫人啲衫都撕烂咗。咁好在正啱呢个时候咧，徐文帝啊宣召宣华夫人咧，先逃过一劫。杨广心谂父亲必定啊追究呢件事嘅，于是咧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果然徐文帝听到宣华夫人喊住向佢投诉话太子无礼，咁呢下真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啦。马上要写诏书，要废咗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不过呢，杨广动作比佢仲要快，买通咗徐文帝身边嘅侍卫，封锁皇帝嘅诏书同命令，又带住杨素入宫探病。咁呢个探病究竟探咩病呢？真係难讲啦。结果呢一日半夜，徐文帝一命呜呼，死前呢就哀叹话：枉费我矣。咁睇怕呢就后悔废错咗大仔杨勇，以至又有今日之祸啦。嗱，以上呢个故事呢虽然精彩纷呈，但系就并唔系嚟源于正史嘅，好可能咧系后世啲人为咗证明杨广包藏祸心而编出嚟嘅啫。等咗咁长时间先坐上太子之位嘅杨广，以佢嘅政治智慧，按讲咧就唔至于走去调戏父亲嘅妃子咁戆居嘅。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啊，杨广登上太子之位之后咧，表现得比之前更加谨慎，更加谦恭和善，亦都更加低调。佢知道要立嘅功劳，要建立嘅影响力，全部都够晒噶啦。喺太子嘅位置上边，如果太高调咧，一个唔觉意就会步阿哥嘅后尘噶啦。所以佢喺东宫咧读书写诗学佛，居然仲有时间啊，编撰咗20卷嘅《法华圆中佛经》。徐文帝年老之后疑心病越嚟越重，好多功臣名将咧都杀嘅杀，废嘅废。唯独坐喺最危险嘅太子位置上面嘅杨广咧，佢系安坐钓鱼台，无惊啊无险嘅。而当徐文帝病重嘅消息传嚟，杨广最需要做嘅事 就唔係急住去抢皇帝位调戏老

0: 豆个妃子，而系一方面呢扮演孝子嘅角色，另一方面啊仲要稳定朝廷局势，平衡好各方面嘅势力。咁啊呢个咁紧张嘅时候，走去试图强奸皇帝嘅宠妃，呢种政治自杀嘅行为呢，好难想象系隐隐多年嘅杨广所为啊！事实上啊，杨广后来做咗皇帝之后，虽然作风奢华好大喜功，但系对于原配夫人萧氏呢，一直都好有感情嘅。佢嘅失败啊，在于过度使用权力同国力，而并唔系在于贪图女色、道德败坏嘅。根据隋书记载啊，隋文帝临终之前呢，将杨广叫到床前，摸住佢条颈话：何愁用心？我负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意思即系话咧，何愁呢个人做嘢好用心嘅，我将后事托付俾佢啦。你有乜嘢咧，就同佢商量啦。就并冇记载任何阴谋夺嫡啊、意图强奸啊、谋杀父皇啊之类嘅事嘅。嗱，中国人呢历来最中意阴谋论同埋图式新闻嘅，而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同登基之前呢，表现系相差甚远，最后更加以亡国告终，更加令到啲创作者呢可以啊纵其想象肆意发挥啦。反正啊，隋炀帝国破身死，再点讲佢坏话，佢都冇可能自己跳出嚟啊辩驳噶啦。而且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界呢，记载历史的目的啊，往往就并不在于记载真相，而是在于警醒后人，辅助君主。这个就是所谓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这样的做法呢，往往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呢，会主题先行的，因为观点影响了史料的取舍。那这一样东西呢，在隋炀帝啊、王莽啊这些这样亡国之君身上呢，就零舍明显了。我哋现代人读历史呢，就应该有现代人嘅观念先得嘅，亦都应该明白啊，真正有意义嘅借鉴呢，系建立喺真实之上嘅。如果连事实都系虚构嘅，咁仲有咩说服力，有咩教育意义可言先得噶？咁呢个道理啊，不论系读历史、读政治定系读新闻呢，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系著名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同关伯光先生合唱嘅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当中嘅选段。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仲系关伯光先生系自己创作嘅粤曲作品。我们介绍关伯光先生是对岭南传统文化粤曲是非常热爱，从孔四个的时候开始对粤曲粤剧就已经是耳熟能详，不单只是喜欢演唱粤曲，近年来还学习粤曲创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关伯光先生走进我们的节目，是分享他的粤曲情缘。首先我们要请出伯光。伯光你好。
1: 是晓华姐你好。
0: 是非常欢迎伯光。是从几时开始喜欢上了粤曲的呢？
1: 哦，那这层就要由细个讲起了。
0: 是。
1: 我自细呢就阿爸阿妈都很喜欢听粤曲的。
0: 嗯。
1: 我婆阿公又很喜欢看大戏的。
0: 是。
1: 所以自细就被熏陶了。
0: 嗯。
1: 差不多日日都播住的个唱盘，日日都播住那些胶碟的，成套成套的。
0: 是。
1: 好好听，由朝播到晚咁滞嘅。
0: 嗯。
1: 咁所以自细就听熟咗啲调啦，听熟咗啲戏曲啦，咁样入晒脑噶啦。
0: 嗯。吓，咁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已经系中意上咗呢个粤曲啦。
1: 其实嗰阵系冇感觉嘅。
0: 嗯。
1: 即系哦，阿爸阿妈开住听，你唔听都要听噶啦，嗰停。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冇得话
0: 冇得选择噶，佢就喺度播，
1: 系啊，
0: 就系咁样接受。
1: 系啦，咁啊听下听下就入咗脑，咁即系自己中意咗都唔知噶，挺嘅。
0: 嗯，
1: 咁有人中意边啲啊耳熟能详嘅歌，就跟住啊口簧咁样念啦，跟住咁唱啦。
0: 嗯，今时今日啊，对于细个自己嘅爸爸妈妈，甚至乎祖辈父辈所当年播放过嗰啲曲目，系咪依然系记忆犹新啊？有冇啲特别印象深刻噶？
1: 有
0: 譬如哪些作品跟我們分享一下。
1: 最好聽的就是任伯那些啦，胭脂巷口故人來，現在聽不到了，在廣州我找過都找不回，一套五隻碟的，五隻大碟的胭脂巷口故人來，很感動很好聽的。
0: 嗯，系咯，咁由细就已经系接受咗呢种艺术嘅熏陶。咁我知道咧，到而家咧，你已经系自己唔单止系中意演唱，并且仲会亲自赞曲。你赞曲嘅作品都高达成十几首咁多喎，系咪？
1: 呢啲又系慢慢积累嘅。
0: 嗯。
1: 即系写作创作嘅嘢，唔系一朝一夕。第一就自己要喜好先，喜爱先。咁第二咧，讲到呢种赞曲咧，其实系。好艰苦的，要求好高的，
0: 的确是一种努力劳动嚟噶。
1: 你系要有咁翻上下嘅文学底子，跟住你要咁有翻咁上下嘅粤曲知识，知道押韵，知道上下句点分，知道啲曲牌系点样，即系唱悲情歌，你用咩悲情嘅曲牌，唱啊啲武场嘅就要用翻啲牌子，咁样即系你有咁上下嘅资历先得嘅。
0: 系，咁我就好好奇啦。虽然话由细到大，爸爸妈妈都耳濡目染咁样系俾到你呢方面嘅熏陶啦，但系始终不要你自己系感兴趣先至得嘅。
1: 系啊，因为我自细就接受即系熏陶嗰阵系比较传统嘅，所以我啲曲目都比较好传统嘅。
0: 嗯，
1: 我选嗰所有嘅小曲。都好啊，或者是牌子都好，我用一好传统、好传统的嗰种去创作嘅，冇搞咩咁多，好似而家现代嗰啲，反而我就唔系咁即系个人喜好啊，我就中意翻传统一点嘅。
0: 哦，系咯，你而家已经系创作咗十几首嘅作品啦，分别有边一啲啊？同我哋介绍下。
1: 曲目有好多啊。
0: 系啊，譬如咧。
1: 我曲目有江州司马湿青衫啦。风流才子俏佳人啦，断肠花烛夜，西厢圆梦，巾帼情牵苦将缘，韩信千金酬票舞，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三载蝴蝶梦，断桥回，女儿情，外老拜寿，桃花依旧笑春风，同埋有几首新年。新年曲有花开报喜迎新禧，恭贺新春，迎春接福贺新年，其实还有的，不过那些就不是我演唱的了，就是其他人演唱，
0: 譬如我哋啱先所播嘅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呢一曲，哇，个名咧听落系诗情画意，好有韵味。咁而且咧，你同崔德仪老师合唱嘅时候，亦都感觉你哋系配合得非常之默契。呢曲都系你创作嘅，系咪？
1: 系啊，但个名咧就有重复咗嘅，因为陈少峰老师有一曲首独唱曲，又系叫做呢个名嘅
0: 《桃花依旧笑春风》。
1: 系，但我呢首就对唱曲嚟嘅，讲个故事都系一样，但系啲内容咧。曲牌、編排和文字咧，全部係唔同嘅。
0: 哦，
1: 咁好多可能有好多人一聽個名字又誤會咗，以為係阿陳少峰老師嗰首獨唱曲。其實呢首係對唱曲嚟嘅。
0: 咁你當時嗰個創作靈感係點樣㗎？
1: 哦，因為我就睇過呢個成語故事，叫做桃花依舊，有一句咁嘅成語嘅。咁就係講阿崔護上京賦詩就落第，咁就失意就行咗去周圍散下心咁啦。見到呢度啊，好桃花咁啊，口渴就問攞杯水飲一停啦。呢個故事其實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就唔多講啦。就係講呢個故事。咁啊，我就講喺後邊嗰橛嘅，唔係講前邊嗰橛嘅。就講佢後來佢再次赴京考試，翻到嚟呢度再揾翻呢個女仔，就唔見咗人啦。咁所以就喺個門上邊就提咗呢首詩。就即係桃花就依舊，但係人面就。唔见咗啦。其实阿桃花就同个老豆就出咗去。咁翻嚟又见到佢提咗呢首诗，咁桃花都好中意佢嘅。就以为啊，我个情郎就揾唔到我就唔再嚟啦，就好伤心就。其实我晕咗啫，未死嘅。咁就搞到好似死咗咁嘅挺啦。咁阿崔护心尾又翻转头。这个桃花的老豆去找他的。其实这些都是已经作出来的，就是以前的人。回来见到桃花，桃花就醒了，两个就在一起了。我主要是讲后面这个内容，又讲他见回面。见翻面，然后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啦。
0: 同你对唱嘅系广州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咁你哋。

0: 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哋有机会系一齐咁样合唱呢一曲咧？
1: 哦，呢、這个系因为我当时咧就写咗文字，呢首曲写咗文字就发表咗喺红船网络嗰度发表咗。
0: 哦，
1: 咁啊，崔德仪老师亦都系喺呢个网络度睇到啊，哇，啲曲词写得好靓啊，啲曲牌又编得好啊，合理咁样。
0: 嗯，
1: 咁啊就话要求啊，诶，俾我做原唱好唔好啊？咁、哦、我当时都唔知啊，崔德仪老师系乜水噶？系啊，我话乜水嚟噶？我话我攞我只歌嚟做原唱咁样嘅。
0: 啊，
1: 咁啊，我话你唱嚟听下先啦，咁样啊。
0: 哦，
1: 咁啊将发咗俾佢，佢唱，咦，哇，唱得几好好听喎、啊！咁啊先打听下呢位系乜水啦、
0: 嗯嗯。
1: 原来哦，原来咁大鼎鼎有名嘅崔德仪老师咁。
0: 系啊，非常之出名嘅一位唱家，系咯、啊。咁、嗯、有缘啦，同阿崔德仪老师合唱呢、這个，对于你嚟讲应该亦都系契机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一齐咁对唱自己亲自演绎嘅作品。其实唱翻自己创作嘅作品，系咪有一种独特嘅感覺？感觉喺度噶，
1: 系啊，因为我点解要自己创作呢、嗯、我就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唱翻嘅。
0: 哦，
1: 因为我先头我唱咗好多首粤曲噶啦，我好发烧噶、嗯，我差唔多一个星期就出一首新曲嘅、
0: 哦。
1: 你知一首粤曲成半粒钟，你一个星期学到一首新歌，嗯啊、算系唔错噶啦。
0: 系
1: 咁啊，积累落嚟十零年，我起码有200首嗰啲粤曲嘅曲式唱嘅。咁、
0: 哦、
1: 但我觉得唱嚟唱都系唱人哋嘅口水味，即系翻唱人哋嘅。
0: 嗯，
1: 咁啊，点解自己唔再进一步？
0: 自己嚟赞曲，
1: 系啦，自己写自己唱翻咧咁样。
0: 嗯，
1: 啊，即系有要求啊，对自己系嘛？咁啊，先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唱。
0: 吓，咁其实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令到你会产生了哇我要自己创作这种这样的念头出来的完全是一种自发式的
1: 是啊自发式因为我个人比较就是怎样说呢就是比较有追求啦、
0: 嗯
1: 嗯、就是样样都要、啊、人无我有的、啊啊、
0: 比较有抱负、啊、叫做、
1: 啊
0: 啊、而且我觉得是最令到我佩服的就是你对粤曲是这么发烧是这么充满自热爱和积极地去传承它、啊、这件事呢真的令到我很感动的、
1: 啊、其实我就没想那么多的、
0: 嗯、
1: 就是自己爱好、
0: 嗯
1: 啊、希望多些人、啊去唱佢，因为的确好好听啲广东音乐小曲，好好听嘅。我都系因为中意听广东音乐小曲，先至中意唱粤曲。
0: 嗯，其实你亦都即系呢方面咧，系可以话已经系有成绩啦。自己系亲自咁样系赞曲创作咗成十几首嘅作品，时不时都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一齐嚟到系研究一下啲作品啊，有冇咁样嘅一啲活动噶？
1: 通常即系好似我咁嘅年齡讚曲家咧、
0: 嗯
1: 其實廣州都有好多嘅，咁啊過到你就先知，哎呀死啦！原來自己咁差嘅、
0: 嗯
1: 啊，唱功又差啦，好多嘢都差啦咁、
0: 嗯。太謙虛啦，係咯，咁即係你喺同呢啲志同道合嘅發燒友一齊研究探討嘅過程當中，你係感覺到粵曲係有一種點樣嘅魅力，點樣嘅味道？令到你咁吸引呢？
1: 因为我比较个人比较中意嗰啲古典嘅音乐嘅、
0: 嗯，
1: 反而流行歌嗰啲个鼓打到嘣声震到耳聋嗰啲，我就反而唔中意。咁刚啱呢啲广东音乐个旋律好靓嘅，
0: 系
1: 即系佢每一首曲就表达到一个旋律，佢唔似啲流行曲。
0: 嗯、
1: 如果你真系删咗人声，净系听到嘣则测嘣则测，全部都冇咗个主要个旋律嘅，
0: 系
1: 我就中意佢嗰个旋律，每首曲每个旋律好特别，好、
0: 嗯、
1: 唔同嘅。
0: 系咁多年嚟，你一直都系致力于呢方面嘅创作。嗱，除咗啱先你所提到嘅我哋所播过嘅《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咁喺你咁多嘅创作作品当中，仲有边几首你系特别之满意噶？
1: 讲到最满意嗰首咧，就系、是、嗰首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0: 哦嗯、
1: 我又是拿了他李侯柱一首诗里面的一句诗词、
0: 哦、
1: 我来做个曲名的、
0: 嗯、
1: 因为这首诗我为什么自己觉得最满意呢、
0: 嗯、
1: 就因为我是伤陷到李侯柱五首半的诗词入了这首曲里面的、
0: 哦、
1: 即是人家唱了这首曲起码就学识了五首半的李侯柱的名诗名词
0: 了、
1: 嗯、还有呢我这首曲的结尾呢我是用了一段很特别的潮州超君怨的音乐它特别在哪里呢就特别在这首曲很多人都拿来用但人家用半首而已因为后面那个半决是很难唱的、
0: 嗯
1: 亦好难填词嘅，咁、
0: 嗯、
1: 咧我就将佢成首潮州超君怨用晒落去，
0: 哦，
1: 由开头一路到尾散场都用晒去、嗯。
0: 你当时嘅创作理念系点样噶？
1: 创作理念咧，我又觉得李侯。

0: 主呢首曲太多人写啦。咁你想突出你自己个人冇我有一听，你就要即係俾啲心机落去啦。
1: 係。
0: 同埋我觉得以前照我所知我所识唱嘅粤曲嚟讲，係冇边首粤曲係用到超过两首原来个主人翁嗰啲曲词用到两首入去超过嘅。而我呢首就盡量将佢冚想冚多咗去，同埋一个稳喎要。就难喺呢度啦。
1: 咁其实你係需要有非常之丰厚嘅古诗词嘅文化底蕴，咁先至有咁嘅根基咁嘅基础去运用呢一啲咁样嘅作品㗎。
0: 呢啲又多得我媽自细熏陶啦，佢好鍾意睇小说嘅。当时我哋租返嚟睇嘅啫，人屋企有啫，而借俾你人又唔想嘛，你租啦咁样。租嚟睇嘅。所以好多小说我都睇过，自细就细细个睇小说睇大嘅。总之係好鍾意睇书啦。
1: 咁其实我知道呢，你喺创作呢、這个舞唱曲都好有自己嘅心得㗎喎、
0: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比较鍾意唱舞唱曲嘅。
1: 哦，咁样。
0: 因为唱舞唱曲呢，好多时呢你个唱功唔使好多可以唱到嘅。你只要够气够声去嗌就係㗎啦。咁所以好多人一唱舞唱曲听嚟，哇呢、這个唱功唔错喎。第一唱唱得上到文唱，突晒啲马脚出嚟㗎。係佢唔識点样收啊，唔識点样处理嗰啲嗰啲滑音啊成咁样嗰啲。嗰啲舞唱就唔需要嘅嗰啲。好直累脆掘嚟掘去㗎啦。
1: 啱啱先听你嗰两曲文唱曲呢，你都係唱得非常之投入啦，同埋係将自己嘅感情当中呢係完全咁融入到曲中。舞唱曲又有边一啲係你自己认为係比较满意嘅作品啦。
0: 有一首啊係特登写嘅舞唱曲嚟嘅。我由头到尾都用咗高边攞嘅。响响声即係个高边攞嘅。叫做
1: 《巾帼情牵虎将缘》，
0: 就讲杨家将嘅故事嘅。
1: 亦都系你自己亲自赞曲嘅喎。
0: 系嘅，系嘅。因为呢首曲点解会赞呢首曲咧？我系睇咗阿秦中英老师写俾深圳粤剧团做嗰场戏，有感而发写嘅。
1: 咁你创作嘅呢曲当中系有啲咩亮点咧？
0: 呢首曲咧，我系用咗好多牌子落去嘅。因为曲就有分小曲啦、帮往啦、同埋牌子类嘅。通常咧就为咗平衡啊，好多人即系话夹啲牌子啊，又夹啲小曲啊，又夹啲帮往咁样。我就唔系好偏激嘅我。我一系我啲曲即系用好多小曲。一系就用好多牌子，因为我要做人冇嘅嘢噶嘛。咁所以我呢首咧系差唔多可以话系全部都由头到尾都系牌子嘅。我哋粤剧嘅牌子，我用咗好多落去嘅。十几首牌子用咗落去。
1: 你创作作品咧，好有自己嘅一种思想喺度嘅，唔系话跟风咁样，而系咧系有自己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
0: 系啦，系啦，因为我根本我系唔系为咗人哋而创作噶嘛，我系为咗自己喜好去创作噶嘛。咁所以我唔理人哋讲我，你好多人都讲我，你阿伯光，你写啲曲唔好咁多小曲啦，写多啲帮往嚟唱，我哋中意唱帮往啊咁样。我心话你中意唱关咩事啫，系咪？我中意咪得咯，系咪？
1: 就系、是、为自己而创作，系自己有追求，先至将呢份兴趣化为咗一种动力去创作。
0: 系啦，系啦。
1: 但系呢种咧，始终系又花精力啦，又花时间啦。最主要，我认为咧，要将一曲将佢系创作出嚟，并且咧将佢配成音乐再演绎出嚟，系好烧钱噶、哦。
0: 系啊，正如你讲，又嘥精神啦，又花时间啦，仲要系冇乜着数，仲要系预咗俾人弹嗰挺嘅，系啊，好多话唔接受你嘅，话你呢度唔得啊，嗰度唔得啊。以前有个杨石渠老师赞曲家嚟嘅，佢话你冇谂住喺呢行搵钱噶啦，呢行就只系兴趣爱好嘅啫。
1: 但系正因为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激情兴趣，先至令到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喺粤曲嘅创作呢度咧，系不懈咁努力紧。
0: 系啊，即系最紧要，其实讲到最紧要都系爱好。你有咗爱好咧，咁你就会谂办法去支持去你所爱好嘅嘢。你谂办法去赚钱啦，去养你呢个所爱好嘅嘢。
1: 系啊，咁虽然啦，为咗粤曲嘅创作，你系付出咗好多，但系我绝对相信你从中揾到嘅嘢系更多，系咪？得到嘅嘢
0: 系啊，得到咗好多友情啦。所謂講的精神糧食啦，來嚟啲開翻自己所創作的曲，或者知道人哋唱自己首作品啊，你都好高興嘅，好滿足
1: 嚇。咁通常你創作出嚟嘅作品，一開始你嘅出發點係俾自己而唱，咁但係咁多人中意，你亦都好樂意同人哋分享，俾人哋去演繹你嘅作品，係咪？
0: 係啊，所以我就冇話咩版唔版權嘅問題。

0: 有啲話，你嘅曲你要我要收版權嘅，我唔流出流外出去嘅，流出外邊嘅，我冇所謂嘅，邊個中意唱咪唱咯，大家都係愛好，係咁，當然係好多人唱好過我，咁仲好啦，係咪可以將我只歌唱好啲，唱靚啲，係咪？
1: 對粵曲一種深深嘅痴迷，呢種執著，認真令人佩服。好嘅，咁我哋亦都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巾帼情牽苦將緣》，係你同邊一位對唱㗎？
0: 我同一位廣州靚女嘅，佢個真名叫做王慧丹，咁但係通常係用網名嘅，叫做丹鳳飛翔。
1: OK， 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作品。

推倒大軍裂破頭，怎不教人？

内侧。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吓，咁大家可以进入到央视频嘅呢个软件客户端里边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系谈股论金，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咧，可以喺下边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5: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历时15天、横跨3期的经贸盛会交出了一份惊艳全球的成绩单。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齐聚广州，到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15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7.57万个展位，超3.2万家参展企业，465万件展品，每一组数据都彰显着中国第一展的强大吸引力。为什么全球客商不远万里奔赴中国聚焦广交会？他们究竟看中了中国市场的哪些核心优势？而广交会火爆的背后又折射出中国外贸和制造业怎样的转型密码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大家什么投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5: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79.95点平收，深成指收报于15563.80点，跌幅0.50%，创指收报于3796.13点，跌幅0.96%。盘面上，军工装备、F5G 概念、军工电子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氟化工概念跌幅居前。
4: 另外再关注下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今日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嘅，恒生指数去到26411点，下跌214点，跌幅0.81%。国企指数8895点，下跌24点，跌幅

0: 0.27%，恒生科技指数5108点，下跌12个指数点，跌幅0.25%。大市方面嘅成交咧，今日去到2702亿嘅成交水平啦，属于一个正常嘅水平。咁另外咧，见到今日南下资金净买入啦，去到131.61亿港元。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596.97点，跌幅0.6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06.20点，跌幅0.13%。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337.11点，跌幅0.38%。
0: 再关注下开盘之后嘅欧洲市场，目前系有一定嘅下跌嘅。英国富时100指数系10211点，跌紧0.63%。德国 DAX 指数咧系24449点，跌0.86%。法国 CAC 40指数咧8134点，目前咧跌0.82%。咁啊，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我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历时15天、横跨3期的经贸盛会，交出了一份惊艳全球的成绩单。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齐聚广州，到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15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7.57万个展位，超3.2万家参展企业，465万件展品，每一组数据都彰显着中国第一展的强大吸引力。
0: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外贸发展的晴雨表，广交会创办70年来始终是同中国经济同频共振。为什么呢？全球客商不远万里奔赴中国聚焦广交会呢？他们究竟看中了中国市场的哪些核心的优势呢？而广交会火爆的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的外贸和制造业怎样的转型密码呢？今天的这个财智湾区将会是邀请嘉宾一起来探讨的。
1: 好，胡博士您好。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1: 好，非常欢迎您哈。那第139届广交会呢，已经顺利闭幕了。31.4万名境外采购商，22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让这场盛会呢是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广交会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升温，再创新高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贸依然保持着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呢？请您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6: 好的，实际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每年广交会我都参加咱们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专题的这个节目，而且呢，咱们可以更从一个更长的一个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每年其实广交会基本上都是在创历史新高，而且每年呢，它会有一些新的特征、特色的活动啊，包括展会的特色，还是客商结构的特色，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比较突出的特征出来。这里面其实背后折射了一个广交会它发展的一个大的脉络，一方面是它在全球的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它的影响力其实越来越大的。当然，这种大是伴随着中国作为全球稳居第一的一个后贸易国这么一个地位来相互这个成就的这么一个盛会。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种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参展商的结构的变化，还是我们这个市场结构的变化，来源地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折射出了我们这个外贸结构背后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的产业在不断的升级无论是服务产品的这种所占比重的越来越多，还是这种高端制造产品的这种所占比重的这种增加，其实折射的是我们这种制造业向新向绿向高端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新态势我们跟全球一些前沿产业、前沿科技之间的这种差距在减小。与此同时呢，基于我们制造业完整的这种工业体系，以及我们巨大的市场的这种一种地位，会使得我们对于全球，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商

0: 售商啊、客户之间的这种吸引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无论是来自于一带一路的，还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这些客商呢，或者参展商，也会变得非常的多。这里面就折射出了我们对外贸易结构的一个变化，这种区域布局啊，跟之前的高度去依赖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步的转向我们在新兴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增长级。所以说，总的来看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的外贸，我们每年都会去观察广交会这么一个框，这个窗口。啊，它其实不仅仅是起的一个展会期间啊，这个时间它展示出来的一个成交的数量，它背后其实折射的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期。从这个展会上，它释放出来一些信号，比如说某一个产业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比如说像一些高端服务，它的这个参展商数量的增加，以及一些新产品的这种展示啊，它其实都是一些信号性的，它其实预设了全球产业发展的一些风向标，就是从这个广交会上它展示出来的信号，未来不仅仅是在中国会出现这些产业的一些蓬勃发展，从全球的这种产业啊，它通过全球产业链的这种相互的耦合、相互的融合，也会体现出全球整个这个产业体系有一些新的发展的态势。
1: 咁啊，见到啦，第139届广交会嘅呢种火爆咧，绝对都唔系偶然啦。咁而系咧多重因素叠加嘅必然结果，亦都系中国外贸韧性同埋制造业实力嘅集中嘅体现啊。咁啊，首先咧，亦都系见到咧，广交会唔单止系商品嘅展销会，而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呢种嘅窗口，外贸发展嘅晴雨表，更加系全球客商寻找商机、对接资源嘅核心平台。创办70年嚟咧，已经成为咗不可替代嘅品牌效应同埋资源集聚嘅呢种嘅效应。咁啊，积累落嚟一种嘅公信力啦，喺其他展会咧冇办法企及嘅。咁啊，从全球经济环境嚟睇，当前咧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咧较为之缓慢，好多国家面临住通胀高企同埋供应链唔稳定、市场需求疲软嘅问题。咁而中国经济嘅稳定增长嘅态势，为全球经济咧提供咗呢一种嘅定心丸。咁啊，真系今年嘅一季度咧，中国经济稳步回升。咁啊，广东作为外贸大省，进出口规模、份额、增量贡献咧，都系位居全国嘅首位嘅，令到全球客商睇到咗中国市场嘅潜力，亦都揾到咗合作共赢嘅希望啊。
2: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制造业实力和供应链的韧性啊，这也是很多采购商关注的重点。那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本届广交会上呢，有参会26年的老广交啊，就表示很难在别处找到像中国一样完备和不断升级的供应链。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如何来看待中国供应链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广交会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0: 首先呢，中国这个我们这供应链的优势啊，是我支撑我们外贸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支撑。就是供应链，你如果缺乏供应链，这个你的产业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供应链系统去配套的话，这个产业的运行它会出现阻滞，就是它自己循环不起来。从它上游的原料采购，一直到中间的这种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采购，一直到下游产品的这种向全球的这种分发，到最后如何更好的投递到我们的终端客户手里，这个循环它是没法正常的完成的啊。那中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我们有非常突出的优势。首先大，是吧？你的这个，我们知道这工业这个逻辑啊，它讲规模，这个讲规模经济，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小的一个供应链的话，那你每个环节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每个环节成本都高，你加起来，那你这个产品它就肯定至少是没有一个成本优势啊，这就意味着你在很多领域是难以打入一些国家的市场的。这是第一个有大，第二个是全。我们首先，中国的这个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一个，然后我们不缺门类，尽管有些某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可能高端的一些零部件我们可能生产不了，但基本上啊，所有的工业门类，我生产不了最高端的那个中端那个肯定是能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啊，我们即使是面临着一些相关冲击的时候，我可以通过适度的一些替代来完成我产业啊，我这个产业依然能够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啊。所以说，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广交会上，就意味着你在广交会上，你作为任何一个产业的、任何一个地区的一个商家，你到广交会上，

0: 能够选到你所希望采购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以你理想的一个价格，以你能够承担的一个成本，能够让你去盈利的这么一个价格，去获得采购到你想要的一个产品。那同时从供给端来看，任何一个制造商啊，来自于全球的这个产业体系，任何一个环节的制造商，你来到广交会，你都可以找到你理想的客户，能够找到一个规模啊，相对来说能够支撑你啊摊薄你成本的这么一个规模的一个市场，你都能在这儿找到你一个理想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市场，找到合适的一个客户的群体。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供应链除了卡脱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灵活性和这个迭代能力特别强啊。无论是前面因为疫情啊，还是在之前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等等原因，其实很多国家的它的制造业都曾经面临过这种断供的冲击啊，某一个核心的环节突然缺失了，导致它整个产业体系出现一个瘫痪。但是中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其实这么几十年来，我们好像是遇到过一些冲击，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说断供啊或者怎么这种特别严重的导致产业运行出现停滞的这种冲击。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是灵活的，我不仅可以自己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工业门类，可以生产各个赛道上各个这个各个部门的这种产品，同时我通过我的这种国际贸易体系，通过我全球化的这种布局的网络，我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利用全球供应链系统，我采购到我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韧性抗冲击的能力。另外呢，随着我们近些年来加大对这种研发的投入啊，加快建设我们这个创新型国家，我们在主动的去缩短一些就是高精尖领域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就使得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出现了一个快速迭代升级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在某些比如说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由于我们有比较好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在很多商业模式的迭代上其实要比国外快。那么你的商业模式迭代快，背后就是对产品、对服务、对产品的这种需求，其实它也是迭代的。那么这就倒逼着你的制造业也是在加快的迭代。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叫场景牵引的这种机制啊，实际上是使得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我们制造业体系也是在快速迭代的。那么当全球的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来到广交会的时候，他会发现我在中国这广交会这一个小的场景，其实是它背后是一个特别完善规模特别大，然后又在快速迭代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所以说这就会反过来吸引来自于全球的客商和这个制造业的这种商家，他愿意到中国来做一个展示，愿意在这儿做生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实际上是它是在这个广交会这个点上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的，就体现出来你供应链的一个优势。
1: 的确哈，中国的这种供应链的优势也是中国外贸能力能够保持竞争力的核心的支撑，也是全球客商看中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个不单是具备完备的产业链，更加是高效灵活持续升级。这届广交会刚刚就将这些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涵盖从研发生产加工再到流通售后的全产业链的链条，其他国家是难以复制。另外，中国的供应链是比较灵活和迭代的能力非常之强的。随着全球市场的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中国企业是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这种的需求。另外，中国供应链的成本优势仍然是存在，同时都向质量优势、技术优势进行转移。另外，中国的供应链的完备性、灵活性和迭代能力亦是全球客商选择中国的重要的底气。
2: 我们注意到本届广交会的展品呢，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向新、向绿、向智的特点。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占比呢，分别达到了23%、22%和25%。还有超过6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新设了9个特色专区。那也想请教一下胡博士在这些特点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和外贸发展的哪些新变化、新趋势？

0: 是呢？
1: 我们讲就是外贸，它其实体现的是你一个产业的基础，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你的外贸的结构自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相当于是一个同步的同步的一个特点，因为你的外贸啊，尤其是我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出口的自然是中国生产的产品。那么当中国生产的某些产品具有足够的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时候，那么从外贸上体现的就是这种产品它的出口量一定会出现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外贸啊这个产品结构，它体现尤其是出口的这个产品结构，它体现的其实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刚才你也介绍到了一些这个百分比，它其实就是三大特点，就是紧扣着我们制造业升级的三个方向，一个是绿色化啊，就是更加清洁一些低碳的产品，或者说面向产业的低碳化改造提供的一些服务。第二个就是这个智能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终端啊，一些比如说是通讯服务啊等等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就体现出来了一个中国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一个发展产生的全球的这种竞争力，使得我们在这个广交会上啊这一类产品它的这个交易量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高端化，就是制造业在升级嘛，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交易的这种结构呢，有早期的，更多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成本优势，比如尤其是像人工优势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它现在逐步的开始在向一些技术密集型、数据密集型的这种产品啊在转变，就是这一类产品它在我们外贸结构中的这种比重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呢，我们会可以从很多这个数据上得到验证。你比如说，尽管我们现在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总体的增啊，这个增速可能没有这么高，但是你如果把它拆开去看我们细分行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制造业的门类里面，这些高端制造啊，这些这种新三样所代表的这种制造业，它的这个投资的增速是非常高的。这就体现出了，如果说这些行业没有竞争力，没有稳定的来自全球的订单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动力去维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去扩张它的产能，去进行一个技术的升级，从而去提供更好的产品，说明它现在本身就是有一个需求的驱动，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有大量的订单，才会使得投资资本向这些领域去集聚，所以我们就无论是从国内这种投资数据，还是从目前的这个外贸的数据，其实都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大方向，就是这个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
2: 的确吓，咁啊呢一届嘅广交会上边咧，向新向绿向智嘅特点咧系非常之鲜明嘅。咁而中国制造业咧亦都系转型升级嘅过程里边咧，外贸嘅高质量发展咧亦都系一个其中嘅真实写照。致谢出咧中国外贸发展嘅几个核心趋势，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向新而行吓，创新成为咗咧中国外贸嘅核心竞争力嘅。咁过去啦，中国嘅外贸以贴牌生产、低端嘅制造为主，咁而产品嘅附加值咧相对较低。但系而家咧，中国企业咧越嚟越重视自主创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制造转型。呢届广交会上面超过600场嘅新品首发嘅活动，新品嘅数量增长27%，新兴嘅未来产业嘅场次咧增加30%啊！呢啲数据都系讲明咗啦，创新已经成为咗中国企业嘅核心发展理念。第二个趋势就系咧向绿而兴啊，咁啊低碳咧成为咗中国制造嘅新嘅底色。咁随住啦全球双碳目标嘅推进，绿色低碳成为咗全球产业链当中嘅一个主流嘅趋势，亦都成为咗全球采购商咧选择供应商嘅重要嘅标准。第三方面就是呢个向之而生啦，制造成为中国外贸嘅新引擎，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北斗定位等等嘅前沿技术嘅发展，正在全方位重塑中国制造业同埋外贸嘅模式。呢届广交会上边啊，智能制造新品扎堆亮相，智慧化服务全面升级，彰显咗中国制造嘅强大实力。
0: 那么广交会的举办地啊是在广州，而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依托大湾区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为广交会的发展呢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同时呢，广交会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发展、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您认为广交会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他们存在着怎样的双向赋能的关系？这种联动效应又为全国客商会带来哪些吸引力呢？

首先，现在广交会呢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展了，它属于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品牌效应，啊，就是啊，其实即使是没有参展过的这种全球的客商，他出于一种好奇，出于这种品牌，他也会主动的。

0: 我们现在就是说，首先它能卖的价格好不好，它的销量有多大，可能那是一个市场需求去说了算。但是你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市场的容量，就证明我是有大概率能可以在你这儿能找到我的市场，找到我的目标客户群体的。那么我们选在广州啊，首先呢，就是说广州其实这个广州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嘛。 它为广交会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产业支撑和资源保障，广州现在是广东省的这个省会嘛，在本身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发展规划里面，其实是已经布局了大量的这种先进制造业啊，无论是汽车的集群，还是现在我们新建集中电路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包括一些这种现代服务业，实际上是布局了很多这种。 就是前沿，或者说我们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提的叫战略性支柱产业啊，这些未来可能都是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了。它已经不是一个从一个非常前沿啊，一个规模相对少需要我们去培育的这么一个产业，现在实际上它已经能够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机制。 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迭代升级和规模的一个扩张，而且已经建立了全球的这种国际竞争力。这首先，大湾区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这是我们广交会能够持续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广交会，你在这儿，假如说广交会只是去交易来自于国外的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它不会每年有这么大的一个非常繁荣的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量啊，包括进行全球的扩张，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没有这么发达的制造业，这么完善的一个产业体系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广交会类似于这种大型的展会，极有可能会出现在类似于迪拜啊之类的这种金融枢纽或者说交通枢纽上，而不是在这个广交会。那么我们是作为一个主要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这种展会的话，显然是跟粤港澳大湾区发达的。 市政经济发达的制造业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呢，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传统的基建、交通啊、通信呀、电力呀等等，还是新基建，包括我们的网络啊等等，这个数据库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完善的。它可以为这个广交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硬件设施以及一些配套的服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反过来说，就是。 大湾区它本身是一个除了产业集群之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中心。我们之前做节目也经常说，对吧？就是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基本上在大湾区都设有分支的，而且我们很多这种初创型的科技型的公司，好多都是布局在大湾区，它是大湾区原生的公司，不是说我后来我在这儿给你设一个分公司在这儿，而是说就是基于。 大湾区有这么好的创新资源，非常好的创新生态，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来自于前沿科技领域的一些创业公司，所以它其实也为广交会的这个创新发展提供了支撑。因为这些创业公司其实它不光是服务于自己产业，其实广交会本身就是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可以应用很多新的科技。
1: 我们之前提的这个永不落幕的广交会，它可能就用了这个数字孪生啊，元宇宙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数字经济、新业态的一些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广交会它本身也就是这个会本身，我们抛除掉来参展的这种产品的结构，这个会每年怎么去举办、怎么去创新，它本身就会去融合应用很多前沿科技、前沿产业的一些。 新成果啊，再一个呢，就是广交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外贸发展和产业升级，其实是注入了强大的一个动力啊。它本身这个会这个点，它其实是连接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啊。广交会呢，就为首先为我们大湾区的企业提供了对接全球市场这么一个平台，能够精准的去对接国际订单。早期可能我们是看先来报名，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这种。 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模型的加持，对吧？我可能对于广交会期间的一些需求啊，能够是现在是能够主动的去做一些预测，主动的去做一些布局和。

0: 邀请，所以说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客商以及交易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呢，广交会本身它推动大湾区的这种产业升级啊，因为通过参加广交会，你可以看到各个产业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前沿的产品，它返回来再反馈到我们大湾区本地的产业啊，那可能就会，大家就会有一些新的创新的动能去迸发出来。我可能看到了海外市场的新的需求了，我是否要去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我要去研发新的产品，对吧？我看到我某一个产业跟海外更加先进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差距了，哎，我可能在他的这个展会上一些展品，我可能就获得了我自己的创新点，我怎么去跟他去弥合这个创新的差距，产品的这种迭代，我是不是就会进一步的会加快啊？另外呢，就是广交会它不光赋能广州啊，它还赋能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更广泛的这种更加内陆的这些省份，它是有一个联动效应。这种联动效应，直接的是通过交易，间接的是通过配套服务，再往后通过背后的一些更加上游的采购啊，包括一些研发呀等等，它其实是会带动更大范围的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广交会的时候，它其实是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原子弹，一个链式反应。它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原子核，但是呢，它通过这种链接，使得越来越多的产业体系、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交易当中，而且这个交易不仅仅止于广交会期间的十几天啊，之后它还会持续的发挥它这种带动的效应啊，可能是会有的客商在这儿，可能他就会签一个年度的协定啊，甚至说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的合作协议，那么它这种带动的效应就不光是在空间上，而且它在时间上也会产生持续的这种啊，对于产业发展、对于全球贸易的这种拉动。
1: 咁啊，见到咧就喺粤港澳大湾区咧，系有非常之雄厚嘅产业嘅基础、完备嘅供应链嘅体系、便捷嘅交通网络同埋咧丰富嘅人才资源。咁而广交会作为咧中国第一站啦，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形成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嘅良好嘅循环。呢一种嘅联动嘅效应咧，唔单止推动大湾区嘅外贸发展同埋产业嘅升级啊，咁亦都系为全球客商提供咗广阔嘅合作空间嘅。
2: 那么第139届广交会的圆满落幕，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呢，也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历经70年风雨，广交会依旧风华正茂。未来广交会如何继续发挥中国第一展的作用，助力中国外贸在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的道路上持续领跑？对于中国企业和全球客商而言，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胡博士。
0: 好的。首先呢，就广交会，我们前头也在聊，其实它本身也在持续的去推进它这种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升级，也每年它都会策划一些新的主题，都会有一些新的特色展现给这个市场。那么我觉得后面呢，它可能重点要做这么四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它要持续的去优化它的这种展区布局，因为每年我们这个可能产业就全球这个产业体系里面，它都会又出现涌现出一些新的黑马。就像我们之前讲战略新兴产业，现在它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新兴支柱产业了，就是说这个产业它本身也是迭代的。就是去年的时候，可能它还某一个产业可能还是在一个未来产业的这个那种阶段，它没有产生一个完全足够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到今年，可能就是某些产业它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全球的这种贸易、通过这种供需的这种对接，能够创造更多的这种交易的机会啊，形成一个更多的这个贸易量。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求我们每年这个广交会的主办方每年要紧盯着全球产业体系这种演变，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新的这种产业又这个规模足够大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以它为主题的去设计一些这种交易的形式等等。第二个就是说要紧跟着我们当前数字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型啊，要持续把这些这个数字经济的一些这个新技术，包括 AI 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整个这个办会的这个过程中，推动它线上线下进一步的去融合，打破时空限制，让全球的客商呢能够随时随地的去对接中国企业，寻找商机。第三个就是这种低碳的这种发展，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展。

0: 会，尽管我们已经提示这个永不落幕，但实际上呢，线下你还是要去啊，耗费一些这个物料去搭建一些场景，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有些降解材料的使用啊，可循环材料的使用啊，以及等等一些这种低碳的这种理念，能不能融入到进一步的去融入？实际上我们现在本身就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绿色化，再一个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招商引展，吸引更多全球的这种客商来中国参展。因为，中国现在尽管我们很多产业全球竞争力已经非常强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这个闭门造车，就是啊，我都强了，我不需要去看海外大家在做什么，而是啊，应该去紧密的关注全球的一些创新的动态。啊，去承认我们在某些领域跟海外的一些差距，啊，吸引的那些优质的厂商，尤其是聚焦于新业态、新模式、前沿科技的这些厂商、这些企业，吸引他们来中国参展，为他们展示中国市场的这种大容量、这种大的这种前景啊，吸引他们来中国，就是由最初的可能他只是想到中国来展示一下我的产品，想卖点东西。到最后，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它到最后就是要到中国来设它的分支机构，它要把它的产线，要把它的研发留在中国。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广交会撬动了更多的这个资源。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交易了，那可能就把一些优质的产业资本啊吸引到了中国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要加强招商引展。那么，这个广交会呢，它可能进一步的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遇。你比如说，首先，肯定是市场啊，是这种创新的机遇。以前我们说它是简单的一个交易，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它背后越来越多的是产业的融合，产业的一种升级，有很多创新的机会在这里面。第二个就是能提供市场机遇，这个当然不用说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而且呢，我们也是本身也是在持续扩张的，而且我们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升级的。这样的话呢，可以为来自全球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客商，提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机遇。第三个就是合作机遇，就是啊，我们尽管现在全球其实客观面临着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啊，面临着脱钩断裂的一些风险，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通过这种展会的举办，吸引全球的客商，我们去做一个这种交流。我们无论是关于供应链的一个研讨啊交流，还是对于某些产品、某些研发的这种交流，就是让我们啊，在这种脱钩断裂、这种地缘政治啊、这种大的风险之下，依然能够紧密的跟全球供应链、跟全球的这个投资商啊，能够有一个紧密的交流。我想呢，这其实是对我们这个对冲一些风险，也是有非常有益的。
1: 好的，那么相信在广交会的助力下，中国外贸将会持续的领跑，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的活力，也为全球客商带来更多的机遇。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胡清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探讨，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嚟关注今日咧就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先嚟睇睇 A 股啦，今日嚟讲咧都系维持一定嘅震荡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1: 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4: 你好，周
1: 总。好，经过了昨天的大盘的涨幅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哈。不过总体来看，今天还是涨多跌少的。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的。那么今天，两市的话，从指数层面来看，这是非常微小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不同板块的涨跌幅有点不同。那么昨天比较强势的，比如像芯片啊、存储啊，这个就稍微调的幅度大一些，但是其他的，比如像消费电子啊这些，又走的比较好。 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哈、啊、这个调整啊，经过了比如连续，尤其是这个上。

0: 证指数这边连续收了五六家之后，这个调整呢，其实从这个力度来看，其实并不算大，或者说比较小的啊。这个也就说明市场的情绪跟这个韧性是相当足啊，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也是一个大科技板块的一个爆发哈，我们热点板块呢也是蛮多的哈。首先今天我们看到了商业航天板块啊是多股领涨的，在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有机构表示，国内国家队及民营火箭公司呢一起发力啊，那么二季度有望开启可回收火箭的一个首飞潮。那么您怎么来看商业航天近期的走势呢？
0: 好的，那么商业航天是成为了今天在这个产业板块里面涨幅最好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联想到就是今年的1月份，那么商业航天，那么当时是有了一个大爆发。那么后面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首先是快速的一个上升之后，那么从1月中旬开始慢慢的一个盘整，那么到了现在，那也就是3个多将近4个月啊。那么近期我们看它，比如一些 ETF 来看呢，就连续的收阳。那么今天的话，在这个底部区域里面的话，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那么首先，无论是当时的去年12月底到今年的1月份，还是这一波，其实都是整个商业航天它的一个政策区划以及商业化这样的一个结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当时在去年底今年1月初的时候也分析，为什么商业航空在这个时候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特别的一个关注或者说参与。那么它其实从如果产业的发展来看，它就并不是说国家刚刚来大力推进。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几年来看，我们这个高空卫星、高轨道卫星发展的话，其实都很快的。那么从那个美国的这个星链开始，大家更聚焦这个叫低轨道的这个商业航空这一块的一个商业价值，甚至到这个军事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一波当时候的1月份这一波以及近期，那么大家的焦点就是在低空卫星啊这个角度。那么这个应该是国家在发展的力度会持续的加大，而且呢，刚才所说的这个叫回收可回收，那也就是说，哎，你怎么样让这个成本更低？其实为什么星链它这块反正啊，它核心呢就是它掌握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它的这个低成本的一个发射的话，让它在全球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占率里面是相当的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咱们国家会在今年包括后续会加大的力度一个追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方向。
1: 好，那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板块今天呢也是涨幅很亮眼的哈。据海关统计呢，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呢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长42%。好，那您怎么来看待机器人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好，那么今年机器人其实确实也比较亮眼的，因为我觉得对亮眼来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有两个场景比较让人印象特别深，一个就应该前不久在北京搞的这个半马比赛啊，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跑出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这个速度，对不对？但是我们对比去年的话，那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叫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你还看到有些跌跌碰碰啊等等。但到了今年，无论在速度还是这个稳健性方面更好，这个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就是在春晚2025年、2026年的这个春晚跟2026年的区别。那我们看到2026年这个春晚里面，机器人这个武术的这个表演比这个2025年的那个东北那个手拍的那个表演，其实你就看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就这两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角度来看，就是国内的机器人在近2到3年里面的一个发展的一家场景。那么其实背后也是我们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这几年应该持续，无论从这个模型啊，包括零部件啊，这个这块发展的一个重要啊。当然，比如从这些场景啊，包括这等等来看，那么

0: 气市场方面是去年这个二三季度机器人是爆发的一波比较强的，后面的话其实是调整的时间相对长一下，那么我觉得近期又慢慢的开始预热，那跟接下来可能一些应用的会加大，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最近说特斯拉的那一些应用有可能在七八月份也会出来，那这个有可能也会带动机器人的这个再重新的一个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
1: 所以您觉得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近期一段时间我们都来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呢？
0: 没错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2016年的前四个月过去，核心的话还是以算力、基建、硬件为主的，那么他们的表现非常充分之后，那接下来进入的这个已经进入五月份之后，那确实有可能是会在新的领域里面资金找一下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样的话在一些相对涨幅没那么多领域，这个就是资金从一个所谓的就是高低起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
1: 好，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了贵金属板块哈，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那么贵金属呢，其实同样的在今年的一月份其实是非常的强势，对吧？就反而随着那个美伊的这个战争，整个贵金属反而是往下走了，其实大家会很惊讶，而不是说越动荡贵金属的这个更看好嘛，这个就有跟这个常规的这个逻辑好像一改常态，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原因是贵金属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它走出的这一波长大牛的话，首先一定程度对整个经济的不确定性包括一些动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一个这个就为什么反而战争开始之后它没有走进一步走强，反而是一直在回落到了现在。然后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战争之后，那其实是对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尤其在前面的两周其实的冲击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三月份其实市场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包括美国 A 股也好，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对吧？一直到四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收回来，但是在贵金属的前面，在去年的已经很长期周期的一个大涨之后，其实是一直在一个调整这个阶段的。那我觉得接下来首先贵金属它的基本面的逻辑是没有变的，对不对？一个避险呐、包括这个无论是战争的原因还是去美元化这个原因啊，它这种就是对于贵金属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只是刚才所说的是资金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布局的，这样会导致了比如它强弱的时间段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那么经过了同样的比如在前面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资金又重新会有这样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就是从中短期资金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偏好的角度来选择。
1: 好的，那么您对下周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第一个，那因为市场已经到了4200点的这个附近，那首先指数层面有可能是偏震荡多一点，但是说很明显的这个回错，从目前来看应该概率并不大啊，有可能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那么第二点呢，更关键的应该就是说上涨强势的这个板块有可能会发生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一二四，也就是说三月份这点，也就是前面四个月里面的三个月，那么基本上围绕的就是算力，那么 CPU 啊、存储啊这些涨的特别多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比如进入了五月份二季度，那么它保持还是震荡的这样的结构行情，那么确实资金更大的概率的话就流向了就是说比较涨幅相对少一些的方向去，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开端，可以比较值得去关注啊。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主任。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潘铁山先生嘅。潘生你好。
4: 系，主持你好啊。
3: 望望今日港股方面嘅一个走势咧，都系以震荡为主，点样嚟睇待今日嘅表现啊？
4: 今日都是比较是受外围影响比较大啲啦。咁啊，暂时都是咧就五个之前啲高位之后咧，就似乎咧就都觉得一定嘅嗰个系压力喺度嘅。咁啊，后市都系仍然系就都系仍然处于一个即系窄幅嘅上落嘅位置啊。就是看到咧26,300点到咧有啲阻力嘅，咁啊就下边咧就25,800嘅时候支持啊。
3: 见到成分股当中咧，今日呢个嘅快手咧系有一定嘅大升嘅，咁旗下嘅呢个可伶 AI 咧，似乎系收入到咧专业影视制作嘅呢一个嘅路线啦吓，咁啊推出呢一个嘅4K 直播嘅功能吓，咁啊见到今日股价咧都大升9%嘅，点样睇待相关 AI 应用嘅呢啲嘅前景？
4: AI 應用的前景都是比較理想的，暫時來說呢就都是在一個即是發展的階段，後市呢就相信都是有一定的那個政策的配合底下呢就繼續都會看好一點。
3: 咁另外呢段时间咧，见到就一啲嘅内地嘅房地产新政不断喺度推出，譬如好似广州啊、深圳啊，咁啊五一方面咧，多地嘅楼市都系有一定嘅回暖嘅，咁啊内房股咧持续有一定嘅活跃吓，咁啊今日见到似六成中国啊、龙湖集团等等咧，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吓，点样睇待房地产板块短期嘅呢一种嘅升温咧？
4: 房地产板块就暂时都系受政策配合啦，咁啊就个走势都系比较系理想嘅。咁相信后续嚟讲咧，就都系会有一定嘅嗰个系技术面嘅支撑底下咧，就继续会做好嘅。
3: 咁另外见到啦，近段时间一啲嘅即系消费股啦，系都会有一定嘅升温嘅，甚至乎好似一啲嘅新消费吓，好似咧就内地知名嘅一啲嘅投资人都讲到话卖咗呢个神话咁啊，就去布局咗呢一个泡泡玛特啊等等。咁对于话消费啦，喺今年嘅夏天有冇机会升温咧？
4: 消费就喺今年嘅夏天，
3: 系潘生，系啦，咁啊，似乎咧嗰边嘅呢一个嘅信号咧就唔系十分之顺畅吓，潘生你好啊。好啦，麻烦我哋嘅导播重新打一打呢一个嘅电话嘅。咁的确啦，见到啦，今日啦就受到相关嘅消息嘅刺激啦，譬如好似泡泡玛特咁样啦，今日都系咧有成3%以上嘅呢一种嘅升幅里边嘅。咁啊，除此之外呢段时间咧，就由于话一啲嘅新嘅手机啊，或者系新嘅一啲嘅即系应用嘅推出啦吓，咁见到相关嘅手机产业链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今日咧仲有嚟自好似咧一啲嘅人机人嘅板块咧，都系有一个较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所以咧，其实随住各项嘅政策嘅推出啦，咁呢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咧都系受到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咁另外咧，从呢一个嘅板块嘅角度嚟讲咧，今日仲有咧唔少嘅其他嘅一啲嘅板块咧都系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继续听听潘生对于话消费板块嘅投资建议系点嘅？
4: 消费板块咧就都系嚟得会慢啲嘅，咁啊就暂时嚟讲咧就都系会继续咧有一定嘅嗰个系嘅政策嘅配合底下咧，就相信都會有機會咧，繼續會係做好啲嘅。咁啊，暫時嚟講就處於一個比較係低位整固嘅局面啦。咁啊，相信隨住消費市場嘅繼續嘅回暖咧，就對呢類嘅消費股份咧，就都會有個支持喺度。
3: 咁另外呢段時間咧，就關於話即係特斯拉嘅呢個機器人嘅量產啦，市場都頗為之關注嘅。A 股呢個港股方面呢一邊啲機器人股咧，點樣睇待咧？
4: 机器人股就有个相互嘅影响啦，咁啊见到特斯拉嘅嗰个发布会咧，咁就对于机器人产业咧就有一个牵大嘅影响喺度，咁啊相信后续咧就个别嘅机器人产业嘅股份咧都会有一定嘅资金嘅支持底下咧就会继续即系会回暖。
3: 咁另外见到咧，就呢段时间对于话即系美国咧系加大布局呢一个嘅即系光纤啊、光缆啊呢啲嘅呢一啲嘅部署啊，咁其实对于话整个嘅光模块啊、CPU 啊，都系未来咧比较之重要嘅一种嘅即系发展嘅资源嚟嘅。咁见到今日都有部分一啲嘅个股继续录得一定嘅上升吓，点样睇待后边咧就光模块呢啲咧即系板块咧？
4: 随住未来嘅就系、是。一啲國家嘅支持啦，咁啊就對於係未來嘅呢方面嘅個發展咧，就都會係比較正面嘅。咁啊，隨住嘅嗰個 支持度嘅提升咧，咁啊對於呢啲行業嘅個股嘅龍，特別啲龍頭企業咧，就會有一定嘅更加大嘅發展空間咧，咁啊都係會利好翻佢哋嘅。
3: 但係望翻今日一啲嘅 AI 大模型嘅相關嘅公司啦嚇，出現一定嘅回調，譬如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啊，呢今日咧都係出現翻一定嘅一個回調，其實前段時間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偏弱嘅呢個走勢嘅。咁但係幾好隔夜，其實美股相關 AI 嘅應用咧就有唔錯嘅一個嘅即係走勢嘅嚇，後續方面點睇啊？
4: 后续都是因为之前升得比较多啦，咁啊嚟到呢个位置咧，有整个整固嘅压力啦。咁相信整固完之后咧，后市都仍然系继续会睇翻好啲啦。毕竟即系大模型里边咧，就头先主持你讲嘅 MiniMax 啊，或者系智普咧，都系一个领头者嚟嘅。咁啊，就相信系经过一段嘅整固之后咧，就佢哋都会系有更加大嘅发展空间喺度。
3: 咁另外见到咧，就今个星期啦，啲嘅半导体嘅板块咧系有一定嘅冲高嘅，包括好似宏半导体啦，都系刷写过呢一个嘅即系上市嘅新高。咁但系今日咧，似乎出现翻一定嘅普遍嘅下跌吓。咁啊，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后续方面嘅走势系点样睇待咧？
4: 半導體股咧就升咗唔少噶啦，咁所以嚟到呢啲高位咧就有技術回吐都係正常嘅。咁啊，但係就因為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就帶嚟對半導體嘅需求咧非常巨大嘅。咁啊，呢方面牽涉嘅行業都好廣泛。相信未來咧就喺呢方面嚟講嘅發展咧就仍然係繼續嘅。咁經過呢件事嘅一個整固咧，就作為中線咧，後邊咧都會有一個係比較好啲嘅前景。
3: 同埋呢段時間見到一啲嘅電信板塊咧，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大市嚟講咧較為之穩健嘅。咁佢好似中移動啊、中國電信啊，都係有唔錯嘅走勢嘅。點樣睇待咧？
4: 電信板塊就係嗰個係整體嘅資訊嘅發展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就基石啦，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就係都會帶嚟一定嘅發展空間啦。咁因為始終係5G之後就繼續就有更加多嘅新嘅發展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對相關嘅電信公司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嘅憧憬喺度。
3: 咁啊，見到今個星期咧，就港股嘅呢一個恆指咧，亦都係刷新個短期嘅呢個反彈嘅新高，去到26,669嘅位置。對於下個星期市場嘅走勢有咩預期啊？
4: 下個星期就可能都仍然反覆啦，因為外圍嗰個地緣政治都唔好明朗啊。美伊方面咧又開始有一啲係小幅度嘅戰事出現啦。咁同之前講嘅嗰個和談嘅事情咧，就似乎夾雜咗喺裏邊咧，都係比較反覆嘅。咁我哋都要觀察下究竟呢方面咧會唔會更加明朗化啲啦。咁啊對個市場都會有幫助。
3: 投資選擇上冇咩嘅建議啊？
4: 我諗都係唔可以太大嘅太重注啦，仍然都系采取一个比较跟住市轮动嘅短线啲嘅炒作会比较好啲啦。
3: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潘生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4: 好，拜拜。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明显。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及换新的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和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
1: 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至到今年的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点识多点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海300余件特色展品亮相香港展会。
0: 咁同埋我哋会嚟听策展人黄善讲述国博双星耀世展览嘅幕后故事。
1: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要和您聊的是，你最喜欢的文物是哪一件？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文化和旅游 IP 授权系列活动日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相关企业及旅行社携300余件特色展品亮相了展会，全方位的展现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生态文化底蕴与文旅产业创新活力。
7: 咁作为亚洲规模领先嘅授权交易盛会啦，呢一次活动系以 IP 赋能文旅授权链接未来为核心嘅，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枢纽优势，为内地文旅 IP 咧搭建咗国际交流、商业合作嘅全链条服务平台。咁青海咧已经连续多年组团参展啦，呢一次精选本土优质嘅文旅企业同埋特色 IP 嘅矩阵，集中呈现青海嘅非遗传承、文创创新、文旅融合嘅最新成果，推动本土文旅 IP 深度对接国际市场，拓宽文化出海的新路径。咁呢一次参展嘅一个青海嘅 IP 矩阵啦，特色鲜明吓，实现咗传统文化底蕴同埋现代潮流设计嘅深度融合。譬如话有法马、反转陶孙等等嘅一啲特色嘅文创 IP 亮相啦，以青海嘅方言文化、高原嘅生态元素为创作嘅灵感，生动展现新时代青海文创嘅创新活力。咁仲有西王母及黄种两大 IP， 将昆仑神话嘅柔软底蕴同埋青海湖黄鱼嘅生态 IP 巧妙咁样结合，生动演绎青海人民与自然共生之美。河王刺绣文创系列产品经惊艳亮相，将百年嘅清绣传统纹样同埋现代嘅国潮设计相融，展出咗清绣文创挂件、特色刺绣饰品。

0: 品等嘅全系列嘅产品，并且咧依托50,000+嘅清秀藏品同埋成熟嘅产品研发、制作、展示全产业链体系，喺展会嘅现场开放多赛道 IP 授权合作，全力推动高原飞维清秀走向国际市场啊！
1: 如何？藏式唐卡与宫廷景泰蓝技艺的青海掐丝珐琅作品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这一次展出的掐丝唐卡装饰画、首饰、茶具、文创摆件等产品呢，题材多元，兼具了艺术观赏价值和日常实用价值，让非遗技艺在当代生活当中焕发了新生。
0: 咁呢一次赴港参展啦，系青海依托香港嘅国际化平台，深化青港文旅交流合作，推动文旅 IP 出海嘅重要举措。近年嚟，青海持续深挖昆仑文化、河王文化等等嘅文化核心资源，大力培育本土特色文旅 IP， 推动非遗传承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下一步，青海将会持续借力大湾区发展机遇，不断拓宽文旅 IP 国际合作同埋市场推广渠道，令到更多嘅青海特色文创品牌走向世界，为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持续动能。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啦，已经完成咗上新调层工作啦。嚟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嘅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聚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嘅故事。咁而金面具嘅展出时间将会截至到8月18日。
1: 金面具在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其整体呢在模具上垂叠而成，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呢，原为粘接于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啊，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0: 咁早喺4000多年前啦，山川神兽、人民荟萃嘅四川盆地就孕育出咗灿烂辉煌嘅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嘅都城遗址，共同铸就咗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嘅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和系统性发掘，不单止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和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1: 本次展览荟萃200余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不仅是在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是在汲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0: 咁200多件套嘅珍贵文物系点样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嘅咧？展陈嘅设计当中咧，仲收埋住边一啲嘅巧思？跟住嚟，我哋嚟听一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善讲述双星耀世展览嘅幕后故事。
4: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金氏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 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金面具于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亮相，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则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 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华夏之声、大湾区之声啊，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您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喜欢的文物是哪一件？
1: 咁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嘅大师致敬，为佢哋嘅成就同埋修为留痕。今日会播出杨神斌《清鉴一生不负古今》。
2: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3: 杨陈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考军械保管。到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这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

0: 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得天独厚。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溪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0: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哎，说有，拿出一包，拿出一包翻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就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1: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0: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震拿出来，我一对，我他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0: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

0: 是啊，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一闪亮，哎呀，挺好。
1: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无证真迹。从那以后，杨臣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2: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1: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臣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2: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啊，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啊、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1: 杨臣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臣斌断然拒绝。
0: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人家胡说八道，这是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1: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臣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晖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辈之年的杨臣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0: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哈，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赵初楠。采访那天临近结束时，我们请杨先生帮忙补拍一些镜头。一旁的妻子桂文芳看着好奇，招呼杨先生问："傻老头，你还在干什么？"言语间竟是老顽童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给杨先生起的绰号，他这个人就是太实在，太执着。正是靠着这份旁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执着，从曾经没读完初中的农家少年，到如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杨先生用扎扎实实的笨功夫，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心无旁骛，则一世终一生。刻录岁月的笔墨丹青。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文物是哪一件？各位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在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参与互动。提到扬州，我们总会想到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多元化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到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东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呢？跟着时间，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前往到江苏扬州去体验非遗。
3: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4: 雕版印刷它是

0: 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鞋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0: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
0: 达。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记忆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3: 你看，这个就是
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5: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6: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7: 4、8，请您用餐了。
8: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9: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8: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

0: 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好的，品文化识中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徽州竹雕。它是以毛竹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当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也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流传于今安徽省黄山市。接下来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6: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7: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6: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7: 当时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里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6: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7: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6: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7: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6: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 能在竹雕

0: 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1: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0: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1: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0: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色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生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四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流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流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十八罗汉的形象。十八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十八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十八罗汉。
0: 这组竹根雕十八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十八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十八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呀，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
3: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效果是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多，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4: 好的，到这里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5: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8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张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系须臾不可忽视嘅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3: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3: 第36届澳门艺术节今日开幕。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克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4: 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唔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无奈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

0: 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那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 2.6 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锅冰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场。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导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当前壮月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0000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格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利将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储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发，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2: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14-5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企业开办更加便捷。14-5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

0: 日減至八份，跑動次數精簡至一次，加快解決企業遷移過程中多頭申請多次跑動問題。
1: 記者從工業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嚟在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加力擴圍 AI 技術與消費產品深度融合的雙重拉動下，我國智能消費設備製造發展態勢向好。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智能手機產量 2.98 億台，同比增長 6.9%，服務機器人產量超440萬套，同比增長 2.6%。 整機銷售亦帶動了上游電子元器件產量增長，集成電路作為核心配套元器件產量1272億塊，同比增長 24.3%， 為智能消費產品生產提供堅實支撐。出口表現亮眼，一季度規模以上計算機、通訊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累計實現出口加貨值，同比增長 4.2%。 其中液晶電視機出口2561萬台，同比增長 9.0%。 下一步，我國將繼續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費融合發展，持續落實以舊換新等促消費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視頻等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與推廣，進一步挖掘行業增長潛力。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此外，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白皮书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新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7家，总数达129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1: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补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补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14-5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星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根据规定，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向城建档案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3个月内移交。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后续还将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亦已经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10号做好相关准备。
0: 今日全球第一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该船将进入海事阶段。

0: 元，预计于六月份交付。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个是继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举行开业仪式后，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另一项盛事。400多名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官员及专业人士齐聚香港，分享在国际调解方面的真知灼见。李家超表示，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缔约国已由8个升至13个，签署国亦由37个增至41个。调解体现了和睦共处的精神，而这一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并正朝此目标迈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更受惠于国家的强大支持与赋予的机遇。同时，作为国际都会，与全球保持紧密联系。李家超指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将巩固香港日后在通过调解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与国际调解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特区政府诚邀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等充分利用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所提供的调解服务。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日举行开业仪式。之前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于2025年5月30日举行，公约于2025年8月29日正式生效。
0: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将于5月21日在香港举办。该活动由世界金融论坛组委会、金砖智库等主办，香港金融发展局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在一个分裂动荡的世界中，如何重塑和适应世界经济与金融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旨在为决策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科创家、学者提供高层级对话平台，分享见解，凝聚智慧，促进合作。世界金融论坛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将在本届大会上发布。主办方介绍，本届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全体大会、多场专题会议以及高端对话活动，围绕能源危机与地缘裂变、全球金融新途径、重建国际经济共识、 Web3 与新一代跨境支付、 AI 等前沿科技创新与世界的未来，以及投资中国与中企出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与未来、全球资本的中国叙事、全球变局下的财富新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世界金融论坛年度金融思想家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年度科创人物杰出贡献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科技创新领军者企业与成长型企业发布暨颁奖仪式，以及香港科创之夜、科创项目专场推介等活动，致力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智慧，并为国际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合作搭建务实对话与交流合作平台。
4: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五大行动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为保障方案落地建后，方案从建强组织领导体系，健全群众。

0: 动员机制，完善督促激励机制，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全力以赴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筑牢坚实基础。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昨日对外发布，东莞将立足制造业东家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来听报道。
3: 东莞市作为国际制造名城，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链配套完善，涵盖超八成工业行业大类，拥有四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近年来，东莞制造的 AI 眼镜、智能手表、印刷电脑板等一系列优势产品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东莞从规模制造迈向智能制造奠定基础。方案提出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两大方向，抢占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全球供应链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三大窗口期，依趟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自创优品和美宜居四大战略，强化关键技术引领、全流程智能制造、高端智能产品供给、全球资源配置、产业生态整合五大能力，实施六大重点工程20项任务。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4: 我们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棉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 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3: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为东莞制造业带来一场从车间到生态的全域变革。东莞提出将通过夯实技术底座、深化场景创新、强化智能制造引领、搭建协同平台等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此外，东莞还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三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东莞市发改局局长叶卫明：
5: 通过产业平台的布局与联动，多维度打造全球资源加东莞制造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推动东莞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湾区标准研制，推动更多的湾区通事项落地见效。
3: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不是换一个名，而是一场触及城市产业基因的深刻重塑，更意味着制造业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价值坐标的整体抬升、全球定位的战略重构。未来五年，东莞将以完备产业体系、敢闯敢试创新精神、大湾区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打造智能制造新高地。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方面的消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于今晚在澳门文化中心大堂举行开幕仪式。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昨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团体走进澳门三盏灯休憩区及白鸽巢公园，通过社区快闪活动为本届澳门艺术节开幕预热。本届澳门艺术节的多场节目门票将于明日上午发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

俄方在前线没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空军8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至8号凌晨，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布良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了67架无人机。截至8号上午8点，

0: 将固守战线同阵地。俄国防部当日仲话，尽管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365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
1: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7号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克林拜尔当日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导致德国税收收入预期下调，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他援引一项数据说，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导致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下调约875亿欧元。克林拜尔说，数据体现了德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凸显持续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德国需聚焦投资与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减轻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德国总理默茨此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正遭遇伊朗方面的羞辱。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默茨的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现在无论是在经济定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会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院长奈德伊金斯杜克斯教授日前表示，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很多创新突破，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伊金斯杜克斯曾多次到访中国考察光伏企业，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真正的创新突破。伊金斯杜克斯表示，西方国家要学习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经验，一是政策的稳定性，二是产业集聚能力。他说，当中国人决定建一个工厂的时候，建的不单止是一个工厂，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成规模的完整供应链。其他国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创新和技术发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站在一边说不知为什么做太阳能板就这么难。我们需要去理解背后的原因。伊金斯杜克斯指出，在中国15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光伏企业正在向新的方向迈进，包括思考如何提升每一块太阳能板的附加值。他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市场波动将进一步推动澳中两国在光伏领域的合作。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2到23度；澳门中雨，21到24度；广州雷阵雨，2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2到25度；珠海中雨，22到24度；佛山雷阵雨，22到25度；惠州雷阵雨，22到24度；东莞雷阵雨，22到24度；中山雷阵雨，21到23度；江门雷阵雨，20到24度；肇庆雷阵雨，21到23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喺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假期，六尾南越人潮如织，涌动住高涨的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广东消费动能强劲释放，消费市场表现出巨大潜力。咁假日消费是观察市场活力的重要窗口。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咁喺数据背后咧，就唔再系传统意义上扎堆式嘅景区打卡，而系一幅场景革新、业态融合、共同绘就嘅文旅消费新画卷。广东用一场以上新为关键词嘅文旅实践，稳稳接住咗市场嘅热情，更令消费有热度、体验有质感。为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场景加体验成为激活文旅市场的关键一环。传统消费场景正不断焕发新活力。首先，将乡村文旅与生态休闲相结合，使其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各地整合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市场，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这个五日，广东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颜值与内涵的双重革命。在肇庆岩前村，空中云道与美学工坊令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在广州龙头古村，非遗活态体验和环境舞蹈令700年古村焕发新生。华南师范大学李军教授认为，广东乡村游已迈入品质化、融合化、主客共享的新阶段。咁依托8000万工程的系统赋能，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而是承载了美学空间、文化寻根和身心疗愈功能的综合性生活场域。其次，令美食成为深度游慢体验中最直接的快连接。有一个探店视频大火的传统鸡煲，令到为了一只鸡打飞的跨城成为了真实发生的消费事件。咁多个平台数据显示，在网红鸡煲这一类爆款美食的带动下，鸡煲相关团购销售额大涨128%，清远、汕头等地的文旅预订量亦都是明显走高。咁美食咧，正从旅游入边嘅加分项变成大家出门选目的地嘅必选项啊！而各地官方嘅巧妙助力咧，更系令呢一股美食消费热潮系持续升温嘅。清远官方直接讲到话，要令大家实现吃鸡自由。咁云浮新兴更加系推出大礼包，食鸡就送特产，凭票仲可以换景区门票啊！咁呢种接地气嘅官方递筷子咧，就将一餐简单嘅美食体验拉长为食住游购全链条消费，令到为味而来、寻味一城，成为大家感受城市魅力最直接嘅方式。咁同时喺传统文旅消费场景仲喺度不断推陈出新噶，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广东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令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广州推出首部大湾区 IP 原创沉浸式互动情景剧，舞剧醒狮举办主创见面会，并同步开启全国巡演。传统文化与新潮表达碰撞出新消费火花。佛山良缘五一假期前3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22%，岭南园林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带动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线升温。 江门开平赤磡麻桥古镇推出桥建世界的赤磡国际文化嘉年华，游客入住古镇内超豪华酒店，凭一张房卡可以在两日入边无限次穿梭于桥建世界的赤磡主题剧目、烟花秀和古镇巡游之间。咁除此之外，广东仲在创新场景中为消费者带来多元体验。五月的广东气候宜人，公园休闲成为市民假期首选。深圳创新推出公园加商业融合模式，将消费场景搬到自然绿意之中。五一期间，超级汉堡节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火热开启，70多个美食摊位集结亮相，游客
5: 来体验一下，非常热闹，而且感觉就是很新颖，也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给带过来。
4: 咁现场唔单止有舌尖美味，仲有多元互动体验，户外潮流音乐轮番奏响，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喺绿树环抱中边食边逛，打卡影相，沉浸式感受公园消费新场景嘅独特魅力。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6: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么我们把这种烟火气和公园的这种舒适惬意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4: 外国游客
7: ，We love it here。
8: 我哋大家非常中意呢个氛围，大家都聚埋一齐，特别好似呢种活动真系好好，我哋好享受。
7: It's really enjoyable。
4: 咁广州同步打造公园消费、商圈消费、潮流体验三重场景。上下九步行街推出美拉德文化节，打造骑楼里的祖师晚 A 双场景体验。天河路商圈联动膨胀面包节，汇聚全国超130个品牌，打造沉浸式互动街区。佛山西潮涛连体育公园集运动、亲子、社交于一体，单造滨江片区推出水岸嘉年华，实现水陆联动、日夜不间断消费。东莞将电竞赛事引入商圈，珠海港珠澳大桥专线游预约火爆，全省非遗体验、春晚演艺、文创集市遍地开花。令创新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全地域，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立体的假日体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消费市场。广东消费热度亦都得益于体育赛事和文娱演出的助力，票根经济打通文体旅商融合闭环，成为消费新支点。首先是在体育赛事场景中激活城市消费热。自去年全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体育赛事的流量效应在广东持续释放。过去球赛是球迷的专属，如今一场赛事就可以点燃一座城。今年五日，粤 BA 粤超成功破圈，将体育热度变成消费热度。数据显示，深圳、汕头、中山等赛区周边3到5公里的范围内，住宿订单同比涨幅最高达到604%。咁喺赛场上，各地草根球队为城市荣耀而战。赛场下一张小小的赛事门票，正成为打开一座城市消费体验的金锁匙。在体育家的背后，是体育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咁试想下咁样一个场景啊，周末带住屋企人从自己生活嘅城市去到其他城市睇一场球赛，支持家乡球队嘅同时，又可以打卡当地嘅非遗民族，喺特色市集入边买手信同文创，走进老街品尝地道美食，用赛事电子票根仲可以享受各类优惠。咁呢种来月即享、来看即享嘅体验，将城市变成赛事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乡活力。令体育票根经济成为提振消费、流传文化记忆的支点。咁票根经济正在打通文体旅商的任督二脉啊！从睇一场波到逛一座城，广东以草根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赛事加文旅消费生活力。首先在广州，将优惠系铺到咗全城景区同埋商圈嘅，持粤 BA 有效门票嘅观众、运动员、裁判员、记者等，喺广州重点 A 级景区可享首度门票8折优惠。咁票根有效期覆盖比赛前1日到赛后嘅7日，持票人员喺每个景区可享5次优惠。

0: 此外，广州仲打造观赛事游羊城精品主题线路，将赛事场馆同周边景点、美食街区串联起身，推出组合优惠套餐。佛山赛区在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上演主场首秀，推出赢波请客活动，咁有超100家商户提供票根优惠，超50家餐饮门店发起接龙。佛山队赢球，全场免费饮用本地品牌运动饮品，咁仲赠送三水至广州定制线车票，凭赛事票根仲可免费游玩三水森林公园。咁中山咧就推出一票在手全城通用票根联盟，近百家商家参与，涵盖酒店八折、餐饮满减、景区优惠等多重权益。珠海斗门粤 BA 主场外同步举办体育文创美食集市，汇聚老字号同埋非遗小食，形成日市、夜市、宵夜全时段消费场景。咁江门围绕粤超主场，整合全市17家景区、30家酒店、9大商场，推出专属优惠。比赛期间同步设置美食文创嘉年华，聚合桥都咖啡、江门茶饮、非遗文创同埋特色美食。另外，从赛场到舞台，一张票根仲喺演艺文娱场景中拓展跨城消费链。今年以嚟，多场演唱会在广州各大场馆举办，热度最高的时候，一日内五大场馆同步开唱。五场演唱会就分布在天河、黄埔、白云、番禺四区，形成全城开花、风格分流的观演格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咁同以往睇完就走唔同咧，就唔少观众发现啦。而家手中嘅演唱会门票除咗可以入场，仲可以变现为实实在在嘅消费福利。天河老商圈多家商场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持演唱会门票可享多家品牌商户专属折扣，大幅提升游客留低落嚟食同逛嘅意愿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比例已超60%。咁呢种奔赴唔再局限于场馆之内，一张演唱会门票往往仲意味住两日酒店住宿、三餐特色餐饮同埋数次商圈打卡。深圳罗湖区某商场借势演唱会带动客流激增28%。广州一季度大型演出直接调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兴趣社交正在替代观光游览，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凭借密集的场馆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5A 级景区储备，成功接住了这一波流量，令每一次欢呼都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增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刘益表示，一场演唱会大旺一座城，讲明明星演唱会已具备成为核心旅游吸引元素的条件。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文旅消费三大趋势，一是从睇风景转向稳体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主流；二是从价格敏感转向价值敏感，消费者愿意为兴趣和情绪买单；三是从季节波动转向全年常态化。优质 IP 接连落地，令文旅消费逐步摆脱淡季的束缚。咁喺广东，票根经济的触角仲喺度不断延伸，从体育赛事到演唱会，从展会到文旅打卡，一张票根以多样形态走进更多消费场景，从单纯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整座城市消费潜力的万能锁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消费市场的热度不单止体现在本地居民踊跃参与，更反映在入境消费的提质扩容上边。咁随住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热潮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中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1.4%，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咁喺第139届广交会上，广东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服务。广州税务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流程再做，办理提速，令境外客商尽享开心购、退得快的贴心服务，助力入境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记者仲发现，今年不少境外

0: 采购商喺参展之后咧，仲会前往深圳华强北采购科技产品，逗留时间显著延长。参展加旅游加购物成为主流模式，外商停留更耐，消费更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暨南大学研究生吴卓之咧，连续几年为广交会外国客商担任翻译，咁佢就观察到啦，近年嚟外国客商嘅逗留时间系越嚟越长啊。
1: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0: 外国游客。
2: New item.
3: 我哋买咗一啲电子徽章，依家我哋仲需要再买一个袋，因为我哋买咗好多礼物，我哋要将所有喺中国买嘅嘢放入去。
4: Games for my boys, yeah.
5: 我买咗游戏机俾屋企嘅小朋友，仲有按摩仪俾父母。呢度所有嘅嘢价格都好好。
0: 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嚟华强北嘅广交会外商更多，热销科技产品喺华强北基本都可以揾到。呢个亦都系唔少外商专程前嚟嘅主要原因。咁2024年、2025年，深圳外国游客入境数连续两年系保持全国城市第二噶。今年3月30日，由中国银行研发嘅全国首台自动离境退税机喺罗湖口岸、深圳机场同步落地，将传统人工退税嘅10至15分钟大幅压缩至3分钟以内，而且支持13种语言切换，24小时不间断服务，极大咁提升咗退税效率。深圳首家市内免税店仲推出线上预订、机场提货嘅新模式。境外旅客可以在线上小程序完成免税商品选购落单，出境当日到深圳机场提货，真正打通线上购、机场提、市内免税更悭钱的消费链路。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152.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6: It is very convenient.
7: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一季度，广东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湾区内地九市热力全开，亮点纷呈，新场景持续出圈，新业态加速成长，新动能强劲并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活力。咁跟住嚟，我哋就一齐嚟连线广东白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黄先庆，嚟听下佢嘅解读。黄院长您好。广东一季度涉零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餐饮等接触型消费、线上零售等数据表现亮眼。那从这一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广东消费市场展现出了怎样的新底色呢？您是如何整体解读这份一季度的消费答卷的？
10: 第一个呢，就是稳健。那么从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呢，增长率已经是不相当不错。然后呢，整体从这个市场、从消费者本身、从这个人气的角度讲，都已经从过去的波动到恢复到基本上稳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成绩单中啊看得出。第二个，从成绩单中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的优化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成绩单上看，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它是高于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零售这个消费还在11.4%，那这个速度呢仍然是很理想。新场景消费啊，它已经在我们的消费大的这个总体处于相对高增长状态，那这种结构是有利于稳中求进，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态势是不错的。
0: 嗯，那跟往年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一季度消费涌现出了哪些新特征、新趋势，又体现出怎样的稳健发展韧性呢？
10: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反向消费， 越来越明显。

0: 就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往中心城市啊，像广州、深圳啊汇聚，但这一次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除了它这个广深的消费仍然稳中有人，但越来越多的消费开始流向周边区域一些县、一些镇，特别是这个一季度啊，这个反应比较好的。第二个方面，在快递服务啊，在扫码支付的支撑下，这种手机为原点的这个消费，比如直播，再比如这些在网上购物，再还有网上设计，围绕着线上和线下实行的这种新消费，它仍然是成为我们的增长主力。这种业态结构啊，数字化转型啊，非常明显，有更大的一个成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时尚消费，还有一些直播消费，还有一些在线的看影视啊，在线看表演、看这个节目、看比赛啊，都在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农村消费也在增长很快。那这个呢，就为广东的这个消费韧性啊，增强了一个支撑力。过去呢，可能是靠某几个城市、某几个消费景点、某几个商圈支撑，哎，现在是遍地开花，体现出一种市场活力。
1: 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那您是如何评价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的？那假日消费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主体、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0: 这一次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啊，体现出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成熟，很多的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你比如，就是各地促进文娱消费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无论是外省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还是省内的区间的游客，他已经开始在大游相处流动。全省的游客接近5000万，旅游收入将近300亿，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带动人气，比如你这个传统的餐饮消费，现在又起来了，这个新的这些餐饮起来，就代替了原来传统餐饮，包括夜间的这些餐饮，还有一些潮牌的餐饮，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开始啊。就开始被大家所接受，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哎，又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节假日消费啊，可以说是信心的催化啊，再就是一个消费链条的带动，所以这个呢，是对这一次五一假期呀，消费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1: 王院长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开始，广东是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今年随着粤 BA、粤超等本土群众性赛事持续出圈，也带火了观赛经济等消费模式。那您认为这一类本土赛事 IP 正在如何重塑广东消费场景，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从长远来看呢，这对广东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业态高质量升级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太有价值。因为过去我们的消费啊太传统，吃就是吃，看就是看，玩就是玩。而这个粤 BA 啊，粤超啊，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人，都能在一个场景下把它动起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消费模式，自主的消费模式。但在这一种文旅企商，还有加上一些健康，还有加上这个一些娱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全链条这个消费场景下，一个月别或者一个月超带动的，不只是2000万、3000万的问题，也不只是单只带那几万人参与的问题，它是带动一个氛围、一个消费氛围和一个消费气氛和一个消费的力量，所以我特别的看好这种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未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培育啊消费的新增长点特别的作用意义。我也希望各界啊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消费场景，就不只是体育，还有其他的竞赛。你像北京这次的机器人大赛，那么起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小小的

0: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发现、价值创造应用到消费里面，使我们的消费更有力量、更有活力。
1: 王院长，那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短期刺激的消费热度转换为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内生动力呢？
0: 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它需要一种战略性的布局，需要一种政策性的一种研究，越 BA 越超。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IP，作为一个持续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运动的符号，那从政策的鼓励，从这个人员的参与，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21个地市参加，那我们可以邀请江苏的这个苏超，他们也来搞联赛呀。那我们再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活动联动啊，那我们这很多的珠宝啊、箱包啊、皮具啊，还有这些服装啊、这些体育用品啊、灯具啊，那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它最终是要卖掉。它卖掉过去是在商场卖的，在市场上卖的。那我们如何把它跟旅游啊、跟文化呀、跟这些活动联动，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礼品？成为一种时尚，原来的传统消费模式融入新的元素之后，它就变了。你比如，我们跟体育嫁接，跟旅游嫁接，那我们把更多的游客带进我们的工厂，带进我们的珠宝产业园啊，带进我们的这个美妆产业园啊。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可持续消费啊，就可以实现。
1: 那进入夏季消费旺季之后，结合广东气候特点和居民消费习惯，您认为在餐饮休闲、夜经济、户外休闲等领域将迎来哪些新的消费亮点呢？
0: 随着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的情感情绪要求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旅游，或者说就这个数码消费，或者说避暑消费，一定把它一种横向扩张、纵向拉长。你比如夏季来了，那广东的夏季的特点，那就是夜间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跟着呢，我们还有全中国最长的海岸线。那北方那么多人，那刚好小孩放假可以海边游。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海边游从传统的这些下个海呀走一圈，变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啊？或者说像村 BA 一样，我们把它搞成一种啊什么样的赛呀？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形成很多热点。还有，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来看。那现在我们很多假期去欧美去搞研学，那我们北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在家长带领下，可以去看我们的广东的这些比亚迪呀、华为的企业，让他去体验体验，然后到我们的大学城看一看，然后到我们的这些广东的这些知名的博物馆，还去参观莲花山，去看港珠澳大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学生的学习，和他的看，和他的体验，和他的参与结合起，他再就吃住玩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码消费也好，文娱消费也好，夜宵消费，它把它跟其他的形成一个一条一条的新的线和链条，然后呢，这样才使我们的消费力增强，这样呢，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潜力啊，就得到发挥，真正的就推动我们这个经济啊和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暑期的消费我们觉得要创新，要多去研究，去发现这个消费的新热点，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利用广东的这些优势啊，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人文优势，把它转化成消费优势，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消费力更强大。
1: 好的，感谢王先清院长带来的观察和解读。消费唔单止系经济嘅晴雨表，更系美好生活嘅直接体现。其喺高质量发展嘅新起点，广东正以新场景激发新活力，以新业态培育新动能，以新消费驱动新增长，不断推动广东制造更好对接广东消费，令过路客变成回头客。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4: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3: 遇见博物馆要去到深圳湾文化广场，在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中，看跨越世纪的碧坦艺术对话。
4: 全城有我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宣茶制作技艺，德横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立退的传承故事，以劳模匠心守非遗茶香。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4: 咁最后咧，我哋要去到湖南图书馆探索智慧修复，睇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时代。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夏余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4: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二十周年的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五月一号起在深圳湾文化广场九号展馆对公众开放，令观众重新审视碧坦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和当代价值。
3: 本次展览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十七、十八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坦艺术原作。这个亦都是法国国宝级碧坦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亦都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坦艺术跨越时空嘅对话，感受中国即坦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嘅完整脉络。
12: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坦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四十余件馆藏国宝级碧坦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予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坦，汇集夏尔勒布

0: 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柯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毕坦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毕坦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1: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2: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0: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毕坦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毕坦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毕坦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毕坦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毕坦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毕坦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毕坦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3: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毕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毕坦，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17、18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18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毕坦，那个时候那件毕坦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18世纪、19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织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织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0: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择茧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缠枝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毕坦艺术也进入了中国， 成为宫廷壁毯装饰的一部分。

0: 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地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地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纸毯跟纸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0: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地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像这个蓝色的地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0: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2: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30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店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店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他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可以说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0: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锐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

0: 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0: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1: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0: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黄生介绍说，
1: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壁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壁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0: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

0: 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表示，
1: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毕坦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毕坦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是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毕坦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毕坦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0: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斯坦，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毕坦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欣，
9: 我系朱江。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无奈前落幕，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立退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酸茶的推广宣传当中。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面，他正在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从鲜叶的摊晾、柴火蒸青到手工艺碾成茶团、竹箩盐氧发酵，每一个步骤都尽显匠心，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德昂族千年的非遗记忆。
8: 以劳动坚守技艺，以匠心传承文化，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等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红燕、德宏台记者莫俊文、金花一起走进德昂山，聆听赵立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11: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拉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10: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话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11: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

0: 有帮着做，后面就变成了一家人都在做。
1: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这个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0: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这个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1: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拉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0: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的路了嘛。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0: 现在的话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嘉欣。
3: 我是朱光，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险峻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令它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驿站。
3: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了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又暗藏着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然是打仗守城的秘器？来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4: 青岩古镇，静卧于黔中大地的

斯克风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岩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岩的石墙古巷间。

0: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仰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000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跳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跳的就是延边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古言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镇守边关。
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让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3: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要五虎藏之地，那时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需要军事方面的作用。
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3: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嘛，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明清时候的工艺包括所有用的材料都没有改变。
0: 而比坚硬的石材更有效的防御，来自古镇先民的营建智慧。
3: 当时听到的说，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嘛，外面那道城呢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0: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青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

0: 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1: 你去啊，你去。
0: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岩豆腐之称的脚板皮，青岩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岩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2: 快点啊！要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八新粉、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几位啊？来，让一下啊，让一下。
0: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3: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4: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0: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秀誉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绘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11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

0: 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力：
2: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盐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据记载，青岩古镇近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从树围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我是嘉欣。咁古迹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点样令佢哋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推出公益古迹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迹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咁跟住嚟，我哋一齐嚟听中台记者张宝东、瑶瑶、娱乐基嘅报道。
2: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3: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2: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3: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
2: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4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循、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4: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2: 徐志云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4: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籍保护就是把古籍修复好，妥善地保存好。古籍是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 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古籍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2: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

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将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主角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而喺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体验经济吓成为咗啦广东文旅嘅消费新引擎啊吓。即系嗱，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票根经济啦，即系8.8元超门票咁样，其实佢带嚟嘅价值远远唔止8.8嘅。咁但系咯，即系而家都讲话情绪消费啦，情绪价值啦。咁样呢方面嘅即系体验式嘅消费咧，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增长点。点样样吓，即系去到解读呢一种新嘅趋势咧？喺呢一个五一假期期间，广东嘅文旅市场又有边一方面嘅体验咧？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倾下噶。
7: 而今日嘅下半 part 咧，亦都有我哋嘅大学生嘅嘉宾啦，雷雅婷话带大家去体验翻湖南长沙吓。佢今次行程啦，因为我对长沙都比较熟悉啦，去过几次啊，但系佢推荐俾我嘅一啲目的地咧。我之前真系未试过吓，譬如佢话有呢个新疆特色嘅咖啡店啦。
6: 吓，点解要去长沙食新疆嘢？
7: 系啦，同埋食到即系长沙嘅特色嘅早餐啦，去呢个茶馆入边啦，亦都有去到咧可以一秒钟穿越翻80年代嘅文创园啦吓。咁啊，呢一次咧，佢亦都挖到咗好多嘅宝藏嘅玩法，收翻嚟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噶。而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嘅香港非遗月2026，会喺嚟紧嘅5月30日到6月30日举行。第二届非遗月咧，涵盖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推出超过50场嘅表演、80个推广摊位同40项嘅考察活动，希望等大家可以深入感受非遗嘅魅力噶。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近日亦都系介绍翻活动嘅详情啊，佢就话咧，首届嘅非遗月反应系十分之热烈噶，总嘅参与人次超过咗160,000，亦都显示翻啦社会对非遗系十分之关注噶。咁睇翻啦，今年啦亦都会推出啦四大嘅重点项目，包括啦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踪、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系兼顾咗有体验啦、教育同埋。传承啊！其中啱先提到嘅呢个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嘅时间啦，就系5月30日至到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台广场举办噶。到时咧会带嚟有粤剧、舞狮、大坑小火、龙巡游等等嘅表演，仲有多项嘅互动工作坊，欢迎大家咧多多关注。
6: 咁啊，为咗庆祝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啦，6月13日到14日啦会举办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会呈现多元嘅非遗文化，非遗精华游踪就升级推出9条嘅路线，覆盖湾仔、深水埗同九龙城等等8个区份，带领公众去到走访包括古琴技艺、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嘅技艺现场啦，并且会有非遗嘅传承人亲述故事嘅。而流动学堂就喺6月15日到30日去到多间嘅中小学用互动工 工作坊的形式去到推动青年传承的。
7: 啱先提到有这个潮州卤水制作、有美食的。接触美食呢，除了啱先讲到的这些线路之外，还可以关注一下非遗食堂嘉年华。6月20号至21号在油街会是举办。当中会有点心、蛋挞、菠萝包等等制作的体验。而香港国际机场亦都在整个六月会设置非遗展示，令到旅客一抵达香港就可以感受到港式奶茶的非遗之味
6: 了。咁啊，记得要饮翻杯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仲要关注下一个大展啊，就系香港文化博物馆由即日起到7月27号会推出嘅邂逅蒙

0: 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嘅展览噶，咁啊为大家咧带嚟双重嘅体验吓，用沉浸式嘅多媒体啦，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罗丽莎，并且啦系精选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噃。
1: 嗯，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亦都会同场展出精选嘅馆藏啊，亦都有内地艺术家啦、徐女嘅画作，同文艺复兴时期嘅艺术品啦，进行一场跨越时空嘅对话。亦都系凸显咗呢一场啦，源自14世纪欧洲嘅文化思潮嘅影响力噶。咁值得一提嘅系啦，博物馆嘅大堂会系设5米高嘅巨型动画装置，融合翻港式嘅霓虹元素同埋经典嘅艺术嘅符号，会系打造独一无二嘅香港版嘅蒙娜丽莎。
0: 咁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喺展览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啦，这个展览啦，无疑系今年法国五月艺术节嘅亮点，通过沉浸式嘅数码旅程，配合从著名嘅博物馆同艺术机构借翻嚟嘅顶尖藏品啦，令到大家可以行入画框，为经典作品注入新生命嘅。佢都话啦，展览将蒙罗丽莎带到市民同游客面前啦，亦都为大家提供一个独特嘅机会，喺被作品感动嘅同时，亦都有教育嘅意义吓。咪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下睇下啦，即系蒙罗丽莎，同埋啦，发现下属于自己嘅蒙罗丽莎吓。
1: 咁啊，讲到咧喺香港咧，有唔少嘅景点或者街铺啦，大家都有发现啦，有夹公仔机啦，或者系弹珠机店啊，其实咧喺香港咧，亦都见到唔少噶，部分嘅店铺啦，亦都系开喺呢个核心嘅商圈啊。咁而海关啦，喺过去5年亦都有接获咧有关啲夹公仔机啦，系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噶，从18宗系上升至171宗啊。
0: 咁啊睇翻啦，即系相关嘅。文件啦，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就认为部分夹公仔机或者弹珠机咧系涉及机率啊，同唔同奖品有成瘾嘅风险同博彩嘅元素嘅，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日前已经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话呢一类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啦。
1: 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摊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头头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资讯同你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全球最美博物馆，广东有2个吓。嗱，近日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嘅法国凡尔赛建筑奖系公布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入选名单。咁喺全球评选当中咧，中国有2间博物馆入选，而且都喺广东吓，分别系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同深圳科学技术馆啦，
1: 今次真系好凡尔赛啊！咁呢个凡尔赛奖咧，系被誉为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系公共同商业建筑领域最有权威性同影响力嘅国际荣誉之一嚟噶。咁介绍翻呢一次啦，即系入选名单当中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首先咧就系雪梨香薰博物馆啊，喺广州嘅白云区啦。旧年嘅7月份系对公 公众开放噶，系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同生活嘅香薰博物馆嚟嘅。咁呢个系雪梨香薰博物馆，继获得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嘅香薰。

0: 博物馆认证之后，再一次收获国际建筑同设计领域的关注。
1: 咁而深圳科学技术馆咧系位于深圳嘅光明区，总建筑面积咧13万平方米嘅，总建筑高度57米，地上6层，地下2层，好似一只宇宙飞船咁嘅外形啊吓。嗱，开馆1周年以嚟咧，累计已经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400万人次，成为成个粤港澳大湾区热门嘅科技文化新地标嚟嘅。咁啊，开馆以嚟咯，佢哋都积极破圈啦，去到突破科技馆展品加讲解嘅一种传统嘅模式，而系探索出啦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为一体嘅新模式。嗱，今次咧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咧，亦都意味住啦深圳科学技术馆喺空间设计、文化价值同公共体验方面都受到国际嘅专业认可。
0: 咁相信咧呢一次获得国际嘅认可，亦都会吸引更加之多嘅观众啦去到现场去感受啊。跟住落嚟关注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咁近期啦，国际油价大幅增长，带动燃油价格上涨，国内燃油附加费啦，亦都系受到咗关注噶。睇翻啦，截至到5月5号，国内航司系冇发布有关调整燃油附加费嘅通知啊，意味住5月份咧亦都会维持翻4月份嘅国内航线燃油费嘅标准噶。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大家订票可以安心订啊吓，唔会加价吓，当然亦都冇减价啦吓。咁啊，睇翻咯，即系5一假期嘅成绩单方面啦，睇翻交通运输部方面嘅数据，今年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咧系达到15.25亿人次噶，平均每日有3亿人次，同旧年同日期相比咧，日均增长4.0%噶。
0: 睇翻啦，铁路嘅客运方面啦，大概有1亿人次啊吓，而水路嘅客运量方面啦系856万人次噶，民航嘅客运量方面系1055万人次，公路人员嘅流动量啦系大概14亿人次。我谂咧，即系每个人都分别贡献咗有唔少嘅当中嘅数字啦。
1: 冇错啦吓，即系公路人员流动量，我实有系有揸车都有吓。
0: 系
1: 咁啊，即系希望吓呢个成绩单嚟紧会越嚟越好啦。咁啊，除咗话咧流动量啊、人员嘅数量啊、人次啊，即系可以不断升高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大家体验感越嚟越好啊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讲下体验经济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3: 咁啊，呢一个五一假期咧，相信朋友仔嘅玩法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多元啦。我哋寻日嘅分享当中咧，就话，即系比以往都更加之多选择嘅。而睇翻今年啦，广东因为多咗啦两个嘅大赛事啦，城市联赛啦，分别有呢个粤 BA 同埋粤超啦，所以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出咗嚟啊！吓，都系八个八一张嘅门票咧，亦都系撬动咗啦。数百公里之外嘅酒店订单量咧，系大涨超过咗六倍咁多嘅。咁我自己其实对于粤超都有自己一个分享啦，因为今次咧就啱好系有粤超嘅比赛咧，喺我家乡江门系开打啦。咁我亦都系提前有去预约咧，都好好彩啦，俾我系中到签啊！
4: 你预咗几多次先中？
3: 咁就之前粤B 有約過，但係冇中到啦。咁啊，其實當日見到呢個上座率咧係非常之富嘅，即係幾乎係座無虛席，而且我哋都好 lucky 嗰日天氣好好，因為第二日再
2: 就落雨啦嘛
3: 嘅時候就落雨啦。咁當日嘅天氣係好理想啦，咁大家嘅心情亦都係非常之激動。我因為之前睇粵超嘅時候係坐喺媒體席啊，即係大家都係工作
2: 做緊嘢嘅嗰種狀態，
3: 係啦，即係身邊都是记者同行啦，即是那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今次就是跟普通的群众坐在一起，他们嗌都是比我大声很多，跟着是鼓掌啊，起身做人浪啊，即是那种投入啊，真是一种体验经济。而且呢，即是八个八呢，就是大家可以入去看比赛，就是现场的消费项目都很多的。大家很多朋友仔首先都会买一杯嘢饮啦，跟着会去看一下即是波衫啊，同埋啲座威嘅套餐啊，
2: 虽然我唔踢波，但我都好想买波衫。其实而家都感觉好似即系着出去多咗一个标签身份加身咁样样咧，即系我系广州人，我着翻套广州队嘅衫先咁样样，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用情感连结起身，会特别令到你舍得花钱，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3: 系啊，同埋好有意思就系因为今次粤超啦、粤 BA 都系草根球员啊，所以好得意就
2: 系
3: 喺我哋隔篱坐嘅好多后生仔就喺度嗌同学个名啊，即系因为嗰场江门系赢咗嘅，然之后佢哋就會繞場一周啊，即係多謝球迷啊、觀眾咁樣啦。佢哋就好親切，喺度嗌邊個邊個咁樣，就覺得嗰種感覺係同你睇以往任何比賽真係好唔同。
2: 因為嗰個參與感係唔一樣嘅嚇，你唔會覺得嗰個運動員同你之間距離好遙遠，係咪先？佢可能就喺你身邊嚇，就係一個普通人咁樣樣，即係你自己亦都有咁嘅可能啦。係，所以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咁樣樣嘅呢一種即係深度參與啦，亦都成為咗咧即係其中一個消費嘅增长点啊，可以话啦，体验经济成为咗啦广东下呢一个五一假期啦一个消费嘅新引擎嚟嘅。嗱，头先啦，即系 Fion 咧就讲咗自己嘅一啲即系亲身嘅经验啦。嗱，我哋睇翻啲数字先啦。其实而家咧，净系一张粤超啊、粤 BA 嘅门票啦，已经系一个全城嘅消费链条嘅。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可能好似我咁样样咧，我都唔系好好话体育运动啊咁样样啦。咁当然啦，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旅游当中咧，即系必不可少嘅一个体验嘅部分啊。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呢一个性价比啊，即系八个八一张门。

0: 票咧，佢为我带嚟嘅系一张消费嘅地图啦，同埋一个消费链条啊。
1: 系啊，
0: 并唔系话啊，我就净系入场睇个比赛咁简单啊，而系我攞住呢一个门票嘅票根啦。其实可能而家都唔系一个票根吓，我哋称之为票根经济啊，但系佢系电子票嚟嘅咁样。其实你攞住嗰个 QR code 咧，其实你嗰个通行全城啊，都有好多嘅消费优惠啊，所以变成咗咧，而家呢一啲球赛啦，即系包括粤超啊、粤 BA 啊，唔系净系球迷嘅专利啦，哪怕系对体育冇乜兴趣嘅朋友。系咪先吓？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宵夜第三，唔系
1: 而家宵夜第一啦，系啊！
0: 即系所以咧，点样样去到引领之后嘅嗰个后续嘅消费咧，去令到将呢一个赛事嘅价值发挥到最大咧？咁可以话啦，即系一个即系样本啊吓，俾到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唔单止广东其他城市可以参考，或者其实呢个全省嘅事啦，我觉得其他省份都可以参考吓。
1: 冇错啊，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日嘅消费链条系点样噶。当日咧我就好早已经去到现场附近啦，
0: 入场买杯嘢，
1: 系因为官方系一早系官宣咗咧，嗰日四点半开始就有交通管制嘅，
0: 系
1: 即系你就入唔到去泊车噶啦，
0: okay.
1: 所以我哋就提前就入到去泊埋车，
0: 嗯、
1: 就响其实当日仲有车展可以睇，你可以先去睇完车展，
0: 喂，所以就买咗部车啦，
1: 当时就冇咁冲动嘅，就泊低部车啫，跟住就喺隔篱嘅公园嗰度就露营，
0: 哦，
1: 露营咗几个钟之后咧，就又要食嘢啦，咁食完嘢之后咧，我哋就去。睇比赛啦，咁、
0: 嗯、
1: 我睇完比赛咧，讲明系呢个宵夜第一啊嘛，当然就
0: 系
1: 要宵夜啦。嗰晚系我哋一家三口咧、
0: 哦，
1: 即系去夜街去到最最迟，
0: 讲几点钟？
1: 超过凌晨，
0: 哇！
1: 系啊，先翻屋企，
0: 哇！小朋友应该开心到爆炸，
1: 小朋友开心到爆炸，佢已经系喺张凳度瞓着咗，但系佢都仲系坚持，因为佢好难得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啊！除咗春晚之外，佢应该系可以最迟瞓觉。
0: 主要系官方去挨夜呢件事咧，即系唔止系阿爸阿妈默许添啊，阿爸阿妈带出去嗰个，
1: 我哋都要食噶嘛，
0: 系你都要食噶嘛，我真系令社兴奋，
1: 系啊！
0: 呢个链条系延伸到第二日啦，即系已经你唔系当日嘅呢一个链条啦，你可想而知呢八个八嘅能量系有几咁大咧咁。
1: 系啊，而且即系我觉得市民对于呢样嘢系真系好投入嘅。我隔篱嗰个小哥哥咧，佢、一路攞手机睇住粤 B， 跟住一路喺现场为粤超加油。我仲拍低咗个场景，我话你就系现场最强球迷，好犀利啊！
0: 左眼同右眼睇唔同嘅，
1: 而且一家大细，两个细路，系、哦、啊，老婆仔女啊，一家四口啊，
0: 仲要凑仔嗰下先难啊！我觉得真系好劲啊！吓嗱，头先 Fiona 都提到啦，即系宵夜第一啦，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咧今年。亦都可以话咧系美食领航嘅吓，虽然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吓，即系透过粤超粤 BA 引流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系纯属透过美食种草而引流嘅，为咗一餐饭而奔赴一个城市，为咗一只鸡要飞的咁样样吓，坐飞的唔系自己坐的士嗰种飞的，而系坐飞机嗰种飞的啊吓，咁好似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好似之前咁话要去帮衬下莫氏鸡煲啊咁样样。真系啊吓，即系长三角京津冀唔同地方嘅旅客啦，都要去啊，揾一揾阿莫叔嘅。咁睇翻咧，有一啲嘅团购平台啦、短视频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净系受莫氏鸡煲嘅单品带动啦，其实净系所有嘅呢啲消费平台咧，只要带住鸡煲呢两个字嘅搜索量同埋销售额咧，增加128%。所以咧，莫叔咧唔系净系为自己致富，亦都唔系为条村致富，唔系为顺德致富，唔系为广东致富，系为全世界所有鸡煲致富啊！
1: 我真係有感覺啊，好似因為都食咗幾次嘅農家菜咯、發現真係雞煲好似變成咗主打咁樣，即係入面係必點嘅。
0: 大家都要出啲雞煲咁樣啦，哪怕原本唔係做雞煲嘅，而家都話要做雞煲啦咁樣，甚至個雞咧，即係因為咪有某間嘅即係供應商就話源源不斷提供俾阿莫叔啊嘛咁樣，我已經係見到有鋪頭話係同莫氏雞煲用一樣嘅雞咁樣，跟住我
1: 咁都可以剩下。
0: 我就话吓咁都得啊！你咪话生意都真系几好啊！所以话咧，亦都系啦，即系譬如话有唔少嘅地方，虽然唔系顺德啦，咁但系可能鸡都系当地嘅地理标志产品咁样，譬如话清远咁样样啦，就话嚟清远啊食鸡自由啦，咁我哋啲鸡真靓，我莫叔嗰啲啊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咧嗰种唔同嘅一种即系营销嘅手法啦，而且系官方落场去做区域特色产品嘅呢个营销啦，令到热度更加高啊！
1: 除咗话咧为咗美食啦，奔赴一座城啦，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啦，为咗一场演出系奔赴一座城噶。睇翻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嘅数据显示啦，大型演出跨城观演嘅比例系超过咗60%啊！

0: 咁啊，一张演唱会飞啦，可能会带动有两日嘅酒店嘅住宿咧，有三餐嘅特色嘅餐饮啦，同埋数次嘅商圈嘅打卡啊，所以呢个链条系更加之长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可以话咧就系广州咁计啦，一季度嘅大型演出咧，直接撬动综合消费超过60亿啊，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兴趣社交啦、情绪社交啦、演出社交啦，已经唔系话即系纯旅行咁。

0: 系点样样咧？成色如何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同大家探世界。
1: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谨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啲城市嘅引流啦，我哋要讲下乡村方面啦。嗱，而家啦去乡村游咧就唔系净系食个农家菜咁简单，唔系净系去探下莫叔咁简单嘅。而家咯，要探吓，要享受吓，嘢都一样可以奢噶。
5: 仲要靓啊吓，譬如咧喺呢个清远方面咧，见到有一种新模式嘅啫，日漂夜。泡日头咧就玩漂流啦，夜晚咧就泡下温泉啦，咁啊好多酒店咧就喺五一期间啦，呢个一房难求啊，好难 book 房嘅。咁有七成以上啦都系连住嘅订单啊。咁喺肇庆嘅岩前村啦，亦都有空中云道啦，同埋美学工作坊，所以令到咧当地嘅古村落啦成为咗网红嘅打卡点嘅。而喺广州嘅朗头古村啦，有非遗嘅活态嘅体验。亦都有环境舞蹈，咁啊呢一条六百年嘅古村亦都系焕发咗新生，真系可以根据翻每一条古村佢自身嘅一啲唔一样嘅内涵挖掘啦，令到大家喺乡村游嘅过程当中都不断会有新体验噶。
0: 冇错，其实今个五一啦，即系乡村旅游方面嘅爆发啦，我觉得亦都系离唔开八千万工程啦吓，有好多嘅一啲基础设施方面嘅完善啦，接待能力嘅提升啦，令到大家嘅体验。是丰富了很多，体验感也强了很多，口碑也好了很多，不是只是说、啊、虽然农家菜比较哪吒，但是呢就真的好吃的，现在就撕掉了那个哪吒，农家菜好好吃、啊、又好出片，现在是变成了一种这样的评价，其实也可以反映得出这一种、即大家对于乡村旅游的期待、啊、是不一样的，品质感的提升也是、啊、令到客单价有提高的，可以说今次、啊、即广东文旅的成个消费市场啦，成绩单咁亮眼嘅背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吓，唔系净系话卖资源，而家转向卖场景，唔系净系 sell 景点，而系一站式嘅体验，唔系净系一啲设施吓，而系咧一啲。情感的共鸣、有相关的情感的链接，还有更加多的是那种在地化的宣传，不是千城一面的，而是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5: 所以体验感真的很重要、相信在五一期间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特色，也都是成为文旅人需要再深入去研究和延续开发的一个新领域。
0: 没错，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的头头先收回来，也都跟大家一起去到湖南嘅长沙吓，同大家挖掘翻大学生好中意一啲宝藏嘅咖啡店啦，仲有早餐店啦，同埋文创园噶。就系咧，我哋嘅乡道系大学生雷雅婷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午。

0: 唔中意旅行先？
1: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0: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1: 系湖南长沙。
0: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有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去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1: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0: 哦，咁独自旅行。
1: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说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0: OK，
1: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是我是认同嘅，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的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咧就唔系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咧系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0: 嗯，咁亦都讲讲咧，你系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话，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定系你真系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咧？
1: 咁又唔系嘅，我系点解要去呢？因为嗰段时间情绪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个氛围入边，咁就拣咗一个唔远啦，而且当地都系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个城市咯。
0: 咁佢系几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独自出行，
1: 因为独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0: OK， 咁我周末小长假咁样都可以去去啦，两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啊，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1: 我第一站系因为系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拣食咩啊，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昼咧，就去揾咗一间 coffee shop。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中意话喺当地揾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
0: 嗯
1: 哼。咁我就揾咗一间好得意嘅，佢系新疆人开嘅。
0: 啊。
1: 系啊。
0: 咁但系新疆好似又唔产咖啡，只不过系即系主理人系新疆人。
1: 嗯，系。咁我就本身就好中意新疆，但系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咁我又好想去试下啦。
0: 咁有咩唔一样咧？主理人系新疆人，莫非咖啡入边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系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1: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噶嘛，一行到过去，哇，系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
0: 嗯哼，
1: 佢就唔系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系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种装饰，然后一入到去，佢嗰个地毡都系好有新疆风味嘅。
0: OK， 好 fusion 啊！听起身你当其时系俾佢呢种唔一样嘅颜值吸引行入去啊，定系话你喺网上搜定跟住直奔呢个地方？
1: 直奔噶，因为喺网上睇到佢嘅一个设计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嗰种正规嘅，唔可以讲正规啦，系嗰种好高级嘅、好靓嘅设计啦，而系嗰种红砖我个。好像很得意咁，
0: 有啲反差感，
1: 系啦，
0: 即系比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1: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0: 嗯。

0: 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个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系你成个行程，你讲紧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1: 哦，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系最尾一日咧，就系以轻松为主啦，即系想去边啊，行到边就边咯。
0: 嗯 ，OK， 咁啊，点解会一落地就想去揾呢间咖啡店？系你自己本身系好痴迷咖啡啊，定系话觉得呢个地方系我最想第一时间去体验嘅？
1: 其实都有嘅，因为本身就好中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个目的地咯。
0: 嗯，咁你去到之后觉得值唔值咧？系颜值大于味道啊，定系颜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试咧？
1: 都 OK 噶，因为我点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体，其实就系一杯 dirty 嚟嘅啫。
0: Okay.
1: 但系佢名好得意，佢叫德体，是而且佢性价比都好高，唔错。
0: 关键系前面个前缀系北疆啊嘛，
1: 系啊，
0: 咁咪好有想象空间咯。
1: 系啊，
0: 究竟点样碰撞出点样新嘅火花咧？咁样，饮落都 OK，
1: 都 OK 噶。
0: 嗯，所以我觉得喺旅途当中啦，揾啲新意去体验下，其实都几好噶吓。嗯，咁啊，饮完咖啡之后咧，呢个长沙嘅第一日，仲有边啲嘅精彩嘅回忆啊？
1: 晚黑咧就去咗一个打卡点啦，叫做杜甫江阁。
0: 呢个好出名，呢个好似都属于喺长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处嘅话，佢应该都系占咗一席嘅。佢喺呢个江边噶嘛，
1: 系啊，佢系
0: 浏阳河江边，嗯，
1: 佢系夜景嘅打卡点。
0: 嗯哼，
1: 系啦。咁当时我记得系好冻。
0: 哦，你是冬天去的？
1: 是啊，我是11月去的嘛。那时候是到了零下了，已经零下三度左右，而且还有雨。
0: 哇，即是又湿又冻。
1: 是啦，那我当时呢就一个人嘛，那我就走在江边。那广州人不是广州人，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那然后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條巷仔，因為江邊其實真係好凍嘅，包括我哋其實廣州如果翻風嘅時候咧，海珠橋嗰邊係最凍噶嘛。咁江邊我就諗住揾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凍。咁我記得行到去中段嘅時候，有間屬於應該係清吧嘅感覺。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值得影噶嘛。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後有个应该是老板娘，有个姨姨啦，佢就话小朋友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0: 小朋友
1: 叫到我好年轻啊，佢就话你要不要来坐下，因为呢度有暖气。咁我諗住算啦，我一个人因为清吧啲环境呢肯定都係有啲暖嘅，咁我就我不用啦，谢谢我待会就走啦。咁然後佢就可能睇到我即系好冻啊，缩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0: 一杯熱茶，
1: 而且系一杯红枣嘅热茶。
0: 哇！
1: 哇！当时我觉得好窝心啊，
0: 系，
1: 咁我就问佢话：几钱啊？我俾翻你啊！然之后佢话唔使咧，杯茶啫嘛。即系俾我感觉就系我喺一个人喺外地。感觉到当地人嗰种温暖，
0: 嗯，哇，呢个系一个好暖心嘅古仔啦。旅途当中遇到即系虽然素不相识啊，但系依然会系传递暖意嘅一啲当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系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对于杜甫江阁，你自己最深印象是这一段，因为杜甫江阁它是一栋即是传统建筑这样的嘛，但是你这间铺是在它这栋传统阁楼入面的，
1: 就
0: 是
1: 说
0: 在旁边，
1: 旁边
0: OK， 因为当时我都有即是景外景，但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走入到这个阁楼入面的，它更加
1: 我都没有
0: 你都没有，但是你就在周边有行，
1: 是啊，周边，
0: 但是当日有没有看到烟花呢？即是除了说遇上一个这么热心的当地人送上一杯冬天里的暖茶，有没有欣赏到冬天里的绚烂的烟花？
1: 没有，因为落雨啊。
0: 哦，是哦，落雨不可以放
1: 烟
0: 花。是啊，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这个烟花的汇演，我们经常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看烟花。如果天气好的话，真的不妨可以

0: 提前去到呢个江边啦，咬翻个靓位啊，同时可以欣赏下一啲烟花嘅。今日咧带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嘅长沙啦，从大湾区出发咧，好快就可以抵达嘅，大概两个零钟嘅高铁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系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嘅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边啲有趣嘅景点、有趣嘅人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必到嘅地方咧就系骨子。洲头啦，或者系第一师范啊，咁啊，湖南咧亦都系全国十大嘅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啦，对于 Z 世代嚟讲啦，听闻就话流传住一句说话，就系大学生咧必去嘅城市啊。今日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5: Hello， 大家好。
0: 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经系了解咗咧，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咁啊，亦都去到呢、到苦江阁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
5: 咁就系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马街茶馆。
0: 饮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饮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5: 咁佢呢间茶馆咧，又系一条巷仔入边嘅。我酒店到嗰度咧就十分钟嘅啫。
0: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5: 步行过去。
0: 又好像即咖啡店这样提前就直奔知道找到他，定是说散下散下步偶遇到他。
5: 那这个又没有、是我第一日晚上想着听日早餐啊吃什么啊的时候突然间拆到的。
0: 哦，其实都是通过社交平台才提前种草啦。事实上这间茶馆有什么吃呢？
5: 佢都系一啲长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长沙特色嘅早茶系点样？
5: 一碗粉，一杯豆浆，仲有啲云吞啊，都系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较
0: 长沙系咪杀猪粉啊？唔知有冇记错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當日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5: 飲豆漿食雲吞。
0: 哦，食雲吞 ，OK。
5: 咁係太飽啊，驚。
0: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5: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 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

0: 咧系嗰种老式嘅四方台，
1: 嗯，
0: 然之后再加嗰种竹边嘅凳，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屋企会有嘅嗰种凳仔。
1: 哦，
0: 系啊，
1: 系竹整成个凳，所以其实成个环境真系好似好好怀旧、好 old school 嗰种感觉。
0: 系啊。是啊嗯佢就唔系，佢都唔系嗰种好精致嘅装修嚟噶，就好有长沙风味。咁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系我一入到去，当时一楼已经满晒人噶啦，我喺二楼，我喺二楼食嘅。咁但系我一入到去，我又见到有一台，四个老人家，佢哋四个系听障人士，
1: 嗯，
0: 系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1: 手语，
0: 系啊，佢哋用手语交流，
1: 嗯。
0: 哇，好激情喎，仲要傾得好開心啦，然之後、我睇落去就有講有笑啦，但係佢哋就係用緊自己嘅方式去、去生活。我覺得喺呢種咁煙火氣入邊咧，仲有無聲嘅歡喜，我覺得好感動啊！
1: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邊嘅嗰一杯暖茶一樣，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邊更加之美麗嘅風景，係當地人嘅熱心，或者係佢哋嗰種歡欣，佢哋嘅平和，佢哋眼入邊嘅光，更加之打動你。
0: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了一句话啦、就是说其实生活中呢都是要善于去观察的。即如果我玩着手机入去，我就没办法看到哇原来这么温馨的、有一台这样的、氛围。
1: 嗯，你这个 point 很好啊，因为、最近也都是兴起了很多不一样的打卡的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这个也都是大学生独有的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这样，追求一个大而全啊，一定在短时间之内囊括晒这么多的热门的打卡点。但是你今次其实是一次漫游啊，漫步的漫亦都是慢低落来的慢，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用心去观察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去感受这一间细细地的带住古早味道的早餐店，它的那种质感，它带给当地的一些茶客的那份暖意和感动。其实、真的通过自己的观察、反而令到这一趟旅程它可能没有很多太绚丽的或者是很大的景点，但是你记低的时间这种记忆会流传得很久。
0: 是啊，真的的，因为我是上年的了已经、
1: 嗯、
0: 但我到现在都很记得那个环境和那个氛围。
1: 他们对话的时候那种手舞足蹈，他们的那份欢欣，他们之间的亲密、可能在分享一件很幸福的事。我觉得也都是旅途当中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一开头你讲到今次旅程其实是希望去逃离一个令你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或者是暂时可以找到一个令自己内心平和的一个方式。其实通过这样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啊。
0: 嗯。
1: 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在长沙哪些你想跟我们分享的场景啊，或者是、打卡点呢？
0: 咁著名嘅景点就唔多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係另外一个我去探店嘅地方。
1: 嗯。
0: 佢叫做长沙旧物仓时光机。
1: 哦，旧物仓即系专门系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0: 系啊，
1: 系咩类型嘅物件咧？
0: 佢喺东风路嘅文创园入边嘅，
1: 嗯，
0: 真系有一句话讲就系一秒带你穿越翻八十年代嘅长沙。
1: 哦，系咪有啲好似我哋广州而家有好多？
0: 购物店啊，购
1: 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像太古仓啊这样的一些艺术空间。
0: 是啊，包括这间店呢都是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的两层大仓库。
1: 嗯，是铁路的厂房来的。
0: 是啊是啊。
1: 哦。
0: 那一入去呢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啦，嗰啲老式收音机啊、手写情书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啊，当然啦，我未见过，但系咧，我以前睇嗰种古代，即系八十年代嗰种电视剧啊，咩《父母哀情》啊嗰啲，有见到过啦。咁、然之后就有贴

0: 皮青蛙啦，呢个系我最熟悉嘅，因为我都玩过。
1: 嗯，
0: 咁然之后一秒将人拉翻童年，当然唔系我嘅童年。
1: 哦，即大家睇到呢啲老物件啦，会即时翻翻去，即系可能某一啲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嘅当时嘅生活嘅场景啊，吓咁当其时呢一个地方其实系咪都离市区长沙市区系比较近，系咪佢唔会系太远嘅一个地方？
0: 唔記得啦，但系應該唔遠嘅，我去啲地方都唔遠。
1: 嗯，咁我除咗話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係文創品啊，自己可以買可以帶走咁樣咧？
0: 有啊，二樓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飾啦、手工品啦、復古型嘅包包咯。
1: 嗯，哦，即係可以喺呢個空間入邊有，我諗都有唔少，即係有文藝 feel 嘅、有創意嘅年輕人啦。利用呢個空間打造出屬於呢個時代，可能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小物件、除了大家可以逛也可以、去买买买将这些有意思的文创品去带走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景点它是免费开放的还是需要买票的呢？
0: 免费开放、
1: 哦、
0: 直接冲
1: 直接去就 OK 了。
0: 是啊、
1: 嗯、
0: 而且它还设有很多的打卡点，如果你不想去买东西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的复古的站牌啦，嗰種鐵軌啦、信號燈啦，其實佢都保留住當時嘅嗰種樣貌嘅，隨手一影就係電影咁，好適合兩個人啊，或者係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1: 咁今日雅婷其實推薦幾個地方咧，都比較即係寶藏啊嚇，唔係一啲大路嘅平時我哋大家會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創園啦等等。咁我相信對於後生嚟講，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個距離自己生活嘅城市唔係太遠嘅地方啊嚇，揾到一個短時間嘅逃離嘅話，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當地文化嘅話，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長沙嘅。咁今日咧，唔該曬雅婷帶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薦，繼續同你喺節目度詳細傾啊！下期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
4: 来到刚刚广播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

0: 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节目。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s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致谢。懂得感恩，懂得表达感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那致谢呢，就是表示多谢的意思。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表达谢意的，向亲人、朋友、同事、同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
0: 情景对话，我们选取了两位朋友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买了书。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应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1: 当然呢，想要表达谢意，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那我们呀就先来模仿一下类似的对话。当小李给小王买了书。小李，你要的书我给你买来了。
1: 啊，小王，谢谢你，辛苦你了。
0: 不客气，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1: 这本书你是在哪里买的？
0: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间书店。
1: 请你给我再买2本可以吗？
0: 没问题。
1: 明天是你生日，送你一件小礼物吧。
0: 谢谢，这件礼物真漂亮。那么刚才的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何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应该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在粤语当中表达感谢可以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唔该晒，另外一个呢是多谢，其实都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呢可能在什么场景来使用呢可能是有点区别。如果是有别人给一个东西你的话呢，送东西给你可能会用多谢会多一些，但是如果是人家帮你的一个忙，通常会说唔该晒。
0: 其实呢，我发现刚才何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除了词语呢，在语法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哈。在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对话的表达当中啊，一些常用的词汇，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表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先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些常见的词语啦。就好像唔该、多谢，
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谢谢。
1: 唔该、谢谢，
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麻烦让一下。
1: 响、喺，
0: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在。
1: 边度，
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哪儿、哪里。
1: 唔使客气，
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不客气。
1: 冇问题，
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没问题。
1: 给，
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给。那么以上这些词汇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同的表达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双宾语向语序呢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当中的给、送等动词的后面往往有两个宾语，一个指人，一个指物。语序排列呢，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叫做近宾语，

0: 植物的宾语在后叫做远宾语。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件小礼物，不要说成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
1: 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这个就是很粤语的表达来的。粤语双宾语的语序有时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通常是指物的宾语会在前面，而指人的宾语就会在后面，这个和普通话的表达会有一定的不一样。譬如我送件小礼物给你，又或者是我给件小礼物你。
0: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个小练习吧。
1: 请大家将下面的粤语用普通话讲出来。第一句是我送一支钢笔给小王。第二句是他给了一本书我。那这两句话的普通话应该怎么表达呢？
0: 用普通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我送小王一支钢笔。第二句，他给了我一本书。大家答对了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中现意的表达和自己平时有哪些不同，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啊，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单韵母。比如买书的书韵母是乌，买件小礼物给你，礼物的礼，给你的你，单韵母都是一。单韵母有哪些，发音又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不断的和大家进行分享。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欢迎锦松。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
0: 欢迎锦松啊。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哪一首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穿透千年风雪，至今仍在我们心中绽放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0: 穿透千年风雪，确实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呢，是一首以梅喻人、托物言志的千古绝唱，字字清冷，句句赤诚，借寒梅孤高坚韧的韧劲儿，也写进自己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不与世俗同流的傲骨和深情。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如何在锦松同学的心中绽放。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以。

0: 古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这首仅有44字的短词，凝结着中国文人最深沉的精神品格，也给予面对困境时的现代人无穷的力量。词的开篇，梅花孤独的底色在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中展现，意外断桥边。这不是园林里被人精心呵护的梅花，而是生长在驿站附近，在荒芜处绽放的倔强野梅。它远离人烟，无人欣赏，还要承受黄昏的孤寂和风雨的摧残。这让我想到，真正的生命之美往往诞生于不被看见的时刻，如同这株野梅，在最艰难处扎根，在孤独中完成对生命的诠释。面对群芳的嫉妒，梅花无意苦争春，展现出自己不争的智慧。这里的春不仅指季节，更象征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认可。梅花以从容不迫之姿，超越了世俗的评判。陆游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他力主抗金却遭贬谪，胸怀壮志却被排挤，但他并未怨天尤人，反而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梅花之中，哪怕不被理解，也要守住内心的纯粹。这让我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当社会充斥着比较和焦虑，多少人为了争春而迷失自我，但梅花的气度却提醒我们，与其活在他人眼光中，不如专注绽放自己的光芒。最让我震撼的是结尾两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即便花瓣飘落，被车轮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在凋零后散发着自身的芬芳。这不仅是物理意义的香气，更是精神品格的不朽，蕴藏着中国文化最深邃的生命观。肉体会消亡，但精神可永存。就像文天祥在生命尽头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种香如故的信念，正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始终传承的精神密码。
1: 刚才呢，我们循着诗句，在叶锦松同学的分享当中，触摸到了寒梅的风骨，读懂了一份逆境里不改的初心。那其实一首经典啊，之所以能够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早就不只是一首咏梅的词，更沉淀为我们民族精神品格的不朽印记，藏着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映照着中华文化最深邃最动人的生命底色。那么当下的我们又应该如何读懂这份穿越千年的力量呢？
0: 在这首词诞生几百年后，我们为何仍需要读它？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雨。当我们面对学业压力、职场竞争、人生挫折时，这株梅花告诉我们，孤独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淬炼真我的熔炉。即便身处时代洪流的逆境之中，

0: 我们也要争做时代的咏梅人，让生命淬炼出精神的芬芳。最后我想说，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所以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对理想的坚持，对信念的忠诚，和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愿我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咏梅人，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散发出独一无二的芬芳。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叶景松同学的分享啊，可以说格局开阔，立意高远。他跳出了词句本身，精准地抓住了陆游词作的精神内核，把个人对理想的坚守、对信念的忠诚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生选择紧紧相连。这份解读有高度，有深度，铿锵有力，直抵人心，也让我们明白，读懂《卜算子·咏梅》不只是读懂一朵寒梅，更是读懂一种历经磨砺仍不改本心的生命姿态。争做咏梅之人，让精神的芬芳穿越岁月，生生不息。而且今天景松同学的诵读表现呢，同样的亮眼，音色清亮动听，那语气呢也是沉稳坚定，字句之间也饱含着情感，既有少年的蓬勃朝气，又有对诗词风骨的深刻体悟，声情并茂，铿锵有力，让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借由他的声音直抵人心，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叶景松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共读这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3: 看山河锦绣，
4: 览华夏文明，
3: 访古迹遗珍，
4: 赏神韵雅音，
3: 心灵之旅，
5: 颂游中国。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亦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6: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诵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7: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

0: 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他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2: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3: 好高啊！
4: 好高！
2: 好高
3: 老师，这些白色云到底是什么呢？
2: 每个圆顶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3: 哦，
5: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2: 嗯，
3: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2: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
3: 嗯，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6: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3: 好，
2: 行，
3: 好，
2: 等。
1: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0: 嗯，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1: 嗯，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颂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2: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4: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3: 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2: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7: 天球仪、
2: 嗯、
4: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2: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正式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
4: 嗯，
2: 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
4: 嗯，
2: 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
4: 嗯，
2: 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
4: 哦，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
7: 哦，
2: 看到了。
4: 哦，
2: 啊，这里是天狼星。
4: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
2: 嗯，
4: 会挽雕弓如满月，
7: 西北望，射天狼。
5: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嗯，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2: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4: 嗯，
3: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2: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
4: 它
2: 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1: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

0: 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1: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

0: 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婚仪了。
1: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2: 嗯，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啊，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1: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2: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的哈，不要笑我哈。
1: 我先笑为敬。
2: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1: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2: 嗯，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嘅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让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单韵母，那我们的题目啊，就是大家在听故事的时候，请留意一下我们听到了哪些动物，那这其中的单韵母又有哪些呢？来听猪八戒下凡。
2: 话说孙悟空听高太公诉说了妖怪骗取他宝贝女儿的经过，心想俺老孙又有事儿做了，
3: 今晚我就替你拿住妖怪还你女儿。
4: 啊，那就拜托好汉了。
2: 高太公吩咐家人生火做饭，招待唐僧师徒。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哦，老人家，您叫闺女一声，叫她不要惊慌。
1: 女儿，女儿，我的乖女儿，女儿。

0: 好了好了，先不要哭，先不要哭。我问你，那妖怪可在里面藏着？
1: 这些日子，听说爹爹四处寻找降妖人来捉他，所以每天日出之前他就走了。可是，可是每天深更半夜他又会回来。
0: 好了好了，晓得了。老人家，你只管带着你的女儿去前院安心歇息，今晚啊，我就在这屋里等着那妖怪。你们呀，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孙悟空把脸一抹，摇身一变，他倒变成了高太公女儿的模样。

我是一个大妖魔，盖房卡井干农活，高老庄里娶媳妇儿，嘿嘿，自由自在，多快活。

0: 哪儿来的这么大劲儿啊？生气了？瞧我在你家这些年，啥脏活累活都干，又勤劳又听话，除了吃的多点儿。你说说，当时还有啥叫你不满意的呀？
1: 不满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原本嫁的是俊小伙，到头来却成了丑八怪，让乡亲们看了都笑话。还有，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住在何处，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0: 哎呦喂，闹了半天是嫌我长得丑啊。变个俊模样有何难？明天咱们变个帅小伙，让乡亲们瞅瞅。问我住在何处啊？今儿我就告诉你，我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叫朱刚烈。
1: 不过，刚才我听说我爹爹今天请来了一个大仙，要捉拿你啊。
0: 什么大仙不大仙的，就是天兵天将下来，他们也不敢怎么招我。
1: 听说来的可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啊。
0: 孙大圣，哎呦喂，那我可惹不起他，我老朱还是躲着点好啊。
2: 好个妖怪，哪里走？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0: 来来来，胖妖怪，咱俩比试比试，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妖怪有何能耐？
1: 好嘞，我可不是无名鼠辈，我从前在天上做天蓬元帅，挺牛的。

被罚成天界。可怜我不慎掉落猪圈。

0: 结果变成了这副模样。如今我只求娶个媳妇过日子，关你弼马温什么事？你这不是欺负我老朱吗？你先吃我一耙再说。
1: 有关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儿哈，非常的有意思。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听到了哪些动物的名称呢？其实啊，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孙悟空和猪八戒哈，所以呢这里有猴还有猪。那么猴的韵母呢是 O， 猪的单韵母是 U，哎，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单韵母了。那还有哪些呢？里面还讲到了无名鼠辈，这个鼠，哎，它。

0: 的韵母也是单韵母 u。那另外还有像弼马温，那这个马呀，也是一个典型的单韵母啊。大家答对了吗？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好听的成语故事了。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入木三分”，那也请大家说一说“入木”韵母是什么单韵母，发音有哪些特点呢？
1: 又捐一笔星灿烂，入木三分皆惊叹。咱们下面说的这个成语啊，叫做入木三分。话说东晋时期，有这么一位大书法家，很厉害，也很有名，叫王羲之。因为啊，他曾经担任过右军将军，所以啊，时人也把他称作王右军。他写的字儿了不得，太好看了，笔走龙蛇呀，秀丽中带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他所写的书帖，什么《兰亭集序》啊，《黄庭经》啊，也成为了书法范本，后人更把他誉为书圣。这王羲之能称为书法大家，一方面呢，确实有天赋有天资。他7岁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写得一手好字。哎，方圆几里地啊，都知道有一个小孩叫王羲之。哎呦，他这个字写得太漂亮，太好看了，将来呀，一定大有作为。天赋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很勤奋，很刻苦。有多刻苦呢？这小的时候，王羲之啊，为了把这个字儿练好，无论是休息的时候，还是走着路呢，他心里啊，只想一件事，什么事儿啊？怎么把这个字儿啊，写得好看，写得漂亮？他就琢磨，这个字体的结构啊，偏旁部首啊，还有这个字儿啊，怎么写的能有气势？哎，边想啊，他还边用手指头在衣服上画，边琢磨边画。时间一久啊，再看王羲之身上的衣服，呵，破衣烂洞啊，全让他呀用手指头给划破了。而且呀，这王羲之每天练了字儿，就要到后花园的池塘边清洗笔砚。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整个池塘水都染黑了，全是墨汁啊。就从这儿能够看出来，王羲之练字是何等的勤奋刻苦。也正是他不断的勤学苦练，这书法呀是出神入化了，登峰造极了，名气也水涨船高。相传啊，王羲之曾经给朝廷写过注版。什么是注版呢？就是写一些祭祀天地神明啊，祈求国泰民安啊，五谷丰登啊，一些祝福，哎，就写在这个木板上，叫做注板。晋成帝即位之后啊，他呀就想更换一下这注板，啊，尤其是注板上的题词，得把它给换了，就让这个工人呢来更换，把王羲之之前写的那块注板拿下来，要削。就是把王羲之之前的字迹给刮掉，你要重新写吗？但谁都没想到，这工人们呢，怎么都刮不掉啊！工人们拿起注板仔细一瞧，哎呦，大吃一惊啊！原来呀，王羲之写的每个字儿，都渗入木头三分多，这就好像刀刻一般啊！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刮得掉呢？所以工人们呢赞叹道，右军将军的字儿真是入木三分呐。这右军将军指的就是王羲之。入木三分这则成语出自唐张怀瓘的书断王羲之，形容书法笔力刚劲有力，也比喻对文章或者事物见解深刻透彻。入木三分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0: 入木三分，入和木韵母是什么韵母？它们的发音特点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入木三分的入和木，它的韵母是乌，这是合口呼单韵母。发音的时候啊，双唇拢圆，留一小孔，舌头后缩，舌面厚，接近软腭，声带颤动。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0: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3: 诗人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快人心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红旗奔放、清新进日的风格。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3: 听完这首诗，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那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拐，是它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它将九个太阳射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也都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
0: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呼和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

0: 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催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1: 古人和现在的人都说这一首诗是非一般的咏语之作。这一首诗前半是如开元盛世，而在诗人心目中就好像一个朗月在儿童心目当中那样。后半呢就是如华天宝后期，这个甲拐或者是蚕锤，如的就是安禄山、杨国忠这一类的权奸、宦官、边将，都是分闭了他们的皇上。紊乱的朝政，还有就是大明夜已残，其实就是讽刺这个昏暗的现象和局面。然而诗人就不会明讲，而是就通篇作为一个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锤即是甲拐蚀月，用蚕锤即是甲拐来侵蚀月亮，影射现在的现实，讲得是十分之深远曲折的。诗里面一个又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0: 那下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润颜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

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好啦，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吓，亦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那我们的邮箱是 dwqs@s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准备咗两大部分嘅内容咧，就系俾大家嘅吓。第一大部分内容咧，我哋会关心一下广东嘅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咁呢一个平台咧，今年嘅二月下旬推出吓，咁就系俾大家咧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去学习自己感兴趣嘅一啲知识嘅吓。咁到底系点样用嘅咧？有啲咩特色咧？稍后会同大家展开讲下吓。咁而第二部分嘅内容咧，咁亦都有我哋湾区产业知多啲啦。继续咧会带大家咧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咁之前已经有过一期咧，就系介绍广州嘅其中一间氢能产业里面的企业，当时是一间专门就是生产这个膜电极的企业来的。而今天会和大家走进另外一

0: 间咧，可以话系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去了解一下咧氢能呢个产业吓，而家嘅发展现状啦，以及咧就系一啲发展嘅机遇嘅。咁喺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咧，咁当然仲系要介绍下几个同我哋节目保持互动嘅法宝啦、途径啦吓。咁第一个咧就系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一个微信啦吓。呢一个微信好有好易揾嘅啫，直接咧搜索佢嘅微信号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吓。添加咗之后咧，就正常联络吓。平时点样同你嘅微信好友沟通咧，就一样嘅方法同佢讲就得噶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节目组讲，讲低俾佢知就 OK 嘅。另外咧就仲有两个 app 咧，就系推荐下俾大家，一个咧就系、是、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咁就系天上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听到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电台节目啦吓。咁啊，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啦、香港之声嘅呢一啲节目都系全部揾得到嘅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嘅节目精选片段可以揾到啦，咁啊除咗实时收听，仲可以咧就系按你嘅需要回听翻边一日嘅节目啦，又或者按照内容需要咧就系揾翻边一个内容嚟听都系 OK 嘅吓。咁只要咧打开云听之后，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非常之精准咁样揾到我哋嘅内容啦。咁喺云听上面咧，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咧，就系供你选择嘅。咁啊，范畴咧就真系多方多面啊，包括咧就系经济啦、文化啦、金融啦、知识啦、科学啦、亲子啦、历史啦等等呢一啲话题咧，都系有嘅吓。咁啊，非常丰富嘅声音产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睇嘅客户端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吓，咁亦都非常之建议大家下载翻央视频嘅，因为咧喺上面都睇到我哋做俾你睇嘅呢一啲视频产品吓，有阵时可能咧听得唔够过瘾吓，斋听我哋讲你具体系点样样嘅咧，睇埋我哋做嘅视频，咁就真系非常之立体嘅认知啦吓。打开央视频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账号啦，仲有系我哋嘅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揾美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非常欢迎你咧揿翻个关注嘅，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做俾你嘅呢一啲短视频产品啦。咁喺央视频上面啦，除咗短视频产品之外，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嘅直播啦、体育赛事嘅回放啦、精华片段啦，呢一啲都系央视频非常之优质。甚至咧就系好多都系独家嘅内容嚟添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系非常之多嘅优质嘅中长视频啦，包括咧就系以往嘅一啲非常之优质嘅电视节目啦，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咁啊只要咧喐喐个手指头，搜索下你感兴趣嘅关键字，我相信咧一定有好多惊喜咧俾到你嘅吓。好啦，介绍完呢三个法宝之后咧，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首先我哋会带大家去了解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平台。
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
0: 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跟大家讲到，今年的二月下旬广东就打造了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这个平台有600几门的课程，资源超过5400个，目的是令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个个知一届届知嗰种感觉吓，只要你想学，一定咧有你可以学嘅内容吓。嗱，咁呢一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咧，作为广东省居民文化素养提升嘅核心线上载体咧，满足咗大家阅读啦、同埋睇非遗啦、学才艺啦、听戏曲啦、赏文物啦等等呢啲文化方面嘅需求吓。咁其中咧，中山讲堂、国医大讲堂、非遗学堂、大家学艺、少儿美育、广东大剧院，仲有咧就系文物解说、名家说名作、博物馆里的记忆，以及系粤博讲台等等十大精品课程咧，就形

0: 成咗全民文化素养提升嘅品牌矩阵啦。咁目前啊，平台已经系上线咗77个系列啦，一共系1700多节货嘅。咁视频嘅总时长咧超过30000分钟。嗱，咁呢个平台首先咧就最适合咧一啲长者群体啦吓，因为咧呢啲文化学习可以丰富佢哋嘅晚年生活啦，亦都系提升咗长者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嘅。咁我哋咧就采访到一位退休老师杜雪华吓，咁佢从呢一个教书育人嘅讲台退咗落嚟之后，并冇停低佢自己学习嘅步伐嘅吓，咁佢咧亦都非常之中意粤曲啦，咁所以咧亦都走进咗老年大学嘅粤曲学习班，咁而呢一个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咧，亦都成为咗佢课后啊精进技艺嘅一个最佳帮手吓。咁我哋咧就一齐咧揾下杜老师咧嚟同我哋倾下偈，睇下咧佢喺呢一个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上面咧都收获咗啲乜嘢吓。嗱，杜老师啊，嗱，我哋知道咧，你就有使用呢个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啦。你觉得呢个平台点先？
1: 呢个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入边内容真系好丰富噶，其中有一个板块叫做乐龄学习。乐龄学习入边咧就好多粤曲资料嘅，咁入边啲粤曲资料，比如话有粤曲欣赏啦，有少年粤曲啦，有广东音乐啦。甚至有我哋梁永杰老师嘅身段操啦，我真系睇到好惊喜，原嚟入边有我哋熟悉嘅老师嘅身影，又有自己非常感兴趣一路想学嘅嘢，所以咧呢个平台咧就作为我依近期咧除开定期去跟老师学啦，仲要时不时上网去线上学习，即系等于我依家线上同埋线下结合嚟学啦。咁呢个结合咧就觉得哎呀，學習的效果呢就即刻就覺得不同了，因為線上學習呢它可以反覆地看嘛，有時是課堂上老師手把手教啫，但有些東西不一定說即刻明白的，有些東西不一定即刻說掌握的，所以呢回到去再通過這個平台可以反覆去觀摩觀看，有時唔得閒去上課啦，咁入面因為有就當是一種資料保存了入面，咁我就可以反覆去练啦，所以就作为一个线下嘅补充，依家我哋学习嘅渠道就好多啦，既有线上又有线下，所以就非常开心。
0: 嗱，我哋都知道啦，你之前咧都系一个老师嚟噶嘛，咁你点样评价呢个平台上边呢一啲专门咧就课我哋嘅即系长者嘅一啲文化课程，佢嘅专业度同埋个系统性，从你专业嘅角度点样评价呢？
1: 因为我这段时间上得比较多，我就觉得他这方面的专业性是很高的，之所以说他专业性高，是因为入面讲授这些课程的那些老师都是名家，比如说少年粤剧是文宇清讲授的，文宇清是广东粤剧院的著名的演员，大家都很熟的粤曲欣赏这门课呢，老师是广东开放大学的博士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戏曲，粤曲普及和赏识这门课程呢是我们粤剧名家蒋文癫老师去讲授的，咁仲有咧，就係個新段課咧，就係我哋平時同我哋上課嘅梁永賢老師。所有嘅老師，佢哋第一就係專業啦。嗱，比如話我哋梁永賢老師，佢本身就係廣東省粵劇團嘅演員，國家二級演員。第二個咧，佢應該嚟講咧，就喺教學方面係經驗好豐富噶啦。再加上佢哋喺呢個粵劇入邊深耕咗幾廿年，經驗豐富，功底又深厚。所以他们讲的课呢，我就觉得真是专业啦。之所以说他系统性强，就是因为入面的课程，因为他全民的学习平台，从日常生活的健康养生，教我们怎么整餸，到我们现在时下非常热门的那些，比如说直播带货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啦，这些的实操他入面的课程都有。再加上咧，佢从礼仪啦、诗词啦，呢啲文化修养嘅知识，再到琴棋书画啦，再到弹啊、跳啊、唱啊，呢啲课程都齐晒，所以就话佢入边个平台咧，佢嗰啲课程资源好丰富，门类好多，只要你愿意入去，你会发觉入边可以满足你学习嘅需求，所以佢系一个系统嘅知识，唔系分散嘅。
0: 其實咧，除咗呢個平台啊，我哋都知道而家。

0: 即係學習嘅機會啊，或者叫學習嘅渠道啊，都非常之多嘅。咁你又覺得呢一個終身學習平台，佢同其他嘅資源、其他嘅平台最大嘅唔同之處係喺邊度咧？
1: 廣東全民終身學習呢個平台咧，如果話佢同其他教育平台嘅唔同咧，我覺得最大嘅區別就係佢個針對性同埋權威性。首先，佢係政府主導嘅一個平台，因為佢面向全民，所以呢個咧係佢權威性啦。咁入邊嗰啲課程咧都係經過篩選同埋整理過嘅，就好似我啱先話，佢入邊嗰啲粵級課程都是名家所講授的。咁從佢個專業性同埋佢個系統性就可以説明呢點啦。其次，因為依個模塊入邊嗰啲課程，大部分都是根據嗰個嶺南文化嚟設計嘅。作為我哋廣府人，對於嶺南文化應該都係有一定熟悉嘅，比如話粵曲啦，比如話廣彩啦、廣秀啦、廣東音樂啦，啊依啲。對於老人家嚟講都係比較熟悉嘅嘢，即係一種鄉情入邊應該咁講。我哋有得去學，線上有得學，線下有得學，特別係線上呢個平台，佢係冇時間限制噶嘛，所以我哋去學咧就覺得既係重温一個階段，又係傳承一種文化，嶺南文化。我覺得學粵曲咧係有一個好滿足嘅幸福感。
0: 嗯，唔該曬杜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除了呢好像杜老师这样的粤曲爱好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享受这个文化内容的滋养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爱好者嘛，譬如一些科技的爱好者，尽管上了年纪但是一样跟得上节奏的，好像陈庆华这样，他就是一个 AI 爱好者，他在这个平台上一样都找到他自己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的课程的。嗱，呢一個廣東全民終身學習平台啊，專門開設咗智能應用、數字賦能等等呢一啲專欄，內容咧就涵蓋 AI 工具如基礎應用啦、人工智能訓練啦、機器人發展啦、科創思維養成等等呢一啲維度，咁由行業專家、技術骨幹、技能大師親自嚟講課嘅。咁同時啊，呢個平台仲專門針對咧就係中老年群體推出咗識老化 AI 課程，從最基礎嘅 AI 工具界面。操作到图文生成、语音交互等等，一步步就带着中老年学员入门嘅。咁而家咧，陈庆华就已经系跟住平台上面嘅线上课程咧，学咗唔少嘢吓。再结合埋佢平时喺老年大学嘅实际操作嘅指导，咁而家咧用 AI 已经系非常之熟手啦。我哋一齐听下佢点讲啊！
2: 这个 AI 课呢，在生活当中是必须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牵涉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说是比较需要的。这个平台的优势就是它是政府主打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知识点都比较直观的。以前要学什么东西，要找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学校啊去报名去交会才学得到。那现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说是也是全免费的，很方便，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学得到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一口气我们听了两位学员使用这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感受之后，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会找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关人士跟我们分享这个平台到底还有什么学呢，在它的运营过程之中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转头继续搵食大湾区。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8: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0: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創業不會一下子就成功，好像沖奶茶一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才找到最合適的味道。現在港式奶茶不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在內地都非常受歡迎。其實我們作為香港的青年，你不大膽地走出香港，你都不會知道外面的舞台有多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和實力，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在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的招牌。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5: 欢迎继续收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啊！咁我系黎佳嘅，咁我哋咧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心咧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嗱，呢一个平台咧今年嘅二月下旬推出啦，咁就系为咗令到大家咧可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嘅。咁即系话咧，只要你有学习嘅心咧，就一定有你学到嘅嘢啊！吓，咁上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已经系同两位使用呢个平台嘅学员啦，就系了解过佢哋嘅使用感受同埋心得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同运营方咧就系倾下偈啦。咁呢一个学习平台啊，佢到底系点样打破呢个年龄啦、职业啦、地域啦，仲有系时空等等嘅多重壁垒，体现到服务全民、泛在可及嘅呢一个核心理念嘅咧？咁有边啲优质嘅课程资源喺里边咧？咁喺顶层设计同埋系统架构上面又进行咗乜嘢创新呢？咁我哋咧要对话嘅咧就系呢个平台嘅主要运营方——广东开放大学嘅校长刘文清刘校长啦。刘校长您好，那首先想请教一下，我们学校在这个平台搭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在标准化服务以及这个个性化需求之间，团队是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平衡点的呢？
6: 我们广东开放大学是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远程开放教育并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新型高校，它本身就承担着服务全民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服务全民，泛在可及。我们主要关键是要打破时空和身份的壁垒，都能找到适合他的需求的学习资源。所以为什么叫泛在可及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个性化的场景，我们设置的不同群体、不同年龄而且不同的素质素养的人都可以在十个场景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我们女性同胞学一下礼仪形象啊，或者怎么化妆啊，然后个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啦、比如说大学生他求职的学一下 AI 怎么制简历，还有一个他怎么去面试回答考官的问题，再就是怎么样穿衣服，外在的和内在统一起来，这个上面的课程都有。还有就是有些快递小哥，因为我们现在新就业群体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他怎么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怎么跟人沟通，就是一些沟通技巧。我们这个平台是广东省教育领导小组主办，我们和包括人社厅、教育厅、文旅厅、宣传部等相关单位来承办，而我们学校是平台的主要的运营的单位。所以呢，我们在标准化制作这一块，根据不同需求吧，提了几点。一个是开发多端融合的标准化的学习环境，就是平台除了常规的网页端外，我们正在推进 APP 客服端一码通用，就是你第一次登录以后后面就不用登录了，还有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微信服务号等的开发。近期呢，我们还要上线广东粤省市，将老百姓最常见的习惯我们都考虑到了，而且老百姓喜欢在哪学习就能实现在哪学习。二是呢，创新了个性化的学习渠道，主要是在省教育厅的推动下，我们联合了省广电网络开发了终身学习大屏讲堂。这个呢，主要是遴选出了适合在电视大屏学习的主要是老年人，如果你不喜欢用手机、电脑或者是其他方式，那么我们在客厅打开电视就可以学习。第三个方面，我们汇聚了优质资源建设的优质课程超市，我们一直提出了好的课程就上架，不好的课程就下架，就是一定要汇集名人、名家、名师的课程，这样的话老百姓才能够真正学到管用的知识，主要是针对不同群体吧。
5: 那我们知道这个平台它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所以也需要很多这个内容的提供方。那我们的团队在吸引高校、企业还有社会机构入驻，并且是持续的去供应这种优质资源方面，我们的团队

0: 有哪些探索呢？
1: 我们一定要依靠社会力量，政校行企共同来把这个平台建设好。我们广东率先探索了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

0: 在作为优秀典型案例。这次平台的建设呢，以我们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这个平台实现了深度融合，就包括学习者通过广东终身学习平台进行课程学习，学习记录它会自动的积累到我们的学分银行的账号中，就像存钱一样会存起来。针对这些存起来的学习成果，未来我们还会推出学习积分和奖励机制，评学习达人，同时呢，鼓励大家多学常学，而且符合条件的学习成果还可以转化成学历教育的学分，是真真正正学有所值。我们的所有的学习成果都可以存到我们的学习档案。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企业就更需要，因为它技术更新非常快。所以我觉得鼓励他学习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我们还要评一些学习达人，而且有个激励机制，每个人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都希望能够在平台上学到管用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对企业，包括对学校，对社会，对老年群体，对新就业群体，我觉得都会有好处的。
1: 那您觉得这个平台能够持续让人关注使用，并且呢大家真的可以从中获益，在我们的运营过程当中还有怎样的一些新思路吗？
0: 我觉得第一点就要常学常新，我们的资源要不断的更新。我们一直说优质的课程资源就上架，不好的课程资源就要下架，有一个退出机制。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学习者来说，他会觉得常学常新，不是老的一套课程他已经学过了，他希望学新课程。第二点呢，就学用结合，我们将重点聚焦助力就业质量的提升，再推出课程资源。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很火，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在策划推出一些高质量就业的一些课程，让大家面对产业升级，技术技能的提升。第三点呢，我就觉得是智能学习，因为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中呢，我们坚持走人工智能加赋能的路线。首期我们也上线了如智能搜索，包括智能学伴等功能，我们未来还要开发可以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这样的话就极大的降低了学习的门槛。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完善这些功能，让平台凸显人工智能加的亮点和特色。例如我们正在评估接下来呢，在手机的 APP 版本中给平台装上耳朵，让你可以直接通过语言对话的形式来进行互动，你想学什么，有什么不懂的，都会按按钮跟他聊天就可以解决，就是你按一下按钮跟他聊天，尤其对老年学习者是最管用的。还有就是其他一系列帮助大家更加方便更加有趣的学习功能也会陆续上线，敬请大家关注，我们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功能需求。
1: 好的，谢谢刘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
1: 咁我哋了解咗呢一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佢嘅运营思路啦，以及咧就系早前啦有两位上咗年纪嘅长者学员佢去使用呢一个终身学习平台嘅一啲感受吓。咁大家咧千祈唔好以为呢一个平台咧净系俾可能老人家啊退咗休之后丰富佢哋嘅呢一个精神生活啊，又或者咧就系丰富一下我哋青少年嘅课余学习啊，又或者系成年人可能一些兴趣的了解，不单止的，广东这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它除了有这种偏向文化方面的内容之外，更加有一些很硬核的产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广东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演进，催生出大量的数字型、创新型、复合型的岗位。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劳动者 嘅技能水平咧，都係提出咗一啲更高嘅要求嘅。咁喺呢一個提升培訓績效過程之中，咁廣東打造嘅呢一個普惠便捷高效嘅線上培訓服務咧，亦都係將優質嘅培訓資源咧送到我哋廣大嘅勞動者身邊嚇。嗱，譬如我哋打開呢個廣東全民終身學習平台嘅技術技能專欄啦，咁當中咧就有先進製造、數字賦能、商貿流通、民生。

0: 服務四個培訓嘅專題嘅。咁首批130门嘅優質課程就源於人社部門嘅培訓資源庫，咁裏邊既有一啲新能源汽車嘅檢測檢修、智能生產線優化設計、工業機器人操作等等呢一啲實操嘅課程，又有人工智能訓練、商務數據分析等等呢一啲數字技能嘅教學，亦都有直播帶課啦、網店運營等等嘅實用嘅技巧傳授。咁同時仲有粵菜師傅啦、南粵家政啦等等呢一啲好容易上手嘅就業本領指導嘅。咁喺呢一個學習平台上面啦，學員可以鏈接訪問人社部門嘅廣東遠程職業培訓平台。嗰度咧就仲有4300多个培训课程嘅资源，咁学员就可以根据你自己嘅兴趣对口同你嘅实际需求匹配相关嘅内容啦。咁其中啊喺紧缺工种嘅栏目里边咧，大数据仲会根据人力资源市场供需情况去推送翻一啲需求旺、好就业嘅技能培训课程。咁而企业用户咧，亦都可以通过线上开班嘅呢个功能咧，定制翻培训课程嘅套餐，组织自己嘅员工去进行呢一个线上参训，跟踪翻管理学习过程，评估测试学习效果，增强在岗培训嘅针对性同埋有效性吓。咁目前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咧已经同省内多个职业院校对接合作，共建优质课程资源库。咁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更加系通过优质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共享、联合开发等等嘅形式咧，融入到平台嘅课程体系。咁我哋嘅记者最近咧，亦都系采访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苏荣宽。咁我哋一齐咧，就系听听苏老师嘅介绍啦。嗱，苏老师啊，我哋知道咧，你所在嘅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系有开展一个合作啦。咁呢个合作系点样样进行？咁同埋咧，喺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方面，学校仲做咗边啲工作呢？
1: 我哋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啊，已经有同呢个终身学习平台咧开展初步嘅联动噶啦。咁学院咧主动对接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嗰啲主办单位，通过优质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共享、联合开发嗰种咁嘅形式咧，融入咗嗰个平台体系。我哋有纺织、服装、智能制造嗰啲咁嘅优势专业，都精心开发咗10门省级嘅优质继续教育课程，同埋44门校级嘅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上传咗10几门贴合我哋而家广东产业需求嘅技能课程到呢个平台上面去。我哋学校自己做嘅终身学习人才培养资源，我哋学校有，比如好似陈新老师，被评为咗广东省嘅百姓学习之星，同埋广东好人。咁高杰老师咧，行走嘅美育课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亦被评为咗广东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咁呢啲项目咧，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支撑。咁仲有我哋嘅继续教育基地嘅建设资源。我哋校有省级嘅品牌社区学习中心有2项，省级嘅社区教育示范基地有7个，省级嘅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有2个，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有2个。咁以上嗰啲资源咧，都可以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发展作出自己嘅贡献。咁未来啊，都希望继续深化合作，将来啊，我哋都会继续发挥高职院校嘅作用，共同推进全民学习呢个平台嘅发展。
0: 嗱，我哋睇到啊，呢个平台咧设有一个叫做学分银行咁样嘅即系部分嘅，咁学员咧就可以通过呢个学分通兑成果互认嘅方式咧，去获取相应嘅学历证书添。嗱，苏老师你睇嚟吓，当前嘅呢一个学分互认成果转化嘅核心瓶颈会系乜嘢咧？同埋职业院校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对接翻学分银行呢个机制，打破学历教育同埋非学历培训之间嘅呢个壁垒？
1: 这个学分银行我觉得是终身学习入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现在呢，我觉得有2个瓶颈，一个是标准的难统一，职业院校它有它的学分机制，咁人社部门嘅叫职业技能，佢有证书嘅等级嘅规定，咁企业内部嘅培训学士，呢3个咧，佢点样将来啊用一个标准去评价佢含金量咧？这个应该系目前会遇到嘅问题，将来应该需要有一个跨部门、跨行业嘅权威资历框架标准喺度。咁呢个标准咧，应该就好似我哋

0: 同國家嘅貨幣，佢有一定嘅匯率，匯率合理咗，佢入邊先辦得通。咁第二個咧就係觀念嘅轉變咧，都仲係會有難度嘅。目前啊，咁學校同教育機構咧需要打破唯學歷論、慣性思維，通過學習平台上呢種非正規學習嘅價值，或者喺企業入邊去實踐積累起身嘅學習技能，應該都要劃花入學歷以外嘅評價體系入邊去，達到學校同埋教育機構嘅認可。關於職業院校點樣對接嘅問題咧，我覺得應該係職業院校要主動去靠過去，主動對接好呢個平台，積極參加省級資歷框架標準嘅制定啦，同埋試點啦，將每個學校嘅優勢專業標準都攞出嚟，同埋行業企業去共同開發呢個認定嘅標準。咁樣咧就會接近實際，然後咧學校入邊咧亦要推動嗰個教育改革，將職業技能等級呢啲標準咧融入人才方案當中。學生喺學校考嘅證，佢係可以攞到學分嘅，可以互認嘅。咁以後喺呢個平台上面學習嘅嘢，職業院校都要去認可。只有咁樣打通嗰條路，先可以將中間嘅嗰個壁壘破解。
1: 但我哋亦都有留意到啦，你就曾经系提出过咧，要推动高职资源下沉，赋能一啲县域嘅发展嘅。咁你而家认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佢可以点样更好咁样去对接翻县域经济发展嘅需求，覆盖翻农村嘅呢一个劳动力，仲有系县域产业工人呢一啲群体嚟助力翻乡村振兴咧？
0: 职业教育唔可以净系睇实大城市，应该系要下沉到县域当中的服务，而家我哋讲嘅乡村振兴啦。咁我哋而家呢个平台咧，我觉得佢有佢嘅天然嘅优势。首先咧，而家我哋呢个平台，佢可以通过互联网，唔理你系粤东西北嘅农村，或者系县域入边嘅产业，你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享受我哋全省各地嘅优质课程，甚至有啲外省嘅全国嘅课程，将来应该都可以享受得到。咁呢個咧，佢應該係一種教育嘅公平。咁比如好似我哋而家喺高明，高明有兩個鎮製造業工人咧比較多嘅。咁我哋高明洋和啊、明城鎮啊嗰個製造業嘅工人比較多，佢哋而家咧落班之後打開手機，只要有網絡就可以學到，比如智能製造啊、設備維修啊嗰啲各方面嘅知識。咁我自己我都會上去睇下，睇下有冇啱自己學嘅嗰啲內容。咁其次咧，我覺得應該係服務咧跟咗上嚟之後，需要喺線下開展呢個推廣。咁呢個推廣咧，我覺得應該可以組織高職院校嘅老師去同嗰啲村啊或者鎮啊上面嘅對接，去教嗰啲農民朋友啊、產業工人點樣去註冊好，點樣去選課，結合佢哋嘅一線技能去隨時學到新嘅嘢。咁我覺得將來咧呢方面要做好就係 APP 嘅功能要開發好，要有一個明確嘅指引，教識佢哋點樣去註冊呢個平台，去指導更多人愛用呢個平台，將來就一傳十，十傳百，就好快就大家都知道點樣做噶啦。比較重要嘅咧都係要結合當地嘅特色嚟推廣。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特色，我们广东呢，化州我们知道有化桔红，罗定有这个其他的种植的技术，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不同的指引。我们高明呢，就更多是智能装备、新能源和传统产业那些都有的，送下去的课程应该需要精准对接他们的需求。
1: 苏老师，你认为广东全力打造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它的核心时代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有三点。第一个，现在时代变化得比较快，我们经历了从数字化、信息化，现在又到 AI，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现在知识是属于大爆炸的一个年代，技术更新又好快，咁各方面嘅职业形态啊，又跟住变化。以前咧，我哋话学一门手艺就可以食一世啦，而家感觉上唔得啦。如果我哋唔保持学习咧，好快就跟唔上时势嘅发展啦。所以无论系对企业啊，或者对个人，终身学习都系一种生存嘅刚需。咁第二点咧，系广东嘅责任担当。广东有 1.29 亿人，又是经济大省，又是人口大省。我们都是以制造业当家为主的，只是靠人都未够，应该是要靠真本事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将以前的人口红利

0: 变翻而家嘅人才红利。而家我哋广东搞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咧，应该系我哋投资于人、投资未来嘅一个重要决策，一个好关键一步。咁第三个咧，我觉得应该系满足群众嘅需求。咁而家咧，老百姓啊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咧，唔单单系物质生活，就系精神生活，仲有能力提升啊、自我价值实现各方面。后生仔咧就想攞高啲文凭出嚟做嘢嘅咧，又想学多啲嘢，加下工资。咁有啲农民咧，佢都想学多啲技术，用嚟做增产增收。咁有啲老人家咧，佢哋都想丰富下自己生活。而家呢个平台，我觉得为刚刚讲嘅咁多个内容咧，都提供咗一个实现嘅路径喺度。
1: 嗱，我哋知道你系全国人大代表啦。咁其实国家咧，亦都有对呢一个建设学习型社会咧，作出一定嘅部署嘅。咁结合翻你嘅全国人大嘅理职啦，以及系教学实践啦，你认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嘅落地，对落实国家战略、支撑广东制造业当家同高质量发展，起到一个点样嘅作用呢？
0: 建设学习型社会咧，系国家嘅战略。咁广东咧，而家建立一个咁嘅学习平台，俾国家嘅战略提供一个广东嘅方案。特别系我哋要支撑制造业发展，呢、這个可以讲啊，影响比较深远嘅。咁关键咧系起到两个关键作用，就系精准对接。一个系精准对接到产业嘅需求。在这个学习平台入面，技能提升的工程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急需领域。而家从这个平台培养出来的人，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企业真正需要的。因为入面的内容很多是来自于企业的技术，来自于现在当前需要的技术。咁另外一个方面，精准对接到工人发展的需求。而家我们有广大的产业工人，亦有很多毕业生。咁呢個平台咧，可以作為一個佢哋學習嘅加速器，職業嘅加速器。我可以一邊做嘢，一邊學習。喺學習過程中，我可以攞到新嘅證書，攞到新嘅文憑。有啲咧就係從工人啊發展到工匠到工程師呢條路咧，應該喺呢個平台上邊咧可以逐步逐漸去打通。因為廣東將來要發展製造業當家咧，就要靠大量的咁样嘅产业工人。
1: 好嘅，唔该晒苏老师同我哋嘅分享。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5: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侧行走。
4: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6: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4: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這裡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蔡訪晴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們是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
7: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9: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2: 我等一下发出来。
11: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8: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9: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0: 迎继续翻翻嚟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
2: 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在国家“十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银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3: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2: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3: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厅、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

0: 去布局。
1: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嘉青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嘉青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嘉青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清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清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1: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4: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3: 遇见博物馆要去到深圳湾文化广场，在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中，看跨越世纪的碧坦艺术对话。
4: 全城有我，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宣茶制作技艺，德横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立退的传承故事，以劳模匠心守非遗茶香。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

0: 贵州青岩上集。
1: 咁最后咧，我哋要去到湖南图书馆探索智慧修复，睇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时代。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系清明上河图，
5: 我系四羊方尊，
6: 我系秦岳府中，
7: 我系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嘅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已于5月1日起喺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馆对公众开放，令观众重新审视碧坦艺术喺东西方语境下嘅文化回响同当代价值。
0: 本次展览以法国国家工坊体系与法国国家家具档案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为核心，系统展出了横跨17、18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坦艺术原作。这个亦都是法国国宝级碧坦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亦都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坦艺术跨越时空嘅对话，感受中国即坦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嘅完整脉络。
8: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坦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40余件馆藏国宝级碧坦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坦，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坦艺术珍品，并全景式展示碧坦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9: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10: 那我们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17、18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8: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

0: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壁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纸毯跟纸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1: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见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壁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0: 像这个蓝色的壁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荆州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1: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2: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写的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三几年的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店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店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他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可以说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1: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锐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

0: 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是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0: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1: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0: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王黄生介绍说，
1: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壁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壁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三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0: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表示，
1: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碧潭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碧潭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碧潭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碧潭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0: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斯坦，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碧潭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之坛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之坛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欣，
9: 我系朱刚。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无奈前落幕，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皇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立退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酸茶的推广宣传当中。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面，他正在这里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从鲜叶的摊晾、柴火蒸青到手工艺碾成茶团、竹落盐氧发酵，每一个步骤都尽显匠心，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德昂族千年的非遗记忆。
8: 以劳动坚守技艺，以匠心传承文化，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等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红燕、德皇台记者莫俊文、金花一起走进德昂山，聆听赵立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盲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呢。
11: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拉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10: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话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11: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拉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10: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

0: 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了一家人都在做。
1: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化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这个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0: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这个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
1: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柔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

0: 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的路了嘛。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0: 现在的话，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嘉欣，
3: 我系朱光。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系兵力调度、粮草转运嘅关键节点。险峻地势与咽喉要道嘅区位，令佢成为西南边陲嘅军事要塞同商贸驿站。
3: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住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了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又暗藏着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然是打仗守城的秘器？来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上集。
4: 青岩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岩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岩的石墙古巷间。

0: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豫阳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000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飘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靠的就是演民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不演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镇守边关。
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让。

0: 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1: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要五虎藏之地，那是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像金石缝的那种。
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5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1: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嘛，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明清时候的工艺，包括所有用的材料都没有改变。
0: 而比坚硬的石材更有效的防御，来自古镇先民的营建智慧。
1: 当时听到的时候，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了嘛，外面一道城呢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0: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青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2: 你去啊，你去。
0: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岩豆腐之称的脚板皮，青岩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岩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3: 要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八新版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那几位啊，来让一下啊，让一下。

0: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1: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2: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0: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旧隅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旧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绘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11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3: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沿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4: 据记载，青岩古镇近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从树围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600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低的过客。

0: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2: 我是嘉欣。咁古迹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点样令佢哋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推出公益古迹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迹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咁跟住嚟，我哋一齐嚟听中台记者张宝东、瑶瑶、娱乐基嘅报道。
3: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4: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3: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4: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
3: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4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

0: 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寻、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1: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0: 许志云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籍保护就是把古籍修复好，妥善的保存好。古籍是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古籍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0: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将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主讲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节目的主题是乔佩。
5: 这部以台山乔佩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同学们呢？啊，已是火出口了哈！当网电影评分网站顶面跳5.5分观众拍出了9.0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迄今为止来自正阳院线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在，我将通过各界观影师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的情字，细细以带给人家感动。
5: 年初的用人物画出的是当天每个侧面桥配。
6: 今日的人物画给大家换白了，光顾听到上好的响板和调节枪等双板。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人物绘画内容。
6: 小细精致，光顾听到。
5: 光顾听的，
7: 光顾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记者七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1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呈历史新高。期间累计飞上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飞上旅客9,484.4万人次，呈单日旅客飞上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飞上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10.24万吨，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教育部七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少儿教育大会将以5月11号至5月13号到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南疆低龄加教育，共同探讨低龄时代长久教育发展的路径。2026世界少儿教育大会将讨论南疆低龄如何推动教育系统双边际，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下集的交流司长杨丹介绍，
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6: 到2024年1月首届世界少儿教育大会上，世界少儿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界直逼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少儿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至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到杭州举办长久青少年南疆低龄迎新宴。
9: 研习迎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6: 世界少儿教育大会自2023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会议规模、国际参与度、并把影响力提速扩大。
5: 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加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2.05%。2020年4月，受宏观经济萧条、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俄企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缓和，汇率之升加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强固特定经济稳定向好态势，确定软实力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七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动态科技基础设施五百米口径救命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六根总长径4000米、单根长达6吨外界个显光卫星，更换更值个提速高今年6月而送。据了解，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光卫星直的使用个是进口设备。2020年正进行国际试更换。为了实现更新新界国产替代货和验证国产更新新界设令 ，FAST 团队将由新到国龙桥缓和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测验。2025年8月，新兴国产更新新经历三轮跌宕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机芯、平架构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动态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主角会讲哦，七号凌晨五点起，广州白虎国际机场体积膨胀楼盖十一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点至 T3 膨胀楼运营。这次适应了入关年届白虎机场体积膨胀楼正式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十米宽线优惠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白虎机场 T3 膨胀楼于2025年10月30号投入运营，其中因为部分航空公司分配入驻，即使从 T 级转点至 T3 界最后一批航司更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祥鹏航空。以前庞斯界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七号起都到 T3 膨胀楼办理手续。白虎机场同时膨胀区国内联合部副经理邓家介绍道：
10: 目前在 T3 膨胀楼国际地区航班主要集中在 G 岛、H 岛、K 岛办理程序手续，国内航班主要集中在 C 岛、D 岛、E 岛办理程序手续，其中国航、深航、山航、海航等航司主要集中在 D 区办理手续，东方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主要集中在 E 区办理手续。
5: 体积膨胀楼关闭之后，运输高达体积界地铁机场南站加城市白虎机场南站暂时无并通行。目前，前往 T3 膨胀楼界公共交通方式有两样，分别是乘坐城市铁路加乘坐。

0: 和铁路加公交接驳。白鸿基电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坚介绍
1: 呢，从5月7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地铁接驳公交呢，已经是运力已经翻倍了，也是覆盖了我们的地铁运营的全时段的。高峰往返我们的西三航站呢，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0: 此外，对于这个旅客，5月7号到14号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到 T 级棚站楼停车点，自欢厅抵达 T 三和 T 六棚站楼的旅客，白鸿基电开通入市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棚站楼出车。白鸿基电提示，目前 T 三棚站楼国内进出港棚班为起步钟40分钟停止登机，起步钟15分钟关闭登机口。经营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赶紧抢送。到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到棚站楼，避免走错。
2: 记者七号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对于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东省共办理国共党签证金额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创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促进边境往来活力提速攀升。
0: 外险求爱通关服务即可迎来动摇新升级，出入境更改30条联合直浸式车道免税证低龄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关时，无需说明实体通关证件，跟通关资本和面线比对，即可直播完成签额两地边检产业超速，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签额两地居民跨境出境再添便利。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了解为了上镜的是天爱电视台，大家再
3: 多水 TS 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街啊，
3: 天爱电视大乐在。
0: 这部以电视剧拍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非常酷了。大梦电影评分网站顶榜，跳5.5万名观众来拍分，拍出了9.0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为止来的揭阳影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2: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子小伟养父泰国潜逃失踪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的亲情故事，更真实展现了潮汕山辈下南庙的艰辛甲坚韧，是社区家己难解一方情字。
0: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洪春义的第三部作品了哈，其中伊拍个把我一件惊的填补了潮汕黄冈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潮汕电影舞台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斯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联合主演，换接角流系后来聂书光、朱国兴、李树豪等等的潮汕喜剧演员，以及泰国肥仔啦、潮汕主演等的网络红人。
2: 影片当典型的桥配，从广东的家庭问候到寄托思念的情话，从瑞士生过的回款到上天关怀的咸得呢。汤甚至一泡花镜，制作细节是主创团队好细细腻，用着西北下南庙的规则，走访老华侨，从豪如英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0: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直击人心，因为官方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啊，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这出观看电影的人有咩有爱当？
5: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6: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5: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0: 我点蒙电影应该点将一阶段。
7: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5月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

0: 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从头起，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阶段。
2: 安默的情书，立足侨批侨乡独特文脉，接引式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即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效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3: 下面通过国家光镜师吴江多大的走进电影，去阿嬷的情字，说说伊带给那个感动。
1: 情意，给阿妈的情书，刚说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个哪吒人修魔个故事，温润热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代初，叠山村里大百姓甲叶叔叔大家兄相识相恋，住进了家庭。几年后，百姓呢就被逼买阵地兄下南面谋生。到心落也就是现在个泰国，伊设立了啊开立关个假南基白嫩，并开了一段五七五年个故事。
3: 个称，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米就成集，王子真是个华侨王室，被光景而为，写个骨头而侨胞个光影情字。自推过这部电影个人，不能不被其当人与人之间个情谊所感动。
1: 是啊，严格定义，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未面对过阿叔舅，即空有即空界，可谓定义界桥配，莫一跌一界骨头清浅。
3: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骨头，彼此充足养手，相貌相撞。
1: 苏州甲南基两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配彼此连接。卡车用得呢好白米花，有路见证了我个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3: 去阿妈个情字是一个满载千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深沉的情怀。
1: 年轻，中国人个年头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个，无论身处何方。故乡个老厝、村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个坐标，是多子乡村个记忆甲牛大。
3: 电影中，到陷入破旧个小旅馆茶坊里底，百姓甲朋友会，暗井甲农家会学动物。白日依山前，黄河入海流。员工到采客，此物最相识。乡音是乡愁个根。行到地个，拢莫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行到地个，拢袂忘了来世个路。
1: 关于乡愁，顶下对本来听闲聊，中国人独有个人文啊，从来唔会特别个。我先来啊，这是修复个景点，是一只空空个桥坡，是古乡和只老山口凹金个一个假那，是江海文里心当念了便不觉有影，是心落莫有春天，乐就是我个春天。
3: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基的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潮汕的加纳。导演拿洪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加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1: 哈，这情节就是呾苏州呢到写信半阿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个三连个加纳球。也所以讲呢，过好节哈，点去偷点。最后呢，文贤的大队掠得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件，但是还是暗战呢，得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但只囡仔真是过好节，只后了等来丢的，硬好爱老母了只。
3: 更多该做到，所谓乡音人改，骨头人理，就是如此。纵将山海万里，全都未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未远离。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1: 严谨，电影台本，百姓呢到了心落之后，就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自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路费回

0: 而过。一日呢，这边就是习惯呢，噶清晨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铺顶面。
1: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或者青山呢被别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嘅长江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铜体力劳动。
0: 就叫电影对本所别怪嘅表演哈，至少下南洋嘅华人冇任何政治地位加法律保护，破天出人成就住一个生存方式。到南洋嘅侨胞户并叠加起嘅一百六期，为身边嘅同胞撑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家乡嘅亲人拼出了一分生嘅希望。
1: 南方村大，百姓嘅王兴一部分来往于宝清嘅大鼓，一道陷落大山窿，即使能拢抱回来，却加顿来所有嘅钱，把某嘅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国嘅开放，产生昏贵故里。
0: 就叫吴军正所打扮嘅，一人用血泥之苦，到目无春天嘅陷落，眼山山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灰。经济的风度，这啊，正是日方叠山人的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东江人岁月来般简单的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般这风风桥破，拢感人至深。
1: 五七宿酒，两心安康，随身家两百万，挂一尺薄阳，生理轻松。行中日暮，吸江上生命月。依如激队，恍若身在故乡，失了本该感想。
0: 五湖百姓，顶神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顿暮，乐已经归来，总是少年磨面。望且行至帐门中，门开水潺潺，黄阁暮深，点了安康，何忙？
1: 十八年间，百姓甲苏州两人隔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联系。这空空桥坡犹如情书一般，清浅而绵绵。
0: 导演拿红春节打单子出行呢，是一个茫茫山脊的古厅。伊人团队混入了大量的桥坡，模仿伊种个新山伊人个文化。最夸张的一次，这空五十二个姓伊人写了三日正写文。
1: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过海，顶撞祖国黄陵地带。异乡无世界黄河灯牌，高山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秘密界藏到心内。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0: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思念。所以一人呢写金麦的故事，写向来数望，写草木高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乐的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的主角是一个突出思念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便会清灰；毕乐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桥坡，
1: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贯穿了电影时钟。
0: 对华侨来讲，让家乡亲人生活安稳啊，吃饱穿暖，就是伊人最开心的事。到每只开会的年代，印度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坡，也是家己登来，怎样亲近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代，海外华侨更是当朝敌忾，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甲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势一肩作战。
1: 顶一档，南基岛银仙吉团购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当透视到伊人的故事。
0: 湖南呢，到新来搬红裤老婆，但滴妹妹啊，把这笔钱呢，把早间给收回来。到金世界来适当，一九二七年，李台华侨研究啊，结伴老婆个桥坡，配红顶帽呢，请留了十几支红虎的，就是进行知识束缚的无能回家。
1: 有人家家当加一空平安配，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第二日加去慈亲个桥坡，拥有最港独个护岸，配上更有平安诺字。看时间段，却最是珍贵。
0: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搬房屋，过在过在，每一点分五界，抓点都搬，拢藏着最精致的情感。 伊那是求包界真心寄托，是个今年个如意牛大，是刘秀清。

0: 唔知系希望。
1: 2013年，乔佩当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乔氏东方。
0: 主要是点样字母缩写西班牙。阿平进站之后，也临烟改中国侨民，提出往家乡加侨配，成为更多中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战时期，南面华侨回馈各部部机、疫病、工业等物资，支援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年建一届侨会，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吉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高挑沙彩文风侨配。
1: 导演拿红春达以创作的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指导人了解关于乔佩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0: 山海盖不断思念，岁月划不算深情，何处飘远过海的欢欣心情，曾经写进离愁小梦，曾经赤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疆的温暖、故土的光荣，往还以抓笔折竿。伊唔单是过往岁月个印记，更是中国人刻到血脉内边个根脉、个情操。
1: 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直轰轰薄薄个桥配，读懂海外游子个情操，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个感受，读懂刻到华人血脉内边个家国情怀，只逢小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
0: 自从写本阿妈、写本故乡，也写本每一位叠山人的情节，道出了叠山人心中最大的变革，开启一款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配红唇色彩，但更是血脉的家国大灯，信守不足的立心之本，年老者真的奋斗精神，沉淀为不朽的精神传承，跨越流年，道道艰辛。

0: 野草别样，花不可解，心甘乐言，盼着别往书店。
1: 书店。香草雕用冷漫，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多只麦当，顶玻璃嘅侧边，将你嘅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系五线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一个侧边叫做桥配。一红红欢五个格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化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命运，拍乱眼气呼吸吞下的金肉，挖出一点点昏暗的盖子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乐母，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族，助能等成善，用心来提能，如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地上能，这是外州来讲，心性坦荡，动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直到的叠山团体桥配海邦神曲，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这送进行动画的恰子之心，用心会这下新时代的天将。
1: 将名字偏来个对乜叫做桥配？遐志向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够了什么解呢？
2: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袂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者，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者，我白菜黄啊，正在集团副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遐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翘楚。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爸爸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许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桥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桥配呢是见证了蝶山冷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冷山啊打波个动情动意一面。为什么这样打呢？伊那这是因地叠山打波个动情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辈，然后呢，到条件些艰苦个情况之下，再呢是日出啊，苦力挖，叹个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些个情况之下，叹有感恩呢，换几百个人来之来啊，该个呢作为打。
3: 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

0: 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侨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这个是天安电竞节目，欢迎了继续收听，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安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那今次的电商风情会，当作物来了解这项会当电商的超感慨。
4: 电商的统筹普及会，来源于咱电商古老的传统艺术，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电商活动。也统筹呢，原来已是执政党一零二八，后来接触衰败的规定改正，二零一届至十更改就流传到现在，至今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也统筹这边主要呢，就是用于电商活动这档平顶类的配套装饰，一般来讲都是用于制作接触，比如当花轿、唐朝、盆景。东登的外白等地，到地球火灯之灯是起到了灰色动摇的辅助作用。因为在历史文献之前忘记过，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是濒临消失了。后来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协代表团成员沈振华老师利用统筹制作特征更改变，经过多年的研究，到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者创新表现形式，将制作古老的技艺化为艺术跨片，这样呢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使之文艺术跌到进一步的提高，也把伊提升落去，也将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日本古老的艺术。也今次的节目献给到大家，直接来到沈大师的工作室了解这个的统筹普及会。在搭接到这个沈大师的工作室呢，只能我硬嘴直凉，因为这个呢直白白用这个统筹所做成的普及会哈，最妙最小，而且这普及会呢是高度感非常强，推起来呢非常有立体感。如何且是直白白已经雕刻的画，这个白也跨到这个切定个。那么这直白白画依旧更是做你做出来的呢？也和屏幕唔在，但统筹究竟是直正是咩个？这个统筹普及画又是做你做出来的？接下来呢，咱就请大师来个屏幕拍者。
5: 啊，大家好，这统筹普及画呢是直正识物，改咩叫做统筹？哈。诶，伊本身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统筹北，因为伊呢是咱董业嘅执政，
4: 吓，
5: 执政董业，啊，伊董业呢，伊主要呢打起来可能大多数嘅人都爱斋嘅，就是得啦。伊本身是就爱只解遐，大有通俗一个，就是啦，咱只湖南山东桥，吓，爱有有只解遐。你最好只呢，就去买个农业铺，买个统筹，去咬，只咬伊就通落，伊就农家就有有只个遐，伊个你最有间呢就好帮农家只，伊就起只责任。呀，现在呢之后，制定更改呢是，对于说高智慧呢应该。

0: 开始有创意管理嘅特色。
1: 哦，就会创意管理嘅特色。
0: 当送秋嘅时候，植入佢嘅个性嘅能力，伊就即系平准了把几撮特色先植出。有动摇嘅什么呢？全部嘅记载到，只只本嘅咩叫做什么机缘？日本真呢是到送秋嘅时候就已经出了，出嘅时候伊就是记载了到许多有直行呢，就是记载到金秋。晋惠帝那是大约公元那320多年嘅时候嘅皇帝。一晋惠帝是咩人？晋惠帝就是一四百一嘅孙，即系遐人打三国归四百，伊就是三国，即系最后变到帮阿四百一行，去即系遐抓皇帝，然后伊吞再吞落去就一孙，一孙呢就叫到晋惠帝。晋惠帝喺度一句话就记载到喺度呢就得。晋惠帝令景天鞭策戊戌统筹会，就带王经去来个，为了庆祝孟德嘅追击，了就叫人去把这统营业统筹做嘅好诶，即刻插到去王经来。这就是现在能够对说交界呢最早嘅记载。了汉朝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即个遐呐冲击。所以从这应该是现在应该是能的，要么就立春啊，灭个之策遐聚起啊，真加庆祝。十本之策来真超个大清啊，加只虎精啊，灭个全部加个遐一支统筹会，建议能插到去保定个啊，伊叫做从这展会啊，即是即就另外一个记载了。今日嘅呢，就是再流传落来呢，就嚟到清朝。清朝啲那起红楼梦，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咯，哈。因为嗱四大名都喺度嘛，曹爽坑写嘅。遐到等于17岁嘅时候，喺度就写到伊，即系遐永国府咯，做建修建大观园嘅时候呢，就喺度有引了四年嘅捧景，引统筹会做嘅捧景，去装饰啲大观园。因为当阵红楼梦作为直正小说，冇作为直正小说睇，但是大家也可以认识到啦。因为曹爽坑写红楼梦嘅时候，伊肯定是有睇过字嘢物件，
1: 伊
0: 才有变写出来，而且把伊形容出来，所以伊嘅历史流传呢就大约就是这些。现在呢字嘢统筹嘅花啊，伊就唔单是马松花尔，伊马松就花草汤好啊。基础都好做，了然后伊啲草木呢，主要是就现在所谓记载来睇，伊基本都是服务于皇宫、宫廷之各遐贵族啊，你家己日常生活，因为好像是做只个人非常济，所以应该呐非常贵重。了一般个人呢就消费唔起，所以伊就只能用到只个遐宫廷贵族个庆祝活动啊，咪个各方面啲噻，了。究竟咩时间流传到民间落来？即是直正高改啦吓，就是得啦。通过争论啊、灭界啊、直插入改进、警听啊、改进啊，咩伊流传到民间出来吓，改朝换代后啊，以至出变化，所以慢慢呢就直正物件呢就慢慢流传到民间出来。
2: 所以这些统筹会嘅铺垫话呢，就是到现在已经是有创意管理嘅特色了。个新台所所介绍统筹浮雕会呢，是因为伊统筹会，统筹会到现在已经是有比较久的时间了，这些成个历史。到什么机关好多曾经有记载，从这个记载好多可以推到达，这个就是汉代的时候已经是有统筹会的记载。这形成精彩讲过，这就是从晋朝开始。另外一个晋朝会就是用统筹薄片以及植物制作立体的花轿同好的执行结果。到晋朝的时候，精彩工具已经非常成家，也出现了精彩的砖玉壶。我有制作工具已经相当成熟，制作出来的侧边呢形态非常逼真，有比较贵的艺术造诣。好的时候，晋朝的皇帝非常喜欢统筹会，所以当时更加的景龙会学者呢都是头顶插有这个统筹会当为自己饰品的。到了清朝的时候，统筹会呢总是属于尊贵的物件，那当时统筹会呢也是独钟的流于民间，为人们所喜爱。那阵年后来会造成统筹浮雕会呢，到一直期间什么阶段，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冲欢喜，战国擂，哪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天这么当人请到银顶开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个。第一条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四点这个白山六只笛打鼓声吼。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着清河名迹，着清河名迹。第二条是五更岭头，五更岭头拍着山四十俗语，着山四十俗语。第三道谜是平王之事坎坷爽，坷爽就爽，爽样就爽，高爽的爽。平王之事坎坷爽，拍能食即讨厌嘅，能食即讨厌嘅。吴老师你好，
3: 吴永斌老师。
1: 今次爱讲解嘅第一条谜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着清河名就真系猜。
3: 哦，呢个只有咩个叔叔嘅嚟啦。所以郊外段叫做巴郎。
1: 巴郎。
3: 巴郎好咧，
1: 啊，
3: 又青又偏好吃。我你要食巴郎好做你个野生个，
1: 我也是，我是喜欢食巴郎好。
3: 哎呀，无养食哩吼，那是啊。
1: 嗯，
3: 你要那个改名，啊，说你四点白山黄笛鼓声，你白到无得变到巴郎。
1: 嗯哼，
3: 四点弄几个巴郎个郎，弄只毛就是写波浪个郎。伊个是三点，最个顶摆七点开始。
1: 哦，就凑四点。
3: 就四点，因为四点了白山一至半至七点，即两至下半时阿咩？隔壁个是阿咩人呢？该是更更就是山，八过山，咱八界过就是只去天地水山雷风火甲色，只个山个八过就是更，天啊八过就是强。地是空，
1: 嗯，
3: 哦，即八卦，哦，你弄只叫雷是金哩，睇下，你当啊雷金子嘛，啊，我嗰度雷金子弄只叫只风声又都有嘅，哦，你话林松，那个风就是松，
1: 嗯，
3: 你即个弄米露点有嘅，哦，你就是火，就下来叫做，
1: 个
3: 冷字起来话，哈，哦，头只股四点变山就下咗个冷字，
1: 嗯。
3: 了个皇帝高声到这个呢，这个就耳朵照明。所以照明呢，这个八字高声是叶，遐做叶呢，那高声就嘛叫叶嘛，个咧。
1: 是。
3: 啊，叶啊是从那只皇帝个皇就四
1: 方，四方来
3: 个
1: 时候
3: 就变成个叶。我哎，这地主来了，就是这个八字就有这个四方塌落去，拉高李德子个咩啊？就个四方拉高，真是高声。
1: 咱
3: 知道路叫做耳朵照明，以前人黄队，那多地人现在，他爱为了识人道，大家都好喜欢那么知道迷路啊，啊喜欢知道迷路。
1: 嗯，好，就四点五百山皇帝高声。
3: 你弄只去巴郎，最近唔知学咩啦？
1: 嗯，
3: 巴郎或者是好古点点，如果会点样，我真系睇电视啊，是咩嘅人讲咗啦？巴郎嘅山顶去，你之后嚟时钟呢，我去查到资料，弄只资料有哦。我是多只去八块长子个切掉个，可能八块长子有，巴郎叫做南山嘛啦，
1: 南点南呢？
3: 南嘛、
1: 哦，南
3: 南以山，山是虚字甲个参加个参字，读作山。
1: 哦，南以山。
3: 你只山是非常快，我过半夜去钓山字顶切波个。
1: 哦。
3: 咁么就读作山，但是那字点波。
1: 嗯。
3: 那实际那个山顶去高去啊，只要无通着高去，高去那是山顶去。
1: 哦。
3: 嗯。
1: 我望咧又是想，那巴郎个属于山顶去，其他直
3: 接。唔是啊，巴郎来，但他属于一个流行乜嘅一个

0: 尖开啊，叫做老兄个啊，老兄个捞字，他不是刷定去，刷定去是高去那个八高的，那个八高的，八人高去的囝。
1: 好，要来睇睇，对一条米是五斤两刀，拍掉三十个，四十个掉，做你猜。
0: 五斤两刀，这个个都也是实实个个个两头对面。
1: 镜头对面哦，按我着哈，
0: 我着了唔呀，了只领导是偷啦，唔是拢按我着，只领导只灯头灯着偷了对面，我着啦，对是个面面就是面镜啊，哦，都加偷灯只偷个，咱个那个面镜着，灯头对面，灯头对面意思大家爱在那本身是不想见了个人，暗暗物咧见着。
1: 哦，就按到这个点，那那恁按着所谓，那我们叫做
0: 灯头对
1: 面
0: 咩？有啊，有就是那那诶。那哎个吹了暗暗灯头对面，暗也好有，是有点意外个物件。
1: 卡我，
0: 卡我啊，咪个。
1: 咬我，
0: 咬我啊！是，而且呢，那那有当说谎话，好像那那我都无做这件事哩，你无做，当初灯头对面你何做呀个？假装哩，灯头对面哈。
1: 嗯。好，来睇第三条是平旺之事坎坷爽，怕难事讨厌嘅。
0: 对啊，这个面面上来到虽然有点土。啊，但是有意识到遐个啊，当然也袂无哈，个当然如咱算来教外多平安之事，坎坷爽一回忆啊，发梦拍作说的歌
1: 啊。
0: 要平安之事就是说者好风言风言发梦，个是说
1: 教说
0: 教说啊，我那落讨厌得系痛啊，哦，那说唔是只个说，那落教说坎坷爽就的。应该歌颂的歌
1: 哦，的高歌颂，
0: 的也是也是应的个意思。哎呀，讲啦，只要教说，只要教说这件事，你为难教说哦，你就清官应该歌颂。怎么对过去啊？哈，你用哪部戏来换做好啊？用哪部小白菜？清多个要去，也
1: 大王
0: 话，大王话就即当时一个康熙八卦那啊，有个是出战嘛。
1: 是
0: 直接做物件，你即阵你无动作，往后摸，到当时你像啊旧社会去当时吼，也去点点扩大成就，点点好落子，个就去行兴界，遐如今是翻头。
1: 是，那现在是等等摸行成毕竟嘛。
0: 所以来等啊，平安之事坎坷爽，确实是。
1: 是。
0: 哦，咱一个国家爱廉政，实质就只系司法廉政是当一界。
1: 要法治
0: 社会，
1: 法治
0: 社会，你就廉。
1: 好，以后就向丁海老师来讲解。
2: 叠加相等双盘。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节目。现在来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叠加相等双盘。今次个咱逐步来分析个是叠加毛海老双等永破迷雾。黄杨芳，
4: 今次嘅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嘅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嘅音频聚拍体，来用来回信红布，中午一群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4: 再会。

想要只该当心人，一定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为你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四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后你听听上演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去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今日东莞香港国际控管中心迎来运作三周年，根据黄埔海关统计，一个控管中心进出口货值突破651亿人民币，人均增速达到227%。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出台机场控制的跨境海控联运项目，控管中心长洲线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大办、离火等核心功能延伸到大湾区制造业扶梯的东莞。实现跨境运输一次承包、一次安检、一场装机。一个控管中心进出口货物当中，货车最大的频率是14天路，占比达到为60%。中卖的一条高价值的货物，而且是一条通透，又能够为企业减少几多成本？我们以下来谈飞行的报道。
5: 依家来到东莞香港国际控管中心现场的时间后，小资量正在处理一批增长到的货物。3年前，控管中心正运行的时间，继续开嘅工作嘅嘢。小资量所采嘅企业负责管理每一批货物，从抵达控管中心、搭板、顶船，出自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任何环节出问题，佢都要第一时间去解决。东莞光国际空运公司副总经理肖资亮，
9: 原来的模式，货物呢在珠三角找一个地方先集运，然后再集中运到香港，然后再完成安检打板，再拉到香港机场的货站。整个流程来讲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现在香港机场货站的这些功能全部迁至到东莞，船运到香港机场后直接装机，不用二次处理。
5: 肖资亮所讲的功能迁至，正正是控管中心创新的核心。继续买的西城天路成为控管中心出口的台富呢，一家数据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同记者商量一笔账。企业负责人是这样说的，他说通过控管中心出口之后呢，每公斤货物物流费用看得到2块钱，给一年就看得到160万元。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管务负责人蔡志强这样说，
10: 我们手机元器件单价高，对时效要求也高，如果中转环节多的话，那么风险就大。以前需要在内地和香港分别做报关查验安检，那如果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了，那我们的那个货可能就耽误了。那现在呢，从两地分头做变成了一次在东莞做完，时间可控稳定。
5: 对于西城天路给一类批次多、单票货车高的货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意味着资金占用同到高负风险。针对这个特点，黄埔海关控管中心设立高价值货物流程通道， 实施医药产业直到职业。目前通过孔光中心模式进出口的企业，可以看得到大概是30%的综合物流成本。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保税物流中心产业科科长杨泽介绍讲：
11: 企业提前向我们报备，货物寄到稽查不用排队。刚运行的时候，流程还没有完全优化，货物到达码头，直至空网中心货主提货，需要12个小时。现在通过空网中心货站、工仓、货代、海关等各个节点的通力合作，全流程可以控制在6小时内。
5: 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30年来也好，进出口货车突破650亿元，人均增速达到227%。同时后，在空港中心隔壁，一架前线的智慧物流人正在给加建的建设。更甚的就是说，通车物产品、冷冻、鲜发农产品会到多集种类的货物，都做得按照定空港中心的模式，运抵到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前桥。嘅人货物处理能力也好，预计系达到200万吨咁多。来去听一下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副馆长廖志勇的介绍。
12: 我们成立了专班，正在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智慧物流园融入了自动化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未来出口货物从入园到装上飞机时间可缩短至9个小时，为湾区制造的出海打造更加便捷的跨境通道，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5: 在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每半年要超过8吨的货物全机的大板装船飞往的前桥，其中大板是10%重要的环节。每间货物的位置、重量分布都直接影响物流效率同到飞机的飞行安全。几3年前后，空港中心从香港请来的两位经验丰富的大板师傅，刘浩发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年把香港优秀的打扮技术带过来的空港中心，不单只是内地和香港物流同头的硬联通，自土创新的软联通，也更加是两天然交流合作的新联通。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扮师刘浩发：
13: 现在94寸了，冚埋网95寸就刚刚好了，现在跟着这个不要高过这个位置。
5: 下早头5点钟是孔旺中心打扮期最唔闲的时候，刘浩发就正好嘅指导工人对一批货物进行打扮。嘅一批货物呢，喺我喺暗埔头11点之前登船，赶往香港国际机场。刘浩发3年前从香港到嘅孔旺中心，嘅见下呢喺嘅一扎仓库嘅打扮负责人，参与安安人呢有扎专门的称呼，喊出扮王。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大办事刘浩发安尼讲：
13: 其实每一个航空的仓库呢，最小有一个板王的，他是最了解一台飞机怎么打什么版型。
5: 大办就是把散装的货物运走到飞机机场的拆窗同埋舷窗，帮扎固定在航空板上。机扎西亚和康斯好像很简单样哦，其实对技术是要求十分高的。每一间的货物的位置、重量分布都会直接影响飞机的评分。嘅样嘅真压唔到件，嘅样嘅又可以多食加热餐，几日学都系经验来嘅。刘浩发安尼讲：
13: 如果航空公司告诉你这个是4吨的话，你打2吨货的话，你拿2吨的货你就亏掉了。如果你能打2吨5的话，还有500公斤的货，那个客户就能够想掉了。他要还要买一个位置来放那个500公斤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客户就会亏掉这钱了。
5: 10年来，空港中心的业务量持续攀升，建立200个扩容，作业面积从2.7万平方米扩展到为8.2万平方米。刘浩发所在的仓库的大板量也是水涨船高，从展开至每半年只要10几块板，到今下现场高峰期每半年要达70多块板。东莞精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泽仁来讲：
14: 现在我们也2个打板的师傅在现场， 但是我

0: 我们培养了很多内地的学徒一起干，现在我们场内有15个人。我觉得空港中心带来的这不仅是货物流通，也是人才的交流。
1: 昆定来空港中心出桥的货物见来见多，流口化也感到一开心。见他阿何见唔是话前司去打扮呢，主要系负责管理工作。随着开空港中心工作时间增加，流口化也把活化搬到为东莞。
2: 其实我3年前已经来东莞了，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们1-2个板试一试，现在就整台包机39个板都给我们打了已经。那个我是蛮开心的，现在能看到我的客户给我的信任，对，我也把家安在东莞了。大概每一个月就去坐高铁去香港，跟我母亲吃顿饭，然后就回来了。其实也蛮方便的。坐高铁回去大概35分钟就能到西九龙了。
3: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旦八点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唔想肥谈节目嘅上嘅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谈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整制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阿言留言互动。
4: 嘅就等下来呀，嗬，可以扫后台嘅稿页过后，阿言将我转接到客潮 I 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谈。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广东省的梅竹市长桥镇是客家人下南洋开埠创业的起航地，也是广东省八千万工程的头一批典型镇。近年来，长桥镇以拥有拥发沉厚的历史人文，同达优质的生态资源优势，不断强化产业支撑。乡音乡情，自然变富，也吸引了不少的台商来到长桥，吊眼乡村特色文化，绿色农产品，三家小一体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嘅详细情况，就请听众朋友等听听飞前一齐落去了解一下。长桥镇系梅竹优美嘅核心产业之一，近年来也好。长桥从人头罢工片子拓宽销售渠道，当然人脸强烈三年人气建设等方面首次发力，持续推动金优品质造谣品牌造态。因为1500人到访长桥镇之后记载了优惠，在杭州创业的台湾青年张丁耀啊，好利用自家的研发技术制作出了优惠时，并且受到了以后的分享。过所以呢，几家天二百日何亲自到长桥来考察，规划啊，让诶把产品落地生产同达销售。啊，因为呢要牵得到成本，要延展当地嘅产业链。张丁耀因为啊，好，佮喺乡村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嘅突出优势，佢也希望能够喺乡村产业振兴当中寻找自家嘅发展机会。
15: 我一开始知道松口这个地方是因为柚子，对，就是我妈说他们来这边，然后他就记得我爸打电话来说，哎哥，他们这边有柚子，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它煮成内馅，我说可以啊，对，然后我寄过来，对，然后我就说这一次有机会刚好可以来这边，因为其实也是中间过程就是慢慢就做嘛，做完之后寄回来大家反应都还不错，我的出发点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水果它保存是非常短的，我可以解决他们的痛点，然后我赚我自己该赚的，然后让大家也可以有钱赚，把它再加工完之后，它还是可以创造利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循环。
14: 当前广东正好给成立实施八千万工程，太这家一切描快的，既是逐梦发展新途径，也是乡村振兴新发展。梅竹同台湾两地也好，客家文化同根同脉。长桥镇所产的梅仁起是全国最大的金柚商品生产基地同集散中心。梅仁金柚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而台湾的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就比较成熟，同长桥的产地资源、大量的市场资源相结合，产业前景光彩。在广西乡村建设促进会两岸乡间专委会秘书长吴嘉怡认为也好，太了广袤乡村也是台湾青年施展才华的沃土。
16: 有些就是属于农业系啊，或者是食品系啊，这些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比较城市的地方是比较不适合的。但是它假如说到了乡村，第一个它可以好好静下来，好好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做一个发展。我觉得说不是只是交流哦，然后还可以就是说，如果在这边有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能够住下来、留下来啊，在这边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去想要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会非常好。若是有更好的支持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想要过来这边发展。
14: 伊朗伊先人呢虽然一大呀，唔介意就曾经到访过梅祖，了解到伊个米利乡村建设还有金优神的发展情况，希望有机会呢做点进一步的合作。这个礼拜，伊就带领来自浙江的台商一行来到了长桥镇一条地方考察，令到台商等人也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广东东部地区的乡村发展。这乡村振兴是爱产业同那文化的双轮系统。除非也关注到农产品进程加工两类，唔介意也把目光投向嘅乡村文化创新。佢就希望能够把客家地区的乡村文化同台湾文创设计营销思维相融合，探索特色文化、绿色农产品、三家小一体融合发展可行性。
16: 本来我就很喜欢乡村的一个生活，因为第一个可能我们是在杭州嘛，那杭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会压力比较大一些节奏嘛，那在乡村，在尤其在松口这个地方是我非常一个喜欢的地方，因为第一个人还有这边的一些全部种满了那个很多的柚子树，还有我们的梅浆，我觉得各方面都让我觉得我的心整个静下来，然后还有这边的所有的就是人情世故我都觉得很温暖，所以我很喜欢这里。对，乡村的文化我觉得说一定要不要说每个美丽乡村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假如说每个美丽乡村都一样，当你做线上的流量引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到了这个村也是一样，到了那个村也是一样，刚开始可能有人流，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说一定要把当地的，譬如说当地的特产、当地的特色，就像松口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有一个民乐队，它唱的是客家，那刚好我觉得说把我们台湾的一些艺人，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客家，好，就是都很想就是回来找到自己的那个祖籍的地方。那假如说这样的结合，每个地方每个美丽乡村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那再来有当地譬如说柚子饼、柚子咖啡以当地特色哈，然后再来就是一系列的旁边的音乐会，还有一系列的譬如说什么特色的美食，我觉得会特别好。再来呢，我们更希望就是音乐这块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润滑譬如说你喝咖啡有个音乐，吃柚子酥有个音乐，那小型大型都可以，甚至呢我们之前办的一个山歌唱响故乡情这个活动，我们把整个村民整个领导都邀约过来，我就觉得那个感受特别强，我们就是尤其我们台湾的，我们就是这样子两边这样子互动那种感觉，我觉得听说那一晚我们的那个村民是没法睡觉的，非常的激动觉得哇，我在村里也可以有感受这种音乐会，我就很想说把这个扩展到每个美丽乡村，然后我就希望说把我这个想法慢慢的能够让一些有意愿想来做美丽乡村的人，或者是他有这个想法想来这边发展的人，跟他们分享，若他们有想法，我会尽量帮助。
14: 见他话后，台湾乡人的游思就有嘅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通能，既带来资金技术，又注入创新思维，既寻找到为施展才华的广发天梯，又令到两岸一家亲的实践和绿水青山之间结出累累硕果。
13: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7: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3: 请收听 FM 87.8
17: AM 675，
13: 收听香港之声，
17: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4: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客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教育股喺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嘅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就在下午我们也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一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意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铺谈客家
8: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嗬，就同一齐来去选上一号堂嘅皖人客家山歌。明朝中期啊，嗬，虽然大量嘅客家人迁入皖人田地，客家山歌系一种古朴嘅音律，就喺皖人一片土地上啊落地生根。皖人客家山歌作为广东皖人地区突出特色嘅民间艺术形式。其在曲调、唱腔、歌词还有演唱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那鲜明的艺术个性。中国民间文艺家小飞飞人，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王阳祥介绍：
11: 山歌的这个词啊，它是这个山歌中的重点和精彩的部分。山歌它的内容它真的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这个歌词它就包含了有哪些呢，有反映自然景色、劳动的场景、亲情友情、革命斗争、爱情故事、历史传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新生活呢的一种凹歌和赞美，它有集序、有问猜、有明喻、有暗喻、顶针、夸张、猜字的，这个是呢它的表现形式。那词意呢就有赞颂、轻叙、讥讽、咒骂、试炼、抒情、悲叹等啊。
8: 好，给接下来哈，就同听众朋友等来去欣赏一首董浩堂的皖人客家山歌，记者阿妹十分奖。

0: 文言客家生活当中啊，哈，有即兴创作嘅传统。特别系和节庆或者气氛嘅时候啊，歌手等人会根据当时嘅情景、即时嘅片词入曲，一种灵活多变嘅演唱方式，体现呢客家山歌嘅生命力同埋创造力。往日呢，还涌现呢一道优秀嘅山歌手，比如讲山歌王朱刚，还有陈福恩、高仁发、胡可草等人。嘅就等下来啊，就同听众朋友哋来去欣赏到一首高仁发老师清唱嘅传统闽南客家山歌。
1: 对面街只街，嘿南爷，一头嘅长安呐、啊，看那五朝街呐，就像。

0: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来去欣赏文人客家山歌。嘅新时代就要新发展，全人来也好，为了保护同那传承客家山歌，文人人嘅文化铺门系作为一道嘅工作。来去听一下王英祥嘅介绍。
1: 一是呢，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客家山歌的擂台赛，在这个赛中啊，全县的山歌爱好者呢，他们就同台赛歌交流。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组织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有山歌的一些爱好者来去创作了一批这个山歌，比如说有两岸同住中华魂，爱该阿莫的徐粉良，文物源源一家亲嘛。近几年来啊，县城文化部门呢、啊、他也组织了啊，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呢，创作了一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和童谣。
0: 接下来就同听众朋友咧来去欣赏一下艺术，维护人人一家亲。

0: 劝人来也好，往人呢回忆工作咋定然，款款呢发挥创作才干，创作仿人歌曲的 MV《天人天师卡》一条，把仿人也好融入流行文化，狂睇人上列。来去听一下王英雄的介绍。
1: 我和马云祥老师创作了客家山歌《南乡情歌》，它就由朱友娇和郭晓峰去演唱。那这首歌曲呢，它是讲述中国兰花之乡翁源呐、他的青年回乡创业，种植兰花并带动乡亲们呐、共同致富的故事。我和黄海平、林文浩也创作了客家童谣《同心向党》。我和刘天梅、钱雷静呢，两位老师又创作了这个童谣《翁源三华丽》。九仙瑶，翁源九仙桃，是上首歌有保留这三歌的一些创作手法，我们是要保留的，又有融合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元素，就在歌词和曲调以及唱腔上呢，都有一些突破啊。这呢也是我们翁源客家三歌守正创新的生动的体现。
0: 继续接下来，我等就来去选上《兰香情歌》。

听人来呀哈，有唔少用方言演绎歌曲，系苏大为后生嘅中意。方言客家音乐创作人邱林，基于方言客家山歌，就创作为唔少嘅音乐作品。比方讲，根据方言民间客家山歌改编成嘅《柳叶田》，就等下来，我等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客家流行音乐《柳叶田》。

往年客家山歌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号称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魅力。其以神通的语言，唱出了往年客家人的喜怒哀乐、风土人情，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不单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加是往年客家人传承历史、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就系今每日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日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了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啊，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了 Studio 版本的《高山低谷》，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好了，来听听一首 Live 版的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和周笔畅合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十九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三十张嘅录音室专辑啊，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日后》，系金培达作曲，黄海琪填词，陈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Close Up》专辑当中，发行于2009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萧正楠同陈文焕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啊，系香港歌手叶巧林嘅歌曲嚟噶，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歌曲反映出现实当中的困难挫折，以及鼓励怀有期盼的人。好了，是时候要带来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女神》呢一首歌，系由香港歌手郑欣宜演绎嘅，发行于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讨审美观为主题，奠定咗郑欣宜喺香港流行音乐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卓贤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刚才听到这一首《寻找白金汉》，亦都是呢就是去年 J 推出的旅行四部曲的完结篇来的。MV 和前三部的作品包括是《声音导航》、《山卡拉》和《Full Moon Party》，他们的 MV 是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代表了初心、遗憾、团圆和错过。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呢首歌咧系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嘅粤语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精选集 Red 当中，亦都系作为咧第二主打歌。2004年呢首歌咧就迅速走红啊，成为四台冠军歌吓。咁啊，由于咧呢首歌大热啦，所以就喺同年推出埋普通话版本嘅《美丽的新娘》啊。听听下一首歌啦，鲍志伦演唱嘅《人在夜》。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匡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7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空气公园》，发行于2013年，收录喺专辑《Break Out》当中，由咧就关楚耀演唱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3: 苦乐今宵虚无。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飞石号的《台北车站》，这首歌充满了挥别的离愁，同时间流逝的感觉，好像捧着一杯温热的咖啡，睇一部怀旧的文艺电影，极尽浪漫和忧伤。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接下来送出艺如圈的《开始和结束之间》。

来自谷洪川的这首《这一刻忽然想要拥抱你》，愿每一个感到孤独的时刻都会有温暖伴随左右，愿每一个悲伤的梦都会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烟消云散。请相信在未来的某个瞬间，你所坚持的一切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与感情无关，来自叶培的演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嚟自王建维嘅《露丝与稻草人》，下面听到嘅系张磊带嚟嘅《归来》。我哋经历住一次又一次嘅离别，亦都期待住一次又一次嘅重逢。归来似乎指嘅唔单单只系某个人，而系思念，系过往，系每个孤单嘅日子，同呢段流逝嘅时光。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来自蔡健雅演唱的《芬兰距离》，这首歌被人一种无法靠近的失落感。仔细聆听编曲，钢琴和吉他仿佛身处两个平衡的时空，无法交集。而蔡健雅的歌声也是如此冷静而疏离，令人好像置身于一段若即若离的感情当中。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一起来听黄以山演唱的《红蜻蜓》。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来自裘德的《浓缩蓝鲸》。在这首歌里面，一只小小的轮虾做了一个壮观的梦，在梦里面它变成了一头蓝鲸，终于可以爱得饱满而辽阔。哪怕在旁人看来，这场梦并没有掀起任何涟漪，但是这样又怎样呢？拥有了这一场梦的澎湃心跳，会令到轮虾觉得自己真正地活过。节目最后送出余笛和郑云龙合作演唱的《黄昏时众鸟飞逝》。黄昏里面飞翔的鸟会带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沉静感，而两位歌者的声线完美感和这样的景象重叠。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此文艺，如此动人。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洪艾。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环保。环保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绿色出行、节约水电都是保护环境的体现。
9: 是的，大家经常说环境是我们向下一代借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关于环保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名词，在粤语跟普通话之间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8: 好，我们先来听一组对话。
13: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8: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13: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4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8: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13: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8: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13: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8: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3: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8: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何意，你觉得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9: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说法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塑料，粤语呢经常会说塑胶、塑胶，就比如说塑料袋，我们会说胶袋、胶带这样子。
8: 是的，从广义上来说呢，塑胶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塑料在内。塑胶呢是指由塑料制成的部件或者成品，而塑料呢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可塑性和可加工性。 而在狭义上呢，塑胶和塑料可以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语境下呢，这两个词常常被混用。
9: 这段对话当中呢，还有一个词哈，隔三差五，其实粤语的表达也是会有不一样。我们会说三日唔买两日。
8: 隔三差五的意思啊，就是比喻时常发生，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这样。
9: 还有一个就是捂着嘴，那粤语当中呢，通常很少说嘴，都会说口这样子。比如说刚才这个词会说揞住个口。
8: 口呢，在普通话当中呢，会更加的书面一些，而口语表达当中，更多的还是会说嘴。当然了，口和嘴虽然说说法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一听我们就知道在表达什么。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读：垃圾、塑料、颜色、金属、废物、回收、提倡、意识、教育、浪费。那么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捂着嘴，
9: 揞住口。
8: 捂着嘴，隔三差五。
9: 三日唔埋两日，
8: 隔三差五。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做一组变音练习。意识、意思、意识、意思、环境、完整、环境、完整、珍惜、真丝、珍惜、真丝、资源、支援、资源、支援。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的，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3: 段老师，这么早就出去啊？
8: 是啊，清理一下家里的垃圾。
13: 您怎么捂着嘴，拿着四个塑料袋，里面都是垃圾吗？袋子颜色还不一样。
8: 分门别类嘛，蓝色的是废纸，黄色的是金属废物，咖啡色的是厨余垃圾。
13: 这黑色的是不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8: 说对了，看来你也是这么做的。
13: 是啊，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几个塑料袋，说学校提倡环保从我做起，打那儿起我家就这样做了。
8: 城市资源有限，环保意识要从小培养，我都会隔三差五地教育学生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3: 对，垃圾车到了，我们改天再聊。段老师再见。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哉。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恩乐同学。恩乐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9: 大家好，我是香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恩乐。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9: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唐诗，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8: 李恩乐同学朗诵的《江雪》，语速舒缓沉稳，吐字清晰利落，语调清冷沉静，很贴合诗句的空旷寂寥、冰雪清幽的意境。 清晰地表现出了千山万径的苍茫寂静，而且情感内敛有层次，声情并茂，把唐诗极简又极有风骨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加油啊！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9: 还记得我第一次读江雪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朗读诗歌，我仿佛看见在一片凄清冷寂的冰天雪地里，一位身披蓑衣、头戴绿帽的老翁，在茫茫雪景中独自垂钓的画面，那是多么超然脱俗的境界。不过，初读《江雪》时，我感到很疑惑，在这么冷的天气里，他为何偏偏要跑到这冰天雪地来钓鱼呢？后来妈妈告诉我，这首诗是柳宗元在被贬官时写的，但我觉得他并没有在诉说负面情绪，更像是向我们传递正能量。就算遇到的困难再多，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就能坚守信念，战胜困难。因而，当我遇到困难时，常常会想起孤舟蓑笠翁的画面，告诉自己也要像他一样坚强。我喜欢这首诗所描绘的广阔的空间感，也许因为我有时候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如下课时偶尔会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看看球场，看看远方，享受一个人的独处。就像诗里的老爷爷，不避风雪，不畏严寒，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执着的精神让我敬佩不已。毕竟这在偌大的冰天雪地间，他成了最坚强的存在。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蕴藏着深刻的意义。每次读到它，我都能从中得到新的启发，新的感受。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江雪的原因。
8: 你不仅读懂了江雪的雪景画面，更读懂了诗句背后的心境与风骨，有观察，有思考，有感悟，特别的难得。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千古五言绝句，全诗开篇巧用夸张与留白的手法，千山万径写出天地辽阔，万物寂静，飞鸟绝迹，人影全无，渲染出冰天雪地极致清冷的意境。后两句笔锋一转，在空旷苍茫的天地间，唯独一叶孤舟，一位蓑笠老翁独自寒江垂钓，以天地之大衬一人之孤，画面极简，意境极远。这首诗创作于柳宗元被贬失意之时，但他没有沉溺消沉，而是借寒江独钓的渔翁自喻，身处逆境却不随波逐流，遭遇风雪依然心怀坚守，傲骨自持，渔翁不畏严寒，静守本心的模样，正是诗人坚守气节、从容豁达的精神写照。你说的特别的好，这首诗不只是写雪景，更是写心境，写品格。每个人成长当中都会遇到难题和低谷，也都会想要一方安静的小空间来沉淀自己，就像寒江独钓的老翁一样，不畏惧周遭的清冷与风雨，守住内心的坚定与从容，学会独处，学会沉淀，学会坚强。愿我们都能把江雪藏在心底，学会在安静中沉淀自己，在困境中坚守本心，拥有一份不惧风雨、从容自立的少年风骨，在成长路上笃定前行，向阳而生。谢谢您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7: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看山河锦绣，
20: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0: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7: 颂游中国。
8: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辩证呢和了、日和一、佛和呵的发音练习。在颂游中国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被称为石刻之乡的重庆市大足区，感受石刻艺术的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9: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系声母 n 同埋 l、r 同埋 i， 以及咧系 f 同埋 h 嘅呢个变音要领。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啊？
8: 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当中写道：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是思辨的神或主宰的神，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
9: 咁对于大足石刻嘅艺术特点，李泽厚喺《美的历程》当中嘅总结咧，系话佢哋创造咗迥然有异于魏唐嘅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咁呢个到底系点样样嘅一种美呢？
8: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同学们跟随大足石刻研究院的袁院长黎芳银一起去寻找答案。
0: 这里是重庆市大足区，被称为石刻之乡。就在大足各处的山崖峭壁上，散落着141处石刻群，造像总数多达50000余尊。尤其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这五处摩崖造像，其规模之宏大，造像之精美，令世人惊奇。
21: 院长好，
22: 院长好，
23: 同学们好。
0: 40多年来，李院长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11卷19册的《大足石刻全集》。宝顶山这里的摩崖造像在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也最精彩。它开凿于一个马蹄形的山湾中。近万尊造像密集分布在东南北三面的崖壁上，围拢出中间一片茂密的树木与竹林。一般来说，游人的参观路线是从北崖开始到南崖结束，李院长却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了南崖。他说，这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
24: 宝顶山石刻是谁缔造的呢？
25: 你看这个地方就写了，有曰造字奉者，年16出去学习佛法，3年以后回到大足，他就开始逐渐开凿宝顶山石刻。所以宝顶山石刻是由造字奉这个人主持建造起来的。
21: 李院长，大足石刻为什么叫石刻，而不像其他的那些文化遗产叫石窟呢？
25: 首先我们要了解几个概念。石刻呢，在古代一般是指刻写在石头上面的崖壁上面刻的文字。而石窟呢，主要是在崖壁上面来雕刻一些造像。而大足石刻当中，它既有摸崖的，也有洞窟的，还刻的有文字。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就把大足的这些造像也好、碑刻也好，都统称为大足的石刻。到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沿用了大足石刻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叫大足石窟它也没有错。
0: 与其他石窟相比，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在南崖中部的六道轮回图，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嘴里咬着一只大轮盘，象征着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同学们注意到，在这龛巨大的造像的左下方，有一龛似乎跟主题关系不大的猫鼠图。
25: 为什么说大足石刻世俗化、通俗化？这组造像呢，就是一个例证，它叫猫鼠图。猫是要吃老鼠的，这只猫呢蹲在地上，但是老鼠呢在竹尖上面，猫呢爬不上去，吃不了老鼠，而这个老鼠呢想逃跑，但是呢因为猫在地上，它也逃不了，所以双方都处于一种痛苦当中，这就反映了一个很富有哲理的内容，那就是欲求不得，苦之本也。其实把它扩大到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过多的想得到反而得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烦恼和痛苦。
8: 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的片中啊就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磨牙造像的牙，它的声母呢就是零声母一，一啊牙。另外呢还有内容的容，容的声母就是日，日容容。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他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练一组双音节的词语，儒雅，
9: 儒雅，
8: 容颜，
9: 容颜，
8: 人缘，
9: 人缘，
8: 如愿，
9: 如愿，
8: 日夜，
9: 日夜，
8: 热饮，
9: 热饮，
8: 肉眼，
9: 肉眼，
8: 燃油，
9: 燃油。
8: 好，我们再来做一组双音节的对比的词语练习，任课，应课，
9: 任课，应课，
8: 柔光，油光，
9: 柔光，油光，
8: 日工，义工，
9: 日工，义工，
8: 热风，夜风，
9: 热风，夜风，
8: 人丁，银丁，
9: 人丁，银丁。继续系仲由中国同学们咧，就跟住黎院长沿住山崖边行边睇，一路就嚟到咗一组名为《地狱变相》嘅雕塑前边。这一组的造像描绘了古人想象当中狰狞恐怖的地狱场景。
21: 院长，我看到了这里除了一些神像，还有一些市民的形象。
25: 其实在宝鼎山石刻当中，满壁都有很多这种世俗的造像，比如说这一组叫见酒图，就是劝人不要喝酒。你看前面呢有两位卖酒的男女劝那个人喝酒，那个人呢伸出手想喝又不敢喝，但最后呢喝了酒就犯了戒。再在后面还有丈夫喝醉了酒不认识妻子，父亲喝醉了酒不认识儿子。
1: 在宝鼎山长约500米的崖壁上，有妇女打开鸡笼喂鸡，有产婆准备接生，有子女告别父母离家远行。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生活场景，让同学们想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画卷上的酒肆茶楼、车水马龙相比，大足石刻更像是崖壁上的风情画。这些生动的世俗场景是在其他石窟很难见到的内容。让同学们好奇的是，主持开凿了宝鼎山石刻的赵之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8: 好，今天呢我们还学习了声母 f 和 h 的变音，那么刚才的片中啊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喝酒的喝字，它的声母呢是 h h e h， 还有生活的活字，声母呢也是 h h o h， 以及赵志凤的凤字，声母呢也是 f
2: 夫嗯凤。我们说夫和呵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夫和呵啊，它们都是擦音。夫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呵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呵呵。哎，我们呵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佛和呵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9: 发花，
2: 翻欢，
9: 翻欢，
2: 方慌，
9: 方慌，
2: 飞灰，
9: 飞灰，
2: 缝横，
9: 缝横，
2: 富户，
9: 富户。好了，跟住落嚟继续系仲由中国。咁头先片中就讲到咗赵志凤，咁佢嘅形象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一齐去石刻当中寻找佢嘅踪迹啊！
25: 敖顶山石刻是由赵志凤建造的，但是如何建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同时呢，通过研究认为赵志凤在宝顶山石刻当中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比如说这一位就被认为是赵志凤的形象
24: 啊。那赵志凤他不是僧人吗？为什么他会留这种卷卷的头发？
21: 对，
25: 赵志凤可能他不是拿了度牒的正规的僧人，可能就是相当于居士一样，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高僧是没有头发的，而是有头发的。在宝顶山石刻当中呢，有几十尊这样卷发人的形象。学者们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赵志凤的形象。
1: 同学们告别黎院长，前往大足石刻博物馆参观学习。馆中展陈的石刻造像，大部分来自于大足各处的石刻造像群。同学们一路看下来，发现大足石刻确实如《美的历程》中所说，完全是世俗的神及人的形象。这些造像区别于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弹奏乐器的飞天，也不同于云冈石窟中高高在上面露微笑的大佛，它们形成了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无论是云冈石窟佛的形象，还是大足石刻人的形象，都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生活而创造的，舍此无法凭空虚构。他们都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艺术的继承与创造也是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华文明之大幸，是人类石窟艺术之大幸。
2: 好了，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我们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迥然有益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请问一下，这句话当中零声母一的字有哪几个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益于，哎，这三个字啊，它是连着的，三个字都是声母一，你找对了吗？那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啊，这句话当中也有日和佛的字，你知道是哪个吗？对了，迥然的然字，它的声母是日，日然然，以及典范的范字声母是佛，夫案范，你答对了吗？
9: 咁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啦。今日我哋去到咗重庆，观赏咗中国嘅石刻艺术。石刻系造型艺术中嘅一个重要门类，喺中国咧有住悠久嘅历史。 石刻就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一种各类的艺术品。中国古代的石刻种类比较繁多，古代的艺术家和匠师们就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等各种的技法，创造出风格各种各异的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9: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时机更强大了。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师父放开我，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的声母是佛呢？好，故事之后来为您揭晓答案。
10: 哼，这一定就是石矶的老窝，龙珠一定就在里面，我们打进洞去夺回龙珠，生擒石矶。
22: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咒语，怎么打开这道石门呢？
10: 管他什么咒语呢，我要让这个魔窟在乾坤圈下变成一堆乱石废墟，让大魔头石矶跪地求饶。
22: 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冲进去。
23: 我在前面。

0: 跑的鬼，看我的！哼！
1: 哎呦！
2: 我倒是谁？原来是两个小毛孩子。你这个长胡子的太乙老儿，真的是久仰大名了。今天一睹尊容，不胜荣幸。大驾光临寒舍，想必有什么赐教吧？嗯。
1: 史记，你这千年石精，在世间做尽了坏事，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偷取龙珠，嫁祸哪吒，天理难容。我奉女娲娘娘之命，特来收你。
2: 是吗？那就动手吧，正好也让我借这个机会松松筋骨。嗨！那颗龙珠对我还真有用。
0: 你还我们东海的龙珠。
2: 我真该好好谢谢你们的龙珠，让我的功力一天强过一天。
0: 大魔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2: 哼，听出什么？我就再回你一次，让你万劫不复。
1: 哎，我倒要看看他能有什么手段。
2: 那你就受死吧。嗨！还真有两下，让我来点真格的，给他开开眼。

0: 收拾他们。呀！
1: 石矶，有什么招数全使出来吧！去了。

0: 来你是跑不掉的。哈哈，在这儿这回你无计可施了吧？哪里走？站住！失计过头，快快现身伏法！哪里走？站住！站住！
1: 好好在碎石镇里待着吧，老娘去收拾那两个小家伙。
0: 日记休走。哎呦，
1: 真奇怪，洞里都搜遍了，可连笼中的影子都没看见，
2: 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我有办法了。

0: 猪，终于找到你了！
1: 这下好了，东海终于有救了，我们快走！
0: 好，
2: 好，
3: 十七，
1: 你带龙珠先走，你们谁都走不了，乖乖的把龙珠给我留下！大魔头，你别做梦了，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好。

别管我那么快走，别让龙珠再落到石矶手里。

0: 放下我吧，这样谁都走不了。
1: 不行，
0: 快松手，师弟追上来了。
2: 哈哈哈，要谁也跑不了。来，
3: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师父放开我，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佛呢？答案是师父的父和放。你答对了吗？好，我们下面啊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断机化舟。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断机化舟中这里面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4: 断机化舟不足困，勤奋好学定乾坤。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断机化舟。在想当初宋太宗年间，也就是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了。他的家庭啊是一个小官吏家庭，换句话说呢，就相当于小康，还不错。那毕竟呢，父亲是当官的，官职虽然不大，但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然而不幸的是，范仲淹出生后第二年，他爸就病死了。这一变故啊，让范仲淹的家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靠他母亲谢氏一个人来维持生计，这怎么可能啊？活不了啊！不得已，他母亲改嫁了，带着范仲淹来到淄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川县，嫁给了一个朱姓人家。不过这朱姓人家也很穷，范仲淹小的时候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肚子常有的事。但是范仲淹并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有一件事，读书。只要能够读书，饿无所谓，没问题，精神食粮更重要。当时朱家庄北面有一座山叫长白山，长白山上有座寺院啊，这里啊山势非常的险要，寺庙呢又盖在了山腰上，绿树掩映其间，环境很优雅。除了一年少有的几次佛会啊，人们呢很少上山。哎，在这儿读书太安静，实在是读书人的理想之地。范仲淹在他12岁的时候就约了一位姓刘的好朋友，哎，来到了寺院，哎，向寺里的长老借了一间僧房，就在这儿呢专心念书。虽然生活呢很清苦，可他住在庙里读书。

0: 很是满足。啊，小行夜宿，昼夜不息，焚高祭鬼，废寝忘食，啊，励精图治，朝遣夕替，夜以继日，就是读书。在严冬的季节，有的时候读书啊，读得疲乏了，就用冷水浇脸。哎，醒了之后继续读。日常生活也很苦啊，每天呢，就是以两升的小米煮粥，那隔夜之后粥会凝固啊，怎么办呢？就用刀将粥一切为丝，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填肚子。啊，这样就有饱腹感。过了三年啊，范仲淹的学识大涨，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奋努力，范仲淹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这便是成语断机化舟的故事。该成语最早出自宋释文营《香山野鹿》，意思是食物粗简微薄，形容贫苦力学。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断机化舟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喝呢？答案是化。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雅文。
3: 我是韩毅。首先请大家欣赏的作品是《时间的脚印》，它讲述了岩石的侵蚀现象、水流和风的搬运作用、沉积岩的形成和化石的来源，形象地展现出了时间留下的脚印，亦都是大自然变迁的痕迹。朗诵者：总台播音员钟成。
4: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 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他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六亿多年前到五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下面我们来为大家解析文中的重点字词。踪迹是行动所留的痕迹，海枯石烂，直到海水枯干，石头粉碎，形容经历极长的时间。腐蚀的意思是通过化学作用使物体逐渐消损破坏，使人在坏的思想行为、环境等因素影响下逐渐变质堕落。山路是山坡与周围平地相接的部分，粗糙是不精细、不光滑，龟裂是指裂开了许多的缝子，刨刮意思是刮平。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擅长南粤金石大写意花鸟画的卜兆基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大写意花鸟画的精彩以及他的艺术人生。今天我们精彩再战，再次邀请到卜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卜老师。
5: 诶，晓华，你哋好，大家好。
4: 咁，卜老师，琴日就讲到咗啦，因为画家嘅成功系离唔开勤奋、缘分、身份、天分呢四个元素嘅。你点解喺呢一方面会有咁深嘅感触呢？
5: 其实呢一个四个份已经可以讲系喺美术界已经算系广为流传嘅，因为好多人都亦都系知道，只不过我系
4: 总结
5: 少少啦，少少总结同埋补充啦。
4: 系啦，咁其实你点解会对呢四份系感触咁深呢？喺你嘅呢个画画生涯当中啊，应该有好多刻骨铭心嘅记忆，你先至会对呢四份系咁有领悟吧？
5: 可以咁讲啦，嗱，譬如最起码个勤奋啦，我谂大家呢样都好了解，都唔使多讲。我记得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咧，等于系比一般人多咗一个学业，因为点解呢？因为当时我系漫画科成绩都系唔错嘅，就喺二中读书。咁我老师就讲话：，哎呀，基你漫画科都唔错，不如唔好考美院啊，你去考翻你嘅理科，读翻理科啦。因为当时考美院。而家考美院都一樣啊，咁啊都係考文科嘅，一定係讀歷史地理嘅。但係我嘅數學、物理、化學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就繼續一方面讀書嘅之餘咧，一方面就畫畫。咁所以後屘我點解會揀建築專業係啦？佢因為建築佢仲係一方面佢需要一種理科嘅基礎，第二方面佢仲係需要繪畫嘅。我哋記得我哋入學考試嗰陣時候咧，我哋都係要考呢個畫畫嘅。咁所以咧，我當時要喺讀書嘅期間係付出咗。系俾人哋将可以讲系将人哋去打球、睇电影，甚至识女仔嘅时间去用嚟画画。所以亦都讲系上天都不负有心人吧，亦都系俾我一种比较好嘅回报啊。
4: 即系话你喺二中读书嗰时，曾经一度你系谂过考美院嘅，系咪？
5: 当时咧，因为。大家知道高二的时候就要分科的。
4: 是
5: 的。我是专门问过我老师，他说你因为当时也都未说想将美术作为一种职业。其实人是一种冥冥中一种力量去推着你走的。你其实是很难规划到自己啊，我以后一定点就能够点。只不过是纯粹是一种凭感觉去做，凭兴趣凭爱好去做的。咁所以呢，我觉得当时觉得自己读书仲系 OK 的，仲系唔错嘅啲成绩，咁就唔去考美院。因为当时我哋当时90年代80年代嘅时候仲有一种倾向，就系文化课成绩一般人先去考美院嘅，所以亦都冇去好将美术呢样当系自己一种以后的一种职业啊，咁只不过系喺以后嘅工作里面机缘巧合，咁先至能够话，终于以此为职业。
4: 咁其实系啲乜嘢机缘巧合，令到你嘅人生道路发生咗咁大嘅转折呢？
5: 而家睇翻嚟，我都觉得系好幸运，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华工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去一个从事建筑嘅一种设计工作。
4: 嗯，
5: 咁喺应该我哋系1995年毕业嘅，到2000年呢5年嘅时间咧，亦都喺广州从事呢个建筑设计。
4: 嗯，
5: 咁当时呢个行业仲系唔错嘅。
4: 嗯，
5: 即系设计呢建筑设计行业系算系比较，从而家讲系比较稳钱嘅一个行业。咁但系我觉得，哎呀，这个好似唔系我自己嘅最喜爱嘅嘢。我觉得我都系中意画画多啲。
4: 始终都未揾到自己最终嘅喜爱点。
5: 因为点解咧？因为建筑佢太多，第一佢需要一个群体嘅协作，佢唔系话自由，冇咁自由。第二咧，你设计咗出嚟之后，如果甲方啊、发展商佢唔需要嘅时候咧，你就要你改，咁啊好痛苦嘅，因为你唔可以将自己嘅意志去同市场去契合嘅时候，就会产生矛盾啦。咁我觉得系我一个比较中意自由嘅一个人，咁所以咧，我觉得哎呀，仲系从事翻我嘅画画为职业，所以一个机遇喺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广州艺术博物院招人，我就决定放弃自己的大学这个五年学的东西，就去改行，去做一个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工作，就通过在艺博院的呢3年咧，亦都系算系改行的转型期吧。
4: 当时咁样转行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噶、哦。
5: 冇错啊，呢样嘢我觉得当时，除一个勇气之外，第二个我觉得是支持啦。支持系当然是最紧要屋企人的支持。因为当时从建筑行业，一个高薪，去到艺博院的一种比较一般的薪水，亦都

0: 都是我觉得一种勇气吧。所以而家睇翻嚟，我
1: 是
0: 第一佩服自己勇气，第二感谢
1: 屋企人
0: 嘅支持。
1: 咁我谂呢一种咧系一种冥冥之中嘅力量啊，令到你系行出咗呢个第一步。咁进入到广州艺术博物院之后，你就终于就大展拳脚啦，系咪？
0: 咁啊，喺艺博院咧，我其实系从事过好多部门嘅工作，包括展览啊、设计啊、理论研究啊、典藏啊。包括辦公室甚至工程部我都是經歷過，因為所謂藝術博物院它還不是一個專業的創作機構，總的來說它的不是一個畫家的身份，你 未有那麼幸福能夠以畫家的身份 去生存去養活自己，只不過是為畫家，可以說是為畫家服務的一種這樣的機構，但是因為所謂藝術博物院咧，佢係廣州美術館嘅前身。佢嘅最好嘅資源係咩？第一，佢係收咗好多件嘅一種三萬幾件嘅一種藏品，書畫歷代嘅書畫精品。我喺其中，你喺三年裏邊咧就可以比較系統咁去認識咗傳統嘅呢種書畫嘅一種精髓喺邊度。第二個咧，我係。从那段时间开始呢，我就开始涉及即是涉足这个美术理论、美术评论这方面的工作，即是从文字上从理论上去，因为创作来讲是一种实践嘛，但是要去理论去指导实践，所以呢在这个艺博院这三年里面，对于我的美术理论的基础是打了比较深厚的，可以说是比较深厚的一种扎实的基础。因为通过这些对经典的研究研读，通过不断去写文章啊，写评论啊，也都积累了为以后进入一个更高艺术殿堂的积累，我觉得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 系啦，咁一直就到2003年，你就正式进入咗广东画院啦。
0: 冇错啦，就系通过咗三年，喺呢三年里边嘅积累咧，就亦系一种偶然，所以嘅机会，亦都系头先讲第二个份缘分啦。咁当时嘅许任松书记，当时嘅广东画院嘅书记副院长，觉得唔错呢个后生仔，同埋当时。包括刘思奋院长啊，佢哋广东画院嘅领导班子亦都觉得，这个年青人可以算是可造之才吧，不如就招佢入嚟睇下画院呢度工作啦。咁就系呢个机遇，2003年一直到而家，我就算系对我艺术嘅身份一种确立啊。确认吧，即系从此以此为职业啦。因为画院就的确系一种，佢就系专业画家嘅一种理想嘅殿堂吧。
1: 而且亦都系我哋岭南大地啊，目前系可以讲系比较高嘅一个学术机构啦。
0: 冇错啦，广东画院咧，即系佢从历史嚟讲啦，佢到今时佢系成立于1959年，马上要踏入呢个60周岁
1: 嘅2019年就系60。
0: 对啦，对立寿大寿啦。咁佢系我哋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嘅最早嘅四大画院之一。佢系我哋历任嘅院长啊，包括第一任嘅黄新波啊，第二任嘅关山月啊，到黄玉国、刘思奋。特別是而家許任松院長咧，佢都係廣東美術界嘅歷來嘅領軍人物。呢個就係我哋廣東畫院即係輝煌嘅一種歷史吧。
1: 係。
0: 咁我哋喺廣東畫院呢十幾年裏邊咧，我亦都從事過主要喺美術館工作。一方面係美術創作。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还有一方面是从事这个展览的一种策划。我觉得是我艺术人生的三驾马车吧。 创作、研究，同埋策划，对于呢种三种身份嘅一种融合，讲得个跨界，但系可以讲系一种融合。呢三种身份嘅融合咧，亦都为我以后嘅艺术道路咧，即系会奠定一种比较扎实嘅基础吧。
1: 是啊，它既有一种实践，亦都有一种理论的总结在这里。那其实理论和实践啊相结合，这样才能够对自己的艺术是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咯。
0: 一个我觉得是理论和实践呢，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能否达到艺术高峰的两个引擎。只有这两个引擎能够同时都充足燃料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大有可为吧。
1: 我亦都知道咧，即系而家广东画院咧，正如卜老师所介绍嘅咁样啦，即系喺艺术界呢一方面已经系享有好高嘅声誉。咁喺去年即系2017年嘅时候，亦都举办咗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咁样嘅好大型嘅一个展览，系咪？
0: 冇错啦，大家都可能都比较清楚。去年即系喺2017年，
1: 系
0: 广东美术界甚至系，可以讲是广东文化界一件盛事，就是这个广东百年美术大展。这个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呢，是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面呢，由这个省文联、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州美院、广东画院这些这样的单位联合起来，做的一个对于广东百年美术一个历程的一种回顾和梳理。整个活动呢，就通过在1916年到2016年这
1: 100年
0: 期间，在广东的广东籍的或者是在广东生活工作的名家的经典作品的一种展示吧，在这个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展示。当然在北京的巡展和在广东的巡展也都引起了这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有几十万人去参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年以来广东美术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览，亦都系最受欢迎、最为震撼嘅一个展览，亦都从此即系更加奠定咗我哋广东美术喺全国嘅地位，喺特别喺呢百年里边，喺呢中国百年里边嘅一种历史地位。
1: 是啊，咁呢一个展览咧系创作好多之最嘅喎，系咪？应该话系近年嚟最大型嘅一次展览啦，系嘛？
0: 冇错啦，因为佢系政府系投入最大、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观众参观人数最多嘅一个几个最嘅咁嘅一个美术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和深圳关西美术馆展览期间，即都是要排队去看。也都讲明了我们广东美术在这个全国那个重要地位。因为很多名家大师，包括以前的、当代的、近现代的这些名家大师，对我们中国百年美术的这个贡献，他们的经典作品都在这里能够体现到。
1: 是的，现在目前呢，我们广东美术在全国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
0: 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叫做其命为新，在于个新字。广东人他的特点呢，就是创新能力强。创新是我们所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关键词。我们能够领先于其他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新字。 所以不断创新就是我们广东人的一种岭南或者叫岭南文化的一种最核心的价值。
1: 嗯，冇错，系咁再讲翻咧，我哋嘅岭南画派咧，即系一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嘛。咁岭南画派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又系点样嘅一种状况咧？
0: 岭南画派咧，的确喺近百年嘅中国历史里边，中国美术史里面，佢系举足轻重嘅一个地位。
1: 嗯，
0: 所以人哋讲了解广东美术，绕不开岭南画派。咁亦都系岭南画派喺二高一层之后，包括以前的关礼照杨，即系关生意良才、杨善心、赵少昂呢一第二代，甚跟住到而家后一代的当代的呢啲大家，佢系有一种薪火相传，我觉得系，佢将岭南画派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种嘅艺术思潮、艺术理想咧，咁去传承，咁亦都喺呢几十年吧，里边亦都喺中国美术史，佢有一种好重要嘅地位。咁有啲人讲，好似关礼走咗之后，好似有啲式微岭南画派。其实咧，我觉得唔能够咁讲，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时代喺度变化，我哋对一种所谓画派嘅传承，应该更重要系睇佢嘅文化精神。佢文化精神就系创新创造。只要秉承住呢种文化精神，咁我觉得佢嘅其次咧就永远应该讲系不倒嘅。佢就有生命力嘅。佢对依然有影响力。
1: 冇错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嘅业内人士咧，其实包括系我哋嘅画坛爱好者都好啦，即系对我哋嘅岭南画派咧，应该系充满信心嗬，系薪火相传嘅。你认为你自己啊，即系喺画画方面最大嘅风格，或者系最引以为豪嘅风格系乜嘢咧？
0: 唔敢话引以为豪吧，就可以讲系稍微可以比较满意嘅。风格就系一种，上次讲到就系喺关注当代现实嘅一种作品，到而家一种文人画、一种写意画咁嘅追求。从呢方面咧，我系点解回归到呢？第一，我系我自己本身嗰种文化爱好、一种变化、一种审美情趣嘅一种提升嘛、一种对这个国学的一种回归的思潮，回归的一种反应，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满意，第一我的笔墨，我亦希望我自己的笔墨能够不断地去更加去精到文化内涵更加深厚，能够在将文史哲和自己的一种文化修养能够在融入作品中，即是通过这种花鸟虫鱼这种这样的形象去抒发自己一种情感，一种审美，一种情怀吧。就希望通过这样东西去跟观众一种沟通，一种交流。我觉得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能够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好雅致嘅一种感受，同时有一种文化嘅力度同埋一种深度，能够喺提款啊、书法啊、算刻啊、布局啊、经营啊呢方面，能够比较完美咁结合一齐，能够多使观众一种多角度、多维度嘅一种美嘅享受，我觉得就能够达到呢种境界，就比较理想的状态。
1: 人家通常都说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从画中可以看出画家的人品，
0: 亦都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我觉得的确是，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人来说，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这个是对每一个中国文化人，我觉得 是必须的。因为你只有是什么的人，咩嘅修养先能够写出咩嘅文章，写出咩嘅诗词，画出咩嘅画。咁所以咧就系、先喺 喺锤炼艺术语言嘅同时，更加应该去锤炼自己嘅修养吧。
1: 嗯，
0: 通过同社会嘅一种担当。因为我本身自己除了在这个广东话院工作之余呢，亦都有一啲嘅社会身份，譬如我是青年美术家协会嘅常务副主席，
1: 是
0: 亦都讲是为我哋广州青年美术去做好服务啊，为大家做啲事吧，带领大家或者叫做为大家为广大嘅青年，特别是广州的青年美术事业去做一些事情，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在社会上面的一种除了美术之外的身份，去做为大家去做一些事，去发出一种声音，去能够使我们整个文化事业，特别是美术事业呢，做一些工作啊。
1: 我深深地为卜老师的这番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而感动着，多谢你卜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多谢各位。
1: 也都期待着卜老师日后是多些作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艺术方面的领悟的。
0: 好，一定一定，我多些上来跟大家学习。
1: 好，多谢晒。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刚刚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敢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0: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十一站。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上回我哋讲到杨广夺嫡成功，顺利上位，喺隋文帝杨坚死咗之后啊，终于得偿所望，登上皇帝宝座啦。嗱，对于隋炀帝嘅历史评价咧，自古以嚟都系一面倒咁痛批嘅。从唐太宗李世民出于个人原因，将佢树立为反面典型之后啊，历朝历代咧都将隋炀帝杨广视为典型嘅亡国之君。佢老豆隋文帝留低大好江山，全国大治，财政状况良好，粮食储备丰富，四夷涉服，人人都觉得啊，就算俾个白痴去做皇帝啊，都要好几个白痴才可以败晒副身家噶。但系杨广以一人之力，短短十几年间，就将偌大一个帝国搞到分崩离析，认真系能人所不。

历史学界啊，亦都有一啲为隋炀帝鸣不平嘅意见同讨论嘅，例如话佢文采风流，建嘅大运河咧，对于国家有功，对后世有利，又话佢咧好具有创造天分嘅，集天下英师于洛阳，喺古丝绸之路举行万国博览会等等，亦都系有功绩嘅行为。嗱，点解前后评价有咁大差距呢？其实啊，中国传统社会咧，向来以道德代替政治，对人嘅评价咧，就先论道德如何，再睇能力有几多。隋炀帝登基之前深藏不露，表现良好；登基之后咧，又好大喜功，大排场、大堆头、大搞作，卒之啊搞到咧国破身死。当然咧，就被认为系典型嘅道德反面例子啦，所以咧，俾历朝历代所唾骂嘅。而现代人睇待历史人物咧，就比较中意用而家嘅标准评价起身咧，亦都比较技术性一啲，更加突出个人嘅能力同埋创造嘅功业。咁所以咧，对于隋炀帝啊，会有啲唔同嘅评价。但系无论如何啊，隋炀帝耗尽国力，搞到家破国亡，呢个咧系不容回避嘅历史事实嚟嘅。咁不论佢做咗几多条大运河，作为一个皇帝，一个专业嘅国家统治者，一个行政司法立法嘅最高长官，佢嘅成绩呢始终都系唔合格嘅。嗱，关于隋炀帝嘅讨论啊，往往同佢个人啊扯咗好多关系嘅。有啲人就话佢个人道德作风败坏，荒淫无道。咁亦都有人话咧，佢才华出众，功业利于后世。其实啊，对于一个国家嘅最高统治者嚟讲，对佢嘅评价咧就唔应该咁个人化嘅。一个皇帝，佢职业生涯嘅最高评定标准，当然是治理之下的国家究竟怎样啦。个人道德高尚，但是国事荒废的所在多有，贪杯好色，但是国家井井有条的亦都不是十分罕见的啫。所以啊，对于隋炀帝的评价，还是更多地应该从他对国家施行的政策和效果来评定的。那么隋炀帝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怎样考衰了这个关于治国的考试呢？下来我就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隋炀帝杨广这一生人呢，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嘅。第一个就是拱冧哥哥太子杨勇，自己登基做皇帝。第二个呢，是亲自西秦，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第三个是开凿大运河。而第四样呢，就是远征高丽了。其他的例如去江南巡游啊，去江都避难啊，那些都是末节啊，不在话下了。第一单嘢呢，我哋前面已经讲过了，从道德层面来讲呢，可能有少少问题嘅。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就好成功的。咁落嚟呢，我哋讲第二单啊，就係、是、开启西域贸易通道啦。喺公元608年啊，亦就係大业四年，隋炀帝喺大臣裴矩嘅怂恿之下呢，派大军灭咗西域嘅吐谷浑，开拓咗几千里嘅疆土，范围啊东起青海湖东岸，西到塔里木盆地，北边啊去到富鲁克塔格山脉，南边呢就去到昆仑山脉，并且啊实行郡县制度嘅管理，将呢一块地方咧纳入隋朝嘅管理之下。呢、这个啊系以往各朝从来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嘅地方。咁呢一仗咧，令到隋朝扬威西域，直到好多年后啊，唐太宗派军队西征嘅时候咧，西突厥都仲系认为隋朝强而唐朝弱，咁可见咧西域对于隋军嘅惧怕程度啦。去到公元609年啊，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浩浩荡荡从京都长安出发，一路去到咧甘肃嘅陇西，往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嘅张掖郡。呢一次出行啊，可以算系隋炀帝出巡最艰苦嘅一次，咁但系亦系最有意义嘅一次，就并唔系游山玩水、个人玩乐嘅，事关西域嘅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系非常之恶劣嘅。隋炀帝一行曾经遭遇过暴风雪嘅袭击，咁峡谷咧亦都高达海拔3000多米，终年温度零度以下，士兵呢都冻死一大半，随行官员亦都失散咗唔少，隋炀帝自己啊都狼狈不堪，吃咗唔少苦头嘅。隋炀帝呢一次西巡啊，历时半年，一路去到青海同埋河西走廊。历朝历代之中啊，皇帝去到西北咁远嘅地方，都只有隋炀帝一个嘅啫。隋炀帝西巡嘅过程里边啊，至咗西海、河源、鄯善同埋且末四个郡，进一步促成咗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啊，西域嘅27国君主同士臣纷纷前嚟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嘅商人呢，亦都齐齐嚟到张掖呢个地方进行贸易。隋炀帝此行啊，亲自打通咗丝绸之路。咁之后咧，佢又仲喺古丝绸之路举行咗个万。

0: 国博览会，咁啊真系前无古人，后者咧亦都唔系咁多嘅啫。嗱，徐阳帝喺今次西巡路上啊，仲作咗一首《饮马长城骨行》，咁都算系一首名篇啦。里边系咁写嘅：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骨，秋分塞外云，雾暗关山月。咁从中咧，我哋可以见到杨广嘅文采同佢嘅豪情壮志啦。嗱，徐阳帝今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域，大秦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畅通丝路，为后丝绸之路贸易嘅畅通打落坚实嘅基础。咁无论系对于当时定系日后啊，都算系大有功绩嘅。咁不过另一方面咧，徐阳帝做嘅边境贸易就全部都系蚀本买卖嚟噶吓。佢用大笔嘅金钱引诱西域嘅商人嚟做生意，仲命令西域商人所到之处咧，地方嘅郡县要殷勤招待。咁呢个根本就唔系平等嘅贸易啦，而系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嘅文字武功。咁本来咧做生意系应该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大家有着数至系噶。但系喺徐阳帝嘅朝贡式贸易嘅思想指导之下，主要咧就系向西域炫耀隋朝有几富有。咁所以啊，隋朝基本上都系赔钱嘅，西域商人走嘅时候咧，仲要俾好多赏赐佢哋带走。咁本来应该为百姓带嚟好处同幸福嘅经营西域啊，结果咧令到国家耗费咗巨额嘅钱财，百姓咧亦都因此增加咗负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啱先大家听到嘅呢曲《南宫节斗》当中嘅选段，相信一啲粤曲迷啦都系非常熟悉，系咪？唔讲可能大家唔知道、哦。咁呢曲作品咧系著名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一个人系用平喉子喉独唱嘅作品嚟嘅。咁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好似晓华一样嘅感觉啦，一个人分别咁用平喉同埋子喉嚟到演绎一曲作品，难度的确系相当之高吓。咁崔德仪老师又系点样做得到嘅呢？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粤曲唱家，亦就系大喉、平喉、子喉三喉合一嘅崔德仪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专访嘅。嗱，咁我哋介绍翻崔德仪老师咧，相信好多唱粤曲嘅朋友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崔德仪老师咧可以话多才多艺啊，喺演唱粤曲方面咧系平喉、大喉、子喉三喉合一嘅一位难得嘅唱家。咁并且咧，崔老师咧唔单止系自己系对粤曲系充满住情怀啦，深深咁喜爱，咁而且咧将自己所行毫无保留咁传授俾自己嘅学生，咁可以话系桃李满天下。咁而且更加难得嘅咧，就系崔老师啊，唔单止自己亲力亲为咁样系演唱粤曲，咁而且咧有时仲会充当呢个幕后嘅演奏，咁会参加到乐队演奏，咁而且所操嘅乐器仲要系非常多样。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咁相信好多朋友咧，对于系崔德仪老师嘅曲艺人生都充满住好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崔德仪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嘅曲艺人生。咁首先我哋请出崔老师，系啦，崔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崔老师。讲翻崔老师咧，应该系话一位德艺双馨、多才多艺咁样嘅一位师长吓。教学方面，喺演奏方面，咁喺唱曲方面，更加就唔使讲啦。自己嘅精力啊，喺用喺咁多嘅方面，会唔会觉得好难调控到自己嘅时间呢？
1: 我成日都讲过噶啦，每一日24小时，人人都系噶啦。
0: 系
1: 冇得多噶啦，
0: 冇错，
1: 又唔会少咗嘅。
0: 系咯，
1: 关键系你点样用呢24小时咯。
0: 嗯，
1: 咁我系会用得比较尽咯、
0: 哦，
1: 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尤其啲学生啊都好心痛啦。老师你透支，你真系透支啦。咁但系咧，我系点嘅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咧，能够做到自己开心嘅事情、嗯，又令到大家开心咧，咁、
0: 嗯、
1: 我系个心好坦然嘅。啲人问你点操控噶？真系我上昼、下昼、晚上、上昼、下昼、晚上，基本系咁安排满晒嘅。咁为咗维系呢啲学生，咁我自己咧，亦都系为咗能够教学更加好，所以我自己系掌握咗好多乐器嘅伴奏。
0: 嗯，
1: 咁我觉得除咗自己掌握之外，我哋啲学生佢哋有兴趣嘅，我都鼓励佢哋学。咁但係学好多时佢哋去其他地方学学到个就係知道基础哆唻咪发嗦点样弹点样拉。
0: 嗯。
1: 但係好多伴奏技巧呢一定实践要经过实践嘅。咁所以我每一个礼拜礼拜二上昼礼拜三下昼礼拜五下昼就係老人院做义工表演嘅。仲有礼拜六上昼我一个礼拜已经占咗四节係陪佢哋去学伴奏，咁所以咧，除咗我自己当面手之外咧、
0: 嗯，
1: 我亦都系希望我嘅学生都能够当面手，因为同歌曲唔同，歌曲咧顶多都系四五分钟已经好长嘅一首歌啦、
0: 嗯，
1: 但系粤曲好特点、
0: 嗯，
1: 因为歌曲咧都系有感而发，就系、是、当几句话佢可以成首歌里边都系得几句歌词嘅反反复复，但系粤曲咁能够吸引人，亦、
0: 嗯、
1: 都吸引我。佢就系唔单止系话要做戏、着服装做戏，就系、是、唱一首曲，已经系一个故事、
0: 嗯，
1: 一段人生，系一段人生。所以我要求我嘅学生系唱故事，唔系唱曲。咁佢能够用佢声音唱一个故事，起码会有成半个钟，廿几分钟一支曲。咁你一两个人企喺度就占咗廿几分钟啦。咁其他人点呢？咁所以我鼓励佢哋。玩
0: 大家一起参与，
1: 咁你去到嘅时候唱完一支 成招即半支啦，两个人系嘛？咁、你成招冇事噶咯，咁咪埋翻嚟玩乐器咯。
2: 系啦，
1: 咁所以咧，能够培养咗呢一班学生咧，除咗唱之外，佢哋亦都可以伴奏。咁我一个星期已经占咗四节时间嚟同佢哋玩噶啦，这个我系冇报酬嘅。咁我嘅特点咧，同其他唔同咧，我上课咧，除咗我打扬琴之外咧，我亦都有头架师傅，即系拉二胡或者拉小提琴，有掌板师傅，即系锣鼓。咁另外咧又有电院，又有中胡，咁俾我嘅学生感觉咧，即系在座上课嘅学生嘅感觉咧，就好似系伴奏。我哋叫做夹棚面啦。咁佢哋有好多学完之后呢就只能够去卡拉 OK 唱。一有音乐响呢佢哋唔识唱㗎。但係我教出嚟嘅班、我四个班、除咗夜晚个班我电话教学冇请乐队，另外三个班都係有乐队嘅。咁、所以呢嗰130几人呢好多係跟咗我十年㗎啦。咁但係佢哋好多人想入冇位置。咁佢当个主任咧，佢就唔明白啦，咁就都成日话，我都唔明你啲粤曲啲人嘅，跟咗成十年八年，好走啦，俾啲位人哋啲新同学啦，咁，但系我哋啲同学咧就话，唔系、我哋唔系嗰个问题，而系我哋十年八年习惯咗，凡礼拜四上昼。除咗见崔老师之外，我哋呢班老友记坐返嗰个位，一望落去就係嗰个人就坐嗰个位，肯定系咁㗎啦。咁佢哋中午上完课佢哋又出去飲茶下食饭啦，倾偈系一个聚会。
0: 家庭
1: 每个礼拜一个聚会嚟㗎。咁所以呢佢就唔可以唔嚟嘅，个个都几大都压住个位，所以好多新同学想入系冇办法入。
0: 而且可能亦都系崔老师不断咁俾到佢哋一啲新鲜嘅嘢，吸引住佢哋，先至会有咁大嘅魅力。
1: 系啊，我每一期嘅真系唔系话长期都系咁教，所以佢哋话唔翻嚟唔得嘅，你成日都有新嘢出嘅。因为我自己同样系摸索紧我嘅教学，教学双赢噶。教嘅时候，你为咗要教得更好，你一定要掌握更多嘅嘢。所以我为咗便于教学。我扬琴伴奏，电院嗰啲以前喺剧团时候我有玩，有玩粤琴，有玩电院啊。咁古筝我又系学，二胡亦都系喺度学紧，即系几时锣鼓我又可以胜任啊击乐。咁即系话咧，边个唔得，我可以自己顶翻个位。即系边个都晓我唔起咯。咁而且亦都系咁样嘅情况下咧，我可以走位啊嘛。边个请假佢突然间演出紧嘅时候佢要提早走。咁我唔知我就走咗去顶锣鼓位啊。我老公做紧头架嘅，佢又索即系可以坐咗上扬琴位。咁另外有啲同学咧又学下拉胡嘅，佢哋又可以顶上嚟坐个头架位，因为你个扬琴个胆，扬琴我哋叫做乐队里面嘅胆。个扬琴胆佢坐得定咧，尽管呢个头架有时会甩漏啦。有时会有唔系咁熟悉都好啦，个扬琴定住喺度咧，咁整棚乐队咧就会比较好嘅。咁其实咧讲起又系好笑嘅，因为我带住呢班学生喺度玩音乐嘅时候咧，佢哋就惯咗望住我嘅手势，即系该边度停，我会一路我攞，虽然打住扬琴，即我另外有俾手势佢，
0: 同时亦都同时总指挥。
1: 系啦，佢哋就望见好似啲小朋友。迎住阿妈背脊先至肯瞓觉咁嘅感觉。曾经有一次嗰、那个掌板唔得闲，我坐咗去掌板嗰个位，咁换咗一个另外一个学生嚟，乱晒坑，唔系阿妈个背脊，佢哋后面嗰啲人乱晒坑，唔惯，即系佢冇手，即系冇咗嗰种感觉，即系小朋友唔肯瞓觉啦咁。咁所以就几个班咧都凝聚力好好。我上课时候该闹就闹，该氹我又氹个噃。我同佢哋打成一片。所以我四个班嘅学生咧，都系老友记嚟嘅。我开亲声都系老友记，唔系话各位同学、老师乜，我唔会咁嘅。各位老友记咁，同埋咧，我系即系比较同佢哋贴近，
0: 易懂。
1: 因为佢哋而家系几十岁嚟学嘢，我成日讲你哋几十岁嚟学嘢，你哋唔系小朋友去学校，我唔可以咁样要求你哋。你哋几十岁先至学唱嘢。你对自己有交代得啦，所以练声我都冇要求佢哋企起身啊，扎住练功带啊冇，我哋坐喺度就得噶啦。你能够 咁舒服嘅情况下，你都用得到。你只要系攞到正确嘅发声方法，哇！你用到正确嘅发声方法，能够好舒服咁，为咩啫？加几廿岁有把声，咁啊为唱嘢嘅时候好听啲咁解啫嘛。做咩搞到咁痛苦咁嚟学啫？我话一定要你哋好舒服咁学嘅。
0: 嗯，
1: 咁所以佢哋就好接受呢样。
0: 嗯，
1: 因为真的很舒服，
0: 即是比较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特色教学。
1: 对，没错没错。
0: 嗯，
1: 那我教了之后呢，也都是我除了是四个班的学生呢，
0: 嗯，
1: 那其实香港很多学生海内外，因为他们会传出去的嘛，很多唱曲的人他们都接受过很多老师教，但是呢就没有我那么通俗易懂，专程都要找

0: 我，
1: 非常之忙碌，但系亦都非常之有意义嘅人生，
0: 系咯，好充实。我就觉得咧，就粤曲咧，佢系一段一段嘅故事，一个一个嘅戏，而且当时我喺剧团做嘅系长剧，咁我觉得咧，自己虽然做专业剧团嘅时间唔算好长，系十零年嘅啫，就转咗入曲艺嘅圈子啦。咁但我觉得咧，每一套戏就系一个人生。佢一个故事里面是某一个人的一段人生。
1: 嗯。
0: 咁我哋做戏嘅人呢经历咗好多好多嘅人生。所以我做完嗰个剧团呢喺番禺剧团一放假返嚟好开心啊。
1: 嗯。
0: 咁就见返啲同学啊一拼埋好似我老成咗好多。因为我嘅经历多咗。佢哋冇佢哋就去农村咯。就係锄地就锄地种禾就种禾啦。咁所以呢就好似变咗我好似大咗佢哋好多，咁其实年龄嚟讲，我系班里边系最细嘅，我嗰大个，
1: 经历得多，
0: 经历多咗，所以我就觉得吸引我嘅咧，就系可以经历不同嘅人生。我本身我人生唔系咁嘅，但系戏中人系咁。
1: 你好投入咁，
0: 我投入咗
1: 演绎，
0: 系啊系啊，我系即系嗰时做《郎君晚》啊嗰啲长剧啊，真系喊到唱嘅时候，嗰时唔系好识得用。我又喊，下边观众又喊，能够感染到观众，我系觉得系最好嘅。即系每一次做完嗰啲好悲好悲嗰啲戏咧，翻入嚟真系头痛嘅，因为自己太投入啦。
1: 哦，
0: 太投入啦。咁所以咧，每一段我觉得咧，能够吸引，点解可以吸引咁多人咧？尤其上咗年龄嘅人都吸引咧，因为系咪人有一种好奇心噶？都想知道啊，边个又点？嗰人又点啊？嗰人点啊？成日喺度讲人哋是非，倒不如我自己去演绎阿陆游系同阿唐婉呢一段，再演绎啊边个同边个嘅天仙配董永同七仙女嘅，咁逐个去演绎，咁佢就唔使去扒人哋啲家事啦，自己去演绎每一段不同嘅经历。咁我觉得呢个系能够吸引人嘅一个特点嚟嘅，因为佢好靓嘅一个故事。系一个一个故事，悲嘅就悲，喜嘅就喜，我可以引起共鸣。我自己通过我声音塑造呢个人物，唱出呢个故事，感染我自己，亦都感染在座嘅观众、听众。因为有截止器睇嘅时候咧，佢就会系比较地一望见就成个故事喺里边。但系如果你纯唱曲艺，你冇得俾人睇嘅时候咧。你要用嘅声音唱得出呢个感觉，呢个系好难嘅。
1: 哦，
0: 粤剧粤曲方面我都冇离开过，一直冇离开过。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就之后咧我就系离开专业剧团咧，业余剧团就毕竟演出冇咁多，少啲。咁咧亦都唔会话专程长剧咁比较少，都系折子戏，咁就加曲艺啦。市义工呢度呢个工人剧团咧，我亦都系。又是我在那里做主角的当年，但是近十年就没有在那里，一直我在那里试工，我是几十年的在试工团队、
1: 哦
0: 啊、所以都是应该说是80年代到90年代获奖就是很多很多都不记得、很多获奖但是不记得，但是获奖获到呢一参赛一见到我们呢又是他没了吧，你还想去跟人家争够啦，系嘛？攞咗咁多，你
1: 霸主啦，已经成为
0: 即系变咗咧，所以唔敢再去参赛。
1: 嗯，
0: 好少，后期已经好少，因为你转入你教嘅，你啲学生喺度比赛，你又想去？唔系啊嘛，同啲学生争。咁所以一直咧，我就系、都系比较喜欢咧研究，通过我嘅教，佢真系改变咗，佢真系完全高音上唔到，佢上到低音落唔到，佢落到。
1: 嗯。
0: 我教嘅时候，我讲嘅时候，个个系呀系呀，哎呀，从来未听人咁讲，系噃，点解早啲唔识你咧？系噃，可以咁，可以咁，你只系得个知。
1: 嗯，
0: 我话你个心好明白噶，唔该，上嚟，系噃系噃，你同我讲，往上走，你同我讲呢三个字，佢个发声就唔系往上啦，声音就冇往上带啦。
1: 嗯，
0: 你就讲啦，咁佢就往上走，错啦，我要往上走，全部系攞共鸣嘅，咁、你冇嘅，咁、你个心好明白、哦，但你上嚟做过先知，咁所以喺三个钟里边，又嗌佢哋上嚟， 指导，当我上嚟试嘅时候，下边啲人睇住，咁佢咪更加加深咗个认识咯。
1: 嗯，
0: 所以我搞讲座系好劲嘅，系好辛苦。
1: 嗯，
0: 咁多人喜欢你，所以我就系、是、我以心为心，就系要交一班老友，志同道合嘅老友。
1: 嗯，
0: 有好多好失落感，身体好多病，有这样那样，跟咗我唱粤曲之后，开心咗好多。
1: 从崔老师的身上，晓华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揀来一曲是崔德仪老师平子喉独唱的《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当中的选段，要送给各位。在这里多谢崔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5: 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周全红全新单曲《再遇见》，既有对重逢嘅期许，亦都有对未来嘅笃定。希望歌声相伴，将再遇见嘅瞬间谱成永恒嘅难忘篇章。早晨啊，咁多位，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在每个早上，我们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听到呢首周深嘅《等晴天》，系用声音铺就嘅一场情绪雨。咁评人直呼呢个系用声音绘画暴雨同释怀，而到咗副歌部分嘅情绪咧瞬间转换，令到每个雨季徘徊嘅人，终能喺歌声入边等到心胸放晴。继续同你分享嘅新歌系嚟自叮当嘅《新年归期》。叮当咧用细腻嘅旋律同埋歌词，勾勒出一幅如梦似幻嘅东方画卷。

0: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采用了摇滚加古典的融合曲风，并尝试将西方艺术名画、哥特美学与流行音乐结合，听上去有气势堆叠的感觉。周杰伦希望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个太阳，都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正能量。而下一首歌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阳光普照》。
1: 明白你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尽，困在

听到呢首黄子弘范《来自时光》，系一封写俾过往温柔嘅信件，清澈当中咧蕴含住穿透岁月嘅力量。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对流逝光阴嘅感叹，更系一次温暖嘅治愈，令到大家喺旋律当中咧揾到共鸣，学识同过去和解，珍惜当下。大家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李健为广州演唱会量身打造的蓝色夜曲，是一首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没有很高技巧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克制的粤语哼唱，精准描绘出了晚春广州夜晚湿润的空气和静谧的氛围。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7: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开埠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7: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2: 全球调解峰会是香港首办，赋能全球治理。
7: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邮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2: 以下来听详细